0: 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患者生活不能自理，或者行动受限，不方便到医院就诊，而且病情相对稳定，适合居家治疗。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基层医疗机构陆续为他们设立了家庭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查房、治疗、康复、护理等服务。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即将落地实施，将会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2: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两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3: 今天状态不错啊，
4: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2: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5: 一星期来两次哈，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就给他送到家，测到血糖。
2: 郑州市金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房主任崔刘书介绍，
6: 医护、康复师还有社工，就是我们的团队，就是我带着他们就过去，然后就要看看他这几天病人的整体的一个状况。疾病方面有没有新的情况，在心理方面有没有变化，然后他有没有其他的需求。
2: 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院长刘运杰介绍，
7: 从建立家庭病床以来呢，我们主要是两个部分啊，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可输个液、换个尿管，有建床啊，有巡诊，我们主要做这么两个部分。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2: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在家庭病床做康复，除了要考察患者情况，还要保证居家环境满足康复需要。
8: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就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可能我们会在评估的时候就会对它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2: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开启和终止也都需要符合相应的流程和标准，
8: 至少我们要给他一个康复评定，看他适不适合做。做的项目呢，目前我们都是纳入医保范围支付的，其实我们也是遵循临床的一些准则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指南，遵循我们医保的一些相关的比较合理的规定来进行这个项目的选择和时长的选择的。如果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康复目标如果已经达成了，有可能我们会停，他的这个状态没有办法进一步改善，或者是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的加床康复来进一步改善，或者是出现一些新发的一些情况，他不再适合，其实我们也会停止的。
2: 目前上海的家庭病床服务清单包括9大类51项，其中6项属于康复治疗。郑州的家庭病床按医疗服务价格加上门服务费收费，其中上门服务费50元每次每人，符合医保政策的费用可以按住院标准报销。北京目前的单人次出诊费为医生80元，护士50元，医保报销比例最高超过90%。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中特别附上知情同意书和康复评定报告的事例，并提出要制定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环境下的应急预案，包括但不限于患者跌倒坠

0: 床、突发健康状况变化、设备故障，或者因为服务行为导致患者产生新的身体损伤、心理痛苦或尊严侵害等二次伤害的处置流程。北京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院长刘运杰表示，
1: 建立家庭病床啊和上门巡诊呢，确实来说呢有一定的风险性，但是我们从诊疗的业务能力上、这个护理的能力上以及知情告知上面，我们要发挥出更充分的作用。
0: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也还面临不同程度的人力资源问题。有受访的基层医疗机构表示，一名医护人员上门开展一次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时间，在门诊可以接诊5到10名患者，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2: 家庭病床康复的这个项目的扩展了以后，由我们的治疗师是一对一上门完成这些项目的。从我们的人员配备上来，包括我们的一些治疗的工作量来说，其实是比较困难的。能招到这么多康复治疗师，其实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像在前几年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尤其是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也是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是全面扩围。截至目前呢，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多地正在把养老服务作为便民生活圈的必备业态，并加快发展育幼服务业态。
5: 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正在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6: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会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5: 与河南鹤壁的老有所养相呼应，湖北宜昌的社区学堂则是童趣盎然，这里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与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社区志愿者无缝衔接起家长下班前的管理真空期，解决了双职工家庭谁来带娃的难题。
7: 孩子的放学时间和我们的下班时间对不上，所以每次接孩子都是匆匆忙忙的。现在孩子放学之后可以到学堂里面读书画画，还有志愿者在里面辅导他们作业，我们上班也更踏实更安心了。
5: 15-50期，我国将持续关注老年人和儿童的服务需求，依托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的社区商业中心街区，打造500条银发金街和500个童趣乐园，把社区打造成居民生活的幸福家园。
4: 除了一老一小等暖心服务，各地还在利用闲置空间资源，因地制宜设置便民生活场景，让曾经的老办公楼、旧车棚成为周边的居民购物休闲的好去处。
5: 这处位于重庆市大足区的一个闲置办公用房，在今年完成了华丽变身。改造后的空间功能齐全，图书馆、咖啡厅、农特产品展销区一应俱全，楼下空地则融入当地本土文化元素，还专门搭建川剧戏台，市民游客可以在这里看书、品茶、欣赏川剧。曾经的闲置空间不仅变成了群众家门口的幸福空间，也成为当地热门的休闲消费打卡地。
8: 沉浸式感受到了这里的本地文化，我觉得这里便民设施又全又近，当地的人幸福感挺高的。
5: 而在湖北武汉，一处闲置车棚经过加固改造后变成了规范化的便民菜场，原本四散流动的摊贩被引导进场经营，让居民买菜有了固定去处。
9: 买菜很方便呢，能够吃到新鲜蔬菜。
5: 除了厂房、棚屋这类废旧空间的改造，武汉还把目光投向零散的边角空间，把便民商业的触角延伸到楼宇门口，既填补了周边便民零售的消费空白，又精准覆盖了上班族和住户的即时消费需求，让便民服务的最后100米更加通畅。在上海，数字化新场景正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里遍地开花。记者来到虹桥社区的一个食堂，一台占地面积仅2平方米的小吃机便映入眼帘。这台机器集储藏、接单、生产、打包等功能于一体，可以打破营业时间限制，24小时现制现售。
10: 面条、馄饨都有，我觉得还是挺多选择的，想来尝试一下，看看这个味道如何。
5: 不仅社区食堂变得更加智慧，一些小区附近的菜市场也进行了数字化升级。江苏苏州的诗慧邻里生鲜菜市场依托 AI 识别、溯源管理、线上平台等智能系统，让居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1: 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点啊，营业执照呢，还有老板的进价票据啊，啥都有，比以前放心便利。
5: 而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也有了新发现。
12: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5: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最近，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利用这套大数据系统查询社区周边网点配备情况，围绕缺什么补什么原则，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13: 我们现在是辖区，现在是1338个网点，然后看着网点呢，但是呢，也不能够做到全部覆盖。我们现在就利用电子地图就能够测算出它在什么地方缺什么网点。
14: 感觉就是不是这个区域
13: 对
14: 会少一些？
13: 这个区域应该是没有覆盖到。
14: 嗯，
13: 那介于这种情况呢，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按照这个缺的业态来进行补建。
14: 嗯，
13: 这是我们下一步所努力的方向。
5: 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中使用智慧服务平台的社区占比已超过50%，有了数字技术的加持，社区的设施和服务变得更加智慧的同时，百姓的生活品质也有了显著提升。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如今在不少城市，很多车主都有这样的感觉，停车是越来越难。这里的难不是说找不到车位，而是车位找到了，想顺利的停进去却不太容易。就算勉强停稳，也会因为车身和车位的距离宽度不匹配，车门只能开一道小缝，驾乘人员上下车十分不便。停车入位难的背后，到底是车位越来越窄了，还是我们的车越造越宽了呢？我们一起来听。
15: 喜提新车本是件高兴的事儿，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是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16: 今年车呢普遍就偏大一点，每次回到小区以后，我停在我原来的车位上，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物业去找这种监控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监控嘛，也只能自认倒霉，就是很麻烦。
15: 在采访中，不少群众都反映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山西省吕梁市民李翠玲告诉记者，
17: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打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15: 那么群众反映的停车困难的背后，是车位尺寸缩水了吗？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道

0: 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 一方面，一些地方的车位不够宽；另外一方面，现在不少车是越造越宽，车宽了，坐在里头是挺舒服，可是停车的时候就尴尬了。那么，破解停车入位难，到底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入手呢？
2: 如今，大中型 SUV、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车企之间的竞争也很是激烈。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停车考验。福建省三明市车主杨桂安就遭遇了这个问题。
3: 这些车的空间是舒服了，但是一进车位就傻眼了。很多时候，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2: 一方面是部分停车位的实际大小可能略有缩水，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的家用小型车的尺寸也在增长，也客观上造成了停车难的问题。马鞍山市城管局停车场建设管理科科长谢宗斌说。
4: 前面规范2米40吧，现在很短，现在2米5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电车都宽了。
2: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停车难的问题呢？有群众表示，为什么不能把现有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朱于峰解释：
5: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2: 对于停车难题，朱于峰建议，一方面可以考虑对停车位的相关标准进行更新，对于新建车位进行尺寸上的调整，以适应大型化的车辆。他还建议，新建停车场可以强制配建大车、超标车的专用停车位，进行分类停放。
5: 鼓励已经建成的这些车位，在不影响消防安全和全体业主的利益下进行适当的改造，这样呢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2: 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表示，随着近年来改善性住房占市场比重越来越高，车位小、车太大的问题也成为当前影响小区品质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此，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在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或者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重点关注停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面积、建设智慧停车场等等。
6: 山东省首次的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中呢，就要求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呢，在车位设计要达到车位的配建标准不低于1:1.2，那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B选项。
2: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经济效益以及停车便捷度等多个角度。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表示，
0: 对这个舒适性啊还是挺重要的，尤其现在电动化呀、自动驾驶都上来以后，这些标准呢也要考虑这种老百姓的必要吧，因为我们国家归根结底还是城市中心，它的土地资源比较紧张，这个也可以就让有些部门评估一下到底利弊是啥，看看到底要不要改，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
2: 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
6: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建小区的车位，合理的设计车位的尺寸，其实是需要开发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位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占用过大的这种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企、物业、业主共同的参与，综合的治理。
1: 好，北京时间上午的8:24，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7: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7: 爷爷奶奶。
5: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8: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9: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0: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1: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2: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3: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5: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4: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6: 合肥 FM 95.5，
15: 淮北 FM 92.1，
16: 亳州 FM 101.3，
15: 蒙城 FM 102.7，
16: 涡阳 FM 88.9，
15: 宿州 FM 92.1，
16: 泗县 FM 92.5，
15: 砀山 FM 90.5，
16: 蚌埠 FM 87.9，
15: 五河 FM。90.0，
16: 固镇 FM 94.5，
15: 阜阳 FM 99.9，
16: 界首 FM 98.5，
1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8: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9: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0: 文艺铸魂，人民至上，崇德尚义，薪火永续。面孔特别策划，人民需要这样的文艺家。
21: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首先为您讲述的是著名导演常燕不断创新的电影之路。中国电影史上有一个市场神话，1979年，常燕执导的电影《保密局的枪声》在当时中国总人口9亿多，电影票价只有5分至3角钱的情况下，创下6亿人。

0: 次观影，1.8亿元票房的奇迹。影片上映期间，有的影院24小时不间断放映，仍一票难求；有的观众连看8-9遍，台词倒背如流；有的地方放映机一亮，万人空巷。这部电影，单位给长演发了360元奖金。有人感慨，要是放到现在，长演就发大财了。他却说，我已经是亿万富翁了，我的财富就是观众。近半个世纪过去，长燕的财富依然在稳步增长。在视频网站打开保密剧的枪声，弹幕评论充溢着网友对这部电影的喜爱之情。背景音乐居然是电子音乐，好有感觉。谍战题材那些经典手法原来是从这儿来的。看到这些评价，长燕开心的像个孩子。我当年那些大胆的尝试居然还能得到今天年轻人的表扬，看来我还没过时。何止没过时，长燕一直走在时代最前沿。翻看长燕的履历，他干了不少第一个吃螃蟹的事儿。1952年，他进入刚刚组建的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学习，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电影摄影专业的大学生。由于自小家境贫寒，只读到高校，文化课基础薄弱，为了弄懂那些艰深的数理化知识，他常常开夜车，一度严重失眠，硬是从入学成绩较差的落后生逆袭成为全校名列前茅的优等生。1956年，他被国家选派赴德留学。在认真研究电影学校教学大纲之后，他发现和国内学习的内容差不多，果断申请改变留学志愿，到德发电影制片厂实习，将先进的电影技术和制片理念带回国。1978年，他顶着各方压力，创作当时鲜有人涉及的隐蔽战线题材，并在彩色片占据银幕的年代，用黑白胶片拍摄了《保密局的枪声》。他还破天荒地在电影中表现英雄进退两难的抉择和特务老谋深算的方略。在乌云遮不住太阳的主旋律下，展示正义与邪恶一次又一次残酷的较量。这样独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奇峰迭起的故事情节，焕然一新的电影语言，勾勒出了谍战片的清晰形态，为中国电影闯出了一条新路。之后他又执导抨击社会不正之风的电影《在被告后面》，在全国掀起一股吉他热潮的电影《路边吉他队》，关注老年人生活境遇的电影《夏之雨》《冬之梦》等，先后获得文化部优秀影片奖、飞天奖、5个一工程奖等多项大奖。业界流传一句话，只要长燕一出手，你永远可以期待惊喜。梳理长燕的作品，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题材杂。他谦虚地说自己是搞游击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实际上每一次他都打破思想禁锢，将一种风格做到极致，又不固守已有成绩，果断走出舒适区，去开创另一种风格。九层之台起于垒土，求新求变是建立在扎实艺术功底之上的厚积薄发。常燕从小爱好文艺，从10几岁入行，不论当兵、求学、工作，书本、话剧、乐器不离身，见缝插针，刻苦钻研，什么水粉、水彩、油画、 国画，亦或是钢琴、提琴、吉他、二胡，凡才之堪为无用者，尽力取之，唯恐祸后，唯恐不多。强烈的求知心态让长夜练就了能文能武的本领，文能编剧、写歌、评论，舞会表演、摄影、画画、弹奏各种乐器，而且既通又专，创作了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绘画作品还曾经参加专业展览，还在乔、赵一曼等片中出演角色。这些技能在他体内慢慢发酵，滋养着创作，酝酿着新的可能。同行们对他的评价很形象，什么泳姿都会，无论艺海哪个区域，他都能游上一游，如浪里白条，劈波斩浪。求新求变就会面对很多不可控的变数，需要经历比平常更多的艰辛。在物质条件贫乏的年代，为了节省昂贵的胶片，一个镜头只能拍两三次，常燕就尽量把探索的过程放在拍摄前。他经常在家一人分饰几角，反复推演剧本，计算每场戏大概的时间，连当时上小学的儿子都发动起来帮他掐秒表。不同场次拍摄同一场景，他每次都不重复，宁愿费时费事，也要选到最理想的位置角度。为了拍出心里设想的各种高难度镜头，他亲自上阵，攀高爬低，辗转腾挪。比如他想用顶灯不停旋转的效果来表现人物中枪之后眩晕的感觉，就举着40斤的机器一遍遍练习旋转着拍摄，引发了强烈的身体反应也不肯停下来，直到达到目的。在指导音乐片《路边吉他队》时，他一边高强度拍摄，一边分身创作歌词，指导歌曲录制合成。白天忙完，晚上还得听录音带，调整分镜头剧本，标记哪段音乐用在什么地方，从哪句台词处开始，几乎天天连轴转。年逾花甲，他又投入多丝年华的创作。以前主要和电影打交道，这部电视剧对他又是全新的领域，新鲜感激活了全身的艺术细胞，使他进入玩命工作的状态，突发心梗也只休息一下就返回剧组。这世上哪有什么旷世奇才、天赋异禀，唯有孜孜枯枯、拼尽全力，方能百炼成钢。常燕做什么成什么，把各类题材类型都玩得风生水起，实际上是在用一生之芳华酝酿影视创作的美好。后来常燕年岁大了，但他面对文艺存敬畏之心，从事创作生饥饿之感的初心始终未曾改变。扛不动摄像机，拿不稳导筒，他就学起了拼音打字，在电脑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敲出了近100万字，出版了一个电影导演的自述、长燕电影文论集等著作。晚年他不止爱好写作，还喜欢看书，每隔一段时间就买批书回来研究，甚至会虚心地向后辈请教。2023年10月28日，常燕在长春逝世，享年92岁。放映机一亮，万人空巷，几十年之间佳作迭出。每当观众觉得这次是常燕的代表作了，就会发现他马上会再携惊喜而来。创新不易，持续创新更难，常燕是怎么做到的？这要靠一种艺术家的才思，更要靠一种思想者的品质。看过常燕电影的人们都能感觉到，创作者对时代潮汐有着高度的敏锐， 对社会人生有着深沉的省思。在被告后边，是对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困境的透视。路边吉他队是对改革开放早期文化交融激荡的观察。夏之雨、冬之梦则聚焦在快速发展中容易被遗忘的银发群体。几十年之后的今天看来，更让人感慨电影的前瞻性。作品能开先锋，往往是能观时代大势、求解深层社会主题的结果。影视行业一直在求新，但也一直有新人新作新潮被观众批评为浮躁。究其原因，不是将悬浮当作了创新，就是将猎奇当作了独辟蹊径。其不知深入的社会观察、正确的价值导向、真诚的艺术表达，才是新字立足之基。创新不是轻飘飘的，而是沉甸甸的，这是常艳导演的作品告诉我们的道理。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3: 文艺铸魂，人民至上，崇德尚义，薪火永续。面孔特别策划，人民需要这样的文艺家。
0: 茫茫雪原中，一名眼神清澈的少女戴着纯白的围巾，伴着一声活泼清脆的“哎，在这儿呢”，跃入观众的视野。1960年电影《林海雪原》一经上映就红遍大江南北，作为片中唯一的女主角，施伟饰演了勇敢善良的小白鸽白茹，成为一代又一代观众心中纯洁与美好的象征。施伟原名孙宗洵，1928年1月23日生于黑龙江哈尔滨，后来他取母亲的姓施，父亲名中的伟字定名。除了大家熟悉的小白鸽白茹，他还出演过《吕梁英雄》中机敏美丽的翠兰，《儿女亲事》中坚持婚姻自主的李秀兰，《东晋序曲》中的周明珠，《白求恩大夫》中的护士小贾等等。学生时代，施伟就接触到革命进步力量。16岁时，因为偶然机会出演话剧《雷雨》中的四凤一角，他与表演结缘。因为父亲希望女孩子学医，高中毕业后，施伟考入当时的中国大学物理学院生物系，并在上学期间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至今他仍记得当年同学们一起学唱《黄河大合唱》时的激昂，每个人的心都在歌声中贴得更近了。由于经常参加组织进步活动，施伟不幸被关进当时专对进步学生施以逮捕和审讯的草篮子胡同监狱。经组织成功营救后，他即刻奔赴河北省正定县，开始了在华北大学政治班学习。1948年在组织安排下，施伟调入华北大学第三文工团，从此放弃学医，走上艺术道路。他参与排演了第一部反映工人新生活题材的话剧《红旗歌》，在第一届文代会期间演出时备受赞誉。1950年，施伟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代电影从业人员。施伟感慨说，那时电影对我们而言陌生且熟悉， 大家都愿意为人民电影事业全心全意奉献热血和青春。1959年，施伟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进入表演的黄金时期。为了演好小白哥白如这个角色，拍摄期间施伟苦练滑雪，不知道摔了多少跟头。当时角色都统一穿着军装，小白哥也一样，但当他看到生活中有人系着围巾的装束很是亮眼时，就向导演提议给小白哥系个白围巾吧。后来这个小小的设计成了小白哥的点睛之笔。看到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照时，施伟的眼神亮了一下。1962年，全国文艺院团争先排演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八一电影制片厂也参与其中。施伟是扮演女大学生林媛媛的演员之一。排练时，在导演李昂的指导下，施伟从分析体验到接近人物外化潜台词，每一样都不敢马虎。他还特地为这个角色设计了一个永远小跑的姿态和清纯的少女装扮。施伟回忆说，周总理两次来看我们的表演，还称赞媛媛演得很活泼很好嘛。1964年，施伟接到了一个让他意外的角色，反特电影《秘密图纸》的导演郝光选择他出演23号女特务方丽一角。彼时特务这一类型的角色已经有了固定城市，他们往往留着大波浪的卷发，叼着烟，迈着舞步，形象妩媚。这与施伟当时清新质朴的风格大相径庭，为此很多同志持反对意见。一名著名编剧抗议说，怎么可以让施伟这样的气质去演特务？但施伟认为，真实生活里的特务绝不会在脸上贴着标签。最终施伟选择用一种较为平实自然的方式去演绎方丽，为电影增加了悬念和观赏性。秘密图纸公映后，观众对施伟的表演评价很高，认为这个角色的创作很有新意，不是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的，反而让人更加痛恨。施伟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理解了郝光选我演这个角色的独具匠心。2005年，凭借《秘密图纸》，施伟获得第10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凰奖特别荣誉奖。1973年，对施伟来说又是命运转折的一年。他放弃了台前的表演事业，欣然接受组织分配，转到幕后，成为儿童影片《闪闪的红星》的副导演，负责辅导小演员。当时的施伟是知名人物，却要不辞辛苦地跑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去物色小演员。历经3个月，他最终选定祝新运扮演潘冬子，刘继忠扮演春芽子。在拍摄现场，他以孩子们容易接受的方式去启发小演员。片中几个孩子玩打土豪的桥段，就是施伟鼓励孩子们大胆表现出来的。基本不懂表演的孩子们都特别依赖施伟，正是他在镜头外不断与小演员耐心的沟通交流，不断激发他们自身的情感，才让一个个活泼可爱的儿童形象在影片中完美呈现。此后施伟改行学导演，指导了《草地》《失去的歌声》等影片，发掘了宋叶明、姜丽君、赵晓明、李世喜等优秀电影人。2005年，施伟获第10届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凰奖特别荣誉奖。2024年底，施伟获第14届北京国际网络电影节终身成就奖。1988年离休， 在他家的阳台上，一株仙人球静静生长。施伟反复说自己欣赏仙人球，不挑剔，不需要过多的照顾和营养，更不娇气，只是默默的生存、繁衍、绽放的品格。他说：“无私无欲，不贪不争，表里如一，顽强真诚地去履行生命的责任。人若有这样的品格，是很美的，不是吗？”经典是一个时代的显影剂，它不仅能瞬间将人拉回特定的历史时空，还能持久影响一个群体的精神世界。对艺术家来说，一生塑造一个经典已属不易，而施伟则为中国影史贡献了许多。唯有经典可抵岁月流转，林海雪原、闪闪的红星等经典至今仍能撩拨人们的心弦，这是施伟严谨的创作态度、精深的艺术修养、精益求精的精神、持守本心的定力所共同成就的。坚韧是施伟的生活态度、艺术品格，他银幕内外的气韵与格调互为注脚，相互成就，速成的多半难以永恒。他的成功让我们深知，不要迷信唯快不破的浮躁，不要轻易迁移笃定的价值坐标，自信、沉着、勇毅，时间终会兑付应得的奖赏。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光明日报》，节目监制张海荣，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你那么的美，惊艳到无言以对，再四目相对，流下了幸福的泪。你说过这世界只有我看得见你，谁中最真切完整的美，告诉你很直接，只是那第一眼，就好像千百年无数瞬间。你好像清新的风，夏天的梦在我心中慢慢的驱散了，忧心忡忡，两手空空，再一次拿起笔，上天入地，视野没那么刻意，如果可以手牵着你走过了世界的每一个目的地，生命的里程碑才有意义。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2: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3: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2: 啊，飞天说说话了。
3: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2: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

0: 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 我们在行动，
2: 让专业照进生活，
0: 用智慧守护健康。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3: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2: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3: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2: 5月17号是世界高血压日，高血压被称之为沉默的杀手，它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带来的并发症，其中最常见最凶险的就是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脑卒中是与高血压直接相关的。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家，和您一起聊一聊如何控好血压，远离中风。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高血压方面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蒋媛媛，安徽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介入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安徽中药大学任课老师，安徽省中医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综合介入质控中心护理学组委员。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蒋护士长，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非常荣幸走进我们的电台，然后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高血压病、脑卒中相关的一些科普知识。
2: 嗯，好。那蒋护士长，我们其实生活当中经常会在嘴边听到脑卒中或者是中风，它具体有哪些发病的特点？为什么大家总说这个病发病非常的急，发病的非常的危险呢？嗯，
4: 首先脑卒中其实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一个中风，它的一个特点呢，大家在我们的一个平常生活中也听说过，因为首先它的一个发病首先比较突然，也就是发病比较急骤，那么病程呢进展的比较快，所以它的特点就是高发病率、高复发率、高死亡率以及高致残率，它这样是它的一个特点。那么为什么说它比较急呢？首先急是我们像我们常见的像特别是脑出血的病人，他的一个发病呢特别的一个急，是因为可以数分钟或数秒钟或者是数小时，他的一个症状达到一个高峰。那么还有一个呢，他讲比较高，就是我们刚才总结的高发病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以及高死亡率，所以是我国成人致残致死的一个首要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呢，他的一个时间比较凶险，比较紧急，是因为什么呢？特别是我们脑梗死急性期的患者，他的一个有一个有效时间窗，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救治期时间是在4.5小时之内，所以一旦发现，我们要紧急的一个就医救治。
2: 嗯，就是在4.5小时之内救治，它的存活率是最高的，或者说致残率就会降低，是吗？
4: 在4.5小时之内可以这样讲，特别是我们急性脑梗死的病人，他在与时间是什么，我们的抢救与时间在赛跑。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及时的进入医院以后，特别是卒中中心的这样的有全治的医院，可以进行一个静脉的一个溶栓，可以进行取栓，那么他相应的病灶就及时的血流通畅，可以几乎是不留有后遗症，那么促进病人的一个康复，提高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
2: 其实简单的理解，脑卒中是不是就脑子的哪一块血管被堵住

0: 是不是这个意思？
1: 这个是还是有一点片面的。像我们讲的一个卒中呢，主要是分为一个缺血性卒中和一个出血性卒中。那缺血性卒中是什么呢？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刚才徐老师说的，就是血管被堵住了，就是堵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梗死啊。还有我们很多病人，在早期没有脑梗死的话，他会有一个什么血管狭窄、一过性的一些脑部的一个缺血，我们就讲的一个缺血性一些发作啊，这也是属于一个我们的缺血性脑卒中的一个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血管呀不堪重负，那么血管破裂压迫我们的脑组织，这叫做出血性的一个卒中。那常见的像脑出血，还有我们出网膜下腔出血。所以简单的来说呢，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水，就是血管要么堵塞，要么破裂，这是我们在临床上分的一个两大类。
0: 就是这个，我们的血管要么就完全堵死了，就是出现脑梗死的情况；要么就是它就是属于那种就是
1: 血管
0: 血
1: 破
0: 管
1: 裂，
0: 破裂了，然后，
1: 直接出血，
0: 还有一种是，
1: 它就这两种，然
0: 就
1: 后脑实质的一个出血，
0: 哦，
1: 对，
0: 就是，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是非常危急的，对吧？
1: 是的，然后大面积的脑梗死或者是出血量过大，直接危及病人的一个生命，病死，所以它的一个病死率非常高，所以要引起我们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个定要是注意一个保健，注意一个用药，远离我们卒中事件的一个发生。
0: 我们上一次在说心脏骤停的时候，说到的是黄金救援4分钟啊，就是就是心肺复苏呀，或
1: 心肺，
0: AED 呀，
1: 对
0: 黄金救援
1: ，CPR，
0: 四分
1: 是
0: 钟。
1: 的，
0: 那这个脑卒中，它的黄金救援是4.5小时，对吧？
1: 它的是脑急性脑梗死的患者，我们是有效时间窗是4.5小时，所以在这个时间窗内，及时的送到医院，我们可以进行有效的救治，然后可以大大降低患者的一个致残率，提高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
0: 那其实刚才您所说的这两大类啊，我觉得它发病确实很急，在短时间内就会出现，会不会我们就杀了一个措手不及？那么在脑卒中发作之前，它是不是有一些预警信号可以提醒我们有可能会发作呢？
1: 我们机体会有一些典型的一些求救信号，比如讲我们说的常见的，特别是在我们脑卒中是急性期发作的时候，会有常见的是头痛头晕。特别是一些头痛的话，它的一个程度还不同。像我们蛛网膜下腔出血的病人，他会一个剧烈性的头痛，会一个炸裂样的一个疼痛，所以这是非常剧烈的，也是我们比较严重的一个头痛。那么还有呢，我们讲了一个头痛，那么还有一些视力的改变，因为它病变的部位不同，所以呈现的临床表现不同。那么视力主要是一个视物模糊，那么还有的病人是看不清，或者视物是重影的。或者呢，它会呈现一个空间的一个异常，是视物旋转，头晕目眩。那还有的病人会呈现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他的一个视物呢，他是看不清楚，这样的视野是变得有局限。同时呢，我们还要看一看病人，他会引起一个，我们在看的话，看到病人会有口眼歪斜。啊，病人早晨起来一看，哎，怎么嘴巴歪了？这样一个口眼歪斜或者一侧的面瘫。那么还有的病人会出现哪些症状呢？会变成一个，你跟他对话的时候出现一个言语含糊、口齿不清，或者呢就是失语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进行一个查体，忽然发现病人是什么呢？一侧的肢体无力，还有抬举不能，甚至就是我们常说的偏瘫。那么如果他的一个病变部位比较大，出血量或者是比较大的话，病人很快的会进入一个意识障碍。那意识障碍又分为什么呢？分为我们的嗜睡、昏睡，甚至昏迷，危及我们的生命。
0: 您刚才所说的这些症状，从它出现到有可能发生脑卒中，这个中间大概会有多长时间？
1: 像出血性的卒中，它就是比较危急，也比较迅猛，可能是数分钟或就是数分钟、数小时可以达到高峰。脑梗死的病人呢，可能要是数天、数小时也会，慢慢随着病程的一个加重，也会达到一个什么比较危重或者是危及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0: 所以说这些小小的症状一定不要把它忽略了。一旦出现这些症状，有可能是脑卒中的，
1: 出现一项， 出现一项或者是多项，我们就要立即的要进行一个及时的就医。
0: 哦，出现一项或多项就要立即就医了。
1: 嗯，
0: 哦，就如果说出现头痛、头晕、视力模糊、口眼歪斜、失语等等，都要立刻到医院就医哈。
1: 嗯，
0: 那脑卒中有没有高发的一些时间段或者是季节？像我们这个夏季是，春夏季是脑卒中的高发时节吗？
1: 我们脑卒中呢，它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也比较典型，它主要是在我们的像冬春季节或者是秋冬季节这样交替的一个季节。其实大家听到这个季节以后，可以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时间啊，它这个时间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气温骤变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春潮来袭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气温呢，这时候寒冷的一个季节，寒冷的一个时间段呢，会使我们的血管收缩，那么会呈现我们讲的就是高血压，血压升高，那么这时候我们卒中事件的一个风险就会增加。所以在临床上我们看到，特别是我们过年的时候啊，因为是在一个冬春交替的一个过程当中，又是天气寒冷的过程当中，这个发病率就非常的高，所以它的一个这个季节的一个规律性还是比较强的。
0: 嗯，就是我们经常讲血管也是热胀冷缩的哈，当冬天的时候它冷缩了以后，血压自然本身就是可能比较高，
1: 是的，是的，
0: 尤其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可能就要更加格外注意了。那刚才其实我们也在说，高血压高，然后才会有可能会引发卒中的发生，它具体是怎么样一个关联？就是高血压就一定会脑卒中吗？
1: 这个我们要看一下，高血压只是它的一个第一危险因素啊，那么它是。为什么高血压是讲它的是一个是第一危险因素呢？首先要知道它的一个病因，它的一个发病机制，因为我们在临床上75%以上的病人，它的一个卒中的一个发生率与我们的高血压是呈现一个直接的关系，所以呢，也可以间接的反映，其实高血压这个危险因素呢是直接的一个致病原因，就是我们卒中事件直接的一个致病原因。那它的一个发病机制是为什么呢？就是它俩有什么关，就是有什么关联？为什么说它是头号的一个第一危险因素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正常人的一个血管是一个比较柔软的、光滑的，而且富有弹性的。但是我们在就是高血压的患者，他是长期的一个高压的这个血管的冲击我们的血管。那你想一想，日复一日，我们的循环是源源不断的，日复一日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高压的状态下，势必会使我们的血管内皮损伤。那么血管内皮损伤以后，血管会呈现一个粗糙的状态，会引起一个内皮的一个损害，会引起变硬，会引起一个弹性的一个脆性增加，弹性减弱。所以呢，这一块呢，血压一个长期的高压，所以这样的话导致血管这样的一个内皮的一个损伤以后呢，我们血管内的一些成分啊，它就是什么不会安分守己。为什么呢？它看到这些破裂的或者是损伤的部位，我们的血管的异常的分子会什么趁虚而入，粘附或叠加在我们的血管内壁上。那么长期的一个叠加、一个堆积，会使我们的血管呢慢慢的变狭窄，甚至呢堵塞，引起了我们卒中事件的一个发生。还有呢，我们很多在临床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也要注意，特别是在情绪比较亢奋、比较激动，或者是用力，或者是剧烈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时候血压会什么骤然的增高，骤然的增高的时候，我们的血管是什么？它是一个呈现一个脆性增加、弹性比较差的情况下，那骤然增高，我们的血管会不堪重负，像水管一样爆破。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引起一个脑实质的一个出血，也就是我们临床上说的脑出血这样的一个症状，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发生。
0: 也就是说，平时高血压的症状其实对我们的血管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然后在冲击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形成我们所说的像类似于堰塞湖。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慢慢慢慢慢，它就被堵上了。然后一旦出现比如说你情绪激动啊，或者是等等一些其他诱因的时候，就会立刻的，或者是全部堵上，或者是爆裂。
1: 对，
0: 是的，这也就是引起脑卒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刚才你也说到了，75%都是由高血压引起的， 就是脑卒中，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所以高血压我们不容忽视。那除了高血压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提升脑卒中的发病风险呢？啊，我们有没有可以提前的、可以主动的调整或者干预的一些因素？
1: 嗯，这是有的。这个就要讲到我们脑卒中的它的一个危险因素。再讲到脑卒中的危险因素呢，我们首先要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可干预的因素，还有一个不可干预的因素。我们首先讲一下不可干预的因素，因为这个是比如讲我们最常见的遗传因素啊，这个是很好理解的，
0: 遗传性高血压。
1: 对，在家族史里面也有，或者是父母，或者是单方有这样的一个家族史，所以这样的一个。

发病率呢，肯定要比我们正常人要高到1到2倍，它的一个遗传因素。那么还有是不可干预的，像我们的年龄，这是不可就是阻力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血管会呈现一个慢慢的一个硬化，或者是动脉粥样硬化，这个是不可干预的。所以我们好发的一个年龄都是在60岁以上的一个中老年人。那么还有一个不可干预的就是性别，在我们流行病学上显示，我们男性的一个发病率要高于女性。这是我们不可干预的啊，然后，但是我们重点的或者是日常我们听众朋友们日常保健以及我们临床上重点防控的，就是可干预的因素，主要有哪些呢？分别是我们刚才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高血压已经讲过了，其次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基础原发病，比如讲最常见的就是糖尿病。糖尿病我们又称为是卒中事件的一个隐形推手。为什么这样说呢？糖尿病的病人，它的一个是什么？它的一个损害是主要是损害我们全身的一个血管，所以糖尿病的病人，你看临床上有很多视力，对吧？视网膜的一些损害，有一些全身周围神经病变的一些损害。

0: 血流比较缓慢，所以很容易堵塞我们的血管，也就形成了促充事件的一个发生。那么在这个干预的这个因素，我们如何在临床上或日常保健上进行干预呢？一定要监测我们的血糖。我们要，特别是我们的糖尿病糖友们，一定要自我监测我们的血糖控制在一个正常的水平内。同时，我们还要合理的一个饮食，要遵入的按时按量的一个用药，同时还要一个功能锻炼，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那么还有一个可以干扰的因素呢，像我们的高血脂。随着生活条件的一个就是改善呢，我们很多的高糖，就是我们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三高人群，是不是还有肥胖的病人？那么对于这样的人群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复查我们的一个血脂，同时一定要坚持用药。我们他汀类临床上最经典的药物就像他汀类的，像瑞舒发他汀、阿托发他汀这些药物，一定要按时给他服用，按时按量。它的作用就是调节我们的一个血脂，一定还有稳定我们的斑块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当然也要观察它的不良反应，它会引起一些肝功能异常。那么在临床上一定要注意它的一个定期复查我们的血象以及肝肾功能。当然，还有呢，像我们中国，就是我们国内的成人的一个我们的膳食的一个原则，很多的地方都是重盐重口味，对不对？还有
1: 尤
0: 一
1: 其
0: 个，
1: 是我们的这个徽菜，一
0: 徽
1: 般
0: 菜，
1: 比较讲究颜色
0: 对，
1: 和
0: 还
1: 味
0: 有一个
1: 道
0: 重油，对不对？所以呢，其实这样的高盐的饮食，对于盐摄入过多，血压就会升高，血压升高以后，血管就会硬化，硬化以后，卒中的风险就会不断的升高，所以因此我们要再次提倡我们低盐低脂低糖饮食啊，当然它的一个干扰因素还有很多，像吸烟喝酒，那么还有熬夜等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所以我们在此呢提倡大家一定要生活起居要规律，同时要合理膳食，还有按时按量的，然后服用我们的一些用药，然后注意观察它的疗效以及不良反应。
1: 刚才您所说的是两大因素可能会提升这个脑卒中的发病风险，一个是不可干预的因素，比如说遗传呐，比如说年龄呀，比如说性别呀，这个我们不可干预，那没办法。那么可干预的其实还是很多的哈，就
0: 是
1: 是
0: 的。
1: 三高人群，然后还有肥胖人群、不良生活习惯人群或者压力比较大的人群，对吧？这些都是属于我们可以干预的情况。所以平常生活当中要调整我们的生活作息，同时要注意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他说我今年35岁，体检发现血压是145/95，医生说先观察，但我爸妈都有高血压，我是不是迟早也得吃药？就说到了这个是不是不可干预因素，就是说属于遗传性高血压，还是它就不是高血压？
0: 我们这位朋友呢，他的一个首先他有一个我们讲的就之前讲的一个不可干预的因素，就是一个遗传因素。那他的一个发病率应该是比我们正常人要高到1到2倍。那么还有一个，他现在体检的话已经达到了145到95毫米汞柱。我们高血压的定义在我们临床上主要是在非药物，就是在你没有进行一些降压药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同时呢，这时候你是就是我们是非当日有3次的一个测量血压。那么如果血压超过了140，就是收缩压超过140毫米汞柱，或者舒张压超过了90毫米汞柱，其实我们这时候定义为高血压病。那么这位朋友呢，因为是当然我们高血压病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讲睡眠不好、情绪，那么或者是运动，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或饮食引起的一个高血压，所以医生是暂时不让你吃药，但是我们后期你要知道你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高危人群，要定期监测我们的血压，如果一旦发现这个红线超过了，那我们要及时的一个就医用药。
1: 他是体检的时候发现145/95，有的时候我们在医院的时候，好像这个血压好像是比在家里量的血压要高一点，叫白色综合症，是不是？就见到白大褂，可能人会稍微紧张一些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他所说的是体检一次发现的，那您刚才所说的是我们后期要进行一番的监测，那我们要怎么监测？就是一日就是不同的天数，然后一日3次，要监测多少天呢？
0: 我们主要的是，我们是临床上要求呢，就是非当日有三次，就是说你第一天检测，第一天测血压，第二天测血压，第三天测血压，如果一如既往的都超过收缩压是在140毫米汞柱以上，那么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那么我们的一个舒张压是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这是。

0: 住，你就要及时就医，然后要正规用药了。
1: 那所说的就是3天，不同的天，然后但是它这个3次是在同一时间段吗？
0: 同一时间段。
1: 就早中晚，
0: 你要早晨，我们就监测早晨。早晨，比如讲早晨，我刚起床啊，这个还没有运动。然后呢，这时候刚起床，我们在时候，这时候我们哎，同一时间，同一个部位啊，比如讲我们卧位的时候，哎，刚起床把血压计拿起来，在躺在床上的时候进行测量，这时候同一个部位来进行测量，这样的话有可比性，同时也有监测的一个连贯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每天早上量血压都偏高，晚上又正常，这算高血压吗？还是我的血压计不准？
0: 这个要看他的一个血压的一个他的一个数值。如果血压数值刚才说了，如果超过了140毫米汞柱，这位朋友要注意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血压它会有波动的。有的血压为什么我们讲在临床上要监测动态血压，24小时的一个动态血压。我们这时候要观察的，为什么要观察动态血压呢？因为有的血压，特别是在我们晚上睡眠以后，或者是休息以后，或者基础代谢率降低以后，那血压就会呈现一个低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已经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如果你在正常的一个生活当中一直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那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了。所以我们最准确的就是监测24小时被动态，我们讲被动态就是24小时监测血压，这时候你平均的一个它的一个收缩压以及舒张压，那么这时候如果超过了红线，那这时候你也要及时的一个就医以及用药。
1: 是不是我们每个人早上的血压都是最高的？
0: 我们有一个时间段，就是在上午的话有一个生理性的一个高血压的一个高峰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但是这个高峰段只是说你这个本人他的一个血压在你这个一天当中是最高的，也不是说你必须要是超过我们这个红线。那一旦超过红线，大家一定要警惕啊，不能存在侥幸心理，一定要进行监测，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啊，以防耽误或者延误我们的一个病情
1: 也就是说，如果说在一天当中，我们可能出现了这个高血压的一个情况，一，我们是要做动态的监测啊，1日3次，我们最起码要连续3天，对吧？第二个，如果说还不放心的话，我们要做一个24小时动态高血压的监测。哎，这个麻烦吗？我想问一下。
0: 这个如果要是24小时连续监测被动态的话，这个必须要到我们专业的就是医院，然后进行一个被动态，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家庭里面肯定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器。还有一个呢，因为现在生活条件都非常好，所以家里面都会每个人都会自备一些血压计，也可以在定点，比如讲你早晨晨起的时候，中午午睡后，然后或者是睡觉之前，那么这样的话，你可看一下。能够间断的呈现你的早中晚，或者是夜间你的一个血压的一个从个体就像样本一样来扩大到你的整体这样子来看一下，间断的来看一下你的这样的一个血压的一个幅度，或者你血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动态也可以间接的来反映你的血压的一个变化情况。
1: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去医院做24小时那种动态高血压的话，其实在家里频次可以更多一点，对不对？然
0: 频
1: 后
0: 次多一点，
1: 频次
0: 时
1: 多
0: 间
1: 一点，
0: 段，
1: 时间段。但是要固定，但是呢，频次可以多一点，来动态的反映你是否是高血压的情况。
0: 是的。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控好血压，如何远离中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2: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

0: 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2: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3: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 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健康，
7: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6: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7: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6: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7: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6: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7: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今天我们说的是有关于控好血压、远离中风的话题。因为5月17号是世界高血压日，高血压本身并不可怕，但是可怕的是它带来的并发症，尤其是像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啊。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介入科护士长、主管护士蒋媛媛啊，蒋护士长来到我们直播间，来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高血压方面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在节目上半段啊，蒋护士长，我们一起聊了聊，就是脑卒中啊，为什么他这个病又急又险啊，以及我们普通人如何识别，或者说是准确的、快速的识别脑卒中发作时的一些预警信号啊。那其实大家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我们在家里可能像头疼、头晕呐、然后或者说视力模糊啊，我们会觉得哎，这是一件小事儿，或者是说短暂的，我在家休息一会儿看能不能。好，但如果说脑卒中的预警信号的话，可能他就错过了您刚才所说的4.5小时的黄金救援期。那我们在家里怎么来识别他有可能是脑卒中，然后进而我们第一时间的拨打120。
1: 在此呢，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下，也叫大家我们日常应该也要掌握一些，就是我们如何快速识别中风它这样的一个方法。首先我们是有一个口诀叫中风120，首先第一个幺是什么，首先是一，就是一个一看什么呢，看我们有没有一侧的面瘫，有没有口眼歪斜。那二呢，二就是我们查什么，就是查体，就一侧的肢体有没有无力，有没有它的抬举不能。零呢就是聆听，听呢听我们的语言。有的病人在发作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口齿不清，会出现一些言语含糊啊，还有失语，以及听不懂别人的一些指令。那么如果一旦出现上述的一项或者是多项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时候，我们要赶快的有这样的一个预警，可能是中风了，所以赶快是要进行拨打120，送往我们的一个医院紧急的一个救治，在这个黄金时间内进行一个抢时间，进行一个早识别，进行一个早康复以及早治疗。
0: 刚才您所说的这个120，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一是看，就看你是不是面部有面瘫、口眼歪斜的情况，第二是查，就是肢体你是不是有无力的情况，然后第三是聆听，就是他的语言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是不是言语不清或说不出来话，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不对？
1: 对。
0: 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要快速拨打120。您觉得是拨打120好，还是我们自己直接送到医院会不会更快一点？
1: 这个是要紧急的，因为现在我们的120它的一个资质都非常高，这样的话在拨打120，它一个是出警比较快，同时呢在120的一个车上，现在大家都是能够快速的一个识别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症状。有的120上面就可以比较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医院，它在120上就可以给你判断或者是诊断你是否是卒中的一个事件的发生。这时候它有相关的一个卒中中心的医院，这时候在送图的路上就可以将我们的一键启动，将医院内的一个是进行联系，可以将绿色的通道直接给你打开，可以无障碍的进入医院进行一个救治。所以呢这个是更专业也是更有效，更快捷。
0: 就120的话，可能就是好像在路途上的时间啊，好像是更，就因为要来回折返嘛，你会觉得好像时间长，但是它可以快速的反应，然后给你开通绿色通道，反而会让你的抢救时间更及时，对吧？
1: 是的，更有效。
0: 对，那我们是不是出现了一旦就是身边人刚才所说的那个120的一些反应之后，那么我们就第一时间拨打120就可以了？
1: 是的。
0: 那我们作为家属，我们可以还能做些什么？就等待吗？
1: 我们在 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做哪些呢？当病人突发这种重症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做好一些相关以下的内容。首先，病人要保持一个侧卧位啊，防止一个是他的一个在意识障碍的过程中舌后坠引起一个窒息。那么还有一个呢，要保持口腔鼻腔的一个分泌物的一个什么通畅。所以就在有的病人在发作的时候，可能喉头然后比较痉挛，那么有一些分泌物的一些有一些分泌物开始产出，所以这时候大家一定要处于一个侧卧位，同时把他的一个口腔鼻腔的分泌物擦拭干净，保持一个呼吸道的一个通畅啊。那么这时候我们是还有一个呢，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误区，大家不要做的误区，然后在此也是加强的一个提醒。有的人在急性发作的过程当中都已经意识障碍了，还有一个在发作的过程当中，很多的病人会损害我们的一个什么，是一些中枢的一些神经，会引起一些吞咽困难啊，舌头发硬。那这时候我们不可以强行的喂食或喂水或喂药，这样的话会造成病人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会引起一个呜咽呜吸，会引起呛咳，甚至严重的会引起窒息啊。那么还有我们第二点呢，就是不可以做的一些错误的做法，是不可以剧烈的摇晃病人啊。不可以随意搬动病人的一个头部，因为特别是脑出血的病人，如果你这样随意的搬动头部，会使我们的出血的量或者是出血的部位会引起一些什么变化，那么加重我们的出血，加重我们的病情。那第三个误区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讲病人头痛头晕，病人肢体无力那么抬举不能，或者已经产生了偏瘫，那这时候家人说，哎，那我们观望一下，歇一歇，睡一睡，睡一觉，其实就是我们薛老师说的，已经错过了我们黄金的一个救治期。所以这些误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杜绝，一定要是做一个是正确的一个抉择，然后及时的就医。
0: 其实您刚才所说的像面瘫呀，像肢体的无力呀，语言的失语呀，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比较好判断，因为它的症状非常明显。但是这个头痛头晕，因为它很多的情况都有可能造成头痛头晕，可能很多人就普通人他不是很懂这个医学常识的话，他就可能会误判。就那这个我们脑卒中之前的这个症状的头痛头晕是剧烈头痛，它和普通的头痛头晕是不是有很大的区别呢？
1: 患者常见的头痛头晕其实很容易就是误判。

0: 徐老师说的非常对，所以呢，很多在临床上就会延误我们的一个病情，但是呢，它会有在我们特别是中风前期，我们有一些预兆，比如像肢体可能有一些麻木。啊，它不一定是一下子就偏瘫了，它可能有一些麻木。那么还有呢，有时候这样的病人的话，他的一个血压会持续的一个高于我们正常的一个水平。那特别是在卒中事件发生的一个急性期，它会高于我们正常的一个水平。所以这时候我们要不仅仅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头痛、头晕这样的常见的一个症状，同时我们要注意一些隐匿的一些症状，像我们的肢体的麻木无力，像我们的一个高血压，如果很高的高于我们显著的高于我们正常的水平，这时候我们也要警惕卒中事件的一个发生。
1: 也就是说，这个头痛头晕它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症状在身上。其实在此之前也有一些体现，只不过你没有注意。当头痛头晕这个症状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立刻引起重视，是不是有可能是脑卒中？对。
0: 它有可能是伴随症状，就是在头痛头晕的过程当中，它血压会显著的高于正常的水平，因为卒中的时候，它就是因为血流的一个灌注量不足，所以它会机体代偿，进行一个血管的收缩，血压的一个增高，那么灌注量相对的一个增加，所以这是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那么还有一个呢，它会有一些就是前驱的症状，像头痛头晕的时候，它可能还伴随着肢体的一个麻木啊，像手指麻木啊，或者是一些我们讲的一个无力啊，力量比以前要弱一点啊，这些隐匿的一些症状。那么还有一些呢，有的病人头痛头晕，它会呈现一个什么呢？会呈现一个空间的一个异常啊，他觉得这个天花板都在天旋地转，所以。当的还有一个视力的影响，可能觉得一个视野受损，所以当时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那你要警惕，我们要及时的一个就医，不能说我歇一歇，缓一缓这样的一个对症处理，其实这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卒中事件的发生。
1: 反而歇一歇，缓一缓，贻误了最佳的救援时间，对不对？治疗时间。所以如果说出现了头痛、头晕等一些情况，它肯定会伴随着有一些其他的隐形的症状，这个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哈。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大家一定也非常的关注。如果说真的得了脑卒中啊，我们通过黄金救援、黄金治疗，然后救回来了，那么是不是他需要终身服药？
0: 是我们那个高血压的病人。首先讲一下我们高血压的病人。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一旦是高血压病，我们在定义上就是明文的规定，明确的规定，即使在使用正常的一个，就使用降压药的一个人群，即使你的血压是低于149毫米汞柱，那么这时候其实仍然是高血压病。所以你想想，它是高血压病的话，一定要正规的一个用药啊。那么再讲一讲我们卒中啊，我们卒中的患者呢，他是特别是我们最常见的啊，其实卒中事件的一个发生最常见的是我们脑梗死的病人。那么脑梗死的病人一旦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梗死的这样的一个局灶性的一个病变，我们一般提倡要我们的治疗原则就是抗血小板聚集啊，抗血小板聚集一个是还有一个改善循环这样的一个治疗原则。那么既然它已经发生了梗阻，那我们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像阿司匹林经典的，还有一个利比格雷这样药物，我们一般要求遵医嘱用药，要长期的观察。
1: 这还是要长期用药的，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因为高血压引起的脑卒中啊。那居家用药方面，有没有哪些常见的误区或者是注意事项可以提醒大家的吗？
0: 在此是我给大家来介绍几种我们常见的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误区，大家一定要避免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他觉得血压正常了，这时候擅自停药或者是擅自减量，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正常的血压是建立在我们有效的用药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所以呢，我们这一块是有很多的一个误区存在，错误的方法存在这里，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医嘱，正确的用药。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有的病人觉得，哎，我只吃降压药，那我其他的药我就不吃了。但是你要想，我们是什么？它只是高血压病，还有我们它是危及到我们的心血管、肾等等一些疾病，所以我们高血压药吃的同时还要对症治疗我们其他的一些问题或者一些疾病，像高血脂或者高血糖啊。那么高血压药物按时的一个服用，同时我们糖尿病的病。

0: 然后一定要按时按量的服用我们的一个我们的一个降糖药。
1: 嗯，
0: 那么血脂异常的病人呢，那你他汀类的药物一定要按时服用，所以这叫做联合用药，也叫做对症的一个处理。
1: 嗯，
0: 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是很多病人啊，特别是老年人啊，漏服了怎么办？漏服了之后，他会自作主张是什么呢？在下次服用的时候加倍用量。其实这种方法也是不可取的，也是错误的。这样的话会引起我们的血压，之前你没有用药，血压会高，呈现一个高压的状态。那你双倍用药以后，血压还呈现一个像过山车一样低压的状态。剧烈的一个血压的一个波动，也会加重我们血管的一个损害。也会增加我们卒中事件的一个风险的发生啊，所以在此强调，然后我们这些误区一定要杜绝。那么平时中我们的一个用药呢，是我们像高血压的病人，以用药的话一定要是按时按量，同时观察疗效。那么脑卒中的患者呢，我们刚才讲了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以及我们一些他汀类的药物、调脂稳斑的药物，在观察用药疗效的同时，同时要观察它的一个不良反应。哪些不良反应呢？像我们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像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等等这些药物，它会有出血倾向。所以我们各种各位在我们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要注意观察，自我监测，一定要观察有没有牙龈出血，有没有便血，有没有皮肤的瘀点、瘀斑，这些出血倾向，一旦发现立即停药，赶快就医啊。那么他汀类的药物呢，也是它是虽然是很经典的，然后也是一些治疗的一个用药，但是同样出现会有一些不良反应，会引起一些肝功能的异常，所以定期要门诊随访，要复查我们的一个肝肾功能，看一些保证我们的指标是在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
1: 也就是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脑卒中，这个药不要随便自己乱停。第二，要进行合理的监测，然后还有一个合理的用药，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啊。那说到这个中国人啊，我觉得民以食为天哈、尤其是在生病之后，大家总会想，哎，我通过食疗，我可不可以有助于我病情的缓解？那有没有一些简单实用的食疗方，脑卒中或者是高血压的高危人群，我们可以日常调理的？您能不能给大家推荐几款？
0: 适用于我们高血压还有高血脂这样的一群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一个食疗方其实也比较简单实用的。我们推荐的食疗方叫做芹菜。我们红枣汤，芹菜呢，我们要求是连根的，然后加上红枣3到5颗，我们煮汤煮水啊、这样进行服用，可以软化我们的血管，降压，同时调整我们的一个血脂。同时呢，我们在像一个卒中的病人，脾胃失和、消化不良的患者呢，我们可以推荐的食疗方叫小米山药粥，小米50克，山药30克，那么我们熬煮成粥，早晚各一次，可以调理我们的脾胃，保护我们的一个胃部以及我们的一个消化，益气养阴滋补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食疗方。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对于一些脑卒中的一个康复期的一些患者，特别是他的一个肢体无力、气血亏虚这样的一些人群，这时候我们有一个食疗方就是叫做我们的黄芪当归乌鸡汤。那么乌鸡是半只，我们黄芪呢是15克，当归10克，加水慢炖1小时，我们一周可以使用1到2次，可以起到一个我们的益气养血、化瘀，然后通络等等这样的一个作用。
1: 您刚才介绍了3款哈，芹菜、红枣、小米山药、黄芪当归，好，这都是中药，而且平时生活当中其实可以很好买到的东西，大家可以如果说需要的话哈，可以煮起来哈。那么还有一个微信平台上的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哈，正好和吃的有关，他说我听人说吃芹菜能降血压，我已经连吃了2个月了，血压没怎么降，腿倒肿了，这是怎么回事？
0: 这个我们所以在此呢，我要强调一下大家，就是当然食疗呢也是我们讲的食疗，我们的药疗不如食疗，可以能够一个进行一个日常的一个调理，但是我们只能说它是一个日常的一个辅助调理，不能作为药物来进行一个代替药物来进行治疗。这位朋友呢，他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个，就是体质因人而异啊，不能盲目的一个进补啊，所以呢，这时候我们要合理的一个膳食啊，所以同时呢，我们是要注意，要知道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原则呢？就是药物治疗加上合理的膳食，同时我们还要一个功能锻炼，这才是我们防病治病的一个 最关键的一个知识点。
1: 嗯，他是不是芹菜吃的有点多了，过量了，然后腿会发生肿胀的现象？
0: 引起一个水肿，
1: 对对，嗯，好，还有一位朋友说到了，我盐已经吃很少了，为什么血压还是降不下来？是不是还有其他东西要忌口？
0: 那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它的一些原因有很多，一些干预性的原因比较多。那可能你是呈现了一个低盐的饮食，但是你的运动量，你的一个什么，还有你的基础原发病有没有，对不对？还有一个你的血脂、你的血糖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以及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有没有吸烟、喝酒等等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所以疾病是综合性的来治疗，不是单方面的来进行控制。
1: 嗯。就是说这平时生活当中哈，不能光看这个光吃少盐，而是其他的我们都要综合的要调理起来。还有一位朋友说，我低压总是偏高，高压正常，这和高压高的那种高血压有什么不一样？哪个更危险呢？
0: 这个呢是虽然它的低压，它的一个高压是比较低正常，但是它的高压属于一个什么高压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在定义当中，刚才我也讲了，就是在没有服用降压药，那非同日三次测量都收缩压大于140毫米汞柱，或者就说明两者有一个也可以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的话，也是定义为高血压。所以这位朋友也是一个高血压病，虽然你的一个高压很正常啊。
1: 他是高压正常，低压高，
0: 对，低压高。所以呢，低压如果是高于90毫米汞柱，也是我们是将是定义为高血压病的一个患者。所以呢，这一块如果和我们高压高的这样的一块信息相比，它其实没有可比性的。都属于我们什么这个疾病的范畴，其实它的一个点在哪里呢？就应该是按时的用药、合理的饮食以及健康的生活规律，这才是治病的关键。
1: 不管是高压高还是低压高，或者是两者都高，它都是高血压的体现，都要用药物来进行干预，对不对？没有哪一种就是高压高或者低压高哪一种更危险，没有这种说法吧？
0: 它这个是没有可比性的。如果是低压，如果低压高。我们讲的高压正常，低压高，那么这时候它也会引起一个什么？它的一个我们血管内皮的一个损伤，也会增加我们的一个什么卒中事件的一个发生，以及心脑肾的一些损害。
1: 好，那脑卒中康复期，很多患者可能会出现便秘呀、焦虑呀、失眠等情况啊。那从中医的角度，您有没有一些简单易行的这个穴位按摩方法可以缓解这些症状呢？
0: 卒中式的，我们很多临床上的病人95%以上都会引起一个便秘。那么卒中后便秘如何来进行一个保健，如何来进行一个处理呢？我们主要用一些专用穴，然后起到一个润肠通便、理气通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常用的就是天枢穴，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肚脐，找到肚脐，我们肚脐旁开2寸，也就是3横指啊。那么旁开左右两，我们肚脐旁开2寸，也就是3横指，我们是同身寸，同身寸用自己的手指，然后3横指，然后旁边可以定位为我们的天枢穴。天枢穴呢，我们一般是形成用我们的指腹进行按揉啊，一般按揉3到5分钟。同时，我们还可以指导病人顺时针绕我们的肚脐，顺时针进行一个按摩，促进我们的一个胃肠的一个蠕动啊，促进大便的一个排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在中医上比较神乎其神的，有一个穴位叫做什么特效穴。什么叫做特效穴呢？就是我们的支沟穴，我们叫中医通便要穴。它支沟穴非常的好找，我们这个什么叫我们的手部啊，我们的手背伸直，这时候呢，我们的是在我们的腕背的一个腕横纹上啊，进行一个什么定位？那么它是腕横纹上是什么？腕背的一个腕横纹上4寸。那4寸怎么定位呢？也是同身寸。那么这是4指啊，4指的话，我们腕横上4指。
1: 您竖着起来手给大家看一下好吗？
0: 然后
1: 这样就看得更清楚
0: 啊，腕横纹。比较明显的这个腕横纹，然后我们的一个4指，也就是我们上3寸，然后在我们两股之间的一个凹陷处，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按揉啊，进行可以达到一个按揉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呈现一个酸胀的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
1: 程度。我正在按，我感觉是有点
0: 酸
1: 酸胀胀的感觉，
0: 酸酸胀胀、
1: 酸
0: 胀的一个程度。那么这时候按揉3到5分钟，可以交替两边交替按，
1: 两边都可以，
0: 两边都可以定位精准以后，然后进行一个按揉，这样的话可以 所以呢，可以进行一个专治一些习惯性的一些便秘，还有顽固性的便秘，以及大便干结这样的一个症
1: 这
0: 状
1: 叫特效学，
0: 这特效学，我们讲的中医特效学啊，所以呢，还是比较经典的一个穴位。那么对于我们卒中后，因为病情的原因，千言不愈，很多病人会

0: 出现一些失眠、焦虑、抑郁这样的一个烦躁这样的一个情绪。针对这样的一个情绪呢，我们还有一些专用穴，像我们的一个百会穴啊，百会穴大家很好定位，两耳尖连线的一个中点，在我们头顶的正中线上啊，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按揉。啊，进行一个按揉，然后按揉3到5分钟。这个是因为在头顶部，大家要知道，就是用力要是轻柔，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百会穴。还有一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是神门穴。神门穴大家是手指撑开以后，我们这个小指的腕，这是我们神门腕横纹小指侧。那么这时候到达了我们尺侧腕曲肌腱的外侧这个凹陷处。你看我们的腕横纹看到了，对吧？这个腕横纹很
1: 啊，
0: 明
1: 往后我
0: 显，
1: 看到了。
0: 小指侧腕横纹侧这个有个凹陷处，这就是我们的神门穴，非常好找的啊，很好定位的。这时候它是以主要是安神宁神，然后这样的一个助失眠啊，促进睡眠这样的一个功效
1: 两个
0: 啊，
1: 手都可以按是吗？
0: 两边，然
1: 两
0: 后
1: 边
0: 对，然后两边可以按每一次，然后我们按3到5分钟，然后双侧交替，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的一个睡眠，保持我们的一个安神宁心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哎，这些穴位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哈，就是你平时没事儿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按一
0: 也
1: 按，
0: 可
1: 它
0: 以
1: 也
0: 按，
1: 可以起到保健的作用
0: 日
1: 吧。
0: 常保健的作用是的，
1: 哦，好，那最后1分钟，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做好脑卒中的预防和保健？给我们总结几点，好不好？
0: 好，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高血压，我们一定要是严守我们的高血压的一个正常范围，监测，自我监测，将我们的血压控制在是140/90毫米汞柱以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管住嘴，我们要合理膳食，低盐、低脂、低糖、优质蛋白，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持大便通畅。那么第三点呢，主要是我们的迈开腿，也就是我们适当的功能锻炼啊，然后避免肥胖，然后同时生活要起居有常。第四点呢，就是定期查。作为我们提倡40岁以上的人群呢，每年要定期体检。主要查什么呢？我们的血脂、血糖，还有我们的一个肝肾功能，以及我们的一些心电图，还有呢我们的血压，以及我们的一些像我们的颈动脉彩超等等这样的一个血管的情况。那么第五点呢，就是戒陋习啊，戒烟戒酒，然后避免熬夜，避免一些就是情绪抑郁，要保持一个情绪的一个平稳啊，然后情绪的一个要畅情志。那最后一点呢，就是食信号就是人人要掌握，我们快速识别卒中的一个这样的一些方法。
1: 哦，食
0: 那么，
1: 信号是这个意
0: 对，
1: 思。
0: 然后突发的一些症状，然后立即拨打120，立
1: 好。
0: 即就医。
1: 好，非常感谢蒋护士长细心专业的讲解哈，我们一定要记住几个关键词：控好血压，识别中风120，黄金救治4.5小时，长期管理不松懈。希望今天大家能够把这些科普知识牢记于心，也祝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够血压稳，身体安，远离中风。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

0: 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0: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5: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斩断数据黑产，6万 QQ 账号迁出了28万条个人信息。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10年帮扶路。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一键生图创作者享有著作权吗？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1: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7: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5: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7: 在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区的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中，一张横跨多个社交平台的黑色数据网络被彻底斩断。主犯林某某通过购买 QQ 账号，经技术处理后转化为包含姓名、电话、地址，并通过 TG 平台层层转卖。下游买家邵某某、王某某等人分别购得万余条信息用于非法牟利，涉案金额累计超1000万元。这场持续近2年的数据犯罪， 最终以主犯林某某获刑3年6个月，标志着司法机关对数据黑产的全链条打击进入新阶段。
5: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品涵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敏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
8: 大家好，我是安徽品涵律师事务所张敏律师。
5: 接下来的时间，请您对山西长治这起重大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进行一个解读。那张律师，这起案件当中啊，主犯通过 QQ 账号转化并倒卖公民信息，涉嫌金额高达1000万元。您认为这类案件的特殊性在哪儿？
8: 这起案件有2点值得关注。首先是犯罪链条的完整性和技术性。主犯并非单纯购买现成信息，而是通过技术手段将实名 QQ 账号加工为精准的公民信息。这说明黑产已形成从数据窃取、清洗到倒卖的全链条分工。其次是跨平台作案，从 QQ 到 Telegram 这类境外加密通讯工具，因壁性强给侦查带来了挑战。
5: 现在网络上个人信息泄露的情况屡见不鲜，像这个案例当中啊，主犯通过购买 QQ 账号并转化为公民个人信息进行转卖，这样的一个行为涉及哪些法律问题呢？
8: 这种行为首先啊，侵犯了公民的个人信息权。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公民的个人信息受到法律保护，未经本人同意，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买卖公民个人信息。林某某购买 QQ 账号并转化为公民个人信息进行转卖的行为呢，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益，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5: 法院最终判决主犯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505万元。那这一量刑标准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张律师，
8: 根据刑法第253条之1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最高可判7年有期徒刑。本案中啊，主犯处理的公民信息数量达到了5000余条，且违法所得超100万，符合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同时呢，法院认定其行为导致下游犯罪扩大，比如邵某某等人获利，加重了社会危害性，罚金505万元，也体现了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裁量规则，具有惩戒和震慑作用。
5: 张律师，对于这种数据黑产的上下游参与者，法律是如何界定责任的？
8: 在整个数据黑产链这个链条当中，无论是上游的账号提供者、中游的信息加工者，还是下游的信息使用者，都可能构成犯罪。上游的账号提供者，如果明知账号会被用于非法目的，仍然提供账号，可能构成共同犯罪。中游的信息加工者，像林某某这种将账号转化为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直接实施者。下游的信息使用者，如果明知信息是非法获取，仍用于非法牟利，也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其他的相关犯罪。
5: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张律师，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不被泄露呢？
8: 张律师在这里给大家3点建议。一是避免在非必要场景提供实名信息，比如参与网络抽奖、填写不明问卷。二是定期修改重要账号密码，并开启2次验证。三是对陌生链接、诱导性授权保持警惕，尤其是要求提供身份证、信银行卡信息的平台，如果发现信息泄露，可向网信部门或者公安部门举报，推动源头打击。
5: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个人信息被非法使用了，那张律师，我们该如何的维权呢？
8: 如果发现自己的个人信息被非法使用，可以先与侵权人协商解决，要求其停止侵权、删除信息、赔偿损失等等。如果协商不成，可以向相关监管部门投诉举报，比如网信部门、公安机关等。如果侵权行为造成严重后果，还可以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9: 主播点评。
5: 在数字化时代，个人信息如同数字资产，其价值被不法分子觊觎。
1: 山西长治屯留区的这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犹如一记重拳砸向了数据黑产的心脏。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法官特别的指出，数据黑产的链条化特征明显，打击必须全链条覆盖。这一判决不仅是对个体违法行为的惩戒，更是对整个数据黑产业行业的警示。随着司法机关对数据黑产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数据黑产的生存空间将被进一步的压缩。这场由司法机关主导的打击行动，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公安机关破获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的数量逐年上升，涉案的金额也在不断的攀升。这既彰显了执法力度的强化，也提示了公民需要提升个人信息保护的意识。当数据买卖、信息泄露等词汇在网络上泛滥时，个人信息保护应该成为每个人的安全防线。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恰似一把标尺，丈量着数据安全的法治边界。它警醒从业者，数字世界绝非法外之地，任何试图通过擦边球谋取暴利的行径，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随着行业监管趋严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意识的提升，数据经济唯有回归合法合规的本质，方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这场数据犯罪风波不应仅是舆论场的昙花一现，更应该成为整个行业规范的转折点，让数据真正回归安全的轨道。
10: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11: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10: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11: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4: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2: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13: 嘿，你人还怪好的，
14: 小心被骗。
15: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16: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17: 宝贝，我快疯了。
18: 咋了我的宝？
17: 我被营业厅的人忽悠了，说什么换卡免费升级大套餐，然后注销了手机，却忘记解绑绑定的账号。
18: 所以你原来的号注销了？
17: 是啊，今天搞得一团糟，原来买的包包也还没有到呢，我现在联系不到卖家，急死了，我真的很担心。你有没有 QQ 邮箱啊？
18: 有啊。
17: 你能帮我联系一下客服，看看我的包包还有没有抢到名额？
18: 要怎么搞？
17: 这个是亚客服邮箱，把我的名字和这个订单号发给他。
18: 好的。你好，我的朋友购买了一个包包，想确认一下是否可以顺利发货。
17: 你能帮我代付一下吗？要是我没及时付款，那个包包就真的没有了，麻烦你了。我把尾款转给你。尾款我已经转你卡了，你看收到没？
18: 哎，奇怪，怎么没到账啊？等一下，先刷新一下。啊，我看了好几次没收到。哎，
17: 我真的转了，要不你先联系亚客服，要是超时了我的包包就没了。
18: 好吧，毕竟你着急要抢包包。
19: 为确保您的购买资格不被取消，需要缴纳3000元的保证金。已收到您的订单，延迟保证金3000元，请您于今日12:20之前完成尾款的支付。
18: 怎么回事啊？钱还是没到账。您这边能帮忙延迟付款时间吗？
19: 二次延迟需要您再支付5000元作为延迟定金。
18: 5000元？ 不行，我得不能拖了，赶紧付。你说的尾款呢？怎么还没到账啊？喂，你是不是让我帮你买包包？我已经付款了。
17: 什么？我根本没让你帮我买包包，我从来没联系过你。
18: 怎么会？我竟然被骗了！
13: 警方提醒，若社交软件的好友以银行卡限额等理由要求帮忙代购奢侈品、机票、充值话费时，一定要先通过电话、视频、面对面等方式验证对方是否为本人。如对方以不便通话、情况紧急等种种理由予以回避，则应当提高警惕，切勿碍于人情盲目相信对方，不经核实清楚，切勿向陌生账号转账汇款。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作为车祸中的唯一幸存者，小程是幸运的，但一个目睹双亲当场殒命的9岁孩子，他又是不幸的。巨大的心理创伤如何弥合？成长道路上有多少困难会不期而遇？除了给予经济救助，检察机关还能做些什么？江宁区人民检察院用10年时间给

前段时间有一部热播电视剧叫《人世间》，其中有一句话让我深有感触：有父母的地方才是家。然而一场变故让年仅9岁的小程永远失去了家。10年前的一天傍晚，小程同往常一样，在饭后拉着父母的手一起外出散步。在夕阳余晖的映照下，一家三口显得格外的幸福温馨。突然一阵刺耳的急刹车声打破了平静，一辆车向三人疾驰而来，在危急关头，小程被一把推开。当他爬起来的时候，看到爸爸妈妈已经倒在了血泊当中，任凭他怎么呼喊拖拽，爸妈都没有回应，只有深红的血不断涌出。突如其来的事故给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农村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痛。父母的离世导致家中失去所有经济来源，留下三个常年患病的老人和年仅9岁的小程。嫌疑人家中也一贫如洗，无力承担赔偿责任，因为醉驾和逃逸，保险公司拒绝赔偿。在案件移送本院后，立即启动了司法救助程序。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我们及时开辟了绿色通道，仅用了10天就将8万元司法救助金发放到位。同时与相关部门协调，为小程办理了孤儿保障、法律援助，申请了困难学生补助，并减免了在校的费用。为了尽快帮助小程走出困境，我们联合心理咨询师为小程和他的爷爷奶奶开展心理疏导12次。在悉心呵护下，小程的精神状况明显得到改善，他也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戒备。从一开始的沉默不语，到愿意敞开心扉与我们交流，再到后来每次得知我们要去都提前在门口等候，看到车来了都开心地飞奔过来，一切

0: 兴趣班，邀请来院体验检查生活等等。每逢重要节日，我们都会带着学习和生活用品前往小陈家看望。可喜的是，这么多年以来，小陈的成绩一直在年级名列前茅。每次去的时候，爷爷都开心地把小陈拿的三好学生、学习标兵等奖状跟我们分享。奶奶拉着我们说，孩子很懂事，一有空就帮着做做家务。通过定期与班主任联系，我们了解到小陈在校期间的表现也很好。2020年的一天，我们收到一封小陈的来信，他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江宁高级中学强化班。我看着信，感受着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喜悦和自豪，不禁湿润了眼眶。一个自幼遭遇巨大变故打击的孩子，通过他自强不息的拼搏努力，一步步走出了黑暗，正通往人生的光明大道。回顾十年帮扶路上的点点滴滴，我们给予小陈的也许只是杯水车薪，但承载的却是检察机关的司法关怀。多年以来，我们跨越千山万水，走进一个又一个困境家庭，通过救助和帮扶，助力他们走出人生的低谷。这不仅仅是单纯的司法办案，更是一场连接公平正义与人文关怀的双向奔赴。在新时代检察路上，我们用真诚守护群众，用关爱温暖弱者，我们怀揣一心为民的赤诚一路奋进，用实际行动践行司法为民的铮铮誓言。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2: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1: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3: 大家好，我是炼金法官杨杰。作为一名民事法官，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在数字时代，我们该如何共同守护好这片无形的精神家园？今天我想结合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和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这两部重要法规，和大家聊一聊网络空间中的权利、责任与边界。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点，网络绝非法外之地，我们享有便捷表达的权利，但同时也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清晰列出了11类禁止制作、复制、发布违法和不良信息，例如破坏民族团结、散布谣言、传播暴力、恐怖内容等。这并非限制自由，而是为所有人的表达权划定的安全的底线，防止您的话语成为伤害他人、破坏社会秩序的利器。自由有边界，法律就是那张守护我们每个人的防护网。其次，面对令人痛心的网络暴力，我们有了更精准的法律武器。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就像一把手术刀，直指人肉搜索、恶意诽谤、群体辱骂等网络毒瘤。它明确要求网络平台必须建立预警和快速处置机制，特别推出了一键防护功能。这意味着，当你遭受或可能遭受网暴时，可以立即启动这面

0: 盾牌，隔离骚扰信息，平台有责任为你提供保护。法律正在努力扭转受害者无助、施暴者嚣张的局面，让每个人在网络上都享有免于恐惧的权利。再者，平台的责任被前所未有的压实了。过去，一些平台可能以技术中立为由推卸责任，现在两部规定要求平台必须当好守门人，要审核内容，建立举报机制，对网暴信息及时干预，并利用技术手段加强对不良信息的识别过滤。如果平台失职导致违法信息扩散或网暴后果加剧，法律将追究其相应责任。平台的规则与算法必须流淌着法律的血液和道德的温情。法官在此提示，法律条文是冰冷的，但其守护的价值是温暖的。它守护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名誉、隐私与尊严，守护的是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清朗网络空间的构建不仅依靠法官的裁决，平台的管控更离不开我们每位网民的选择。当你发言时，请多一份善意与理性；当你遇见纷争时，请多一份冷静与客观；当你目睹不公与暴力时，请勇敢地举报或伸出援手。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将法律的规定内化为行动的自觉，共同做网络文明的践行者、维护者，让法治的阳光照亮网络的每个角落，让我们的精神家园更加清朗、和谐、充满希望。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
7: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8: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9: 妈，我饿了。
10: 饭菜马上就好了。
9: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0: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11: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0: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9: 妈妈
8: 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0: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2: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11: 哎，来了。
13: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8: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3: 妈，我来了。
1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5: 连局，一点小意思。
1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5: 是我不好意思。
1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4: 小意思，小意思。
1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8: 淮南 FM 103.6，
17: 滁州 FM 102.9，
18: 定远 FM 98.5，
17: 明光 FM 92.3，
18: 凤阳 FM 87.9，
17: 天长 FM 87.7，
18: 六安 FM 94.9，
17: 霍山 FM 94.2，
18: 霍丘 FM 105.1，
17: 金寨 FM 107.4，
18: 马鞍山 FM 91.3，
17: 芜湖 FM 99.2，
18: 无为 FM 100.1，
1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一键生图创作者享有著作权吗？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9: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2024年10月，崔某在某图片生成软件当中，通过输入一段描写自然美景的文字，一键生成了4张风景图片，并将其发布在个人的社交账号。第二天，崔某发现某文化创意公司在其运营的公众账号当中使用了4张图中的1张作为配图，并取名为霜降图片分享。2024年12月，崔某就这张图片申请了著作权登记，并获得了作品登记证书，最后将该文化创意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其停止使用该图片，并赔偿经济损失10000元。
3: 本案系涉及 AI 纹身图的著作权侵权纠纷案，属于人工智能技术融入艺术创作衍生出的新类型案件。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对崔某是否享有著作权存在一定争议，且崔某并非专业的美术从业人员，图片的产出过程也仅体现了崔某的文字表达内容，而非美术绘图过程。考虑到人工智能越来越普遍适用于工作生活，人机交互与传统创作之间的壁垒将逐渐被打破，明确人工智能衍生品的法律性质会对今后类似案件审理具有很大影响。因此，判断崔某通过 AI 软件自动生成的图片是否属于作品，以及崔某对案涉图片是否享有著作权，是本案的审理难点。
4: 对于生成的图片，崔某是否享有著作权呢？承办法官了解到，崔某使用的软件是一款向社会公开的用于一键生成图片的 AI 软件，使用者仅需输入文字提示，无需参与绘图、调色、构图等具体创作环节。
3: 我们通过反复翻阅案卷材料，并尝试使用该软件，发现每次在提示词框中输入同样的关键词，生成的图片是不一样的。从崔某提交的证据上也能看出，其生成案涉图片后可以点击再次生成按钮，所以我们由此得出，该 AI 软件依据使用者输入的文字自动生成的图片具有很大的随机性，这就与我们传统定义的作品所体现作者的图创思想并不一样。使用者若想依靠 AI 软件辅助其创作，应更多地将自己的创作思想以更加具体的某种形式输入软件中，而非单纯依靠算法模型由 AI 自动整合。
4: 法院审理认为，崔某在创作过程中高度依赖 AI 软件的技术功能，未投入过多的自我审美意识和创造工作，其仅输入了一段描写霜降节气的场景，对生成后的图片也未进行过手动修改和参数调整，软件自动生成的具体图片并不在崔某思想的控制范围内。崔某通过软件纹生图的功能创作图片，没有付出与传统创作图片相称的智力性劳动。知识产权保护作者独创性的思想，鼓励创新创造，科技可以成为创作便利的工具，但不能替代作者的独创性思想。通过 AI 软件一键生成的图片缺少作者的独创性表达，与作者自主创作的图片具有本质区别。
3: 除此之外，我们细看这4张霜降图片的生成时间是在霜降的前一天，带有引诱他人使用的合理怀疑，且崔某并非在生成图片之后马上去进行作品登记，而是在他人使用后才进行了登记。这一系列的行为在我们看来具有明显的盈利性质，也是我们所不鼓励的逐利维权。最终经过我们讨论认为，崔某的做法违背了鼓励创新创造的精神，其主张的图片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作品，客体不存在，他当然也就不享有著作权。
4: 综上，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认定案涉图片不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独创性作品，驳回崔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没有上诉。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楼上邻居装修，天天砸墙到半夜，沟通好几次对方不解决就算了，还骂人，找物业沟通，物业说管不了，这种情况能报警让他赔精神损失费吗？自己手上有录音证据。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楼上邻居装修，天天砸墙到半夜，沟通好几次还骂人，若协商无果，你可以选择报警，并依情况主张合理的精神损失赔偿。邻里之间和为贵，楼上邻居装修，天天砸墙至半夜，此行为严重干扰你的正常生活，属于违法行为。建议你先尝试协商解决，若协商无果，可联系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申请组织调解，邀请物业等部门共同参与，争取形成书面调解协议，既能维护自身权益，又能尽量保持邻里关系的和谐。若协商与调解均无果，你可以报警，

0: 并向警方出示与邻居的聊天记录、物业协调记录，以此证明你已多次劝阻无果。警方会核实噪声是否超标，居民区夜间噪声不得超过45分贝，若确认违法，可当场警告或罚款，同时会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这是后续维权中证明对方违法性的核心证据。此外，根据《民法典》第1183条，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若噪声严重影响你的生活，导致你出现严重失眠、焦虑、抑郁等精神障碍，且有医院精神科诊断书、心理咨询记录等相关辅助证据，能证明精神损害与噪声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那么你可以主张精神损失费。不过，除录音证据外，你最好还提供噪音分贝检测报告、邻居证言、医疗记录等其他证据，以增强你主张的可信度。
1: 听众咨询，自己在小区散步时被没有拴绳的中型宠物狗咬伤，右腿及腹部受伤严重，狗主人拒绝赔偿治疗加疫苗的费用。想咨询程律师，这种情况该如何维权？需要收集哪些证据？能主张哪些赔偿项目？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应立即固定证据，锁定侵权人，迅速报警，随后通过协商、调解或诉讼等途径，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利。根据《民法典》第1246条，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需承担侵权责任。你被咬伤后，应第一时间报警，说明被咬伤的时间、地点以及伤情。鉴于目前狗主人拒绝赔偿治疗加疫苗费用，你可以联系社区居委会或物业，请求他们协助调解。若协商与调解均无果，你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并围绕侵权事实、损害后果及因果关系收集证据。对于侵权事实，你可调取小区公共视频，截取宠物狗未拴绳、攻击行为及狗主人未履行管理义务的视频片段，同时明确狗主人身份信息，如面部、衣着特征等。此外，积极寻找目击者，获取联系方式，必要时申请他们出庭作证。在损害后果方面，你要保留好医院病历、诊断书、伤口照片，清晰标注被咬伤部位及严重程度。就因果关系而言，你需妥善留存医疗费、交通费等票据，同时结合公共视频的录像，证明损害后果系由狗主人未牵绳的这一侵权行为直接导致的，从而形成完整证据链。你可以要求的赔偿项目包括直接损失、医疗费、疫苗费、交通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和间接损失、误工费、后续治疗费等。若咬伤导致严重心理创伤，如恐惧、焦虑，你可依法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1: 听众咨询，弟弟是初中生，在课间小跑出教室，隔壁班有个孩子也忽然跑了出来，弟弟猝不及防被绊倒了，导致门牙摔断，嘴唇以及下巴受伤。弟弟班上的老师和对方的老师都说自己班的孩子没有过错，想咨询程律师，赔偿的责任该怎么划分？学校是否也有过错？治病的钱该由谁来出？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责任划分需综合考量两个孩子的过错程度，以及学校安全保障义务的实际履行状况等因素。你弟弟在课间小跑出教室时，没有注意观察周围环境，对损害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不过，课间小跑本身不属于严重过错行为，除非学校明确禁止，且你弟弟明知故犯。与此同时，隔壁班的孩子突然跑出，通常也属于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情形，其最终与你弟弟相撞，可能构成主要过错。根据《民法典》第1200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受到人身损害，若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学校有责任通过班会、校规等形式向学生告知课间活动的安全注意事项，例如禁止猛跑、注意避让等。 若学校没开展这些工作，可能被认定未尽到教育职责。此外，课间是事故易发时段，若是发时，现场缺乏教师监管，学校可能因管理疏漏而承担一定补充责任。此外，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所以，对方孩子的监护人需按责任比例赔偿你弟弟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等直接损失，以及因门牙摔断、嘴唇以及下巴治疗而产生的后续治疗费。
1: 听众咨询：老公家拆迁了，自己不在老公家的户口本上，相关部门发了房票，房票的名字就是户口本上所有人的名字。现在孩子还小，不能自己签字，由自己和老公作为监护人签。老公用了房票买了一套商品房，房产证是老公的名字，想咨询程律师，如果日后离婚了，房子算夫妻共同财产吗？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该商品房在离婚时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需结合房票来源以及你们夫妻间是否存在特殊约定进行判断。房票是房屋征收补偿权益的凭证，本质上是拆迁安置补偿的转化形式。若拆迁政策未将人口因素纳入考量范畴，在确定房票价值归属时，需综合考量产权登记情况、各家庭成员对房屋的贡献、出资情况以及当地拆迁相关补偿政策等多方面因素，来合理划分各家庭成员与你老公之间的份额。但若迁政策包含对家庭成员如配偶、子女的补偿，比如按人口进行安置，即便你不在你老公家户口本上，房票价值也有你的一定份额，并且孩子作为家庭成员同样享有相应权益，你和老公作为监护人带孩子签字，这部分补偿权益应视为家庭共同权益，日后若离婚了，你对该部分权益对应的房产价值也享有一定份额。虽然房产证上登记的是你老公名字，但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的房屋，即便登记在一方名下，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结合前面关于房票来源的分析，如果房票价值有你的一定份额，那么该商品房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另外，如果你们夫妻对拆迁款归属有书面约定，该书面约定是你们夫妻真实意愿的体现，在处理相关财产纠纷时，应当予以尊重，按照该约定处理。
1: 听众咨询：楼上邻居装修把承重墙砸了，现在家里的墙面出现裂缝，物业发了整改通知，但对方置之不理，说我家装修关你什么事儿？这种情况该怎么维权？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应立即固定证据，明确损害事实，同时联合多方力量维权。根据你的描述，首先你应对墙面裂缝进行多角度拍照、录像，记录裂缝位置、长度、宽度，并留意其变化情况。若裂缝持续扩大或出现新裂缝，需及时补充证据。同时，你可以联系具有资质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对裂缝原因及房屋结构安全性进行鉴定。鉴定报告需明确承重墙破坏与裂缝的关联性，以及后续修复方案和费用。物业发的整改通知，但对方置之不理，你可以要求物业依据《物业管理条例》第45条，再次向违规业主发出书面停止侵害通知书，并抄送街道办。去房管局借助多方力量督促其整改，同时你可以向区住建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提交违法装修行为举报书、附鉴定报告、物业通知等材料。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住建部门可责令楼上邻居恢复原状，并处以罚款。若住建部门处理不及时，你可向城管执法局申请启动行政强制程序。若裂缝持续扩大，房屋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你可向应急管理局反映，请求其协调处置。 若以上途径均无法解决问题，你可以相邻权纠纷或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由，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对方立即停止侵害，恢复承重墙原状，并赔偿你房屋修复费用、鉴定费用等维权合理支出。法院会依据查明的事实公正判决，必要时强制对方履行法律责任，以保障你的合法权益。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一分钟带你了解民法典之离婚后子女抚养。民法典对离婚后子女的基本权益保护，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做出了明确规定，力求在婚姻关系解除时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民法典第1084条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不满2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2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8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民法典第1085条规定，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程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

0: 交这么多，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1: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 安徽 综合广播。
3: 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 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 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绪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 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
1: 早知道，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核心细化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四方面举措：一是夯实发展基础，完善技术底座，构建标准协议；二是守牢安全底线，明确产品准则，防范安全风险，完善治理体系，强化行业自律。 三是强化应用牵引，围绕科学研究、产业发展、提振消费、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等方向，提出19个典型应用场景。四是建设创新生态，促进产业合作，强化应用推广。 实施意见将智能体安全、可靠、可信作为产业发展的底线要求，规范有序推动智能体落地应用。一是明确产品准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 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为智能体相关产品研发提供指引。二是防范安全风险，发挥技术手段作用，提升在智能体内生安全、供应链安全、应用衍生风险等方面的风险防控能力，实现智能体开发、部署、应用、维护全周期安全管理，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三是完善治理体系，适应智能体技术演进规律，根据应用场景和潜在影响，构建审慎稳妥的分类分级治理框架，推动建设智能体合规服务体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四是强化行业自律，鼓励智能体相关企业、行业组织、研究机构增强责任意识，共同制定行业自律规则，引导智能体开发者、开发平台、分发平台、服务提供者参与信用评价，共同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实施意见提出，布局发展智能互联网，研究建立智能互联网体系架构，探索建立智能体注册平台，提供智能体数字身份管理、检索发现、能力声明等服务，支持开发者部署方式、接口协议、合规认证等信息查询和管理，提升多智能体协同能力，研究智能体身份标志、互信互联、合规支付、安全防护、冲突解决等基础技术，发挥互联网协议第六版技术优势，提升智能体端到端通信能力，探索建立智能互联网监测体系标准。今年以来，国家医保局累计印发39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司长王晓宁表示，立项指南明确了价格项目的名称、服务产出、计价单位等核心内容。新技术纳入价格立项的筛选标准，主要遵循四大考量维度，首重技术成熟度，兼顾临床需求度，同时评估产业带动效应，统筹考量群众承受能力与医保基金可持续性。对于重资产投入的高端医疗新技术价格项目，为各地规划建设收益测算提供了清晰参考。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介绍，医疗服务价格指南专门增设质子放疗、重离子放疗等价格项目，兼顾创新回报、医疗机构成本、患者承受能力。价格立项指南在统一规则的同时，持续重塑医疗服务价值结构，随着制度体系逐步完善，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正从地方分散管理走向全国统一规范，行业通用标准框架基本形成。这不仅意味着价格体系具备跨区域可比性，也为后续价格监测、评估与动态调整筑牢基础。此外，助力分级诊疗、夯实基层服务也是此次价格改革的重要着力点。董朝辉介绍，国家医保局结合人力耗材成本、群众就医需求与医疗资源布局，指导各地分类优化价格体系，对通用基础项目探索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价格趋同，扶持基层机构稳健运营，对以设备物耗为主的检查检验等价格项目，引导价格偏高的地区适当调整价格，缩小不同等级医院的价格差距，推动医疗资源合理下沉。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近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落实三项工作。一是规范短视频内容的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二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要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环节中选择一项才能够发布短视频。三是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是维护短视频内容生态、保障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长期工作。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加大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力度，对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依法严惩并公开曝光。希望各网站平台、短视频发布者和广大用户自觉遵守标注规范，共同打造健康、有序、可信的短视频环境。近日，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乡村规范留白用地使用操作细则》试行，从内涵类型、使用程序、审查平台、台账管理等方面全面细化明确乡村规范留白用地使用要求，打通乡村规划留白用地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规范乡村发展弹性空间使用，助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明确两类留白类型，划定指标上限，细则界定乡村规范留白用地为应对发展不确定的规划编制方法，分用途留白和机动指标留白两类。用途留白是指已确定规划建设用地位置但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的留白方式。机动指标留白是指既不确定空间位置也不确定具体用途的留白方式。各地可在乡村规划中预留不超过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5%的用地指标作为机动指标。村民居住、农村公共公益设施、零星分散在乡村文旅设施及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等用地可申请使用。规范审查要求筑牢用地底线，细则要求留白用地要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底线，建设用地规模不超过规划预留额度，且不属于用地负面管控清单范围。同时配套四项附件明确台账格式、矢量数据要求、方案提纲和审核表单，让基层有章可循，便于操作。闭环管理管控，确保精准高效。细则建立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要求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建立留白用地管理台账，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管。机动指标使用实行总量控制、县乡统筹，先扣减本村指标不足时由乡镇域统筹，仍无法满足的可在县域调剂，实现一村一账精准管控的同时，推进县乡域统筹高效配置指标，将留白用地用在刀刃上，助力乡村建设发展。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寒风热线，记者出击。
4: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阜阳市饮泉的孙先生向正风寒风热线节目反映，他的孩子在阜阳饮泉区某银行网点工作期间，因业务操作失误造成经济损失，与涉事客户多次沟通无果，希望借助警方力量追回损失，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针对此事，记者第一时间跟进采访，请听阜阳台记者秦春丽发来的报道。
0: 据孙先生介绍，事情发生在今年3月份，其孩子在饮泉区一家银行网点担任柜员，日常为客户办理存取款等业务，在一次为客户办理取款业务时，按照客户要求为其支取了2000元现金，并将现金交给客户。然而在后续电脑系统操作环节，因一时疏忽出现失误，本该录入取款2000元的业务信息，却错误操作成存款2000元。这一失误直接导致银行账户出现双重资金变动，客户不仅顺利取走2000元现金，其银行账户还额外被存入2000元，最终造成银行共计4000元的资金损失，而这笔损失也需由操作失误的柜员自行承担。发现业务出错后，孙先生的孩子第一时间核对业务流水，迅速联系涉事客户董先生，诚恳说明情况，并希望对方退还多获取的资金，却遭到对方的拒绝。孙先生，
5: 在一个用户他取钱的情况下，钱也给用户取了，但是就是说在他操作的时候也是误操作了，点到本来他是取，结果给他点上存了，到后来孩子发现这个错误的时候了，然后就是及时给这个用户打电话，用户也接了，多方面沟通，打电话他一直不愿意返还。
0: 没有办法的孙先生与其孩子找到了辖区派出所，说明了情况。 得知此事后，辖区派出所高度重视，积极介入协调处理，主动多次联系涉事客户董先生，耐心讲解相关事理法理，劝说其主动归还不当所得，但经过警方多次沟通协商，董先生仅同意归还2000元，对于剩余的2000元始终拒绝退还。阜阳市公安局饮泉分局循环经济园区派出所辅警田成杰：
6: 我们给他多方协商，那名姓董的先生只愿意归还2000块钱，剩下的2000就是不想归还。
0: 谈及此事，孙先生既心疼孩子遭遇，也对董先生的做法表示难以理解。孙先生依旧希望能通过派出所协调处理。孙先生：
5: 通过咱这个公安机关，看能不能把我剩余的2000元给我追回来。第二个就是说的，不能纵容这个用户他这个是恶意的这种情况。而且我们发现错了，我们及时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立马就把钱转走了，你这不是恶意的吗？
0: 派出所多次与董先生联系，均遭到对方的拒绝。在沟通协调的时候，得知董先生并不是阜阳人。阜阳市公安局饮泉区分局循环经济园区派出所所长宋峰：
7: 我们派出所呢也是再次给董先生呢打了电话，但是董先生呢也是再一次拒绝归还这2000块钱。我们也经过查询呢，这个董先生是外地人，目前呢不在阜阳，所以说我们呢建议啊，孙先生下一步通过这个法律的途径，到法院以起诉的方式来解决这一起这个经济纠纷的问题。
0: 民警同时提醒，此例因操作失误引发的资金纠纷属于民事经济纠纷范畴，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客户无合法依据获得额外资金，已构成不当得利，受损方有权通过法律诉讼方式要求对方返还全部不当所得。在此也呼吁广大市民，遇到类似情况应秉持诚信原则，主动配合退还不当利益，共同维护诚信有序的社会环境。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4: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阜阳的张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说，阜阳市太和县桑营镇天齐村的吴保户重度一级残疾，生活不太方便，多次向村里申请厕所改造，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接到了张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当地的工作人员立刻和张先生进行了沟通联系，并将张先生户纳入了改厕计划，目前改厕已经完工。工作人员随后和张先生进行了回访，张先生对于处理结果非常满意。近期淮南的吴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说，公司给他少交了23个月的社保，有合同2025年3月到当地劳动仲裁不受理，2025年4月投诉到当地人社局的劳动征稽科，4月打电话告知说单位愿补交，至今没有补交，该怎么追缴，多次沟通未果。接到了吴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 等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投诉人吴先生曾于2025年4月到淮南人社局机核科提供劳动合同等相关材料，反映淮南大力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保。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接到投诉之后联系公司了解情况，公司称先核实当事人情况，属实的话愿意为其补缴社保。当年未为当事人参加社保，是由于签订劳动合同中已约定当事人社保自行缴纳，发放的工资中已含社保费，如需公司

0: 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告知其尽快将工资中应扣个人部分的社保费退还公司之后，由公司为其办理社保补缴手续。2025年5月，淮南大力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和当地的人社部门沟通称，当事人协商时不愿意办理社保补缴，跟公司协商要求补偿。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随后告知投诉人吴先生相关政策，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社保是法定强制义务，不应职工自愿放弃或双方协商而免除。由于公司要求按政策为当事人办理补缴社保，当事人拒绝退还工资中应扣的社保费，不愿补缴社保，并要求公司对其补偿，因此与公司协商失败。此次再一次接到投诉人在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当中进行反映，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又再次联系了淮南大力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及当事人吴先生。公司称近期就去政务中心社保窗口领取补缴社保相关表格，并表示始终愿意按照政策为职工办理社保补缴，是当事人吴先生要求补偿并拒绝退还工资中应扣的社保费，导致无法补缴社保。投诉人吴先生称，公司还欠其公积金的钱和伤残津贴等，公司给钱后才愿意将工资应扣社保费退还公司。人社部门工作人员耐心解释，是代扣社保费和公司欠钱是两件事，如有公司欠钱等其他纠纷，投诉人吴先生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个人应缴纳的社保费是其个人法定责任。工作人员已告知双方社保的相关政策，如有其他纠纷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进一步解决。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信。确实，子女结婚时由父母出资购房，既是咱们中国传统上的家庭财产代际传承的一种方式，也是父母对子女婚姻幸福美满的祝福和物质的支持，同时承载着父母对晚年享受天伦之乐的这样的一个期盼，有着非常广泛的社会基础。但是在子女离婚的时候，父母的希望可能就会落空，利益的平衡被打破，纠纷也就由此产生。那据我了解到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赠的财产啊，除了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以外，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基于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的特殊考量，如果婚姻关系解除，父母出资购房的行为基础也就丧失了。那么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应当考虑个案的情况来予以平衡。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夫妻离婚时对分割共同财产如果协议不成的话呢，会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来判决。其中财产的具体情况应该就包括出资的来源情况，但是呢，由于实际生活中出资来源的复杂性，司法解释区分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和部分出资两大类的情况呢，是有着分别的规定。第一种呢，就是针对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当中有规定，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依照约定处理；如果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房屋不论是否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都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以保障出资父母一方的利益。但是呢，同

同时也要综合的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等因素，来确定是否需要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而针对一方父母部分出资

0: 与合同明确约定，相应出资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依照约定处理。如果没有约定或者是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啊，因为不同案件出资来源和各方出资比例不同，需要根据个案的情况来分别进行处理。比如说双方父母的出资比例为28，如果双方没有约定明确的房产归属，具体分割的时候呢，一般可以判房屋归80%出资比例的一方，但是并非一定给另一方20%的补偿。一般呢，还需要再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啊，离婚过错呀，还有就是对家庭的贡献大小等因素的基础之上，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的权益的原则判决，补偿的比例可能会高于或者低于20%。这个考量啊，也是引导大家在婚姻中更注重双方的共同努力和付出，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增强家庭的认同感和婚姻的凝聚力，既不能让一心一意为家庭付出的一方伤心又伤财，也不能让婚姻成为获取不当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借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5: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6: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7: 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8: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9: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0: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4: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2: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0: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0: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0: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0: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0: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0: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说，现在有的时候就医服务体验感不好，大医院挂号难，排队长，给我们患者就医增加了很多的顾虑和负担。想问一下卫健委这块在提升群众就医体验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举措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卫健委医政处处长马玉龙来回复一下。马处长，
7: 我们省卫健委呢持续在优化医疗卫生服务，那么今年呢我们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落实优化服务便民惠民的重点举措。在这个重点举措当中呢，第一个方面呢是提出推进5项便民惠民措施的全覆盖。这个5项服务呢，一个是住院费用床旁计算3级医院的全覆盖，那么在3级医院所有的住院病区设置智能结算的终端，这个智能结算终端呢支持电子健康码、医保卡、医联卡以及支付宝、微信等多种支付方式，避免了病人楼上楼下来结算费用的跑步。第二个是免费复诊，3级医院全覆盖，患者呢因为同一个疾病同一个病程，那么因为去检查检验结果没有出来，这样的话在3天之内在同一个院区同一个科室同阶层的门诊把你的这个检查检验的结果，这个出来的结果复诊的时候带着，可以提供一次免费的复诊服务，不再重复收取挂号费和诊查费，这是第二个全覆盖。第三个全覆盖呢是知名专家门诊无停诊，3级医院全覆盖。就3级医院的号源开放后，知名专家门诊不得无故停

0: 者，我们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呢，如果是专家因身体的原因，是可以停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专家因为抢救病人，除了这两个因素之外，这个不得无故停诊。第四个呢，是居家延续护理服务各市的主城区全覆盖，那么在全省16个市主城区，这个出院患者需要这个延续服务的护士上门延续服务，为失能老人、术后患者等重点人群提供这个伤口护理、导管维护、康复训练、康复指导等服务，满足出院患者居家护理服务的需求。在各大医院的网站呢，目前都陆陆续续在提供了联系方式和收费标准。第五个是心理热线、心理健康免费咨询，各市全覆盖。那么16个市依托精神专科医院或者是综合医院的精神科开通了12356的心理援助热线，实现24小时接听，专业团队支援，辖区的全覆盖，这是五个全覆盖。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的丈夫是驻扎在艰苦边远地区的安徽籍的现役军人，孩子呢明年要中考了，想要了解一下有没有一些优惠政策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双拥处一级主任科员马宝回复一下。
2: 根据国家和军队的有关规定，我省出台了安徽省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工作实施细则，对中考优待政策做出了规定，内容是驻国家确定的三类（含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军队划定的二类（含二类以上岛屿部队的军人的子女），在飞行、潜艇、航天、涉河等高风险、高危害岗位工作的军人的子女、烈士子女、作战部队。驻国家确定的一类、二类艰苦边远地区和军队划定的三类岛屿部队军人的子女，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一至四级伤残军人的子女，二等功、暂时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军人的子女，中考分层次享受加分政策。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军分区、警备区人武部，在现行加分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科学合理提出优待措施。按照上述的规定，您的孩子在中考时可以享受一定的加分政策。对于具体加分情况，您可以咨询户籍所在地的教育部门。如果在办理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可以及时向当地双拥部门反映，请他们帮助协调。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听朋友说，如果每年连续参加医保，好像有什么激励的政策，具体有什么政策呢？”这个我们请安徽省医保局规划财务与法规处的副处长吴胜来回复一下。吴处长，
3: 我们省自2025年起就建立了居民医保连续参保的激励机制，具体来说呢，是对居民医保连续参保的群众，大病保险的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每年将提高3000元。相反呢，如果是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内参保或者没有连续参保的群众，设置一定的待遇等待期。那么担保人员在家参保的话，每担保一年，大病保险的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呢将降低3000元。当然来说呢，这种激励也是有上限的，连续参保的激励和基金零报销的激励两项政策累计起来，提高的最高额度可以达到所在统筹地区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的20%。举一个例子吧，如果是一个地区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是30万元呢，那么这两项激励措施的累计以后呢，最高可以提高6万元，也就是最高的这个36万元限额。
1: 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每年降大雨的时候呢，我们合肥总有一些小区发生内涝，我们小区呢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防范措施才能够有效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的程建处长来回复一下。程处长，
4: 极端性这个降雨天气啊频发多发，像遭入这里的强降雨啊，这个在城市啊也容易引起严重的内涝，给这个城市居民的生命财产啊 造成一定的威胁，我们要做好以下的防范准备。一是要密切的关注这个气象预警信息，当预报有强降雨或者正在降雨的时候尽量做到不出门，少出门。二是呢，遭遇强降雨时如果正在路上行走要远离一些危房、危墙、电线杆以及高压线，还要注意马路两边的应景。三是呢，就是下穿桥这个地下隧道易积水路段这个容易产生积水，就是我们去要注意这个警示牌要听从交管人员的调度千万不能冒险涉水强行通过。第四个呢，就是暴雨期间这个电线杆可能会有漏电的情况，导致周边的水证可能带电，这个要远离如果发现有人触电倒在水中不要在没有绝缘防护的情况下盲目的施救。五是这个水下这个应景盖一定要当心，下大暴雨时排水管可能从明流变成有压流，容易把这个应景盖顶开形成漩涡，这种情况是十分危险的，我们也一定要尽量避开。六是地下空间如地下这个商场地下车库容易积水我们这个应该要迅速的断电，这个时候要组织人员这个迅速的这个疏散。第七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公众就是一定要树牢防灾这个灾害风险意识平时呢也要注意这个防灾避险的知识常识的学习和积累，掌握一些必要的自救呼救的技能以备应急之需。
1: 有位网友发来咨询说，我看到科技厅网站公示了2025年的拟立项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想问一下，如果想申请的话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呀？项目经费有多少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科技厅基础研究与科研条件处的二级主任科员王磊来回复一下。
3: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完善基础研究项目组织、申报、评审和决策机制，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担重任重要指示精神，我们借鉴沪苏浙，特别是江苏基础研究有关做法，组织实施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支持一批青年科学家开展从零到一的重大原创研究，为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测研地提供源头支撑。一是按方向选人，按人定项目，我们采取预申报和可行性论证相结合的组织方式，先遴选确定青年科学家，再由青年科学家组织团队形成项目计划任务书，经省科技厅组织论证后立项实施，赋予青年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经费支配权和资源调度权。在项目实施期满后，对取得原创突破、应用前景明确、有望取得变革性技术原型的结合实际情况研判给予延续资助。二是突出需求牵引，鼓励前沿探索，仅确定重点支持方向，不设具体研究内容，避免量体裁衣对号入座，鼓励科学家围绕重点支持方向开展长期研究，不追热点，敢于挑战最前沿科学问题，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三是突出原创导向，优化学术环境，注重标志性成果的原创性、科学价值和应用价值，推行代表作制度，破除唯论文不良导向，营造勇于创新、敢于啃硬骨头和学术民主、宽容失败的学术环境。那么我们2025年度聚焦量子计算、合成生物学、催化科学、通用人工智能的新范式、新模型与新算法、量子材料与器件等五个重点支持方向，组织开展了重点项目，我们申报和评立项工作共支持立项20项，资助的经费1100万元。
5: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 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破难题，促发展。
7: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8: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5: 办实事解民忧，
9: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0: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5: 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现在听新闻说啊，目前全国各地的血液供应非常紧张。我想问一下，那比如说像我们献血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激励措施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卫健委医疗应急处处长吴伟来回复一下。吴处长。
11: 无偿献血体现了社会的关注和爱心，也反映了整个社会进步的程度。在鼓励公众无偿献血同时啊，我们也加强了对献血者权益的保障机制，主要是有一是我们完善了优待激励政策体系，目前啊已在全省全面推行了无偿献血的三免政策。所谓的三免政策，就是免费游览政府投资的公共景区，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及免交公立医院机构的普通门诊诊查费。在此基础上，我们合肥黄山两市啊，创新实施了一定时长免费泊车的政策。阜阳市啊，部分县对达到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开展了免费健康体检服务。今年五月，我们委也出台了文件，对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进一步提高优待政策。二是优化血费直免服务模式。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啊，提出了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为民服务实施。跨省异地用血的无偿献血者依托全国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信息平台，实行了微信小程序线上办理。我省也构建了医院直免为主、线上减免为辅的血费直接减免工作。三是强化了法规制度的保障。各市啊，根据献血法出台了系列的优惠政策，比方说啊，我们合肥市也出台了地方性的献血条例，明确献血者及其亲属的优先用血权。省级层面也正在制定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的办法，建立了临床用血的保障机制。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目前退役军人创业在纳税和贷款方面有没有一些优惠？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的三级调研员吴宇来回复一下。
12: 根据安徽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在3年，也就是36个月内，按每户每年24000元的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你可以去当地的税务部门咨询办理。就关于开展退役军人创业贷款进一步支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通知规定，支持个人创业的退役军人、退役军人个体工商户、退役军人创办的中小微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退役军人担任控股股东或法定代表人满一年的中小微企业可以享受退役军人创业贷款政策。各地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现在已经建立了退役军人信贷需求的推送机制，开通专门渠道接受需求申请，与收到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核实其退役军人身份，与审核确定后的3个工作日内将申请报表推送给申请人的意向银行，实行3+1的工作模式，即3日内快速对接，1周内尽职调查，及时做出是否受信的决定。如果您有需求，可以前往所在县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咨询，在属地承办银行中自主选择一家，填写退役军人创业贷申请表办理。
1: 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现在我听说在推行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这和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啊？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的处长安心来回复一下。安处长，
13: 这个支付方式改革啊，实际上是医保基金跟医院之间的结算方式，看起来啊，跟咱老百姓这个看病报销关联度不是很大，但实际上我分析过后呢，可能会体会到后端还是有密切关系的。打个比方来讲啊，医保基金原来跟医院的结算呢，就是医院的医生开了什么检查，用了哪些药品，做了哪些手术，医保基金就按一项一项的啊，采取清摊的方式，属于医保目录里的，那么医保基金按照比例来进行分担支付。那么这种方式下呢，医院都是通过增加收入、增加服务的方式来增加费用的收入。那么现在呢，国家大力推行的叫按病种付费改革，就改变了原来的按项目计算付费的方式，转为呢给看病每一个病种或者是病组啊定一个套餐价。打比方说啊，这个参保人患阑尾炎住院手术，那么医保们呢再根据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和一般性的治疗方式和前3年的平均的这个病种的费用等等因素科学测量，跟医院协商一致沟通好之后呢，大体上确定一个打包的付费价。比如说这个手术是10000块钱，那么医院里无论是发生的这个实际费用是低于10000块钱还是高于10000块钱呢，医保呢都按照这个基准的价格来计算医保基金来结算的部分。这样来讲呢，就是鼓励医院去加强费用控制，去更好的提供服务。那么这个背后跟咱老百姓的关系主要是在哪里呢？第一个，医保部门通过这种医保付费方式的改变来促进医院更有动力精打细算，在医院想办法要用更合理、更有效、性价比更高的方案来治病，那么一些不必要的检查、不必要使用的药品啊，这个就可以省去了。这样来讲呢，就能够为患者的实际费用产生很多的结余，也减轻了患者的费用负担。第二个是呢，保障医疗质量，这个是改革的前提。那大家也不用担心，那么医院为了就是刻意的省钱而去偷工减料，那么无论是医保部门还是我们的行业管理部门，对于医疗的质量都有严格的监管规则和质量评价体系。那么防止医院呢为了片面的去省钱而降低了治疗的效果和服务的质量，那么这样的一些行为，医保呢不仅会拒付相关费用，还会通过协议管理等等的方式来加强这个监管。第三个呢，对于一些复杂的病例，不适合按病种付费标准支付的这种特殊的费用情形，医保也有兜底的啊保障的机制。对于病情复杂，花费的费用啊远超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打包套餐价的这种重病的患者，医保部门也专门建立了特例单一的机制，医院呢可以自主来申请，通过专家评议之后呢，符合条件的可以在按病种付费的标准的基础上来给予合理的补偿，来确保医院呢放心的收治，确保患者的服务质量有保障。那与此同时呢，对于网络上啊 这个比较传得多的，那么医保部门对于住院有15天住满了必须要出院啊，那么费用超过标准了必须要出院等等这样一些规定呢，实际上是对医保政策的一种误读和误传。这地方呢也提醒，就是患者啊，参保患者的住院时间啊，必须有这个医院我们的医务人员根据患者的病情的需要和临床的诊疗规范来确定啊，任何的定点医疗机构不得以我们的支付方式改革为由啊，费用控制为由等等，以这样的理由呢来强行要求没有达到出院标准的患者来提前出院。如果患者在住院治疗的过程中遇到了这种情况，也欢迎向我们的属地的医保部门来反映，并且留存相关的证据。医保部门呢也会根据我们跟医疗机构的约定来进行相应的查处和管理。
1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徐军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6: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7: 我们拍个照片吧。
18: 好啊，
1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8: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9: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8: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1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6: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安徽深入推进淮河治理，沿淮及皖北地区竞相展现人水和谐的生态之美和发展之美；
6: 广清县在全省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工作推进会上强调，提升财政科学管理水平，更好赋能政府高效能治理；
5: 张新明在黄山市开展房企入村和街坊下访，强调聚力抓项目促投资，解民忧办实事，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效。
6: 四月份，安徽进出口总值达到1084.1亿元，同比增长40.6%，增速位居全国第三。
5: 聚力实施三大工程，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宣城市民营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连续多年全省领先。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7: 美丽中国行。
5: 新时代以来，安徽通过治水、治污、治穷三管齐下推进淮河治理，如今沿淮及皖北地区已呈现出人水和谐的新面貌，经济社会发展迸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安徽台报道，
8: 眼下正是皖北小麦灌浆关键期，种粮大户张国军和合作社社员正在查看一喷三防作业后的小麦长势。这1000多亩位于蒙洼蓄洪区的麦地，今年估计又有一个好收成。阜阳市阜南县曹集镇种粮大户张国军：
9: 汛期呢，再也不怕这个洪水淹了。前两年道路、这个灌溉、这个设施的配套都到位了，啊，种地旱涝不愁了。加上国家政策都低，种粮心里更踏实了，收成一年比一年稳了。
8: 张国军所在的曹集镇，新中国成立以来累计经历了16次蓄洪。如今随着淮河系统治理工程落地见效，当地群众已告别频繁搬迁靠天吃饭的困境，通过发展适应性种植、特色养殖，实现了稳步增收。昔日的庄台也成了乡村旅游网红打卡地。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农产品销售中心工作人员郭娟：
10: 这里面呢展示的都是土特产，像我们当地的芡实、莲藕还有柳边工艺品，游客可以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来下单购买，这样呢也能带动我们当地农民的一个增收得到实惠。
8: 如今随着沿淮及皖北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不断涌现，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已得到大面积推广，推动了农业生产提质增效，为安徽粮食总产连续9年稳定在800亿斤以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徽农业大学教授朱梅：
11: 特别是沿淮及皖北地区主要粮食作物的亩产和总产都有了明显增长，为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坚实支撑。
8: 新时代以来，安徽着力加快建设符合皖北资源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增强皖北高质量发展动能。各个沿淮城市正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皖北振兴等重大战略机遇，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绿色食品等重点产业集群发展。南京江北新材料科技园定远合作产业园负责人张扬：
12: 我们园区一方面立足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加快产业结构优化，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另一方面深度对接长三角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双向联动沿淮与长三角市场，把双重区位战略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园区高质量发展动能。
8: 在经济焕发出勃勃生机的同时，为让皖北3000万城乡居民喝上更安全健康的饮用水，2022年底，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引江济淮一期工程试通水通航，长江与淮河实现历史性牵手。今年1月，引江济淮二期皖北地区群众喝上饮调水工程建成并全面稳定供水，看着清澈甘甜的自来水哗哗涌出，喝了几十年地下水的张小丽别提心里多高兴。亳州市蒙城县小新集乡吕旺社区居民张小丽：
10: 以前水碱大还经常停水，这几年用上了新水厂的水，不仅没有水碱了，我们用着也放心。有了这个饮调水，我们老百姓确确实实享受到了实惠。
8: 截至目前，引江济淮工程已累计向皖北等地调水约24.2亿立方米，不但有效保障了沿线地区，特别是皖北地区城乡居民用水安全，也为区域农业灌溉、工业生产、生态环境改善提供了坚实稳定的水源支撑。大河安澜，经济社会振兴。如今，千里淮河已从水患之河蝶变为富民之河、发展之河。水利红利、生态优势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动能、民生福祉。安徽省经济研究院宏观服务部副主任陈香：
13: 淮河综合治理与引江济淮工程的全面见效，破解了皖北地区长期以来因水受限、因水治困的发展瓶颈，既守住了沿淮生态安全、粮食安全、民生安全的底线，也为皖北全面振兴打通了资源支撑、产业承接、城乡融合的发展通道，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3: 安徽台消息，5月13号上午，省政府召开全省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工作推进会，省长王清县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以更高标准深化改革探索，全面提升财政科学管理的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推动政府治理效能实现新提升。常务副省长王东伟主持会议。我省自去年全面推开试点，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会上，有关省直单位和试点市做交流发言。王清县指出，开展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对于破解财政收支矛盾、提升资金、资源、资产效益、推动政府治理效能提升，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要作为一项牵动性改革任务来抓，努力为全国改革积累更多经验。王清县强调，要推深做实零基预算改革，在定标准、控成本、强绩效上取得更大进展，要创新资源资产盘活路径，注重以运营思维提升盘活效率，要强化财政金融功能互补、机制嵌合，推动形成高效协同、融合赋能的放大效应，要以改革创新的办法拓展财力空间，增强财政运行可持续性和政府投资有效性，要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推动融资平台改革转型和有效监管，要严格落实分级责任体系，
6: 坚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王清县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强化科学理财观念，加强统筹调度服务，系统总结试点经验，以财政改革新成效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政府高效能治理。
5: 安徽台消息，根据省委统一安排，5月11号到12号，省政协主席张西明在黄山市开展联系包保、房企入村和街坊下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抓项目促投资，解民忧办实事，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效，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在黄山旅游T1线一期工程西西南特大桥项目点，张西明查看工

0: 休宁产业技术创新中心、黄山奥特斯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张希明强调，要加强企业技术需求清单与科研院所创新成果清单精准对接，真正形成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中，优化校企协同用人机制，吸引凝聚更多优秀青年人才。在黄山市联合接访中心，张希明与该市和省直相关部门一起接待群众来访，会商研判信访积案，明确解决措施。他说，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千方百计化解信访积案，要压实各级责任，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休宁县万安镇万宁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张希明指出，要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优化暖心惠民服务举措，共同把社区建设成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今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安徽千方百计稳外贸、促创新、拓市场，外贸增速表现亮眼。请听报道。
1: 前四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3929.5亿元，居全国第八位，中西部第一位，增长34%，增速在全国前十大外贸省市中居第一。四月当月，安徽省进出口再次突破1000亿元，达到1084.1亿元，增长40.6%，增速位居全国第三。合肥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曾虎：
2: 外贸的含金量和含绿量在不断的提升，前四个月全省出口汽车60.7万辆，增加123.6%，出口量稳居全国第一，出口代表绿色低碳的新三样产品达到了466.5亿元，增长超过一倍，居全国第五位。
1: 安徽外贸快速增长还得益于各类经营主体协同发力，尤其是民营企业展现出强劲动能。前四个月，全省民营企业进出口2100.7亿元，增长35.4%，占全省外贸总值的53.5%。此外，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也拓展了安徽外贸增长的空间。目前，欧盟、东盟已成为安徽前两大贸易伙伴。今年前四个月，贸易总值分别达到547.3亿元和504亿元，分别增长42.8%、32.7%。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连续19个月正增长。今年以来，合计进出口2029.2亿元，增长27%。安徽外贸朋友圈正不断扩大。5月12号，由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财政厅主办的基金走进安徽之长三角基金政策宣贯会议在合肥举行。请听报道。
0: 紧扣安徽产业实际需求，会上重点解读了长三角基金政策落地的实操要点，并结合成功案例分享了投资经验。国投创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川：
3: 安徽创新活力强，催生了大量的硬科技成果，我们将持续关注智能网联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以及量子计算，还有包括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我充分发挥长三角基金的引领作用，培养支持一批优质的科创项目快速成长。
0: 为推动务实成果落地，会上还举办了项目路演和现场签约，4支意向合作基金签约，基金规模达40亿元，主要涉及新材料、量子科技、生物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领域。齐飞航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副总裁彭立武：
4: 与基金公司进行了非常深入的一些交流，基金公司对我们所在的这些产业、航空经济、eVenture的主机厂都特别感兴趣，在安徽这边也有计划来进行一些落地的投资，包括设立产线、设立研发中心。
0: 安徽省国有金融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友华：
5: 紧扣这个创新链、产业链， 人才链、基金链的四年融合，搭建资本对接的平台，让长三角基金充分。

0: 了解了安徽的科创资源和投资价值，让安徽的科创企业更精准地对接长三角的资源，推动安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 5月13号，2026年长三角居民服务一卡通惠民活动在合肥启动，请听报道。
2: 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人社厅等部门联合主办，5月至12月期间，安徽面向长三角全域社会保障卡持卡人，围绕城市交通、养老助餐、旅游年卡、汽车加油、美食餐饮等核心场景，精选370多家优质商户、17000多个线下门店，提供全场景无差别的同城优惠待遇。安徽电影集团党总支委员、副总经理马刘柱。
3: 我们正全力打造社会保障卡安徽文旅一卡通品牌，现如今全国持卡人凭电子社保码即可畅享省内100多家景区及文化场馆的同城待遇。
2: 自2023年以来，安徽已连续4年举办长三角居民服务一卡通惠民活动，以一卡通用打通服务堵点。目前长三角3省1市已实现78个居民服务事项一卡通办，就医问药直接结算全覆盖，公交地铁实现持卡通城。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主任李赞。
4: 全省8000多个社保卡综合服务网点提供即时服务，开通207个线下事项，提供230个线上服务，面向长三角社保卡持卡人提供消费优惠，有效促进了跨区域一卡通用和同城待遇。
5: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茁壮成长的沃土。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从一个个小切口入手，以政务服务的改革创新为企业落地成长保驾护航。安徽台综合报道。
2: 前不久，安徽云水表面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汪龙书到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职工社保医保减员业务。按常规流程，办理这项业务需在职工减员表上加盖单位公章，而汪龙书因匆忙并未随身携带，考虑到医保减员业务必须在当月10号前完成申报，窗口工作人员当即启动融缺受理机制，先行办理业务。汪龙书：
6: 本来以为要白跑一趟，自从有了这个融缺受理业务之后，对我们企业实在是太便利了，这个机制实在是太好了。
2: 当前集中区通过融缺加承诺加信用联动改革，已推进21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融缺承诺办理全覆盖，以审批流程的小优化换来了企业办事的大顺畅。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彭鹏：
7: 以企业群众满意为第一标准，强化责任担当，精简办事流程，提高办事效率，全力营造更优质的政务营商环境。
2: 走进马鞍山市当涂经济开发区的安徽元气食品有限公司，刚刚投产的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得益于当地标准地改革，推行全生命周期陪伴式服务，企业入驻园区后直接拎包入驻标准化厂房，仅需完成车间布局、水电气配套及设备调试，大幅压缩建设周期。此外，在当地政府全流程靠前服务的全力支持下，企业各项生产工作高效推进，订单源源不断。公司总经理赵占领：
8: 在这期间呢，说实话了，园区的各级领导对我们这个帮助和支持非常多的，急这个企业所急，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问题，让企业能安心的在这留下来，把事情做好。
2: 陪跑共创优服务项目提速促发展。亳州、滁州等市实行陪跑共创全生命周期项目服务模式，以专业招商提效能，以闭环调度促转化，以优质服务优环境，一批重点产业项目加速落地，加快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安徽富思集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总监陈维：
9: 企业在技改政策方面遇到了困惑，政府部门主动上门问询，从政策解读到材料准备，全程给予了指导帮助。目前技改已顺利入库，后续奖补有了明确预期，这让我们对今后的发展更有信心。
2: 亳州市桥城区投资促进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李阳：
10: 我们聚焦项目全生命周期深化服务，

0: 安徽锚定宜居目标，以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为核心路径，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请听报道。
1: 在合肥市长丰县的这家建筑企业，遥控精准下料，遥仰缩短工期，两天主体完工，装配式建筑正以制造方式加速落地。合肥金工绿建节能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经理宋磊，
2: 采用一个遥控器就可以具体的控制，气泡更容易排出，不会有空鼓。养护窑这种养护方式呢，可控温度、湿度，24小时就可以达到养护条件了。
1: 工厂预制，现场拼装，装配式建筑打破传统建造局限，将装配式建造技术融入民生安居，把幸福美好稳稳装进新房。合肥金工绿建节能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总工程师胡永杰，
3: 我们在生产环节就将机电、线管、水槽、保温材料等预埋到我们的产品里，减少了后期对墙体的破坏，两天时间完成主体结构施工，七天完成毛坯交付。这样的建造方式大大节省了施工时间。
1: 一块8丈大的气凝金保温板轻如泡沫，却能实现水火难侵。在蚌埠市固镇县，这家绿色建筑材料企业利用工业固废、天然岩石及农作物秸秆等材料制造建材，多孔结构密度低至50千克每立方米以下，孔隙率超96%，目前已运用于多种建筑。安徽贝甲绿色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彭建伟，
4: 聚乳酸气凝金材料可降低碳排放70%以上，年小纳工业农业副产物超2000吨，这种板材的重量轻，施工效率更高，可提高40%的工作效率，降低施工成本10%以上。
1: 通过好的标准、好的设计、好的材料、好的建造和好的运维，提升住房品质。在亳州，这个被评为2025安徽省好房子样板项目的小区，低密度规划布局，容积率仅 1.5， 外墙材料采用干挂石材料和铝板结合，避免了传统施贴法易出现的空鼓脱落等问题。亳州某好房子样板项目工程负责人陆峰，
5: 石材和铝板出色的耐腐蚀性，能始终保持建筑原有的光泽和质感。另外，整体增加了一道防水涂料，大大降低了外墙的渗漏隐患。玻璃上我们选用的是3层玻璃，2层中空，保温隔声效果更好。
1: 从有房住到住好房，安徽正把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愿景一步步变成百姓家门口的实景。
6: 宣城市坚持把民营经济作为最大增量，聚力企业梯度培育、融通发展促进和营商环境提升三大工程，打造一流创新生态，推动民营经济从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跃升。民营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连续多年居全省第一。安徽台报道。
7: 走进宁国经开区的这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汽车排气尾管正加紧生产，供应到世界500强客户。企业负责人陈旭林告诉记者，从最初的一个项目投资到如今多个产品做到全球领先，企业在宁国实现了真正的成长与跨越。宝龙安徽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旭林，
8: 30多家供应商落户到了邻国，从单一的零部件向集成化、向系统化去发展，而邻国应该是宝龙最明智的选择。
7: 宝龙在宁国的快速发展，正是宣城市以民营经济为增长引擎、突破传统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为助力像宝龙这样技术强、潜力大的企业迅速成长，宣城市构建了从创新型中小企业到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再到国家级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的阶梯式培育体系，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实现全链条赋能。宣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赵健，
9: 我们坚持汽车零部件为首位产业，以中宁、宝龙等建筑企业为支点，吸引上下游民营企业集聚发展，构建了从零件到部件再到系统总成的完整产业链生态。
7: 围绕打造一流产业链生态，仅2025年宣城就组织开展产业链沙龙、科技成果对接会等活动150余场，达成合作协议60项，同时实施创新主体、创新平台双倍增行动和规上重点制造业企业无研发3清零行动，打造以创新龙头企业为引领、高新技术企业为支撑、科技型中小企业为基础的创新型企业集群，尤其是聚焦人才、资本、平台三大核心要素，聚力实施融通发展促进工程，推动创新。

0: 要素向民营企业高效集聚、便捷流动、充分增值。在郎溪经开区十字园区，一批纺织企业正是通过园区的系列扶持举措实现了转型升级。宣城市郎溪县十字镇副镇长石家俊：
1: 我们聚焦纺织行业民营企业需求，通过政策直达和奖补撬动，累计落实扶持资金超1900万元，支持企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深化与东华大学等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0: 这家2020年从苏州前来落户的纺织企业，就是得益于园区这种精准的活水灌溉，通过自主研发和数字化转型，成为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省级专精特新企业。目前这个园区已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1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7家。安徽日进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蔡徐云：
2: 要素保障到位，转型升级才有底气。从政策啊、金融到人才，园区都给了我们系统化的支持，让我们能够更加专注于研发和数字化转型。目前我们企业已经拥有专利8项，产品能够供应给世界500强企业。
0: 为更好服务民营企业，眼下宣城市正聚力实施营商环境提升工程，通过常态化开展政商恳谈会，在全省率先推行综合查一次改革、设立企业宁静日制度等举措，持续优化发展环境。从江苏来到宣城发展的顾德威电源公司，经过多次增资扩产，已将80%左右产能布局在广德。顾德威电源科技广德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陈光胜：
3: 其实我们在长三角也考察了很多城市，最终我们落户到广德，吸引我们的是一个营商环境确实能够帮扶我们企业在这里成长为大数字。我们从当时的一个小厂，年产值不过2亿，到现在接近40亿这样的一个产值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
0: 截至2025年底，宣城民营经济经营主体已达35.3万户，占全部经营主体的96.75%。2025年，全市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1家，居全省第三位，累计达48家，居全省第五位。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296家，总数达968家，居全省第六位。全市民营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526件，占全市发明专利授权总量的97.4%。宣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宜斌：
4: 我们将持续搭好民营经济发展的坚强厚度，着力破解民营企业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堵点，推动民营经济从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的持续跃升，为宣城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加强劲、更具活力的民营力量。
5: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
6: 5月12号，共筑山清水秀网络空间、法润江淮法治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宿州市举行。活动发布《共建法治网络，守护清朗家园》倡议，呼吁全社会坚持依法上网、文明上网、理性上网、安全上网，共筑山清水秀网络空间。
5: 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旅游日，昨天黄山风景区推出中国旅游日特惠政策，5月18号到20号，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参与游客请提前至少1天在黄山旅游官方平台微信小程序预约购买中国旅游日半价门票。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徐军，主播严欣、静书。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听起来有点疼的话题。春夏之交，蜂飞蝶舞，出门踏青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但是一不小心就可能被风盯上。您知道被风蛰伤之后第一件事该做什么吗？是用牙膏、用醋，还是用手拔刺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主题啊，就是风蛰伤的急救和预防。我们将带您全面的认识风蛰伤，学会科学急救，同时呢，了解咱们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特色疗法针对风蛰伤的一些急救处理措施。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副主任护士钱自华钱老师。钱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也感谢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哈。那钱老师，今天因为刚才已经给朋友们预告了，我们今天要说一说风蛰伤的急救处理。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国这个目前风的种类有多少，平时最容易伤人的风又有哪些呢？给我们普及一下好吗？
1: 好的。随着这个我们这个植被和气候的一个变暖，现在呢，已知这个风蛰伤的种类呢，已将近10万种。但是呢，在我跟我们人类接触的，就是主要致伤的有两类，一种是胡蜂科，那么一类呢就是蜜蜂科。那么他们对我们这个人类呢，还是造成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伤害。那么尤其呢，是在这个夏季和秋季，由于这个气温的一个变化，所以呢，对我们这个人类的攻击呢，就是在临床呢，还是遇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病例，那么也是呢，我们一样这样的一个公共的一个突发事件的这样的一个意外伤害吧。
0: 那其实我们知道咱们安徽省有很多，比如说皖南山区啊，或者是一些很多地区都是被这个植被覆盖率也比较高，所以呢，在这些地方呢，可能出现的这个风蛰伤的事件也是相对于城市来说要更多一些，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嗯。
1: 那目前呢，在安徽省这一块呢，我们主要是分布在皖南山区，以及皖西山区的这样的一些，就是植被覆盖率比较高的一些地区呢，发病率会相对高一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其实。

0: 是我们看起来，这个，不太起眼的这个小蜂哈，但是毒性呢却是不小的。那么，如果说被我们的蜂蛰伤之后呢，身体会出现哪些反应呢？一般？
1: 首先呢，我们被蜂蛰伤以后呢，首先会感觉到一个疼痛，啊，就是说这个是根据这个蜂蜜的情况。刚刚前面也讲到了，我们的蜜蜂和我们的胡蜂，它两类的蜂对我们人呢都是有伤害的。如果说我们一不小心被胡蜂蛰伤，那么它的毒性还是非常强的。那么除了局部的一个疼痛以外，那么我们在临床最严重的一个症状就是过敏。那么它的这个发展速度非常快，就是说。这个病人当时会有一些声音嘶哑呀，或者一些喉头发紧的这些症状。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呢，这是一个过敏的一个前期的一个症状。那么就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应该及时的去就医。那么这个是过敏。那么临床上，如果说你这个我们的这个患者他本身他就是一个过敏体质的人，那么在被蜂蛰伤以后呢，我们的蜂毒它有一个致敏性。那么对于这类群体来讲呢，就是应该是及时的去就医，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除了全身的局部的一些症状，那么它还会出现一个什么全身脏器的一个伤害。那我们在临床最多的呢遇到的就是对于肾脏的一个损害，所以我们在被蜂蛰伤以后呢，我们要尤其关注尿量。就是这个小便的量，所以呢，它是对我们的一个肾脏的一个毒性。当然，它对我们的肝脏呀、心脏啊，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损伤。所以这一块呢，要特别的谨慎注意去临床的一个处理。
0: 刚才钱老师说到这个蜜蜂和胡蜂，胡蜂也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经常说那个马蜂，对吧？
1: 对对对对，是的。
0: 又称是马蜂，还有黄蜂哈，
1: 对
0: 就是
1: 对。
0: 我们都知道蜜蜂可能蛰一下，这个毒性没有那么大，但是马蜂蛰了，就像刚才钱老师说的，这个毒性就非常大。那有的人可能觉得，哎，我给蜜蜂蛰了一下，只是红肿一下，但是如果说有的人被马蜂蛰了之后，可能会要人命的哈。
1: 是的，是的，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上，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可能你会不同程度的会被蜜蜂蛰伤，那么它的毒性相对比较小一点。那么在生活中呢，可能你，给蜂蛰伤以后你没有在意，那么也就是仅仅的我们的局部一些红肿热痛。那么我们在家里面通过一个简单的处理，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清水冲洗一下那么如果没有刺的话，那就是用涂些碘伏呀。或者百毒帮呀，这些都是可以在家里面一个处理。但是如果被胡蜂蛰伤的话，刚刚前面也讲到了，就是说它会出现一些很多的一些全身脏器的一个伤害。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块呢，就是说如果你出现了有恶心、呕吐，或者说视物不清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是尽快的去就医。那么我们也是建议呢，拨打120。
0: 就是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儿啊，就是被风蛰了一下嘛，可能只是一个局部的感觉，多是疼。但
1: 对
0: 是
1: 对，
0: 有些朋友，尤其是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家里自己处理。哎，在这个刚才您说这个处理方法方面，如果说不是特别严重，我们在家可以用清水。那有的朋友还有一种就是问题哈，就是说被风蛰伤之后，我们用牙膏啊、大蒜啊，或者是醋处理伤口，这能解毒吗？
1: 我们一般不建议用这种涂色的，比如说我们的醋去处理。那么同时呢，它会刺激我们的局部的一个皮肤，那么扩张血管以后呢，也增加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毒素的吸收。那我们在现场急救的时候呢，如果没有条件，我们可以用大量的清水，这是最好的一个冲洗的一个方法。
0: 那刚才您说，如果是有刺的话，我们要拔出这个被风蛰伤之后哈，我们能肉眼看到里面有没有刺吗？
1: 可以的，是可以看到的，因为我们的这个蜜蜂呢，它蛰刺以后呢，它是这个由于它的这个生理结构，它的毒刺呢会留在我们的人体。那么我们在拔的时候呢，一定切记不能挤破，因为它这个毒针里面它会有毒液这个针对蜜蜂。那么胡蜂为什么它伤害性大呢？因为胡蜂蛰人以后，它的这个针刺呢没有留在人身上，它没有这样的一个倒钩，它会直接带走再次攻击人。这个也就是我们在被胡蜂咬伤的时候呢，就是说千万不能去拍打呀，因为它可以再次的去伤害你，就是反复的去针刺到我们这样的一些我们这样这个听众朋友，就是千万千万遇到胡蜂的时候不能去拍打，它可以反复的去蛰伤我们的人体。
0: 而且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有风的时候，老人就告诉我们，如果说。

0: 这个蜜蜂蛰了你，你不能去拍打，不然的话，一群蜂都会来攻击你。
1: 对，
0: 会是这样一个情况哈。
1: 是的，是的，会的，会是这样的。
0: 嗯，
1: 因为这个我们一般的蜂类，它和人类的这个相处的一个模式呢，就是说你不主动的去攻击它，它一般不会主动的去攻击你。所以呢，我们在你遇到拍打的时候，它就会觉得你是去对它造成那种攻击，
0: 攻击，所以
1: 它就
0: 会
1: 群蜂啊，群蜂拥而至，可能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临床也会遇到一些案例，千万不要去拍打我们这样的胡蜂。
0: 今天通过秦老师给我们的介绍，我们才对这个蜂蛰伤引起一个这个足够的重视，希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引起足够的重视哈。以前可能觉得，哎呀，蜂蛰伤最多疼痛一下，忍一忍，或者是处理一下就可以过去。但是刚才听说了，蜂蛰伤其实它不是小事儿，严重会引发我们刚才说的过敏性休克啊，还有全身的这个脏器功能的损伤。所以呢，万一哈，我们被蛰了，我们到底现场该怎么办呢？
1: 如果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一不小心，就是说你碰到了这样的一个蜂群，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蜂巢它会建立在一些，比如说一些灌木丛，或者说一些低矮的房屋旁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不小心碰到它以后，我们应该是选择安静的离开。如果说你被单只蜂这样的一个攻击以后，我们要是安静的避开，千万千万呢不要去拍打。那么拍打以后呢，就会遇到有这样的一个群蜂的一个攻击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现场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就是看一下局部的一个症状。那么我们可以在现场取，比如说我们的随身的矿泉水或者是一些自来水我们对伤口进行一个冲洗。那么这个是对局部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处理。就是说是这样的。那么还有就结合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全身的一个症状，因为我们被毒蜂蛰伤以后呢，首先从情绪上来可能会有一些紧张。那么切记，在现场的时候不能奔跑，你奔跑的时候呢，也会引起群蜂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所以呢，我们如果说在这个遇到有群蜂了，那么不小心接触到这样的一个蜂巢，那么你就地蹲下，那么用我们的衣服呢包裹我们一些裸露的部位，尤其是我们的头部，就是说这个，因为胡蜂它攻击的时候，首先从我们的头面部开始，所以呢这一块呢一定要注意，切忌奔跑。
0: 切忌奔跑，
1: 对
0: 就是
1: 对
0: 遇
1: 对。
0: 到了，如果说我们出去到郊外去旅游的过程当中，踏青的过程当中，一旦发生了这种情况的话，千万要沉着冷静，按照
1: 对对
0: 钱
1: 对
0: 老师
1: 对，
0: 给大家教的这种方法，您蹲下，用衣服把自己裸露的部分给包裹起来，这样就避免就更严重的攻击哈。如
1: 对
0: 果
1: 对
0: 奔
1: 对，
0: 跑的话，可能会攻击的更严重，那对身体的损伤会更大。所以这个时候，那还有一点想问一下钱老师哈，刚才您说了，我们冲洗这个蜂蛰伤的伤口一般用清水，那也有朋友就想问一下，他说是用肥皂水可不可以呢？
1: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这个胡蜂的话，它是酸性的，我们可以用一些肥皂水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小苏打这个是可以去冲洗的。就是我们根据不同的蜂类，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在这个建议大家就是在现场的时候，我们不能很明确的时候，我们建议呢是用大量的清水，这个是适用于我们蜜蜂、胡蜂都可以这样的一个就是冲洗液，就是防止我们选择这样的一个酸性和碱性的呢，错误导致这个局部的一个肿胀的一个加重，毒素的这样的一个吸收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也就是说，不同的蜂处理还是有所区别的。
1: 对对。
0: 那还想问问钱老师哈，就是说什么情况下我们必须去医院呢？就是被蜂蛰了之后。
1: 对，这也是我们就是说，想跟各位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去说这样的交代吧，或者说也是一个注意事项吧。因为大家在认知当中，可能被这个蜂蛰伤或者一个单只蜂蛰伤的时候呢，他可能没有太在意，没有在意。我们在临床呢也接诊到过一些患者的蛰伤以后呢，他没有及时的来就医，那么来了以后呢，已经造成了我们的一个肾功能损害。刚刚前面也讲到了，我们的蜂毒呢，它可以对我们的一个肝肾功能的损害，所以我们建议呢，患者呢，就是说在这个出现你比如说食欲下降呀，恶心呕吐呀，或者说我今天看东西不是很清楚呀，出现这样的一些全身症状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而且我们在就医的时候，因为刚刚前面也讲到了，我们的蜂蛰伤大部分是在一些山区，我们也是建议拨打120，因为防止这个中间呢有一些致敏的一些 过敏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样会更安全啊，保障我们的一个生命安全，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也就是说，建议大家最好是如果不能自己处理的话，或者是有条件的话，还是要抓紧时间去医院去就医的哈，请医生帮忙处理一下，因为我们不知道您的这个蜂毒到底会对您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危害。那么蜂蛰伤之后，我们现场的紧急处理措施又有哪些呢？
1: 刚刚前面也讲到过，就是说我们在被蜂蛰伤之后，这个现场呢，一般会是在，你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会遇到一些是这个，劳动的时候，那么离我们这个目前呢，这个合肥最近的呢，我们接诊到最多的是一些，这个舒城的，一些患者，那么他们在打板栗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山区嘛，
0: 对，
1: 在这个秋季的时候，板栗丰收的时候呢，会去打板栗，那么一不小心呢，他就会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就是
0: 蜂窝，
1: 蜂窝，那是就是无意中的。那么刚刚前面也讲到，我们现场的时候呢，千万就是说，不能去拍打去打这样的一个蜂巢，那么在这种劳动的时候，突然的一种意外的伤害，可能我们也没有太多的一些准备，它是一种意外的伤害。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个现场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衣物呀，我们就把这个身体的部位给它包裹起来。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劳动的过程中，那可能有的时候是结伴而行的，就是说我的同伴被蜂蛰伤以后，我这个时候紧急情况下我去救助，那么去拍打，那么会引起这样的一个群蜂呢，就是更多的二次的一个伤害，所以在现场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呢是就地蹲伏下来，然后呢不要去惹这个蜂群，那么就是说你这个安静的离开，是这样的，就是或者说我们就是说这个
0: 如果说
1: 拨打压力，
0: 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舒城他们在打板栗的过程当中不小心碰到了蜂窝，那么肯定是其中一个人，我们比如说是群体，或者是我们再举个例子是家人一起出去不小心碰到了有一个蜂来攻击他的时候，那他就是采取蹲下然后的措施，那结伴同行的这些朋友要不要注意怎么样去避免蜂蛰伤呢？
1: 需要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蜂蛰伤的时候呢，首先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你首先体验感觉可能疼，那么我们下意识的可能就要是去拍打，
0: 对，
1: 或者说你的同伴呢可能会去帮助你，
0: 帮助驱赶，
1: 对，这个呢我们在临床也会遇到这些情况，就是说我们在一个人被蛰伤的时候，那么接二连三的都会蛰伤的这样的，那么我们也会在每年的这个国庆节啊，就是说大家结伴先出去旅游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一群人一帮人都会被蜂蛰伤，那么也就是我们在现场的时候，一个是不冷静，就是处理的时候呢非常的慌，或者说我们在处理的措施呢不恰当，那么你造成了这个群蜂的一个攻击，所以在现场的时候呢，就是避免二次的一个伤害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安安静静的避开，是这样的一个最好的。
0: 比如说我们结伴一个家庭有四五个朋，就是结伴同行，其中一个人不小心惹到了一只蜂，我们且不说它是蜜蜂还是马蜂哈，就是被蛰了，那就像您说的，这个被蛰这个人呢，他本身遇到痛，他肯定是要驱赶这只蜂的，
1: 那么驱赶
0: 对本能的反应，那么其他的这几位朋友一看他被蛰伤了，我们应该如何自救呢？就是不被像您刚才说的一蛰，可能这几个同行的人都会被蛰到。那今天这期节目也想教我们的朋友们，如果说有一位其中的被蛰了，我们其他的这个家人该如何自救，能够预防被蜂蛰伤呢？
1: 对，这个也是我们想说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旅游旺季的时候，那么我们结伴而行，高高兴兴的外出旅游，
0: 对，
1: 是一个很非常喜庆的事情，对吧？所以我们在建议，就是外出郊游的时候呢，尽量的是去穿一些，比如说我们不要太艳丽的颜色，就是说，比如我穿一些白色呀，绿色呀，卡其色呀，那么我们一些女性朋友呢，有一些
0: 为了拍照美美的，
1: 对，美美的，
0: 鲜艳的，
1: 对，鲜艳的颜色，它呢也会引起蜜蜂或者胡蜂的一个注意，那么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喷洒一些香水呀，这些香水味很浓的时候呢，那么也会是对这个蜜蜂或者胡蜂呢，它是一个吸引，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呢，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在这个美美的同时呢，也还要注意一下这些意外的一个伤害吧，这个现在这个 绿化特别好，就是说我们一不小心可能会就被这样的一个风蛰伤，所以我们建议，如果是野外的这样的一个郊游，我们也是建议穿一些长袖的衣裤呀，这样的话会更好的保护我们，这样不被风蛰伤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那如果其中的一位不小心被蛰了以后，我们其他的几位家人是不是也要同时蹲下，不去惹蜜，惹风呢？
1: 是的，就是在现场的时候一定是要安静，就是我们家要保持冷静的一个处理就你因为你这个快速奔跑，它会带动起来风那么这个蜜蜂呢，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它一看这个你这样的一个奔跑，它就群蜂就会跟着后面就追起来了。所以我们在现场，如果说你不小心有同伴这样的一个被蛰伤以后，我们还是就是说保持一个切记，就是不要去奔跑引起群蜂，因为我们也在临床遇到过。一起来的有七八个人，那么同时出去旅游以后，结伴啊，现在都结伴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说结伴出行的朋友啊，或者是家人啊，如果其中一位不小心惹到了这个风，被他攻击了，那其他几位朋友也是同样的，千万不要慌张，不要乱叫，不要乱跑哈，就一定要这个沉着冷静，最好也是同样的采取蹲下，把这个自己的裸露皮肤保护起来，这样才能够避免风蛰伤哈。
1: 对对，是这样的一个状
0: 那
1: 态。
0: 么刚才说到了风蛰伤，最好建议是去医院来救治，那有没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呢？
1: 我们说
0: 时
1: 这
0: 效性，
1: 有这样的一个时效性，就是说我们在被风蛰伤以后呢，我们应该是尽快的一个就医。我们说这个黄金的一个时间段，比如说我们在这个24小时之内，应该是建议呢，就是说你尽快的到医院去处理。那么尤其呢，就是前6个小时，我们也叫黄金这个6小时。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就医呢，它会减少这个毒素对我们这个脏器的一个伤害。因为风毒嘛，我们不是有的可能就是说你可能局部表现的不是那么的红肿热痛，我们说是局部的一个炎症的反应。那这个毒素呢，可能通过我们的血液循环已经进入到我们的体内，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还是尽快的就医就是比较好。我们会去针对这样的一个毒风的一个现象呢，包括我们的一些临床的一些化验指标，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肾脏的一些酶学呀、心脏的一些酶学啊，可以帮助我们排查这个毒素呢，有没有侵犯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内脏。
0: 就像刚才，在节目之前，钱老师也给我分享了一个案例哈，就是，一对老夫妻，对吧？去就诊，是因为，其中的一位被攻击了，那家人为了保护他，自然也就会去拍打这个蜂，那拍打蜂群也就会造成群蜂来攻击，所以呢，也是建议我们朋友们，如果遇到了风蛰伤，那如果是一位朋友遇到风蛰伤，自己要这个蹲下，千万不要奔跑，那其他的朋友也千万不要去拍打，去惹这个蜂群。因为惹到蜂群，这个蜂群的习性呢，它们就是群体来攻击，所以的话就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如果说我们的朋友们在外出旅游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不光是外出旅游，有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山区啊，有一些自己的老宅子啊，时间长了可能也不太去住，偶尔到春暖花开，或者是到这个有时间的时候去住，这些老宅子就很容易用有蜜蜂去建蜂去这个蜂窝，对吧？
1: 对对，
0: 那
1: 是
0: 如
1: 的。
0: 果说大家没有仔细观察到，那也可能就会有这个风蛰伤的意外发生。所以呢，建议朋友们，如果是老宅子没住啊，要回去之后要先观察一下有没有这个蜂窝。如果有蜂窝的话，可能自己还不能处理，对吧？
1: 对，我们一般建议像这些比较大的蜂巢，我们都会要拨打119，让我们的消防战士来帮我们去那个，这个还是非常有风险的这个尤其是对一些过敏体质的人，那么它的蜂毒会让我们产生这样的一个致敏因素就是过敏性休克，那它会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影响的就是
0: 不
1: 这样
0: 要
1: 的。
0: 小看小小的这个风哈，被风蛰伤了，还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极大的隐患的。所以呢，大家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我们今天健康有道给大家开辟了这样一期节目，也希望引起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足够的重视。好，节目的上半段呢进行到这里，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哈。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被风蛰伤的一些这个处理方法，其实呢，咱们安徽中医药大学呢也有一些急救的处理方法，而且还有专门的一些这个中西结合的护理方法。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再请钱老师给我们介绍。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5: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6: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5: 广德 FM 一百点九，
6: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5: 池州 FM 九九点五，
6: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5: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6: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5: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健康有道，本期的主题呢是中老年朋友遭遇风蛰伤该如何自救。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护师钱自华钱老师。
1: 钱自华，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安徽省中医药学会急诊分会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护理学会社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从事临床一线护理工作，曾先后担任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病科、急诊科护士长，擅长外科护理学、传染病护理学、急危重症患者急救护理、中医护理、护理教育，积累了丰富临床护理、护理管理和护理教学经验，主持及参与安徽省中医药大学校级科研项目三项，主持校级重点项目一项，主持安徽省中医药传承创新科研项目一项，主持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三新项目一项，护理创新项目两项，发表各类核心期刊护理科研论文十余篇。
0: 听众朋友，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钱老师给我们介绍了风蛰伤的一些急救的方法哈，在这里呢也是总结一句话，就是我们平时出去的时候叫敬畏自然，不惹风，万一惹了别乱动，对吧，钱老师？
2: 是的，是的。
0: 那钱老师想问问，在您这个急诊护理的这么多年里，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风蛰伤的一些案例分享给大家，让我们引起这个足够的重视呢？
2: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是这样的，在这个我们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夏秋季节，那我们在临床呢还是接诊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刚刚呢我也跟主持人分享了，我们在我们周边呢可能是书城的一些患者比较多，因为他们每年到这个板栗丰收的季节啊，他们要去打板栗，所以呢可能一不小心呢就触碰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风潮，所以呢就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呢是一对啊这个老人家的这个在打板栗的时候，当时呢我们的这个老伴就是被风这个胡风蛰伤以后呢，另外一位老人家呢就非常的着急，那么他呢就是又去手去拍打，实际上他这个就是在这个风蛰伤的时候呢没有一些这样的一些预防措施，就是在现场呢他会很急，他就用手去打。那么到了临床来以后呢，我跟这个患者呢也交流过，我说哎呀，因为来的时候小便已经没有了，就是我们整个肾功能已经损害了，这个老人家呢就给我们分享，他说哎呀，他说姑娘，他说又一筐风咬了我，因为这个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啊，就是当时看到了以后呢，其实这个还是比较的一个震撼的，就是哎呀，这个全身因为这个风蛰伤以后，我们马上立马这个针眼的周围就变黑，这由于毒素的作用，所以呢这个患者让我印象很深，就来了以后我们很快的就给他上了一个血滤，就是 CRT， 就是肾脏的一个替代疗法，那么所幸呢这个没有生命的危险，那么这个案例呢我也作为在临床待教的时候呢也会跟我们的一些同学去分享这样的，因为我们可能的学生会将来会分到全国各地啊什么的，因为大家在这个就是一般人的认知里面，哎呀被疯子咬一下没什么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啊就打一下，那么因为我刚刚前面也讲到过，就是因为他这个疯他的这个习性他就是这样的，他觉得你去打他以后他就觉得你已经在攻击他了，那么他就会群风而出，他就会这个老人家就当时给我的形容，他就说有一筐风去，
0: 就整个风潮都出动了，
2: 全部都到他那去，所以他那个头部他是不计其数的一个针，就是风蛰伤的这样的一个针眼，
0: 太危险了。
2: 哎，对，所以他来的时候，就是第一个被咬的是一个女的老人家，她呢反而症状没有这个老人家的症状重，因为她去拍打了，那么这个风就全部去攻击她了，所以她来的时候已经肾功能损害了，所以她是没有小便的，所以呢这两个老人家呢就是一对老夫妻，给我的印象就非常深，因为老人家在这个农村种田板栗打点板栗特别不容易，然后呢我们就这个就没办法，这个已经影响到我们的肾功能，没小便了，你肯定要去上这个 CIT 对吧，我们家肾脏的一个替代疗法，那么这个包括我们的，当然我们现在 这个医保也是很好的啊，虽然这样是报，但老人家还是要出点钱，所以呢我们作为临床的护士呢就会非常的心疼他，所以呢我们在会健康教育的时候呢，我会经常的去，尤其是对我们一些书城的朋友，我就说你们在打板栗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去啊，去做好这个预防的一个措施，比如说我们戴个帽子对吧，预防这样的一个风潮，或者说我们穿着长袖啊，这个衣裤对吧，就是说一尽量的去避免这样的一个被风蛰伤的这样的一个意外的一个伤害啊。所以呢在临床上呢我们把这个称之为叫健康教育，因为我们也不想着有二次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嘛，所以呢每每在吃到这个板栗的时候呢，我都会想到哎呀这个不容易啊，
0: 这对老夫妻啊还有这些这个板栗的农民哈，都不太容易，
2: 是的，真的，尤其是我们现在老人家，当时这个老人家呢因为有70多岁的嘛，我也看着非常的跟我们的父辈年龄的差不多，是非常新的，所以这个案例呢让我非常很有感触，印象非常的深刻。在这里呢我想跟各位听众包括主持人分享的，也是希望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尤其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大发展背景，可能在农村留了很多的一些老人家，
0: 留守老人，
2: 哎，对，他们对一些啊急救呀这些一些常识可能不是很多，所以呢我就觉得你们在被风蛰伤以后千万千万的不要去拍打，那么拍打以后呢你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状态，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案例呢我觉得这个非常的
0: 特别典型，要分享给大家，
2: 分享给我
0: 们，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快乐老友记也分享给我们各位老友哈，千万一定要提高我们这个科学防范的意识，不然不知道的话我们这个不小心去拍打了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一个伤害，所以呢今天也是这期节目也是为了起到更好的这个科普作用哈，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了解，
2: 对，希望我们的老年朋友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就是我们就科学的，因为有的老人家呢他可能就接受这些一些新的知识呢可能会相对来讲滞后一点，
0: 对，
2: 所以呢这也是我想把这个知识呢就是传达给我们各位老年朋友啊，当然我在临床的护理的时候呢我也会针对一些老年患者我会跟他多叮嘱几句，其实我说必要的时候我说这个它是一个突发的公共的一个卫生事件，因为有很多的患者会来，那么通过这几年呢以后呢我们的包括我们临床的护士老师还讲，哎呀护长这几年好像病人少一点，我说这是好事情呀，那说明大家的这个防范意识多了呀，对吧，
0: 对，
2: 被这个风蛰伤以后这个你说你这有肾功能损害以后他还是对吧，这样的一个我们不想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状态，
0: 是的是的，刚才说到的是这个书城地区，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的听友可能觉得哎呀我又不在书城地区我也不去这个山林啊可能我就会遇到的风险小，其实也不是这样，刚才广告时间呢跟钱老师聊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现在钓鱼的朋友也很多对吧，
2: 对，
0: 好像还有这样一个案例，
2: 是的，
0: 那钱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
2: 好的谢谢主持人，是这样的。

0: 因为现在这个大家的生活都比较的一个惬意嘛，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代啊，大家可能在过节的时候，哎，几个朋友一起出去钓个鱼。那么我们在这个临床也遇到过一些钓鱼的这样的一个中年朋友啊，就是说中老年朋友啊，就是说他到那个我们的巢湖啊，我们巢湖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崂山，他去钓鱼，那他这个甩鱼钩的时候啊，他一不小心啊碰到一个蜂巢。那么这个患者呢，为什么印象比较深呢？因为他来了以后呢，他不光是过敏，他有全身的一个过敏，同时呢有一个肾功能的损害。这个病呢，他给我的分享就是什么？他在崂山去钓鱼的时候，他不小心甩他的鱼钩，碰到了在他头顶上的这样的一个蜂巢，所以这个患者来了以后病情非常的重。那我们也是快速的启动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应急的一个措施，那么也是快速的给他上了一个肾脏的一个替代疗法。那么这个患者呢，他是因为去钓鱼的时候呢，就是当时这个秋季呢，因为年龄不是很大嘛，穿的比较少，所以他给我的感觉，他印象他是全部在腹部，就是他的这个蜂全部织在他的躯干。啊，他刚刚跟前面那个老人家不一样，他
1: 头
0: 的
1: 部，
0: 头部，他们这个呢是全部在躯干部，所以来了以后，整个这个腹部，这个针眼特别的多，所以这个患者呢，就是来了以后小便也没有了，同时呢还有一些全身的像这个荨麻疹，啊，就是他过敏，啊，就是过敏，就是前期我也跟大家讲到了，就是他这个蜂毒的过敏啊，他跟他量没有关系，他比如说少。你如果过敏了，他少也过敏，那他多也过敏，所以呢，这个过敏性休克，那么这个患者就是他不光是过敏，他全身就像我们像大家都有知道，就是喝醉酒以后那样的一个状态，全身的一个荨麻疹，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患者呢，也是比较幸运的，因为他这个及时的就医嘛，就是而且他是找对了，因为呢，就是他可能就是说在这个就诊的过程中，他没有耽误。他就很快的到了医院以
1: 很
0: 后，
1: 及时的，
0: 哎，对，我们的急救措施就及时的跟上，所以呢，这个患者呢也是啊，你想这个钓鱼嘛，本来是开开心心的，对
1: 对
0: 吧？
1: 呀，
0: 出
1: 现
0: 去
1: 在
0: 钓
1: 钓鱼的
0: 鱼，
1: 朋友也很
0: 哎，
1: 多
0: 对，现
1: 啊。
0: 在钓鱼的朋友很多，大家都觉得哎呀，我们开车一起到哪里哪里去钓鱼，真的没想到这种意外伤害他
1: 对，
0: 就来了，
1: 是
0: 所以
1: 的。
0: 呢，这个地方呢也是提醒了我们各位的中老年朋友，在享受这个闲暇之余的时候，也要防止我们这样的一个意外的一个伤害，是
1: 对，
0: 这样
1: 是
0: 的，
1: 的，是的。那就刚才说到了我们这些中医这个院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治疗急救的方法，对吧？应该是我们一个特色。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的医院在遇到风车伤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处理的。
0: 对，因为呢，就是刚刚讲也讲到了我们的风之伤呢，因为这都是一种意外的伤害。大家在这个很紧张的同时呢，他这个就医的途径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前面也讲到了，时间就是生命，对吧？就是我尤其像这种重症的案例啊，重症的案例，它对这个时效性我们还是非常的
1: 对，
0: 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在就诊的这个途径当中呢，我们不能去耽误。那么在这里呢，也跟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就是说一下，我们呢安徽中药大学呢第一附属医院的急诊科的团队啊，我们针对这个毒虫、毒蛇、毒蜂啊，咬伤都有我们的一项这样的一个中西医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啊治疗措施，那么也是取得了很好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疗效。
1: 那中西医结合的一个措施哈，那具体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也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因为呢，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了，就是我们在临床会遇到一些这个就是患者哈，就是说他在就医的过程中，他就不知道到哪家医院去看。这个也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说在这一块，我们在梅山路啊，就是我们安徽省中医院。所以来了以后呢，我们首先呢，根据这个患者的情况，因为这个被风之伤以后呢，我们的患者呢，他不是一个临床表现，就说他可能是各式各样的表现。那我们针对患者的这样的一些临床表现，我们采取的一个治疗措施肯定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在临床为什么要跟大家讲到这个要从思想上去重视呢？我们在临床也会遇到一些比如说他被单只蜂咬了以后，比如说致伤以后，他可能仅仅的表现就是一个局部的一个红肿热痛。我前面也讲到了，我们就仅仅的对局部的一个处理。那么我们要观察啊，我们要观察的这些化验指标，比如说我们的生化呀、我们的血常规呀、我们的尿、小便啊，对吧？这个是那个。那么局部的伤口，我们的中药。

0: 去除这样的一个啊，就是比如说，如果有这个毒针还留在体内的，我们要在这个专业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操作下，要把它取出。那么局部呢，我们会用双氧水去冲洗呀，啊，涂我们的一些院内的一些中药啊，就是制剂，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院内的一个清热解毒的一个方子。那比如说，我们大家身边就是比较能够知道的，比如说我们的金银花，对吧？啊，清热解毒的呀，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菊花呀，对吧？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啊方剂当中都会有体现的。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在中医这一块。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被风湿伤以后，有的患者他可能表现局部肿胀非常的明显，啊，就是他的表现可能因为各个个体它不一样，它的临床呈现出来的表现呢也是不一样的。那么针对一些局部肿胀非常厉害的，那我们还可以配合一些啊我们中医的一些传统的治疗方法，比如说针刺呀、啊拔罐呀，啊这个时候呢可以排除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局部的一个毒素的这样的一个吸收啊，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个局部的一个处理。那么当然了，如果说你出现了一些全身的一些症状，那么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呢，就是说一个是刚刚前面讲到的，我们要应急的去处理。那么在中医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外治和内服法，保护我们的一些脏器的一些功能，是这样的。
1: 这里我们的有网友提出了一个问题，想问一问，就是刚才钱老师说的这个针刺疗法在家可以操作吗？我想可能是他想问，比如说他只是风蒸上一下，就像您说的热痛肿胀，他在家可不可以自
0: 不可
1: 己？
0: 以，
1: 哦，不可以哈，
0: 对，
1: 普通
0: 我
1: 人
0: 们
1: 在
0: 不
1: 家里
0: 建
1: 不
0: 议
1: 能
0: 在
1: 操
0: 家，
1: 作的。
0: 不建议在家里面做这样的一些有创操作，因为我们在医院里面这样的一个操作，它是无菌的。那么我们主张在家里面的，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比如说我们被蜜蜂蛰伤，那么它的这个全身的表现呢，一般情况下没有那么重，它可能仅仅的表现为一个局部的一个红肿热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又觉得，哎呀，我这个去医院不方便，那么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比如说我们的药店里面去买个碘伏呀，啊，就涂一下，啊，就是或者用我刚刚前面的讲的急救的时候用清水冲一冲，那是建议在你没有全身症状，没有什么食欲下降呀、恶心呕吐呀、视物模糊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观察的。那么我们不建议在家里面用针刺，因为我们这所有的针刺必须是无菌的，哎，必
1: 就
0: 须是
1: 包
0: 无
1: 括
0: 菌
1: 其
0: 的。
1: 实蜜蜂，您刚才说了，蜜蜂蛰伤的话，它的刺会留在这个皮肤里，也建
0: 对，
1: 议去医院
0: 也建
1: 请
0: 议去
1: 专业的
0: 取。
1: 人士给它操作取
0: 对
1: 出，
0: 对
1: 不然
0: 对，
1: 的话，您取的时候可能就像您说的有倒钩，
0: 对对对，
1: 会造成我们二次的这个
0: 伤
1: 毒
0: 害，
1: 性伤害。
0: 对，
1: 所以呢，只要是被蜂蛰伤，建议我们的朋友们都是去医院请医生来给观察一下，具体的有没有全身的一些其他的指标异常啊，或者是伤口处理啊，都是建议大家到医院去操作
0: 对，对，
1: 的。
0: 是的，是的，一定要接受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治疗，因为你真不知道它后面会发生什么情
1: 对，
0: 况，
1: 而且刚才也说了，在6小时之内，这个
0: 对对，
1: 宝贵的时间不能够耽误，
0: 是
1: 对
0: 的，是
1: 吧？
0: 的，是的，是的，
1: 那除了这个外治，我们中医有没有一些内服啊？就是内外，刚才您说了这个内外结合的方法。
0: 对，我们会来了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意外的伤害，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毒虫呀、毒蛇呀、毒蜂呀，它都是对我们人体它是一个毒素的一个吸收。所以呢，我们中医这一块呢，我们说这个是排毒啊，就是说我们的中药排毒，比如说我们临床用的一些大家也很熟悉的这个大黄，它有个泻下的作用。那么我们临床呢就会把这个大黄芒硝去敷我们的这个我们中医说神阙穴，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肚脐眼。哎，我们用这样的一个中药丸子给它敷上以后，促进这个大便和这个毒素的一个排泄。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的临床，就是治疗这些啊，我们讲的是生物中毒。那么这一块其实它是也是一个中毒的症状。那么它的毒性呢是一个生物毒，所以呢在排毒这一块呢，我们在中医这一块呢也是很好的一个大黄芒硝敷脐，促进一个毒素的一个排出。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外治法。那么内服法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清热解毒方啊，就是清热解毒这个包括我们的一些中药的成分。那么这个呢，我们也是建议呢大家到医院去治疗。不建议在家里面单剂的就买一个中药来喝，那可能它这个效果也不是很好。我是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是正规的去就医。
1: 那这里我们有一位网友提出来的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一些涂抹的可以预防这个风蛰？在户外的话。
0: 可以啊。 就是刚刚前面也讲到了，就是我们在外出的时候，大家现在都是我们说人与自然相和谐嘛，大家可能就在工作之余的时候想跟大自然的一种拥抱或者是接触吧，亲近大自然是吧，所以呢可能我经常

有时候出去看到我们的一些朋友在草地上搭上这样的一个帐篷，对吧？去这样的一个外出的这样的一个游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些小朋友，对吧？我们建议呢，就是说涂一些风油精啊，比如说我们的花露水啊，这些都是很好的啊，就是说这样可以有效的去。

0: 知道，哎，经常会有医生和护士问你，你有没有对什么东西过敏呀？我们就要排除一下这个病人他是不是个过敏体质。所以呢，如果说你第一次过敏，那第二次可能还会过敏，所以呢，这块一定要是慎重。
1: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请钱老师给我们介绍到这里哈。最后有没有什么想特别跟我们的这两年朋友交代介绍的呢？
0: 我特别想讲的就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在享受这个闲暇旅游的这个快乐的时候呢，千万就是要记住我们的一些意外的伤害可能不期而遇。所以呢，我这期做这个风之声呢，也是这个心意，祝我们的各位老年朋友，希望这个节目对他们有帮助。就是遇到有风之伤的时候呢，千万千万要保持冷静。就是不要去拍打，切忌奔跑。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谢谢。
1: 今天通过这期节目，相信我们的朋友们对这个，遭遇风车伤该如何自救，如何科学的，去进行救治的话呢，也是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其实呢，应该说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要记住三件事儿。第一个就是风车伤可轻可重哈，过敏和脏器损伤一定要警惕。第二呢，就是现场急救，记住脱离、拔刺、冲洗、就医这样一个八字诀。另外，野外防风要穿素色的衣服，不要穿太鲜亮啊，可以涂抹一些风油精啊，这个花露水啊，来进行预防。同时呢，中医护理是助我们恢复的最好的途径。所以呢，希望这期节目像刚才钱老师说的，能够对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带去一定的帮助。好，今天的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谢谢钱老师，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谢谢，
1: 好，
0: 再
1: 再见。
0: 见。
1: 好，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今天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午间的12:30，咱们不见不散。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文艺铸魂人。

0: 民至上，崇德尚义，薪火永续。面孔特别策划，人民需要这样的文艺家。
1: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首先为您讲述的是著名导演常燕不断创新的电影之路。中国电影史上有一个市场神话，1979年常燕执导的电影《保密局的枪声》在当时中国总人口9亿多，电影票价只有5分至3角钱的情况下，创下6亿人次观影、1.8亿元票房的奇迹。影片上映期间，有的影院24小时不间断放映，仍一票难求；有的观众连看8、9遍，台词倒背如流；有的地方放映机一亮，万人空巷。这部电影，单位给常燕发了360元奖金。有人感慨，要是放到现在，常燕就发大财了。他却说，我已经是亿万富翁了，我的财富就是观众。近半个世纪过去，常燕的财富依然在稳步增长。在视频网站打开《保密局的枪声》，弹幕评论充溢着网友对这部电影的喜爱之情。背景音乐居然是电子音乐，好有感觉。谍战题材那些经典手法原来是从这儿来的。看到这些评价，常燕开心的像个孩子。我当年那些大胆的尝试，居然还能得到今天年轻人的表扬，看来我还没过时。何止没过时，常燕一直走在时代最前沿。翻看常燕的履历，她干了不少第一个吃螃蟹的事儿。1952年，她进入刚刚组建的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学习，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电影摄影专业的大学生。由于自小家境贫寒，只读到高校，文化课基础薄弱，为了弄懂那些艰深的数理化知识，他常常开夜车，一度严重失眠，硬是从入学成绩较差的落后生逆袭成为全校名列前茅的优等生。1956年，他被国家选派赴德留学。在认真研究电影学校教学大纲之后，他发现和国内学习的内容差不多，果断申请改变留学志愿，到德发电影制片厂实习，将先进的电影技术和制片理念带回国。1978年，他顶着各方压力，创作当时鲜有人涉及的隐蔽战线题材，并在彩色片占据银幕的年代，用黑白胶片拍摄了《保密局的枪声》。他还破天荒地在电影中表现英雄进退两难的抉择和特务老谋深算的方略。在乌云遮不住太阳的主旋律下，展示正义与邪恶一次又一次残酷的较量。这样独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奇峰迭起的故事情节，焕然一新的电影语言，勾勒出了谍战片的清晰形态，为中国电影闯出了一条新路。之后他又执导抨击社会不正之风的电影《在被告后面》，在全国掀起一股吉他热潮的电影《路边吉他队》，关注老年人生活境遇的电影《夏之雨》《冬之梦》等，先后获得文化部优秀影片奖、飞天奖、5个一工程奖等多项大奖。业界流传一句话，只要常燕一出手，你永远可以期待惊喜。梳理常燕的作品，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题材杂。他谦虚地说自己是搞游击战，打一枪 换一个地方。实际上每一次他都打破思想禁锢，将一种风格做到极致，又不固守已有成绩，果断走出舒适区，去开创另一种风格。九层之台起于垒土，求新求变是建立在扎实艺术功底之上的厚积薄发。常燕从小爱好文艺，从十几岁入行，不论当兵、求学、工作，书本、话剧、乐器不离身，见缝插针，刻苦钻研。什么水粉、水彩、油画、国画，亦或是钢琴、提琴、吉他、二胡，凡才之堪为无用者，尽力取之，唯恐祸后，唯恐不多。强烈的求知心态让长夜练就了能文能武的本领，文能编剧、写歌、评论，舞会表演、摄影、画画、弹奏各种乐器，而且既通又专，创作了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绘画作品还曾经参加专业展览，还在乔、赵一曼等片中出演角色。这些技能在他体内慢慢发酵，滋养着创作，酝酿着新的可能。同行们对他的评价很形象，什么泳姿都会，无论艺海哪个区域，他都能游上一游，如浪里白条，劈波斩浪。求新求变就会面对很多不可控的变数，需要经历比平常更多的艰辛。在物质条件贫乏的年代，为了节省昂贵的胶片，一个镜头只能拍两三次，常燕就尽量把探索的过程放在拍摄前。他经常在家一人分饰几角，反复推演剧本，计算每场戏大概的时间，连当时上小学的儿子都发动起来帮他掐秒表。不同场次拍摄同一场景，他每次都不重复，宁愿费时费事，也要选到最理想的位置角度。为了拍出心里设想的各种高难度镜头，他亲自上阵，攀高爬低，辗转腾挪。比如他想用顶灯不停旋转的效果来表现人物中枪之后眩晕的感觉，就举着40斤的机器一遍遍练习旋转着拍摄，引发了强烈的身体反应也不肯停下来，直到达到目的。在指导音乐片《路边吉他队》时，他一边高强度拍摄，一边分身创作歌词，指导歌曲录制合成。白天忙完，晚上还得听录音带，调整分镜头剧本，标记哪段音乐用在什么地方，从哪句台词处开始，几乎天天连轴转。年逾花甲，他又投入多丝年华的创作。以前主要和电影打交道，这部电视剧对他又是全新的领域，新鲜感激活了全身的艺术细胞，使他进入玩命工作的状态，突发心梗也只休息一下就返回剧组。这世上哪有什么旷世奇才、天赋异禀，唯有孜孜枯枯、拼尽全力，方能百炼成钢。常燕做什么成什么，把各类题材类型都玩得风生水起，实际上是在用一生之芳华酝酿影视创作的美好。后来常燕年岁大了，但他面对文艺存敬畏之心，从事创作生饥饿之感的初心始终未曾改变。扛不动摄像机，拿不稳导筒，他就学起了拼音打字，在电脑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敲出了近100万字，出版了一个电影导演的自述、长燕电影文论集等著作。晚年他不止爱好写作，还喜欢看书，每隔一段时间就买批书回来研究，甚至会虚心地向后辈请教。2023年 10月2日。

0: 28日，常隐在长春逝世，享年92岁。放映机一亮，万人空巷，几十年之间佳作迭出。每当观众觉得这次是常艳的代表作了，就会发现他马上会再携惊喜而来。创新不易，持续创新更难，常艳是怎么做到的？这要靠一种艺术家的才思，更要靠一种思想者的品质。看过常艳电影的人们都能感觉到，创作者对时代潮汐有着高度的敏锐，对社会人生有着深沉的省思。在被告后边，是对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困境的透视；路边吉他队，是对改革开放早期文化交融激荡的观察；夏之雨、冬之梦，则聚焦在快速发展中容易被遗忘的银发群体。几十年之后的今天看来，更让人感慨电影的前瞻性。作品能开先锋，往往是能观时代大势，求解深层社会主题的结果。影视行业一直在求新，但也一直有新人新作新潮被观众批评为浮躁。究其原因，不是将悬浮当作了创新，就是将猎奇当作了独辟蹊径。其不知深入的社会观察、正确的价值导向、真诚的艺术表达，才是新字立足之基。创新不是轻飘飘的，而是沉甸甸的，这是常艳导演的作品告诉我们的道理。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3: 文艺铸魂，人民至上，崇德尚义，薪火永续。面孔特别策划，人民需要这样的文艺家。
0: 茫茫雪原中，一名眼神清澈的少女戴着纯白的围巾，伴着一声活泼清脆的“哎，在这儿呢”，跃入观众的视野。1960年，电影《林海雪原》一经上映就红遍大江南北。作为片中唯一的女主角，施伟饰演了勇敢善良的小白鸽白茹，成为一代又一代观众心中纯洁与美好的象征。施伟原名孙宗洵，1928年1月23日生于黑龙江哈尔滨，后来他取母亲的姓施，父亲名中的伟字定名。除了大家熟悉的小白鸽白茹，他还出演过《吕梁英雄》中机敏美丽的翠兰，《儿女亲事》中坚持婚姻自主的李秀兰，《东晋序曲》中的周明珠，《白求恩大夫》中的护士小贾等等。学生时代，施伟就接触到革命进步力量。16岁时，因为偶然机会，出演话剧《雷雨》中的四凤。

学院生物系，并在上学期间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至今他仍记得当年同学们一起学唱《黄河大合唱》时的激昂，每个人的心都在歌声中贴得更近了。由于经常参加组织进步活动，施伟不幸被关进当时专对进步学生施以逮捕和审讯的草篮子胡同监狱。经组织成功营救后，他即刻奔赴河北省正定县，开始了在华北大学政治班学习。1948年在组织安排下，施伟调入华北大学第三文工团，从此放弃学医，走上艺术道路。他参与排演了第一部反映工人新生活题材的话剧《红旗歌》，在第一届文代会期间演出时备受赞誉。1950年，施伟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代电影从业人员。施伟感慨说，那时电影对我们而言陌生且熟悉，大家都愿意为人民电影事业全心全意奉献热血和青春。1959年，施伟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进入表演的黄金时期。为了演好小白哥白如这个角色，拍摄期间施伟苦练滑雪，不知道摔了多少跟头。当时角色都统一穿着军装，小白哥也一样，但当他看到生活中有人系着围巾的装束很是亮眼时，就向导演提议给小白哥系个白围巾吧。后来这个小小的设计成了小白哥的点睛之笔。看到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照时，施伟的眼神亮了一下。1962年全国文艺院团争先排演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八一电影制片厂也参与其中，施伟是扮演女大学生林媛媛的演员之一。排练时，在导演李昂的指导下，施伟从分析体验到接近人物外化潜台词，每一样都不敢马虎。他还特地为这个角色设计了一个永远小跑的姿态和清纯的少女装扮。施伟回忆说，周总理两次来看我们的表演，还称赞媛媛演得很活泼很好嘛。1964年施伟接到了一个让他意外的角色，反特电影《秘密图纸》的导演郝光选择他出演23号女特务方丽一角。彼时特务这一类型的角色已经有了固定城市，他们往往留着大波浪的卷发，叼着烟，迈着舞步，形象妩媚。这与施伟当时清新质朴的风格大相径庭，为此很多同志持反对意见。一名著名编剧抗议说，怎么可以让施伟这样的气质去演特务？但施伟认为，真实生活里的特务绝不会在脸上贴着标签。最终施伟选择用一种较为平实自然的方式去演绎方丽，为电影增加了悬念和观赏性。秘密图纸公映后，观众对施伟的表演评价很高，认为这个角色的创作很有新意，不是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的，反而让人更加痛恨。施伟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理解了郝光选我演这个角色的独具匠心。2005年凭借《秘密图纸》，施伟获得第十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凰奖特别荣誉奖。1973年对施伟来说又是命运转折的一年，他放弃了台前的表演事业，欣然接受组织分配，转到幕后，成为儿童影片《闪闪的红星》的副导演，负责辅导小演员。当时的施伟是知名人物，却要

自刎打土豪的桥段，就是诗伟鼓励孩子们大胆表现出来的。基本不懂表演的孩子们都特别依赖诗伟，正是他在镜头外不断与小演员耐心的沟通交流，不断激发他们自身的情感，才让一个个活泼可爱的儿童形象在影片中完美呈现。此后诗伟改行学导演，指导了《草地》《失去的歌声》等影片，发掘了宋叶明、姜丽君、赵晓明、李世喜等优秀电影人。2005年，诗伟获第10届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凰奖特别荣誉奖。2024年底，诗伟获第14届北京国际网络电影节终身成就奖。1988年离休，在他家的阳台上，一株仙人球静静生长。诗伟反复说自己欣赏仙人球，不挑剔，不需要过多的照顾和营养，更不娇气，只是默默的生存、繁衍、绽放的品格。他说：“无私无欲，不贪不争，表里如一，顽强真诚地去履行生命的责任。人若有这样的品格，是很美的，不是吗？”经典是一个时代的显影剂，它不仅能瞬间将人拉回特定的历史时空，还能持久影响一个群体的精神世界。对艺术家来说，一生塑造一个经典已属不易，而诗伟则为中国影史贡献了许多。没有经典，可抵岁月流转。林海雪原、闪闪的红星等经典，至今仍能撩拨人们的心弦，这是诗伟严谨的创作态度、精深的艺术修养、精益求精的精神、持守本心的定力所共同成就的。坚韧是诗伟的生活态度、艺术品格，他银幕内外的气韵与格调互为注脚，相互成就，速成的多半难以永恒。他的成功让我们深知，不要迷信唯快不破的浮躁，不要轻易迁移笃定的价值坐标，自信、沉着、勇毅，时间终会兑付应得的奖赏。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光明日报，节目监制张海荣，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你那么的美，惊艳到无言以对，在四目相对留下了幸福的泪。你说过这世界只有我看得见你，谁中最真切完整的美，告诉你很直接，只是那第一眼，就好像千百年无数瞬间。你好像清新的风，夏天的梦，在我心中慢慢的驱散了忧心忡忡，两手空空，再一次拿起笔，上天入地，视野没那么刻意，如果可以手牵着你走过了世界的每一个目的地，生命的里程碑才有意义。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5: 淮南 FM103.6，
4: 滁州 FM102.9，
5: 定远 FM98.5，
4: 明光 FM92.3，
5: 凤阳 FM87.9，
4: 天长 FM87.7，
5: 陆安 FM94.9，
4: 霍山 FM94.2，
5: 霍丘 FM105.1，
4: 金寨 FM107.4，
5: 马鞍山 FM91.3，
4: 芜湖 FM99.2，
5: 无为 FM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8: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9: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8: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0: 我们在行动，
9: 让专业照进生活，
8: 用智慧守护健康。
9: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1: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2: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11: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2: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1: 血压被称之为沉默的杀手，它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带来的并发症，其中最常见最凶险的就是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脑卒中是与高血压直接相关的。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家，和您一起聊一聊如何控好血压，远离中风。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蒋媛媛，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介入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安徽中医药大学任课老师，安徽省中医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综合介入质控中心护理学组委员。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蒋护士长，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非常荣幸走进我们的电台，然后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高血压病、脑卒中相关的一些科普知识。
11: 嗯，好，那蒋护士长，我们其实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脑卒中或者是中风，它具体有哪些发病的特点？为什么大家总说这个病发病非常的急，发病的非常的危险呢？
13: 首先，脑卒中其实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一个中风，它的一个特点呢，大家在我们的一个平常生活中也听说过，因为首先它的一个发病首先比较突然，也就是发病比较急骤，那么病程呢进展的比较快，所以它的特点就是高发病率、高复发率、高死亡率以及高致残率，它这样是它的一个特点。那么为什么说它比较急呢？首先急是我们像我们常见的像特别是脑出血的病人，他的一个发病呢特别的一个急，是因为可以数分钟或数秒钟或者是数小时，他的一个症状达到一个高峰。那么还有一个呢，他讲比较高，就是我们刚才总结的高发病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以及高死亡率，所以是我国成人致残致死的一个首要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呢，他的一个时间比较凶险，比较紧急，是因为什么呢？特别是我们脑梗死急性期的患者，他的一个有一个有效时间窗，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救治期时间是在4.5小时之内，所以一旦发现，我们要紧急的一个就医救治。
11: 就是在4.5小时之内救治，它的存活率是最高的，或者说致残率就会降低，是吗？
13: 在4.5小时之内可以这样讲，特别是我们急性脑梗死的病人，他在与时间是什么，我们的抢救与时间在赛跑。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及时的进入医院以后，特别是卒中中心的这样的有全治的医院，可以进行一个静脉的一个溶栓，可以进行取栓，那么他相应的病灶就及时的血流通畅，可以几乎是不留有后遗症，那么促进病人的一个康复，提高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
11: 其实简单的理解，脑卒中是不是就脑子的哪一块血管被堵住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3: 这个是还是有一点片面的。像我们讲的一个卒中呢，主要是分为一个缺血性卒中和一个出血性卒中。那缺血性卒中是什么呢？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刚才徐老师说的，就是血管被堵住了，就是堵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梗死啊。还有我们很多病人，在早期没有脑梗死的话，他会有一个什么血管狭窄、一过性的一些脑部的一个缺血，我们就讲的一个缺血性一些发作啊，这也是属于一个我们的缺血性脑卒中的一个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血管呀不堪重负，那么血管破裂压迫我们脑组织，这叫做出血性的一个卒中。那常见的像脑出血，还有我们出网膜下腔出血。所以简单的来说呢，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水，就是血管要么堵塞要么破裂，这是我们在临床上分的一个两大类。
11: 就是这个我们的血管要么就完全堵死了，就是出现脑梗死的情况，要么就是它就是属于那种就是
13: 血管破裂
11: 了。
13: 它就这两种，
11: 就
13: 脑实质的一个出血。
11: 就是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是非常危急的，对吧？
13: 是的，然后大面积的脑梗死或者是出血量过大，直接危及病人的一个生命病死，所以它的一个病死率非常高，所以要引起我们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个定要是注意一个保健，注意一个用药，远离我们卒中事件的一个发生。
11: 我们上次在说心脏骤停的时候说到的是黄金救援4分钟，这个脑卒中它的黄金救援是4.5小时，对吧？
13: 它的是急性脑梗死的话，我们是有效时间窗是4.5小时，所以在这个时间窗内 及时的送到医院，我们可以进行有效的救治，然后可以大大降低患者的一个致残率，提高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
1: 那其实刚才您所说的这两大类啊，我觉得它发病确实很急，在短时间内就会出现，会不会我们杀了一个措手不及，那么在脑卒中发作之前，它是不是有一些预警信号可以提醒我们有可能会发作呢？
13: 我们机体会有一些典型的一些求救信号，比如讲我们说的常见的，特别是在我们脑卒中是急性期发作的时候，会有常见的是头痛头晕啊，特别是一些头痛的话，它的一个程度还不同，像我们中网膜下腔出血的病人，他会一个剧烈性的头痛，会一个炸裂样的一个疼痛，所以这是非常剧烈的，也是我们比较严重的一个头痛。那么还有呢，我们讲了一个头痛，那么还有一些视力的改变，因为它病变的部位不同，所以呈现的临床表现不同。那么视力主要是一个视物模糊，那么还有的病人是看不清，或者视物是重影的，或者呢它会呈现一个空间的一个异常，是视物旋转啊，头晕目眩。那还有的病人会呈现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他的一个视物呢，他是看不清楚，这样的视野是变得有局限。同时呢，我们还要看一看病人，他会引起一个，我们在看的话看到病人会有口眼歪斜啊，病人早晨起来一看，哎，怎么嘴巴歪了，这样一个口眼歪斜或者一侧的面瘫啊。那么还有的病人会出现哪些症状呢，会变成一个你跟他对话的时候出现一个言语含糊，口齿不清，或者呢就是失语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进行一个查体，忽然发现病人是什么呢，一侧的肢体无力啊，还有抬举不能，甚至就是我们常说的偏瘫。那么如果他的一个病变部位比较大，出血量或者是比较大的话，病人很快的会进入一个意识障碍。那意识障碍又分为什么呢，分为我们的嗜睡、昏睡，甚至昏迷，危及我们的生命。
1: 您刚才所说的这些症状，从它出现到有可能发生脑卒中，这个中间大概会有多长时间？
13: 像出血性的卒中，它就是比较危急，也比较迅猛，可能是数分钟或就是数分钟、数小时可以达到高峰。脑梗死的病人呢，可能要是数天、数小时也会，慢慢随着病程的一个加重，也会达到一个什么比较危重或者是危及生命的这样的一个。

0: 程度。
1: 所以说这些小小的症状一定不要把它忽略了。一旦出现这些症状，有可能是脑卒中的，提醒的。
0: 出现一项或者是多项，我们就要立即的要进行一个及时的就医。
1: 出现一项或多项就要立即就医了。那脑卒中有没有高发的一些时间段或者是季节？
0: 我们脑卒中呢，它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也比较典型，它主要是在我们的像冬春季节或者是秋冬季节这样交替的一个季节。其实大家听到这个季节以后，可以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时间啊。它这个时间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气温骤变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春潮来袭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气温呢，这时候寒冷的一个季节，寒冷的一个时间段呢，会使我们的血管收缩，那么会呈现我们讲的就是高血压，血压升高，那么这时候我们卒中事件的一个风险就会增加，所以在临床上我们看到，特别是我们过年的时候。因为是在一个冬春交替的一个过程当中，又是天气寒冷的过程当中，这个发病率就非常的高，所以它的一个这个季节的一个规律性还是比较强的。
1: 就是我们经常讲血管也是热胀冷缩的哈，当冬天的时候，它冷缩了以后，血压自然本身就是可能比较高，尤其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可能就要更加格外注意了。那刚才其实我们也在说，高血压高，然后才会有可能会引发卒中的发生，它具体是怎么样一个关联？就是高血压就一定会脑卒中吗？
0: 这个我们要看一下，高血压只是它的一个第一危险因素啊。那么它是为什么高血压是讲它的是一个是第一危险因素呢？首先要知道它的一个病因啊，它的一个发病机制。因为我们在临床上75%以上的病人，它的一个卒中的一个发生率与我们的高血压是呈现一个直接的关系，所以呢，也呈现也可以间接的反映，其实高血压这个危险因素呢是直接的一个致病原因，就是我们卒中事件直接的一个致病原因。那它的一个发病机制是为什么呢？就是它俩有什么关，就是有什么关联？为什么说它是头号的一个第一危险因素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正常人的一个血管是一个比较柔软的、光滑的，而且富有弹性的，但是我们在就是高血压的患者，他是长期的一个高压的这个血管的冲击，我们的血管。那你想一想，日复一日，我们的循环是源源不断的，日复一日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高压的状态下，势必会使我们的血管内皮损伤。那么血管内皮损伤以后，血管会呈现一个粗糙的状态，会引起一个内皮的一个损害，会引起变硬，会引起一个弹性的一个脆性增加，弹性减弱。所以呢，这一块呢，血压一个长期的高压，所以这样的话导致血管这样的一个内皮的一个损伤以后呢，我们血管内的一些成分啊，它就是什么不会安分守己，为什么呢？它看到这些破裂的或者是损伤的部位，我们的血管的异常的分子会什么趁虚而入，粘附或叠加在我们的血管内壁上。那么长期的一个叠加、一个堆积，会使我们的血管呢，慢慢的变狭窄，甚至呢堵塞，引起了我们卒中事件的一个发生。还有呢，我们很多在临床，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也要注意，特别是在情绪比较亢奋、比较激动，或者是用力，或者是剧烈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时候血压会什么？骤然的增高。骤然的增高的时候，我们的血管是什么？它是一个呈现一个脆性增加、弹性比较差的情况下，那骤然增高，我们的血管会不堪重负，像水管一样爆破。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引起一个脑实质的一个出血，也就是我们临床上说的脑出血这样的一个症状，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发生。
1: 也就是说，平时高血压的症状其实对我们的血管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然后在冲击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形成我们所说的像类似于堰塞湖。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慢慢慢慢慢，它就被堵上了。然后
0: 是的。
1: 一旦出现比如说你情绪激动啊，或者是等等一些其他诱因的时候，就会立刻的，或者是全部堵上，或者是爆裂。
0: 对，是的。
1: 这也就是引起脑卒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刚才你也说到了，75%都是由高血压引起的，就是脑卒中，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所以高血压我们不容忽视。那除了高血压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提升脑卒中的发病风险呢？我们有没有可以提前的、可以主动的调整或者是干预的一些因素？
0: 这是有的。这个就要讲到我们脑卒中的它的一个危险因素。 在讲到脑卒中的危险因素呢，我们首先要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可干预的因素，还有一个不可干预的因素。我们首先讲一下不可干预的因素，因为这个是比如讲我们最常见的遗传因素啊，这个是很好理解的，
1: 遗传性高血压。
0: 对，在家族史里面也有，或者是父母或者是单方有这样的一个家族史，所以这样的一个发病率呢肯定要比我们正常人要高到一到两倍，它的一个遗传因素。那么还有是不可干预的，像我们的年龄，这是不可就是阻力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血管会呈现一个慢慢的一个硬化，或者是动脉粥样硬化，这个是不可干预的。所以我们好发的一个年龄都是在60岁以上的一个中老年人。那么还有一个不可干预的就是性别，在我们流行病学上显示，我们男性的一个发病率要高于女性，这是我们不可干预的啊。然后但是我们重点的或者是日常，我们听众朋友们日常保健以及我们临床上重点防控的就是可干预的因素，主要有哪些呢？分别是我们刚才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高血压，已经讲过了。其次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基础原发病，比如讲最常见的就是糖尿病。糖尿病我们又称为是卒中事件的一个隐形推手。为什么这样说呢？糖尿病的病人他的一个是什么？他的一个损害是主要是损害我们全身的一个血管。所以糖尿病的病人，你看临床上有很多视力，对吧？视网膜的一些损害，有一些全身周围神经病变的一些损害，所以它会损伤我们全身的一个血管。同时呢，它还会是什么？使我们的血管硬化。所以血糖，它的一个血糖的异常，又会导致我们血脂的一个代谢的紊乱。所以在这个血管被损害的一个同时，它的一个血脂异常，所以这些血脂像甘油三酯啊、胆固醇等等这些异常的分子会附着在我们的内壁上，所以使我们的血管慢慢慢慢的狭窄，慢慢慢慢的堵塞。那么还有它会引起我们的红细胞的一个粘滞度增加，那么这时候血小板可开心了，一看粘滞度增加，它也会更加的一个具有一个凝聚力，更加的一个凝固，所以呢使我们的血流血液呈现一个又粘又稠的一个状态。那大家可以很好的理解，血流的过程当中又粘又稠，那么阻力增加，它的一个血流比较缓慢，所以很容易堵塞我们的血管，也就形成了卒中事件的一个发生。那么在这个干预的这个因素，我们如何在临床上或日常保健上进行干预呢？一定要监测我们的血糖，我们要特别是我们的糖尿病糖友们一定要自我监测我们的血糖控制在一个正常的水平内，同时我们还要合理的一个饮食，要遵入的按时按量的一个用药，同时还要一个功能锻炼，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那么还有一个可以干扰的因素呢，像我们的高血脂，随着生活条件的一个就是改善呢，我们很多的高糖就是我们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三高人群，是不是还有肥胖的病人？那么对于这样的人群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复查我们的一个血脂，同时一定要坚持用药。我们他汀类临床上最经典的药物叫他汀类的，像瑞舒发他汀、阿托发他汀，这些药物一定要按时给他服用，按时按量，它的作用就是调节我们的一个血脂，一定还有稳定我们的斑块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当然也要观察它的不良反应，它会引起一些肝功能异常，那么在临床上一定要注意它的一个定期复查我们的血象以及肝肾功能。当然还有呢，像我们中国就是我们国内的成人的一个我们的膳食的一个原则，很多的地方都是重盐重口味，对不对？还有
1: 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徽菜，
0: 徽菜
1: 比较讲究颜色和味道，
0: 还有一个重油，对不对？所以呢，其实这样的高盐的饮食对于盐摄入过多，血压就会升高，血压升高以后血管就会硬化，硬化以后卒中的风险就会不断的升高，所以因此我们要再次提倡我们低盐低脂低糖饮食啊。当然它的一个干扰因素还有很多，像吸烟喝酒，那么还有熬夜等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所以我们在此呢提倡大家一定要生活起居要规律，同时要合理膳食，还有按时按量的然后服用我们的一些用药，然后注意观察它的疗效以及不良反应。
1: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他说我今年35岁，体检发现血压是145/95，医生说先观察，但我爸妈都有高血压，我是不是迟早也得吃药？就说到了这个是不是不可干预因素，就是说属于遗传性高血压，还是它就不是高血压？
0: 我们这位朋友呢，他的一个首先他有一个我们讲的就之前讲的一个不可干预的因素，就是一个遗传因素，那他的一个发病率应该是比我们正常人要高到1到2倍。那么还有一个，他现在体检的话已经达到了145到95毫米汞柱。我们高血压的定义在我们临床上主要是在非药物，就是在你没有进行一些降压药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同时呢，这时候你是就是我们是非当日有3次的一个测量血压。那么如果血压超过了140，就是收缩压超过140毫米汞柱，或者舒张压超过了90毫米汞柱，其实我们这时候定义为高血压病。
1: 哦，
0: 那么这位朋友呢？

0: 这位朋友要注意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血压它会有波动的，有的血压为什么我们讲在临床上要监测动态血压，24小时的一个动态血压。我们这时候要观察的，为什么要观察动态血压呢？因为有的血压，特别是在我们晚上睡眠以后，或者是休息以后，或者基础代谢率降低以后，那血压就会呈现一个低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已经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如果你在正常的一个生活当中一直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那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了。所以我们最准确的就是监测24小时杯动态，我们讲杯动态就是24小时监测血压。这时候你平均的一个它的一个收缩压以及舒张压，那么这是如果超过了红线，那这时候你也要及时的一个就医以及用药。
1: 嗯，是不是我们每个人早上的血压都是最高的？
0: 我们有一个时间段，就是在上午的话有一个生理性的一个高血压的一个高峰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但是这个高峰段只是说你这个本人他的一个血压在你这个一天当中是最高的，也不是说你必须要是超过我们这个红线。那一旦超过红线，大家一定要警惕啊，不能存在侥幸心理，一定要进行监测，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啊，以防耽误或者延误我们的一个病情。
1: 也就是说，如果说在一天当中我们可能出现了这个高血压的一个情况，一我们是要做动态的监测啊，一日三次，我们最起码要连续3天，对吧？第二个，如果说还不放心的话，我们要做一个24小时动态高血压的监测。哎，这个麻烦吗？我想问一下。
0: 这个如果要是24小时连续监测被动态的话，这个必须要到我们专业的就是医院，然后进行一个被动态，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家庭里面肯定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器。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因为现在生活条件都非常好，所以家里面都会每个人都会自备一些血压计，也可以在定点，比如讲你早晨晨起的时候，中午午睡后，然后或者是睡觉之前，那么这样的话你可看一下，能够间断的呈现你的早中晚或者是夜间你的一个血压的一个从个体就像样本一样来扩大到你的整体，这样子来看一下，间断的来看一下你的这样的一个血压的一个幅度，或者你血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动态，也可以间接的来反映你的血压的一个变化情况。
1: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去医院做24小时那种动态高血压的话，其实在家里频次可以更多一点，对不对？
0: 嗯，然后频次多一点，
1: 时间段，时间段但是要固定，但是呢频次可以多一点，来动态的反映你是否是高血压的情况。
0: 是的。
1: 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控好血压，如何远离中风。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4: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7: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长大了呀。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8: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9: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0: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11: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2: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1: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3: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4: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5: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4: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6: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4: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5: 爸妈，我们都来了。
16: 爷爷奶奶。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7: 合肥 FM 95.5，
8: 宣城 FM 103.6，
17: 宁国 FM 104.4，
8: 广德 FM100.9，
17: 铜陵 FM 88.7，
8: 池州 FM 99.5，
17: 安庆 FM 99.5，
8: 岳西 FM 95.3，
17: 宿松 FM 106.8，
8: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7: 合肥 FM 95.5，
8: 宣城 FM 103.6，
17: 宁国 FM 104.4，
8: 广德 FM 100.9，
17: 铜陵 FM 88.7，
8: 池州 FM 99.5，
17: 安庆 FM 99.5，
8: 岳西 FM95.3，
17: 宿松 FM 106.8，
8: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8: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9: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8: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9: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8: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9: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8: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9: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今天我们说的是有关于控好血压、远离中风的话题。高血压本身并不可怕，但是可怕的是它带来的并发症，尤其是像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啊。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安徽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介入科护士长、主管护士蒋媛媛啊，蒋护士长来到我们直播间来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那在节目上半段啊，蒋护士长，我们一起聊了聊，就是脑卒中啊，为什么他这个病又急又险啊，以及我们普通人如何准确的、快速的识别脑卒中发作时的一些预警信号啊。那其实大家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我们在家里可能像头疼、头晕呐、然后或者说视力模糊啊，我们会觉得哎，这是一件小事儿，或者是说短暂的，我在家休息一会儿看能不能好。但如果说脑卒中的预警信号的话，可能他就错过了您刚才所说的4.5小时的黄金救援期。那我们在家里怎么来识别他有可能是脑卒中，然后进而我们第一时间的拨打120。
1: 在此呢，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下，也叫大家我们日常应该也要掌握一些，就是我们如何快速识别中风它这样的一个方法。首先我们是有一个口诀叫中风120。首先第一个幺是什么？首先是一，就是一个一看。看什么呢？看我们有没有一侧的面瘫，有没有口眼歪斜。那二呢？二就是我们查什么？就是查体，就一侧的肢体有没有无力，有没有它的抬举不能。聆呢，就是聆听，听呢，听我们的语言。有的病人在发作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口齿不清，会出现一些言语含糊，还有失语，以及听不懂别人的一些指令。那么如果一旦出现上述的一项或者是多项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时候，我们要赶快的有一这样的一个预警，可能是中风了，所以赶快是要进行拨打120，送往我们的一个医院紧急的一个救治，在这个黄金时间内进行一个抢时间，进行一个早识别，进行一个早康复以及早治疗。
0: 刚才您所说的这个120，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一是看，就看你是不是面部有面瘫、口眼歪斜的情况。第二是查，就是肢体你是不是有无力的情况。然后第三是聆听，就是他的语言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是不是言语不清或说不出来话，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不对？
1: 对。
0: 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要快速拨打120。您觉得是拨打120好，还是我们自己直接送到医院会不会更快一点？
1: 这个是要紧急的，因为现在我们的120它的一个资质都非常高。这样的话，在拨打120，它一个是出警比较快，同时呢，在120的一个车上，现在大家都是能够快速的一个识别，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症状。有的120上面就可以比较，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医院，它在120上就可以给你判断或者是诊断你是否是卒中。

0: 是进行联系、
1: 嗯、
0: 可以将绿色的通道直接给你打开、
1: 哦、
0: 可以无障碍的进入医院进行一个救治、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是更专业也是更有效、嗯、更快捷。
1: 那我们是不是出现了一旦就是身边人刚才所说的那个120的一些反应之后、
0: 嗯、
1: 那么我们就第一时间拨打120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嗯，那我们作为家属我们可以还能做些什么？就等待吗？
0: 我们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我们还要做哪些呢？当病人突发这种重症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做好一些相关以下的内容。首先病人要保持一个侧卧位啊，防止一个是他的一个在意识障碍的过程中舌后坠引起一个窒息。那么还有一个呢，要保持口腔鼻腔的一个分泌物的一个什么通畅。所以也在有的病人在发作的时候可能喉头然后比较痉挛，那么有一些分泌物的一些有一些分泌物开始产出，所以这时候大家一定要处于一个侧卧位，同时把他的一个口腔鼻腔的分泌物擦拭干净，保持一个呼吸道的一个通畅、
1: 嗯、
0: 啊。那么这时候我们是还有一个呢，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误区，大家不要做的误区，然后在此也是加强的一个提醒。有的人在急性发作的过程当中都已经意识障碍了，还有一个在发作的过程当中很多的病人会损害我们的一个什么，是一些中枢的一些神经，会引起一些吞咽困难啊，舌头发硬，那这时候我们不可以强行的喂食或喂水或喂药，这样的话会造成病人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会引起一个呜咽呜吸，会引起呛咳，甚至严重的会引起窒息啊。那么还有我们第二点呢，就是不可以做的一些错误的做法，是不可以剧烈的摇晃病人啊，嗯，不可以随意搬动病人的一个头部，因为特别是脑出血的病人，如果你这样随意的搬动头部，会使我们的出血的量或者是出血的部位会引起一些什么变化，那么加重我们的出血，加重我们的病情。
1: 哦，
0: 啊，那第三个误区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讲病人头痛头晕，病人肢体无力。啊，那么抬举不能或者已经产生了偏瘫，那这时候家人说，哎，那我们观望一下，歇一歇，睡一睡，睡一觉，其实就是我们徐老师说的已经错过了我们黄金的一个救治期。所以这些误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观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杜绝，一定要是做一个是正确的一个抉择，然后及时的就医。
1: 嗯，其实您刚才所说的像面瘫呀，像肢体的无力呀，语言的失语呀，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比较好判断，因为它的症状非常明显。但是这个头痛头晕，因为它很多的情况都有可能造成头痛头晕，可能很多人就普通人他不是很懂这个医学常识的话，他就可能会误判。这个我们脑卒中之前的这个症状的头痛头晕是剧烈头痛，它和普通的头痛头晕是不是有很大的区别呢？
0: 患者常见的头痛头晕其实很容易就是误判，徐老师说的非常对，所以呢很多在临床上就会延误我们的一个病情，但是呢它会有在我们特别是中风前期我们有一些预兆，比如像肢体可能有一些麻木啊，它不一定是一下子就偏瘫了，它可能有一些麻木。那么还有呢，有时候这样的病人的话，他的一个血压会持续的一个高于我们正常的一个水平。那特别是在卒中事件发生的一个急性期，它会高于我们正常的一个水平。所以这时候我们要不仅仅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头痛头晕这样的常见的一个症状，同时我们要注意一些隐匿的一些症状，像我们的肢体的麻木无力，像我们的一个高血压，如果很高的高于我们显著的高于我们正常的水平，这时候我们也要警惕卒中事件的一个发生。
1: 嗯，也就是说这个头痛头晕它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症状在身上，其实在此之前也有一些体现，只不过你没有注意。当头痛头晕这个症状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立刻引起重视，是不是有可能是脑卒中？对，
0: 它有可能是伴随症状，就是在头痛头晕的过程当中，它血压会显著的高于正常的水平，因为卒中的时候它就是因为血流的一个灌注量不足，所以它会机体代偿进行一个血管的收缩，血压的一个增高，那么灌注量相对的一个增加，所以这是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那么还有一个呢，它会有一些就是前驱的症状，像头痛头晕的时候它可能还伴随着在肢体的一个麻木啊，像手指麻木啊，或者是一些我们讲的一个无力啊，力量比以前要弱一点，这些隐匿的一些症状。那么还有一些呢，有的病人头痛头晕它会呈现一个什么呢，会呈现一个空间的一个异常啊，它

0: 觉得这个天花板都在天旋地转，
1: 哦。
0: 所以当的还有一个视力的影响，可能觉得一个视野受损。所以当时如果出现这些啊症状的时候，那你要警惕，我们要及时的一个就医，不能说我歇一歇，缓一缓啊这样的一个对症处理，其实这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促成事件的发生。
1: 反而歇一歇，缓一缓，贻误了最佳的救援时间，对不对？治疗时间。
0: 是
1: 所
0: 的。
1: 以，如果说出现了头痛、头晕等一些情况，它肯定会伴随着有一些其他的隐形的症状，这个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哈，
0: 是的。
1: 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大家一定也非常的关注。如果说真的得了脑卒中，我们通过黄金救援、黄金治疗，然后救回来了，那么是不是他需要终身服药？
0: 是我们那个高血压的病人。首先讲一下我们高血压的病人。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一旦是高血压病，我们在定义上就是明文的规定，明确的规定，即使在使用正常的一个，就使用在使用降压药的一个人群，即使你的血压是低于149毫米汞柱，那么这时候其实仍然是高血压病。所以你想想，它是高血压病的话，一定要正规的一个用药啊。那么再讲一讲我们卒中啊，我们卒中的患者呢，他是特别是我们最常见的啊，其实卒中事件的一个发生最常见的是，我们脑梗死的病人。那么脑梗死的病人一旦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梗死的这样的一个局灶性的一个病变，我们一般提倡要我们的治疗原则就是抗血小板聚集啊，抗血小板聚集一个是还有一个改善循环这样的一个治疗原则。那么，既然它已经发生了梗阻，那我们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像阿司匹林经典的，还有一个利比格雷这样药物，我们一般要要求遵医嘱用药，要长期的观察。
1: 这还是要长期用药的，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因为高血压引起的脑卒中啊。那居家用药方面，有没有哪些常见的误区或者是注意事项可以提醒大家的吗？
0: 在此是我给大家来介绍几种我们常见的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误区，大家一定要避免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他觉得血压正常了，这时候擅自停药或者是擅自减量，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正常的血压是建立在我们有效的用药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所以呢，我们这一块是有很多的一个误区存在，错误的方法存在这里，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医嘱，正确的用药。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有的病人觉得，哎，我只吃降压药，那我其他的药我就不吃了。但是你要想，我们是什么？它只是高血压病，还有我们它是危及到我们的心血管、肾等等一些疾病，所以我们高血压药吃的同时还要对症治疗我们其他的一些问题或者一些疾病，像高血脂或者高血糖啊。那么高血压药物按时的一个服用，同时我们糖尿病的病友，然后一定要按时按量的服用我们的一个降糖药。那么血脂异常的病人呢，那你他汀类的药物一定要按时服用，所以这叫做联合用药，也叫做对症的一个处理。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是很多病人啊，特别是老年人啊，漏服了怎么办？漏服了之后，他会自作主张是什么呢？在下次服用的时候加倍用量。其实这种方法也是不可取的，也是错误的。这样的话会引起我们的血压，之前你没有用药，血压会高，呈现一个高压的状态。那你双倍用药以后，血压还呈现一个像过山车一样低压的状态。剧烈的一个血压的一个波动，也会加重我们血管的一个损害。也会增加我们卒中事件的一个风险的发生啊，所以在此强调，然后我们这些误区一定要杜绝。那么平时中我们的一个用药呢，是我们像高血压的病人，用药的话一定要是按时按量，同时观察疗效。那么脑卒中的患者呢，我们刚才讲了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以及我们一些他汀类的药物、桥脂稳斑的药物，在观察用药疗效的同时要观察它的一个不良反应。哪些不良反应呢？像我们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像阿司匹林、利比格雷等等这些药物，它会有出血倾向。所以我们各位在我们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要注意观察，自我监测，一定要观察有没有牙龈出血，有没有便血，有没有皮肤的瘀点、瘀斑这些出血倾向。一旦发现，立即停药，赶快就医。那么他汀类的药物呢，也是它是虽然是很经典的，然后也是一些治疗的一个用药，但是同样出现会有一些不良反应，会引起一些肝功能的异常，所以定期要 门诊随访要复查我们的一个肝肾功能，看一些保证我们的指标是在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
1: 嗯，也就是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脑卒中，这个药不要随便自己乱停。第二，要进行合理的监测，然后还有一个合理的用药，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啊。嗯，那说到这个中国人啊，我觉得民以食为天哈、啊。尤其是在生病之后，大家总会想，哎，我通过食疗，我可不可以有助于我病情的缓解？那有没有一些简单实用的食疗方，脑卒中或者是高血压的高危人群，我们可以日常调理的？您能不能给大家推荐几款？
0: 适用于我们高血压还有高血脂这样的一群、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一个食疗方其实也比较简单实用的。我们推荐的食疗方叫做芹菜。我们红枣汤，芹菜呢，我们要求是连根的，然后加上红枣3到5颗，我们煮汤煮水啊、这样进行服用，可以软化我们的血管，降压，同时调整我们的一个血脂。同时呢，我们在像一个卒中的病人，脾胃失和、消化不良的患者呢，我们可以推荐的食疗方叫小米山药粥，小米50克，山药30克，那么我们熬煮成粥，早晚各一次，可以调理我们的脾胃，保护我们的一个胃部以及我们的一个消化，益气养阴滋补这样的一个食疗方。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对于一些脑卒中的一个康复期的一些患者，特别是他的一个肢体无力、气血亏虚这样的一些人群，这时候我们有一个食疗方就是叫做我们的黄芪当归乌鸡汤。那么乌鸡是半只，我们黄芪呢是15克，当归10克，加水慢炖1小时，我们一周可以使用1到2次，可以起到一个我们的益气养血、化瘀，然后通络等等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您刚才介绍了3款哈，芹菜红枣、小米山药、黄芪当归，好，这都是中药，而且平时生活当中其实可以很好买到的东西，大家可以如果说需要的话哈，可以煮起来哈。那脑卒中康复期，很多患者可能会出现便秘呀、焦虑呀、失眠等情况啊。那从中医的角度，您有没有一些简单易行的这个穴位按摩方法可以缓解这些症状呢？
0: 卒中是的，我们很多临床上的病人95%以上都会引起一个便秘。那么卒中后便秘如何来进行一个保健，如何来进行一个处理呢？我们主要用一些专用穴，然后起到一个润肠通便、理气通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常用的就是天枢穴，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肚脐，找到肚脐，我们肚脐旁开2寸，也就是3横指啊。那么旁开左右两，哎，我们肚脐旁开2寸，也就是3横指，我们是同身寸，同身寸用自己的手指，然后3横指，然后旁边可以定位为我们的天枢穴。天枢穴呢，我们一般是形成用我们的指腹进行按揉啊，一般按揉3到5分钟。同时，我们还可以指导病人顺时针绕我们的肚脐，顺时针进行一个按摩，促进我们的一个胃肠的一个蠕动啊，促进大便的一个排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在中医上比较神乎其神的，有一个穴位叫做什么特效穴？什么叫做特效穴呢？就是我们的支沟穴，我们叫中医通便要穴。它支沟穴非常的好找，我们这个什么叫我们的手部啊，我们的手背伸直，这时候呢，我们的是在我们的腕背的一个腕横纹上啊，进行一个什么定位？那么它是腕横纹上是什么？腕背的一个腕横纹上4寸。那4寸怎么定位呢？也是同身寸。那么这是4指啊，4指的话，我们腕横上4指。
1: 您竖着起来手给大家看一下好吗？
0: 然后
1: 这样就看得更清楚
0: 啊，腕横纹。比较明显的这个腕横纹，然后我们的一个4指，也就是我们上3寸，然后在我们两股之间的一个凹陷处，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按揉啊，进行可以达到一个按揉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呈现一个酸胀的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程度。
1: 我正在按，我感觉是有点
0: 酸
1: 酸胀胀
0: 的
1: 感觉，
0: 酸酸胀胀、酸胀
1: 的
0: 一个程度。那么这时候按揉3到5分钟，可以交替两边交替按，
1: 两边都可以，
0: 两边都可以定位精准以后，然后进行一个按揉，这样的话可以所以呢，可以进行一个专治一些习惯性的一些便秘，还有顽固性的便秘，以及大便干结这样的一个症状。
1: 这叫特效穴，
0: 这特效穴，我们讲的中医特效穴啊，所以呢还是比较经典的一个穴位。那么对于我们卒中后，因为病情的原因，千言不愈，很多病人会出现一些失眠、焦虑、抑郁这样的一个烦躁这样的一个情绪。针对这样的一个情绪呢，我们还有一些专用穴，像我们的一个百会穴。啊，百会穴大家很好定位，两耳尖连线的一个中点，在我们头顶的正中线上。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按揉 啊，进行一个按揉，然后按揉3到5分钟。这个因为在头顶部，大家要知道，就是用力要是轻柔，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百会穴。还有一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是神门穴。神门穴大家是手指撑开以后，我们这个小指的啊腕，这是我们神门腕横纹小指侧。那么这时候到达了我们尺侧腕屈肌腱的外侧这个凹陷处，你看我们的腕横纹看到了对吧，这个腕横纹很明显，小指侧腕横纹侧这个一个凹陷处，这就是我们的神门穴，非常好找的，很好定位的。这时候它是以主要是安神凝神，然后这样的一个助失眠啊，促进睡眠这样的一个功效。
1: 两个手都可以按是吗？
0: 两边对，然后两边可以按，每一次然后我们按3到5分钟，然后双侧交替，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的一个睡眠，保持我们的一个安神宁心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哎，这些穴位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哈，就是你平时没事儿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按一按，它也可以起到保健的作用，
0: 日常保健的作用，是的。
1: 好，那最后1分钟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做好脑卒中的预防和保健，给我们总结几点好不好？
0: 好，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高血压，我们一定要是严守我们的高血压的一个正常范围，监测，自我监测，将我们的血压控制在是140/90毫米汞柱以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管住嘴，我们要合理膳食，低盐低脂低糖，优质蛋白，多食新鲜蔬菜水果，保持大便通畅。那么第三点呢，主要是我们的迈开腿，也就是我们适当的功能锻炼啊，然后避免肥胖，然后同时生活要起居有常。第四点呢，就是定期查。作为我们提倡40岁以上的人群呢，每年要定期体检。主要查什么呢？我们的血脂、血糖，还有我们的一个肝肾功能，以及我们的一些心电图，还有呢我们的血压，以及我们的一些像我们的颈动脉彩超等等这样的一个血管的情况。那么第五点呢，就是戒陋习啊，戒烟限酒，然后避免熬夜，避免一些就是情绪抑郁，要保持一个情绪的一个平稳啊，然后情绪的一个要畅情志。那最后一点呢，就是食信号，食信号就是人人要掌握我们快速识别卒中的一个这样的一些方法。
1: 哦，食信号是这个意思。
0: 然后突发的一些症状，然后立即拨打120，立即就医。
1: 好，非常感谢蒋护士长细心专业的讲解哈。我们一定要记住几个关键词：控好血压，识别中风120，黄金救治4.5小时，长期管理不松懈。希望今天大家能够把这些科普知识牢记于心，也祝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够血压稳，身体安，远离中风。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离子医学中心的首席医疗专家张红艳。有的朋友想知道，质子治疗还可以辅助治疗哪些疾病？质子治疗它是放疗的一种吗？它放疗作为肿瘤的主要治疗手段呢，有手术、放疗、化疗、内分泌治疗，包括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等。质子治疗只是其中一种。它也不可能一定就是单枪匹马一个手段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它很多时候需要我们采用多学科的手段和传统的手术啊、光子放疗啊，甚至有的时候和化疗和免疫治疗结合起来去做。比如说质子治疗，你靶区离的皮肤比较近的话，那么质子照射的时候呢，皮肤受到的这个损伤可能比光子还要大一些，皮肤反应出现的会比较早。比方你是头颈部肿瘤的病人，比较浅表的肿瘤，我们通常呢会采用混合射线，光子做一部分剂量，质子做一部分剂量，这样把最好的这个组合起来的这样一个效果给到病人，它可以在保证疗效的同时减少一些伤害，所以它是和其他的治疗手段呢共同进行的。这个医生呢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来去做。一个呢还有一个做术前放疗，也做新辅助治疗。对于一些比较大的肿瘤啊，我们要进行治疗的时候呢，它肿瘤缩小了，可以进行手术，给手术创造条件，这样的呢会减少患者的一些损伤。还有更多的呢，我们是用于术后放疗。那么有些疾病手术以后啊，它根据手术化验的结果呢，它是有一些高危复发的因素。你比方说食管癌啊，像前列腺癌啊，像有一些肝癌切缘很近的肝癌啊，那么它需要后面做一些术后治疗的时候，质子也可以帮忙。还有呢，是我们临床更多用的是根治性放疗，是病人当时是没有办法进行手术，或者是不适宜进行手术的病人，他需要进行放疗。比方他是高龄， 或者合并有一些其他器官的基础疾病，心肺功能比较差，耐受不了这些大手术。包括我们最近做的病人是肾移植以后的，不适合用药物治疗的时候，只能进行单纯治疗的，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些内容。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斩断数据黑产，60000 QQ 账号迁出了28万条个人信息。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10年帮扶路。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一键生图创作者享有著作权吗？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4: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5: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2: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5: 在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区的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中，一张横跨多个社交平台的黑色数据网络被彻底斩断。主犯林某某通过购买 QQ 账号，经技术处理后转化为包含姓名、电话、地址，并通过 TG 平台层层转卖。下游买家邵某某、王某某等人分别购得10000余条信息用于非法牟利，涉案金额累计超1000万元。这场持续近2年的数据犯罪，最终以主犯林某某获刑3年6个月，标志着司法机关对数据黑产的全链条打击进入新阶段。
2: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品涵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敏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
6: 大家好，我是安徽品涵律师事务所张敏律师。
2: 接下来的时间，请您对山西长治这起重大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进行一个解读。那张律师，这起案件当中啊，主犯通过 QQ 账号转化并倒卖公民信息，涉嫌金额高达1000万元。您认为这类案件的特殊性在哪儿？
6: 这起案件有2点值得关注。首先是犯罪链条的完整性和技术性。主犯并非单纯购买现成信息，而是通过技术手段将10名 QQ 账号加工为精准的公民信息。这说明黑产已形成从数据窃取、清洗到倒卖的全链条分工。其次是跨平台作案，从 QQ 到 Telegram 这类境外加密通讯工具，隐蔽性强，给侦查带来了挑战。
2: 现在网络上个人信息泄露的情况屡见不鲜，像这个案例当中啊，主犯通过购买 QQ 账号并转化为公民个人信息进行转卖，这样的一个行为涉及哪些法律问题呢？
6: 这种行为首先啊，侵犯了公民的个人信息权。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公民的个人信息受到法律保护，未经本人同意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买卖公民个人信息。林某某购买 QQ 账号并转化为公民个人信息进行转卖的行为呢，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益，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2: 法院最终判决主犯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505万元。那这一量刑标准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张律师，
6: 根据刑法第253条之1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最高可判7年有期徒刑。本案中啊，主犯处理的公民信息数量达到了5000余条，且违法所得超100万，符合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同时呢，法院认定其行为导致下游犯罪扩大，比如邵某某等人获利，加重了社会危害性，罚金505万元，也体现了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裁量规则，具有惩戒和震慑作用。
2: 张律师，对于这种数据黑产的上下游参与者，法律是如何界定责任的？
6: 在整个数据黑产链这个链条当中，无论是上游的账号提供者、中游的信息加工者，还是下游的信息使用者，都可能构成犯罪。上游的账号提供者如果明知账号会被用于非法目的仍然提供账号，可能构成共同犯罪。中游的信息加工者，像林某某这种将账号转化为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直接实施者。下游的信息使用者如果明知信息是非法获取仍用于非法牟利，也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其他的相关犯罪。
2: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张律师，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不被泄露呢？
6: 张律师在这里给大家3点建议。一是避免在非必要场景提供实名信息，比如参与网络抽奖、填写不明问卷。二是定期修改重要账号密码并开启2次验证。三是对陌生链接、诱导性授权保持警惕，尤其是要求提供身份证、信银行卡信息的平台，如果发现啊信息泄露，可向网信部门或者公安部门举报，推动源头打击。
2: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个人信息被非法使用了，那张律师，我们该如何的维权呢？
6: 如果发现自己的个人信息被非法使用，可以先与侵权人协商解决，要求其停止侵权、删除信息、赔偿损失等等。如果协商不成，可以向相关监管部门投诉举报，比如网信部门、公安机关等。如果侵权行为造成严重后果，还可以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7: 主播点评。
2: 在数字化时代，个人信息如同数字资产，其价值被不法分子觊觎。山西长治屯留区的这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犹如一记重拳砸向了数据黑产的心脏。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法官特别的指出，数据黑产的链条化特征明显，打击必须全链条覆盖。这一判决不仅是对个体违法行为的惩戒，更是对整个数据黑产业行业的警示。随着司法机关对数据黑产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数据黑产的生存空间将被进一步的压缩。这场由司法机关主导的打击行动，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公安机关破获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的数量逐年上升，涉案的金额也在不断的攀升。这既彰显了执法力度的强化，也提示了公民需要提升个人信息保护的意识。当数据买卖、信息泄露等词汇在网络上泛滥时，个人信息保护应该成为每个人的安全防线。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恰似一把标尺，丈量着数据安全的法治边界。 他警醒从业者，数字世界绝非法外之地，任何试图通过擦边球谋取暴利的行径，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随着行业监管趋严与

0: 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意识的提升，数据经济唯有回归合法合规的本质，方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这场数据犯罪风波不应仅是舆论场的昙花一现，更应该成为整个行业规范的转折点，让数据真正回归安全的轨道。
1: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2: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1: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5: 嘿，你人还怪好的，
6: 小心被骗。
7: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8: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9: 宝贝，我快疯了。
10: 咋了我的宝？
9: 我被营业厅的人忽悠了，说什么换卡免费升级大额套餐，然后注销了手机，却忘记解绑绑定的账号。
10: 所以你原来的号注销了？
9: 是啊，今天搞得一团糟，原来买的包包也还没有到呢，我现在联系不到卖家，急死了，我真的很担心。你有没有 QQ 邮箱啊？
10: 有啊。
9: 你能帮我联系一下客服，看看我的包包还有没有抢到名额？
10: 要怎么搞？
9: 这个是亚客服邮箱，把我的名字和这个订单号发给他。
10: 好的。你好，我的朋友购买了一个包包，想确认一下是否可以顺利发货。
9: 你能帮我代付一下吗？要是我没及时付款，那个包包就真的没有了，麻烦你了。我把尾款转给你。尾款我已经转你卡了，你看收到没？
10: 哎，奇怪，怎么没到账啊？等一下，先刷新一下。啊，我看了好几次没收到。哎，
9: 我真的转了，要不你先联系亚客服，要是超时了我的包包就没了。
10: 好吧，毕竟你着急要抢包包。
11: 为确保您的购买资格不被取消，需要缴纳3000元的保证金。已收到您的订单，延迟保证金3000元，请您于今日12:20之前完成尾款的支付。
10: 怎么回事啊？钱还是没到账。您这边能帮忙延迟付款时间吗？
11: 二次延迟需要您再支付5000元作为延迟定金。
10: 5000元？不行，我得不能拖了，赶紧付。你说的尾款呢？怎么还没到账？喂，你是不是让我帮你买包包？我已经付款了。
9: 什么？我根本没让你帮我买包包，我从来没联系过你。
10: 怎么会？我竟然被骗了。
12: 警方提醒，若社交软件的好友以银行卡限额等理由要求帮忙代购奢侈品、机票、充值话费时，一定要先通过电话、视频、面对面等方式验证对方是否为本人，如对方以不便通话、情况紧急等种种理由予以回避，则应当提高警惕，切勿碍于人情盲目相信对方，不经核实清楚切勿向陌生账号转账汇款。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作为车祸中的唯一幸存者，小程是幸运的，但一个目睹双亲当场殒命的九岁孩子，他又是不幸的。巨大的心理创伤如何弥合？成长道路上有多少困难会不期而遇？除了给予经济救助，检察机关还能做些什么？江宁区人民检察院用10年时间。

前段时间有一部热播电视剧叫《人世间》，其中有一句话让我深有感触：有父母的地方才是家。然而一场变故让年仅9岁的小程永远失去了家。10年前的一天傍晚，小程同往常一样，在饭后拉着父母的手一起外出散步。在夕阳余晖的映照下，一家三口显得格外的幸福温馨。突然一阵刺耳的急刹车声打破了平静，一辆车向三人疾驰而来，在危急关头，小程被一把推开。当他爬起来的时候，看到爸爸妈妈已经倒在了血泊当中，任凭他怎么呼喊拖拽，爸妈都没有回应，只有深红的血不断涌出。突如其来的事故给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农村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痛。父母的离世导致家中失去所有经济来源，留下三个常年患病的老人和年仅9岁的小程。嫌疑人家中也一贫如洗，无力承担赔偿责任，因为醉驾和逃逸，保险公司拒绝赔偿。在案件移送本院后，立即启动了司法救助程序。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我们及时开辟了绿色通道，仅用了10天就将80000元司法救助金发放到位。同时与相关部门协调，为小程办理了孤儿保障、法律援助，申请了困难学生补助，并减免了在校的费用。为了尽快帮助小程走出困境，我们联合心理咨询师为小程和他的爷爷奶奶开展心理疏导12次。在悉心呵护下，小程的精神状况明显得到改善，他也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戒备。从一开始的沉默不语，到愿意敞开心扉与我们交流，再到后来每次得知我们要去都提前在门口等候，看到车来了都开心地飞奔过来，一切都在慢慢变好。我们为小程量身定制了10年帮扶计划。2014年以来，我们想方设法尽可能地弥补小程缺失的关爱。在周末时，我们带上小程去游乐园尽情地玩耍，和小程切磋魔方乒乓球。在假期时帮助小程报名夏令营、兴趣班，邀请来院体验检查生活等等。每逢重要节日，我们都会带着学习和生活用品前往小程家看望。可喜的是，这么多年以来，小程的成绩一直在年级名列前茅。每次去的时候，爷爷都开心地把小程拿的3好学生、学习标兵等奖状跟我们分享。奶奶拉着我们说，孩子很懂事，一有空就帮着做做家务。通过定期与班主任联系，我们了解到小程在校期间的表现也很好。2020年的一天，我们收到一封小程的来信。

他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江宁高级中学强化班。我看着信，感受着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喜悦和自豪，不禁湿润了眼眶。一个自幼遭遇巨大变故打击的孩子，通过他自强不息的拼搏努力，一步步走出了黑暗，正通往人生的光明大道。回顾十年帮扶路上的点点滴滴，我们给予小城的也许只是杯水车薪，但承载的却是检察机关的司法关怀。多年以来，我们跨越千山万水，走进一个又一个困境家庭，通过救助和帮扶，助力他们走出人生的低谷。这不仅仅是单纯的司法办案，更是一场连接公平正义与人文关怀的双向奔赴。

0: 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1: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0: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2: 大家好，我是炼金法官杨杰。作为一名民事法官，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在数字时代，我们该如何共同守护好这片无形的精神家园？今天我想结合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和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这两部重要法规，和大家聊一聊网络空间中的权利、责任与边界。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点，网络绝非法外之地，我们享有便捷表达的权利，但同时也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清晰列出了11类禁止制作、复制、发布违法和不良信息，例如破坏民族团结、散布谣言、传播暴力、恐怖内容等。这并非限制自由，而是为所有人的表达权划定的安全的底线，防止您的话语成为伤害他人、破坏社会秩序的利器。自由有边界，法律就是那张守护我们每个人的防护网。其次，面对令人痛心的网络暴力，我们有了更精准的法律武器。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就像一把手术刀，直指人肉搜索、恶意诽谤、群体辱骂等网络毒瘤。它明确要求网络平台必须建立预警和快速处置机制，特别推出了一键防护功能。这意味着当你遭受或可能遭受网暴时，可以立即启动这面盾牌，隔离骚扰信息，平台有责任为你提供保护。法律正在努力扭转受害者无助、施暴者嚣张的局面，让每个人在网络上都享有免于恐惧的权利。再者，平台的责任被前所未有的压实了。过去一些平台可能以技术中立为由推卸责任，现在两部规定要求平台必须当好守门人，要审核内容、建立举报机制、对网暴信息及时干预，并利用技术手段加强对不良信息的识别过滤。如果平台失职导致违法信息扩散或网暴后果加剧，法律将追究其相应责任。平台的规则与算法必须流淌着法律的血液和道德的温情。法官在此提示，法律条文是冰冷的，但其守护的价值是温暖的。它守护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名誉、隐私与尊严，守护的是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清朗网络空间的构建不仅依靠法官的裁决、平台的管控，更离不开我们每位网民的选择。当你发言时，请多一份善意与理性；当你遇见纷争时，请多一分冷静与客观；当你目睹不公与暴力时，请勇敢地举报或伸出援手。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将法律的规定内化为行动的自觉，共同做网络文明的践行者、维护者，让法治的阳光照亮网络的每个角落，让我们的精神家园更加清朗、和谐、充满希望。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
4: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

0: 交。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1: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2: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3: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2: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0: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4: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5: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6: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5: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6: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7: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8: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7: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9: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一键生图创作者享有著作权吗？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3: 2024年10月，崔某在某图片生成软件当中，通过输入一段描写自然美景的文字，一键生成了4张风景图片，并将其发布在个人的社交账号。第二天，崔某发现某文化创意公司在其运营的公众账号当中使用了4张图中的1张作为配图，并取名为霜降图片分享。2024年12月，崔某就这张图片申请了著作权登记，并获得了作品登记证书，最后将该文化创意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其停止使用该图片，并赔偿经济损失10000元。
4: 本案系涉及 AI 纹身图的著作权侵权纠纷案，属于人工智能技术融入艺术创作衍生出的新类型案件。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对崔某是否享有著作权存在一定争议，且崔某并非专业的美术从业人员，图片的产出过程也仅体现了崔某的文字表达内容，而非美术绘图过程。考虑到人工智能越来越普遍适用于工作生活，人机交互与传统创作之间的壁垒将逐渐被打破，明确人工智能衍生品的法律性质会对今后类似案件审理具有很大影响，因此判断崔某通过 AI 软件自动生成的图片是否属于作品，以及崔某对案涉图片是否享有著作权，是本案的审理难点。
5: 对于生成的图片，崔某是否享有著作权呢？承办法官了解到，崔某使用的软件是一款向社会公开的用于一键生成图片的 AI 软件，使用者仅需输入文字提示，无需参与绘图、调色、构图等具体创作环节。
4: 我们通过反复翻阅案卷材料，并尝试使用该软件，发现每次在提示词框中输入同样的关键词，生成的图片是不一样的。从崔某提交的证据上也能看出，其生成案涉图片后可以点击再次生成按钮，所以我们由此得出，该 AI 软件依据使用者输入的文字自动生成的图片具有很大的随机性，这就与我们传统定义的作品所体现作者的图创思想并不一样。使用者若想依靠 AI 软件辅助其创作，应更多地将自己的创作思想以更加具体的某种形式输入软件中，而非单纯依靠算法模型由 AI 自动整合。
5: 法院审理认为，崔某在创作过程中高度依赖 AI 软件的技术功能，未投入过多的自我审美意识和创造工作，其仅输入了一段描写霜降节气的场景，对生成后的图片也未进行过手动修改和参数调整，软件自动生成的具体图片并不在崔某思想的控制范围内。崔某通过软件纹身图的功能创作图片，没有付出与传统创作图片相称的智力性劳动。知识产权保护作者独创性的思想，鼓励创新创造，科技可以成为创作便利的工具，但不能替代作者的独创性思想。通过 AI 软件一键生成的图片缺少作者的独创性表达，与作者自主创作的图片具有本质区别。
4: 除此之外，我们细看这4张霜降图片的生成时间是在霜降的前一天，带有引诱他人使用的合理怀疑，且崔某并非在生成图片之后马上去进行作品登记，而是在他人使用后才进行了登记，这一系列的行为在我们看来具有明显的盈利性质，也是我们所不鼓励的逐利维权。最终经过我们讨论认为，崔某的做法违背了鼓励创新创造的精神，其主张的图片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作品，客体不存在，他当然也就不享有著作权。
5: 综上，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认定案涉图片不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独创性作品，驳回崔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没有上诉。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楼上邻居装修，天天砸墙到半夜，沟通好几次对方不解决就算了，还骂人，找物业沟通，物业说管不了，这种情况能报警让他赔精神损失费吗？自己手上有录音证据。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楼上邻居装修，天天砸墙到半夜，沟通好几次还骂人，若协商无果，你可以选择报警，并依情况主张合理的精神损失赔偿。邻里之间和为贵，楼上邻居装修天天砸墙至半夜，此行为严重干扰你的正常生活，属于违法行为。建议你先尝试协商解决，若协商无果，可联系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申请组织调解，邀请物业等部门共同参与，争取形成书面调解协议，既能维护自身权益，又能尽量保持邻里关系的和谐。若协商与调解均无果，你可以报警，并向警方出示与邻居的聊天记录、物业协调记录，以此证明你已多次劝阻无果。警方会核实噪声是否超标，居民区夜间噪声不得超过45分贝，若确认违法，可当场警告或罚款，同时会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这是后续维权中证明对方违法性的核心证据。此外，根据民法典第1183条，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若噪声严重影响你的生活，导致你出现严重失眠、焦虑、抑郁等精神障碍，且有医院精神科诊断书、心理咨询记录等相关。

0: 根据你的描述，你应立即固定证据，锁定侵权人，迅速报警，随后通过协商、调解或诉讼等途径，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利。根据《民法典》第1246条，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需承担侵权责任。你被咬伤后，应第一时间报警，说明被咬伤的时间、地点以及伤情。鉴于目前狗主人拒绝赔偿治疗加疫苗费用，你可以联系社区居委会或物业，请求他们协助调解。若协商与调解均无果，你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并围绕侵权事实、损害后果及因果关系收集证据。对于侵权事实，你可调取小区公共视频，截取宠物狗未拴绳、攻击行为及狗主人未履行管理义务的视频片段，同时明确狗主人身份信息，如面部、衣着特征等。此外，积极寻找目击者，获取联系方式，必要时申请他们出庭作证。在损害后果方面，你要保留好医院病历、诊断书、伤口照片，清晰标注被咬伤部位及严重程度。就因果关系而言，你需妥善留存医疗费、交通费等票据，同时结合公共视频的录像，证明损害后果系由狗主人未牵绳的这一侵权行为直接导致的，从而形成完整证据链。你可以要求的赔偿项目包括直接损失、医疗费、疫苗费、交通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和间接损失、误工费、后续治疗费等。若咬伤导致严重心理创伤，如恐惧、焦虑，你可依法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1: 听众咨询，弟弟是初中生，在课间小跑出教室，隔壁班有个孩子也忽然跑了出来，弟弟猝不及防被绊倒了，导致门牙摔断，嘴唇以及下巴受伤。弟弟班上的老师和对方的老师都说自己班的孩子没有过错，想咨询程律师。赔偿的责任该怎么划分？学校是否也有过错？治病的钱该由谁来出？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责任划分需综合考量两个孩子的过错程度，以及学校安全保障义务的实际履行状况等因素。你弟弟在课间小跑出教室时，没有注意观察周围环境，对损害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不过，课间小跑本身不属于严重过错行为，除非学校明确禁止且你弟弟明知故犯。与此同时，隔壁班的孩子突然跑出，通常也属于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情形，其最终与你弟弟相撞，可能构成主要过错。根据《民法典》第1200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受到人身损害，若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学校有责任通过班会、校规等形式，向学生告知课间活动的安全注意事项，例如禁止猛跑、注意避让等。若学校没开展这些工作，可能被认定未尽到教育职责。此外，课间是事故易发时段，若是发时，现场缺乏教师监管，学校可能因管理疏漏而承担一定补充责任。此外，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所以，对方孩子的监护人需按责任比例赔偿你弟弟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等直接损失，以及因门牙摔断、嘴唇以及下巴治疗而产生的后续治疗费。
1: 听众咨询，老公家拆迁了，自己不在老公家的户口本上，相关部门发了房票，房票的名字就是户口本上所有人的名字。现在孩子还小，不能自己签字，由自己和老公作为监护人签。老公用了房票买了一套商品房，房产证是老公的名字，想咨询程律师。如果日后离婚了，房子算夫妻共同财产吗？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该商品房在离婚时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需结合房票来源以及你们夫妻间是否存在特殊约定进行判断。房票是房屋征收补偿权益的凭证，本质上是拆迁安置补偿的转化形式。 若拆迁政策未将人口因素纳入考量范畴，在确定房票价值归属时，需综合考量。

0: 量产权登记情况、各家庭成员对房屋的贡献、出资情况以及当地拆迁相关补偿政策等多方面因素，来合理划分各家庭成员与你老公之间的份额。但若签证册包含对家庭成员，如配偶、子女的补偿，比如按人口进行安置，即便你不在你老公家户口本上，房票价值也有你的一定份额，并且孩子作为家庭成员同样享有相应权益，你和老公作为监护人带孩子签字，这部分补偿权益应视为家庭共同权益，日后若离婚了，你对该部分权益对应的房产价值也享有一定份额。虽然房产证上登记的是你老公名字，但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的房屋，即便登记在一方名下，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结合前面关于房票来源的分析，如果房票价值有你的一定份额，那么该商品房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另外，如果你们夫妻对拆迁款归属有书面约定，该书面约定是你们夫妻真实意愿的体现，在处理相关财产纠纷时，应当予以尊重，按照该约定处理。
1: 听众咨询：楼上邻居装修把承重墙砸了，现在家里的墙面出现裂缝，物业发了整改通知，但对方置之不理，说我家装修关你什么事儿？这种情况该怎么维权？
0: 听众您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应立即固定证据，明确损害事实，同时联合多方力量维权。根据你的描述，首先你应对墙面裂缝进行多角度拍照、录像，记录裂缝位置、长度、宽度，并留意其变化情况。若裂缝持续扩大或出现新裂缝，需及时补充证据。同时，你可以联系具有资质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对裂缝原因及房屋结构安全性进行鉴定。鉴定报告需明确承重墙破坏与裂缝的关联性，以及后续修复方案和费用。物业发的整改通知，但对方置之不理，你可以要求物业依据《物业管理条例》第45条，再次向违规业主发出书面停止侵害通知书，并抄送街道办。去房管局借助多方力量督促其整改，同时你可以向区住建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提交违法装修行为举报书、附鉴定报告、物业通知等材料。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住建部门可责令楼上邻居恢复原状，并处以罚款。若住建部门处理不及时，你可向城管执法局申请启动行政强制程序。若裂缝持续扩大，房屋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你可向应急管理局反映，请求其协调处置。若以上途径均无法解决问题，你可以相邻权纠纷或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由，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对方立即停止侵害，恢复承重墙原状，并赔偿你房屋修复费用、鉴定费用等维权合理支出。法院会依据查明的事实公正判决，必要时强制对方履行法律责任，以保障你的合法权益。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一分钟带你了解民法典之离婚后子女抚养。民法典对离婚后子女的基本权益保护，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做出了明确规定，力求在婚姻关系解除时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民法典第1084条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民法典第1085条规定，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

0: 现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分享的是故事《坚持练习的小蜜蜂》。那么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啊，说一说你喜欢夏天吗？如果你喜欢夏天，你喜欢夏天的什么呢？如果你不喜欢夏天，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1939年，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和米勒以儿童为例进行了一次试验。实验者向孩子们展示了一个拥有众多玩具的房间，并且把孩子分成两组。第一组孩子被领到一个可以透过铁丝网看见玩具，但是没有办法触碰玩具的房间，并且规定他们在2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进去玩玩具。第二组孩子则被带到没有铁丝网的房间，他们可以尽情地玩玩具。第一组孩子隔着铁丝网没有办法玩，这时他们脸上经历了由羡慕到嫉妒，继而愤怒的表情变化。等待2个小时后，他们被允许进入房间玩期待已久的玩具。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他们一进房间就殴打、猛摔，甚至恶意的踩踏玩具。实验中的孩子只是把不满发泄在玩具身上，换作在公共场合遭殃的有可能就是其他无辜的人或物了。这种心理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常有体现，这种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称为酸葡萄效应。酸葡萄心理会抨击比自己优越的人，并从他人的不幸遭遇当中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缓解不安的情绪。酸葡萄心理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虽然可以帮我们暂时的缓解压力，但如果过于沉在其中就会遭受危害。以下两种方法可以帮助你远离酸葡萄心理。一，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不要和别人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并且去努力。第二，适当的求助别人。越是怯懦者越见不得别人好，因为他们认为抬高别人就是贬低自己，而越是聪明人就越心存善念，他们懂得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你是哪种人呢？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8: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9: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7: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0: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1: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7: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哈。今天的故事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坚持练习的小蜜蜂。那故事的主人公我们就已经非常的清楚了啊，说到的是一只小蜜蜂。那这个小蜜蜂它要练习什么呢？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啊。说的是有一只小蜜蜂啊，它呢一开始不会飞，所以呢它摔了很多次。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它经历了恐惧、难过这样的一些情绪，可是它没有放弃，每天啊是坚持练习。后来呢，妈妈和小蝴蝶也是一直在鼓励着它，慢慢的它就越飞越稳了。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小故事啊。一只黄黑相间的小蜜蜂叫做嗡嗡。嗡嗡看到伙伴们在花丛中飞来飞去的采花蜜，心里特别的羡慕，它想一下子就学会飞翔。妈妈告诉了嗡嗡说，学飞啊要慢慢的练，不要着急。嗡嗡点了点头说，那好吧，那我就先试一试。于是在花瓣上就点起了脚尖，很用力的扇动着小翅膀。刚离开花瓣呢，就扑通一声就摔在了草地上，哎呀，把屁股还给摔疼了。嗡嗡呢揉了揉自己的屁股，哎呀，差一点都哭出来了。他说，怎么学习飞这件事这么难呢？这个时候邻居小蝴蝶飞来了。小蝴蝶说，嗡嗡，刚才啊是你的姿势不太对，飞的时候要稳住身体，你先仔细的看一看我是怎么飞的，我陪你再重新的试一试。于是呢，嗡嗡就学着小蝴蝶再次扇动翅膀，飞了3厘米就往下掉，还差一点撞到了蒲公英。小蝴蝶急忙地扶住了他说，别慌别慌，先慢慢地扇扇翅膀找找感觉。嗡嗡呢有一些难过，妈妈就飞过来落在了他的身边。妈妈告诉他说，刚开始学习飞翔都是这样的，妈妈小的时候也摔了好多好多次，坚持多练一练就好了。听了妈妈的话呀，嗡嗡又鼓起了勇气。他先是轻轻地扇动了翅膀，感受了风的力量，然后呢慢慢地抬起身体。没有想到这次居然飞了10厘米，虽然还是会有一些晃，但是没有摔下来。刚飞了没多久，它的翅膀就酸得不行了，它只好落在一片三叶草上休息。小蝴蝶呢也陪着它说，练习啊是要慢慢来的，咱们每天练一会儿肯定是能学会的。从那以后啊，嗡嗡每天呢都会早起练习怎么飞。它先是在花朵之间短距离的飞，翅膀酸了呢就歇一歇，歇够了就再接着练。妈妈呢在旁边看着，偶尔提醒它要调整翅膀的角度。有一次嗡嗡试着从一朵玫瑰飞到另一朵月季上，距离啊比之前还远了不少，他心里就有点紧张。可是想起妈妈说的话，他就稳稳地扇动自己的翅膀，没有想到啊就真的飞了过去了。嗡嗡呢非常的开心啊，他围着月季转了两圈，小蝴蝶也为他鼓掌说，嗡嗡嗡嗡，你的进步真的好大呀。还告诉他说，不用多久你就能和大家一样自由的飞啦。嗡嗡点了点头说，谢谢小蝴蝶，谢谢你的鼓励和陪伴，明天啊我想再去挑战一下更远的距离。第二天风很大，嗡嗡练习的时候被吹得摇摇晃晃的，差一点撞到了树枝。他吓得赶紧稳住自己的翅膀，慢慢地落在树叶上。嗡嗡有一些害怕，他想，这么大的风不会把我给吹倒吧，妈妈和小蝴蝶又不在，我等风停了再继续练习吧。后来妈妈看到嗡嗡这么努力呀，还给他带来了甜甜的花蜜。妈妈说，嗡嗡啊，你现在非常非常的勇敢， 坚持下去，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成功的。有了妈妈的鼓励和带来的花蜜啊，嗡嗡喝完了花蜜之后就觉得浑身都充满了力气。后面嗡嗡就每天都坚持着练习，它的翅膀也越来越有力量了，飞行的距离呢也是越来越远了，也越来越稳了。它能够非常灵活地躲开小草和树枝，还能够跟着伙伴们飞到更远的花丛。这一天，嗡嗡和小蝴蝶还有妈妈一起飞到了花园另一边的牡丹花丛，那个地方的花蜜特别特别的甜，嗡嗡轻松地在花朵之间来回的穿梭，采了满满一罐的花蜜，它终于学会飞翔了。嗡嗡开心地对妈妈和小蝴蝶说，每天我都可以采花蜜交朋友，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原来只要坚持练习，就没有是什么是学不会的事情啦。
1: 你真棒。
0: 嗯，是的，非常非常的棒啊。我们看到了小蜜蜂嗡嗡，它从一开始不会飞，摔倒害怕，再到后面坚持练习，越飞越好，越飞越稳，终于学会了飞哈。那么这个小故事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像我们各位同学现在练习画画，练习表达，练习写字啊，做任何的事情都不可能说是马上就学会的，就是需要我们一步一步的坚持练习。刚开始都会经历失败，都会摔跤啊，都会经历自己不会、害怕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只要不放弃，勇敢的尝试啊，就一定能够学会。所以啊，坚持和努力就会让原本看起来很困难的事情变得就没有那么的害怕了。那在这儿呢，我要问问大家啊，嗡嗡第一次学飞的时候他摔了屁股是不是？那么他没有马上放弃，他后来是怎么做的呢？他没有放弃哈，他是听了妈妈和小蝴蝶的话，又鼓起了勇气继续练习，而且他是每天都坚持飞一会儿。后来小蝴蝶和妈妈是怎样帮助嗡嗡的？小蝴蝶陪着嗡嗡练习，还教他姿势，妈妈呢鼓励他，并且还给他带了好喝的花蜜啊。那各位同学也可以说一说，你遇到过别人帮助你学会的一件新的事情吗？比如说学骑自行车呀。

或者说学跳绳啊，学游泳啊，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呢？我相信一定会有。那你想想看，当时谁给你的帮助是最大的？你又是怎么学会的呢？后来在这个故事当中啊，我们还看到大风天，文文害怕被吹倒，他做了什么呢？哎，看看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他是先落在树叶上，等风停下来，是吧？然后呢，又继续的练习。那你们觉得他这样做对还是不对呢？哎，他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因为我们不管学习任何的本领，遇到危险的时候，首先都是要保护好自己啊。等安全了，我们再坚持练习。嗡嗡最后他能够轻松地踩到花蜜啊，你们觉得他靠的是什么呢？我想各位同学认真地听了故事就知道，靠的是每天坚持练习啊。每天坚持练习呢，就会让他的翅膀变得怎么样？变得越来越有力量了啊，这样翅膀越来越有力量，飞的时候也就会越来越稳了。那么这也是告诉我们，只要坚持就能够成功。所以如果你现在在学习一样新的本领的时候，或者学习知识的时候觉得很困难，觉得有压力，觉得哎呀很沮丧，会觉得说为什么就是学不会呀，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去想一想嗡嗡是怎么做的。一开始他也不是马上就学会的啊，而是他怎么样，他能够去坚持，他能够不断的去练习，然后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只要坚持，只要努力，你一定也可以做到，也会把你现在觉得困难的事情慢慢的变成你学会的并且觉得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不管你现在在学什么，好好的坚持吧，坚持下来就会成功的。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研究表明，高达70%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情商小达人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呢，并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那之前呢，我们学过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技巧二，巧用我这样的语句化解冲突，避免指责陷阱。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本能地想争个对错，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情商小达人却学会用我这样的语句轻松地破局。比如说，同伴迟到了让你很生气，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靠谱，这样啊只会激化矛盾，改成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看，这句话聚焦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那为什么这么说会更有效呢？因为大脑啊，对你开头的语句会触发防御机制，进行抵抗，而我这样的语句呢，会传递同理心。所以赶快练习起来吧，练习一周，你会发现争吵就会减少，关系会升温的。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了那么多白白的云朵，我的心里住的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1: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啊首播时间呢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你喜欢夏天吗？喜欢的话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喜欢的理由，如果说不喜欢的话呢，也可以说一说你是为什么不喜欢啊。好，我们看一看我们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是怎么说的。小兵啊、他说很喜欢夏天啊、夏天可以吃冰淇淋、很多的同学喜欢夏天都是因为觉得可以吃到好吃的冷饮，是吧，吃到冰淇淋哈。然后乐乐说不喜欢夏天，夏天太热了。嗯，夏天在外面的时候啊，这阳光实在是哎呀照在身上很难受，是吧，嗯，会觉得热的没地方躲啊。嗯，再来看阿文啊，他说不喜欢夏天，喜欢春天啊。夏天也是会比较热。嗯，看来不喜欢夏天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天气太炎热了啊。那再来看一看小英啊，他说喜欢，因为夏天到了就要放暑假了。嗯，是的。再来看一看小峰啊，他说喜欢夏天，因为夏天到了也可以吃好吃的西瓜。嗯，是的。好，感谢大家和我们的互动啊，看了我们的平台上有喜欢夏天的，有不喜欢夏天的啊。那其实每一个季节呢都有它的一份美好啊，喜欢它是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好吃的，让我们感受到了夏天的美好啊。不喜欢看了一下，多数都是因为天气太热，所以我们要避开啊炎热的时候出门，是不是？嗯，好的。那如果你还想和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是喜欢夏天不喜欢夏天啊，都是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说一说啊。稍后呢，哎，我们一起走进啊四位诗人关于夏天的绿野仙踪，不要走开，一会儿我们就一起出发。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1: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杨震，死者事之长愤。死者事之长愤，吾蒙恩居上司，及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婢女轻乱。 而不能进，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不单被财族盖刑，物归种次，物设祭祠。这段话的意思是，为国而死是读书人的本分。我承蒙国恩，身居高位，痛恨奸臣狡猾，却不能惩处他们。 厌恶后宫作乱，却不能禁止他们；还有什么脸面再见天地日月？我死的那天用杂木做棺，用单层的被盖住形体即可，不要埋进祖坟，不要设祠祭祀。这段话出自《后汉书·杨震传》。杨震是东汉名臣，官至司徒太尉，他为官正直，不屈权贵。 杨震却今这个故事流传至今。话说杨震路过昌邑县时，从前他推举的王密任昌邑县令去看望杨震，并怀十金相赠。杨震说：“老朋友了解你，你为什么不了解老朋友呢？”王密说：“现在是深夜，没有人会知道。”杨震说：“天知神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 王密惭愧地离开，后来王密用这十金修建了一座亭子，命名为四支亭。杨震公正廉明，不接受私人的请托，他的子孙疏食徒步，生活简朴。一些老朋友和长辈劝他为子孙置办产业，杨震却说：“让后世的人称他们为清白吏的子孙，这样的流赠还不丰厚吗？” 东汉时期，朝廷实行三公九卿制，太尉、司徒、司空称为三公，是辅佐皇帝的重臣。自杨震入仕，到儿子杨炳、孙子杨嗣、曾孙杨彪四代，都做到了三公的位置，因此被称为四世三公。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代名儒清官，杨震给后人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 他的四支家声清白家风，至今仍然散发着无穷的魅力，代代相传。李白曾作诗称赞杨震说：“关西杨伯起，汉日旧称贤，四代三公族，清风播人间。”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好，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发现春天和夏天之间啊，藏着一个很特别的季节啊？可能有同学说，春天和夏天之间怎么还会有一个季节呢？哎，其实啊，春天和夏天之间藏着的这个季节叫初夏。哈，它不像春天那样到处都是花朵，它也不像盛夏那样热得人直冒汗。初夏呢，是绿色的天下，比如说树叶绿得发亮，小草绿得发软，风里可能都会带着一股清新的绿意了啊。那么今天啊，我们呢，就跟着哎时光旅行车，我们来见四位很会写诗的大诗人，让我们跟着他们的笔尖来开启一场穿越回古代的初夏绿野仙踪。哇！大家要准备好哦！啊，走进去之后，我们仿佛就进入了用薄荷糖做成的世界，眼睛是凉的，呼吸是甜的，心里那点小小的烦躁可能也会被这个绿色给悄悄的吸收了。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一站，第一站我们来到的是陆游这位诗人的乡间小路，我们要来看一看他写的哪首诗呢，叫做初夏绝句。纷纷红紫已成尘，布谷声中下令心，夹路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太平人。说的是什么呢？春天的百花就像是一群已经玩得很累的小精灵一样，哎，他们怎么样都回家了，躺进泥土里了，变成了大地的养料，所以叫纷纷红紫啊，纷纷降落的红色紫色的花儿已经变成了尘土啊，也就是变成泥土，化作了大地的养料。那他们不见了，谁来了呢？布谷声中下令心啊，你听，夏天的报时员布谷鸟来了，布谷布谷啊，他们的声音一直在鸣叫着，站在高高的枝头啊，一声一声的在清唱着夏天到来的歌曲，所以叫夏令心啊。好像我们就感受到了，哎，春天结束了，夏天到来了，原来是布谷声在提醒着我们。诗人陆游呢，走在一条望不到尽头的小路上，路的两旁啊，桑树和麻田呢

手拉着手，这样他们就构成了一条绿色的隧道，所以叫做夹路桑麻行不尽。阳光呢，透过叶子的缝隙洒下满地晃动的光斑。这个时候，陆游大诗人可能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啊，空气里都是植物生长的味道，在那一刻他觉得特别的幸福。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使之身是太平人，意思就是说能够走在这么安宁的充满生机的小路上，做一个平凡的太平人，就是生活啊给他最好的礼物了。什么叫太平人啊？就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啊，就是没有打仗啊，大家生活的都是非常幸福的。那当然了，作者当时所在的那个时期虽然有一些战争，可是他走在这条小路上，他会暂时忘记一些烦恼啊，留下满满的美好。好啦，这是我们来到的第一站，你还知道这一站叫什么名字吗？哎，陆游的乡间小路，我们要记住他写的初夏绝句啊，初夏的一首诗，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啊。纷纷红紫已成尘，布谷声中下令心，夹路桑麻行不尽，使之身是太平人啊。那么问问大家，你有没有一条特别喜欢的小路呢？比如说是在放学路上，或者是在公园里，下一次经过的时候，你可以放慢脚步，听听看有没有小鸟在唱歌，看看路旁的植物是不是在和你热情地打招呼呢？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二站了，王安石的田园画卷初夏集市。他的诗是这么说的：石梁茅屋有弯棋，流水尖尖度两杯，晴日暖风生麦气，绿荫幽草胜花石。什么意思呀？石头、小桥，还有稻草的屋顶，弯弯的河堤，你们想想看，这些是不是就好像是一幅画一样啊？然后呢，他还听到清澈的流水呀，哗哗的在流着的声音。然后这些流水呢，他们闲不住，欢快的跳过了碑，这个碑指的就是池塘。哎，他们跳到这个池塘的时候，会溅起的水珠，是不是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啊？这个时候，一阵暖风吹了过来。哇，晴日啊，这个晴天暖风，哎呀，风是很暖的。哎，生麦气是什么意思啊？啊，不是生气了啊，这个生麦气是它带来了一股暖烘烘的香气，这个香气原来是麦子成熟被太阳晒出来的太阳的味道，所以叫做麦气。绿荫幽草胜花石，哎呀，诗人啊，这个时候王安石他被这个香气迷住了，由衷的感慨啊，哟，这无边无际的绿色，这幽静的草地，比万紫千红的春天还要让人感觉到心旷神怡啊，心情会更好呢。意思也就是说，虽然都是绿色啊，但是很舒服啊，不比春天差，是吧？这也就是感受到了春夏的风，好像是有味道的魔法师啊。那么你们也可以想想看，初夏的风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味道啊？比如说下了雨之后，一阵风刮过来，是不是闻到泥土的清新的味道啊？或者说风吹过来，是不是会闻到这个树上花淡淡的香味？啊，那也再问问大家，你有闻过麦子的香气吗？如果下一次有机会啊，走到这个田野，你可以试着闭起眼睛，用你的鼻子啊去呼吸一下，去感受一下啊，这初夏的风是什么样的味道呢？好，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站，朱淑珍的午后窗台，她写了一首叫做初夏的诗啊，是这么说的：竹摇轻影照幽窗，两两时琴造夕阳，谢却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日初长。诗人呢，哎，他叫朱淑珍，她是一位女诗人，她可能是刚刚睡醒午觉，
然后就趴在窗子边上，看到了非常慵懒的初夏的一幕。什么一幕呢？竹摇轻影照幽窗，就是窗外的竹子好像成了舞蹈家，风一吹他们就怎么样，哎，轻轻地摇动起来，把影子投在了纱窗上。照幽窗吧，就是竹影笼罩着，使得窗前很幽暗的感觉。两两时情造夕阳呢，两两时情就成双成对的鸟儿啊，他们叽叽喳喳的啊，好像赶在这个夕阳的余温啊，开一场黄昏音乐会一样啊，夕阳嘛，对不对啊，他们在这个时候叽叽喳喳的，好像在唱歌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又说到了跟春天有关的了，因为春天刚走嘛，对吧，初夏刚来，所以叫做春天的主角，也就是海棠花早就已经谢幕了啊，叫谢却海棠。那现在是什么在呢？飞进去啊，漫天飞舞的柳絮啊，他们也完成了他们的这个旅行。好，那最后呢说的是困人天气日出长，就是感觉啊，这个世界变得特别的简单安静，而且呢就是感觉这样的天气让人晕乎乎的，哎呀，就好像伸个懒腰再发一会儿呆一样啊。好，这是我们看到的他写的关于初夏，那么这种被温暖宁静所包裹的，而且感觉是有一些犯困的感觉，就是初夏特有的叫困人天气，就人在这时候容易怎么样打盹儿啊，容易想要去睡上一觉啊。不说嘛，春困秋乏夏打盹儿，是吧？那明天你也可以在午后的时候，哎，静静的坐着，坐个五分钟，听一听窗外的声音，是小鸟的叫声多还是车子的声音多啊，你也去感受一下困人天气的温柔。好，接下来走进最后一站苏轼的庭院乐园，我们要了解的是他写的一首词，叫做《阮郎归·初夏》。绿槐高柳燕新蝉，熏风初入闲，碧纱窗下水沉烟，其声惊昼眠。微雨过小河帆，流花开欲燃，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什么意思啊？在绿槐高柳的深处有一只蝉，哎，它刚想唱歌，突然又害羞地停下来，因为经历了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好久没有唱了，是不是？他刚开始准备唱的时候，哎呦，好像我的调不太对，所以他要怎么样？他要去找一找自己正确的调，是吧？刚想唱的，突然又停下来了。那这个时候，夏天的风啊，古人叫做熏风，哎，温柔的吹过，好像是一只小手在拨动了天地之间的琴弦一样。那么纱窗下面呢，有一股白烟慢慢的往上升，哎，突然我会听到啪嗒一声，原来是有人在干嘛呀？在下棋啊，棋子落地的声音，落到棋盘的声音。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就醒了过来，他揉揉自己的眼睛，走到了庭院当中。哇，他看到池塘里边小荷叶，哎，小荷叶怎么样啊？被雨滴打得翻了个身，露出浅绿色的背面，火红的石榴花也湿漉漉的盛开了。嗯，看得出来这是刚下了一场雨，是吧？微雨过嘛，啊。那么这个时候他觉得很好玩，他就用他的手啊去捧起这个清澈的泉水。那大家都知道哈，之前我们也说过，这个荷叶为什么会出淤泥而不染，因为荷叶上面是有很多的乳突，对不对啊？而且呢摸起来滑滑的又涩涩的，所以小水珠在荷叶上没有办法呆住，所以它们只能团成一团，变成一颗小珍珠一样。所以呢他用手去动的时候呢，就感觉像在滚动的珍珠，碎了又聚拢，碎了又聚拢啊，所以呢感觉到是碎了但是又圆了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在苏轼笔下，初夏呢就是能动能听能玩的一个乐园啊。那么问问大家，你的初夏乐园是什么样子的？是冰淇淋融化的，还是穿着短袖的，还是在空调房里吃着西瓜的啊？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四站就已经结束了。
啊，初夏不是春天和夏天之间啊很模糊的一段时间啊，它其实是有着自己充满诗意的世界。那下一次当你看到路边的树绿的发亮，或者风吹过来让你感觉到很好闻的时候，可以停下来对自己说，我也尝试着做一首诗吧，我也是一位小诗人，我也看见了初夏的魔法。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大家也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10: 淮北 FM92.1，
11: 亳州 FM101.3，
10: 蒙城 FM102.7，
11: 涡阳FM88.9，
10: 宿州 FM92.1，
11: 泗县 FM92.5，
10: 砀山 FM90.5，
11: 蚌埠 FM87.9，
10: 五河 FM90.0，
11: 固镇 FM94.5，
10: 阜阳 FM99.9，
11: 界首 FM98.5。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3: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14: 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5: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6: 好的，这个时间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开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局部地区还会有中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的东部和江南17到19度，大别山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9到31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27到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6号的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转小雨，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8度。
17: 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2: 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0: 好，打开今天的新鲜会，我们先来聊一聊出行的小细节。不知道大家平时在地铁站、火车站、还有医院或是商场这些人流密集的地方乘坐电扶梯的时候，是不是都习惯左行右立呢？就是不怎么着急的人呢，站在右半边，把左半边留给想快速通行的人。要是你站在左半边不动，大概率会听到有人说：“哎，劳驾借过。”甚至可能会被人觉得怎么站在这边呢，还不走，对吧？不够有素质。但大家可能不知道，左行右立这种做法呢，已经被国内不少地方叫停了。现在更提倡的是，大家乘坐扶梯时不要行走，也不要奔跑。最近呢，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因为乘自动扶梯行走碰落他人手机引发的纠纷，这也让我们不得不关注左行右立到底会存在哪些安全隐患，平时安全搭乘自动扶梯又该注意些什么呢？好，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事情发生在2024年3月7日9点，公共区域录像显示，小石在地铁上行自动扶梯右侧乘梯，小李从他左侧后方快速行走赶路，手臂撞上小石的左臂，小石手中的手机瞬间脱手摔在扶梯台阶上，屏幕碎裂，小石立即上前拉住小李，双方争执不休，民警调解未果后，小石起诉小李赔偿手机维修费用1000多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李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并且在行进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将小石手机碰落存在过错，判决他赔偿小石手机维修费，小李向法院提起再审，被法院驳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铁路运输法院法官梁志涛介绍，
2: 李某申请再审主要有3点理由，一是他认为事发地点并不在自动扶梯上，二是李某是正常行走，反而是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三是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他对原审判决不服，要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1: 从被告小李申请再审的2点理由可以看出，他始终认为扶梯右侧站立左侧快速通行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他强调自己快速行走是在自动扶梯的左侧属于正常行走，反而是在右侧的原告小石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而法院对此均不认可。梁志涛说，
2: 法院驳回的理由呢，是双方对自动扶梯范围的理解存在不同，但是也并不影响李某侵权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出李某一直在左侧快速行走，在快速行走过程中碰落了对方的手机，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至于李某提出的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这都与实际情况不符，法院难以采纳。
1: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左行右立的弊端也在实践中逐渐显现出来。自动扶梯的坡度以及每级阶梯的高度远高于普通步行楼梯，商场自动扶梯的速度一般是0.5米每秒，地铁扶梯速度则约为0.65到0.7米每秒，属于高速电梯。在扶梯上行走奔跑，容易踏空或被绊倒，甚至会带倒一片。
2: 第一个呢是安全隐患较大。自动扶梯之所以叫自动扶梯，就是要求乘坐的过程中要扶稳扶好。那么行走或奔跑呢，则必然无法扶稳扑好，与扶梯的天然属性和要求不相符。在运行扶梯上做相对运动，很容易摔倒，继而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第二个弊端是容易造成自动扶梯损坏。如果所有人均站在自动扶梯的同一侧，则必然加重扶梯单侧负荷，易导致扶梯部件受力不均，加速部件损坏、老化和磨损。第三个弊端是会降低通行效率。自动扶梯两侧均站满人，才能达到最大的通行效率，进而满足城市中大量乘客的通行需求。
1: 目前，全国多地已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
2: 在自动扶梯上走动，也存在洞洞鞋卡进扶梯钢齿、小孩、老人不慎摔倒、行李箱不慎滚落等安全隐患。司法实践中此类诉讼也不时出现，所以我 我们也希望通过现在这个典型案例向大家传递文明乘梯的理念，请大家都遵守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须知。
1: 法官提示，日常乘坐扶梯时不要倚靠扶梯侧面，围裙板不要让手脚、衣服、下摆等靠近扶梯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穿洞洞鞋、人字拖乘坐扶梯，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雨伞、拐杖等尖利硬物插入扶梯缝隙或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处攀爬，离开扶梯时不要停在扶梯出口交谈或四处张望，以防跟后方人员发生碰撞。梁志涛说，
2: 我们建议扶梯乘客在乘梯过程中都要自觉遵守乘梯须知，一定要站稳扶好，禁止行走或奔跑，不要逆行、推挤或嬉戏打闹。对于少量需要赶时间的乘客啊，可以自行在楼梯上快速通过。自动扶梯和楼梯可以相互搭配使用，以满足不同乘客的需求。
0: 其实听完了这起纠纷呢，大家应该能够明白哈，叫停左行右立从来不是否定过往的习惯，更是看重大家的出行安全。扶梯运行的时候本身就有一定的惯性，说行走奔跑就很容易脚下打滑，碰撞他人，尤其是人流密集的场所，一点小疏忽就可能引发意外。以前呢，我们觉得左行右立是素质的表现，但现在看来，安安静静地站好，抓好扶手，不随意走动，才是对自己、对身边人最负责的做法。毕竟，安全出行才是我们每天通勤路上最该放在第一位的事儿。
3: 巧克力的，甜腻的，暧昧装一盘，开心颜色浅浅的，甜的极好看，专属的甜品是浪漫亲手装满，一秒给到你喜欢的模样。

常甜蜜又可爱的一首歌哈，每天都喜欢你。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哎，也能给大家带来好心情的棒棒糖月季。最近大家下班途经合肥的一些路段的时候呢，有没有发现一个小惊喜？就是咱们合肥的多个路段精心栽植的棒棒糖月季已经惊艳的亮相了，粉的红的一朵朵的坠在枝头，像一个个可爱的小灯笼，把城市装点的格外好看，也成了咱们出行路上一道超亮眼的风景线。可能有人会说，哎，这些绿化带不就是个颜值担当吗？其实不然呢，他们除了好看，还在默默地守护着大家的出行安全。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绿化带能够有效地分隔车流，引导交通，避免车辆随意的变道。长时间开车呢，容易视觉疲劳，路边的绿植还能够缓解疲劳，让驾驶更轻松。到了晚上啊，他们还能够阻挡对向车灯的炫光，减少夜间行车的安全隐患，可以说是咱们出行路上的隐形守护者。另外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2026年以来，合肥公安已经开启了1867处关键点位的微改造，这些看似微小的调整没有大动干戈，却实实在在的让大家的出行变得更安全更舒心了。哎，下班路上既有美景相伴，又有安全守护，这样的合肥是不是格外让人安心呢？也希望大家在欣赏美景的同时，能够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到家。

0: 是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好的，刚刚上一条我们还说到了合肥街头的棒棒糖，这个非常的很好啊，在我们路的两侧，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愉悦。这种植物啊，还有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欣赏美景的时候，说到遵守交通规则，最近呢，有一位钓。

这事儿呢，要从5月11号说起。钓友于秀成在肥西一处河道垂钓，守了大半天，终于钓上了一条近40斤的花鲢鱼。大家都知道哈，对于老钓友来说，这么大的鱼，既费体力又费运，又靠运气。于秀成当时心里就特别的高兴啊，可是难题也就跟着来了，后备箱塞满了渔具，他根本装不下这条还带着水汽的大鱼啊。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个鱼身上的水呢，还会弄脏车厢啊。大家开车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哈，又没有什么能隔一下。于是呢，他就找了根绳子，把鱼顺着左后侧车窗的缝隙，他挂在了车外面，一路就从肥西他挂回了合肥市区。于秀成后来也说当时觉得自己的车速呢也不快，绳子呢我也勒得够紧的，应该没什么安全问题。可是他是没想到，一路上呢不少路人看到这一幕都驻足围观拍视频，说是确实是挺少见的，一辆小汽车，哎，这个车窗户这个外面呢挂着一条这么大的鱼。没多久呢，这段轿车挂大鱼的视频就传开了，也很快就引起了合肥交警蜀山大队的注意。民警艾婉燕第一时间就联系上了于秀成，指出说你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有一定的违法性啊和危险性啊，一定要知道。民警说了，说这个车身外啊悬挂物品本身就是违法行为，更何况是40斤的大鱼挂在这个车的旁边啊，一方面会干扰驾驶员观察后视镜啊，影响行车的视野，另外一方面也会给后车造成视觉干扰，影响别人啊，引起别人看啊，对不对？万一后面的司机分心多看两眼，就特别容易引发追尾事故了。而且现在是夏季，气温也越来越高，鱼身受热或是这个绳子松了，如果是在闹市区掉下来，对过往的摩托车啊电动车来说都是重大的安全隐患。讲了一番，教育了一番之后呢，这个于秀成呢也认识到其中的危害了，也诚恳认错了，说保证以后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其实呢，合肥交警也想

0: 我是鱼骨头，
1: 我是苹果皮，
2: 我是大棒骨，
0: 我们是厨余垃圾。
1: 哎，大棒骨，你没法粉碎分解，你不是厨余垃圾，快站到其他垃圾那边去。
2: 知道了。我是大棒骨，
3: 我是尿不湿，
4: 我是旧衣服，
5: 我们是其他垃圾。
6: 旧衣服，我看你还干干净净的，
7: 可以循环利用，
8: 是可回收物哦。
4: 明白了。
9: 我是旧衣服，
10: 我是玻璃瓶，
2: 我是瓷砖，
5: 我们是可回收物。
6: 瓷砖哥，你们可不好回收利用，
7: 站到其他垃圾那堆去吧。
2: 好嘞。
4: 我是一次性电池，有毒有害，没人跟我玩。
2: 普通的一次性电池没有重金属成分，
4: 来其他垃圾这边吧。
11: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2: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11: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2: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11: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释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2: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11: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

0: 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啊，飞天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是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2: 最近这个第79届戛纳电影节开幕式啊，因为这个巩俐用中文致辞啊，这个事情引发了大家很多的讨论啊，包括这个《霸王别姬》还有这个《都灵之影》啊，入围了这个戛纳经典单元啊，这背后的一些意义。
1: 说到这个，其实最让我觉得感慨的就是他在致辞的时候全场鼓掌超过1分钟，就那个场面真的是让人觉得特别骄傲。
2: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啊，就是关于巩俐的这个戛纳之旅的辉煌的历程啊，就是他到底在戛纳这个电影节上面创造了哪些属于他的独特的历史。
1: 他第一次去戛纳是1988年，是带着红高粱去的，然后他一共去了21次，对，是华人里面去的最多的。而且他身份特别多，他当过演员，主演的电影拿过金棕榈奖，也当过评委，是主竞赛单元的评委，是第一个华人评委。他还在2026年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用中文在开幕式上致辞的华人影星。
2: 他真的是每一次身份的转变都是一次突破。
1: 对，而且他主演的电影是囊括了欧洲三大电影节的最高奖项。对，然后他个人也是获得了戛纳的一个特别的纪念大奖，还有就是这个跃动他银奖，就是他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电影和中国的女性的力量。
2: 巩俐在戛纳这么多年，他到底给中国电影带来了哪些深远的影响？
1: 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纽带吧，就是让中国的电影能够跟世界的电影有一个对话的机会，而且他每次都是非常自信的用中文在表达自己，让全球都看到了中国的电影人以及中国文化的一个独特的魅力。所以他其实是真正的让中国电影在国际上面有了一个话语权，有了一个影响力。
2: 戛纳为什么会对巩俐有这么高的认可？
1: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不仅仅是靠他非常多的优秀的作品以及他在表演上面的成就，其实他还在推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他一直在打破这种隔阂，让中国的电影以及中国的女性在国际舞台上面有了全新的一种光彩。所以她其实是在很多层面都做出了这种开拓性的贡献，所以她会成为戛纳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2: 第二个主题就是这个中文开幕背后的文化自信，就是想知道就是巩俐这次用中文在戛纳宣布开幕到底有多么的意义非凡。
1: 这是戛纳79年的历史上面第一次有中文作为这个开幕的语言，然后也打破了这种法语和英语长期以来的这种垄断吧，也让全世界都听到了中国的声音。
2: 哎，那这个其实挺让人激动的。
1: 就是他的那一句中文，让现场爆发出了将近1分钟的掌声。
3: 现在我宣布第79届戛纳电影节开幕。

0: 然后这个画面也在全球的媒体上面反复的播出，也在网络上面引发了非常大的热议，就是这其实是中国的电影和中国的文化国际地位的一个新的高度吧，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1: 他一直都特别有自己的态度。
0: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他不仅仅是在一个全球的舞台上面展示了中国的女性的这种独特的气质，它其实也带动了全世界对于中文的电影和中国的故事的一个关注，它就是一个文化自信非常生动的一个诠释。

0: 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一聊2025年的电视剧的这个全景啊。这一年呢，全国一共制作发行了电视剧110部，3376集，然后呢还有电视动画片336部，93900分钟，电视纪录片呢是48800小时。哇，好多啊。那这一年当中呢，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作品呢？像这个《藏海传》啊，《我们的河山》啊，《归队》啊，《阵地》啊，《反人类暴行》啊，《沉默的荣耀》啊，《浴血荣光》啊，《以法之名》啊，等等等等吧。我们来给大家聊一聊这些剧都有什么亮点，包括他们的收视表现怎么样。
2: 没错没错，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话题吧。
1: 咱们先来聊第一大块啊，就是2025年的这个电视剧的整体的市场表现。那我们先来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一年的电视剧的播出和收视的规模到底有多大，然后有什么样的变化？
2: 2025年呢，全国的上星频道一共播出了电视剧958部，23400集，然后呢总时长是15.1万小时，这个播出量呢是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4%， 那这个也是连续4年保持增长。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就可以想象到，就是每天打开电视都有满满的新剧在等着你。
1: 听起来选择真的太多了，那大家的收视热情是不是也跟着上涨了？
2: 没错，那这个全年的收视呢也达到了2505亿人次，然后呢户均每天看剧的时间是81分钟，比去年多了1.6分钟，那这个也是连续4年都稳在30%以上，那就是说明这个电视剧依然是牢牢地占据着大家的这个娱乐生活的主场。
1: 那这一年各种题材的电视剧的播出的情况又有什么样的新的变化呢？
2: 这个今年呢就是革命历史题材的依然是非常非常的突出啊，它的集数占比是超过了40%，然后呢收视也是比去年上涨了7.5%，就是庆祝抗战胜利80周年的那些重点的剧集啊都冲到了这个榜单的前列。
1: 现实题材和都市题材是不是也很火？
2: 对，现实题材的也很火，那包括这个家庭情感啊，包括这个行业职场啊，这都是稳稳的在榜单上面。然后古装剧呢其实这个份额是在悄悄的上涨的啊，就是这个 S Plus 级的这个古装剧的比例首次超过了当代剧，包括这个 IP 改编的依然是非常的火啊，但是这个原创的现实题材的也开始慢慢的冒头啊，就题材的这个分布啊是越来越多元。
1: 那现在大家都说这个台网联动啊，包括这个剧集的播出方式越来越花样百出嘛，那2025年在这方面又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2: 这个明年呢就是各大平台啊这个独播就成为了一个主旋律啊，就是独播的新剧的占比是高达83%，然后呢这个 S Plus 级的剧集呢更是有88%都是独播。那另外呢就是这个上新的长剧啊，虽然说比去年少了一些啊，但是这个精品的这个数量是在提升的啊，就更新的速度也更快了啊，有6成新剧在2周之内就播完了。
1: 看来就是说这个观众的这个追剧的节奏也被带得越来越快了。
2: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呢这个微短剧啊，网络剧啊，网络电影啊，这个动画片啊都是在快速的增长啊，这个网民每天花在这个互联网视听上面的时间是205分钟，那这个台网联动啊，多星联播啊，先网后台啊，这些模式都让好的剧集啊有更多的机会啊出圈啊，也推动了这个整个行业的创新和这个内容品质的提升。
1: 然后咱们来聊一聊第二部分的内容，就是说代表剧集的一些亮点和收视的情况。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我们的河山》啊，这个剧到底有哪些独特的这个地方，为什么它能够引发这么大的关注？
2: 我们的河山呢，它是一部聚焦1937年山东沦陷之后啊，这个沂蒙山区的这些普通的百姓，在共产党的带领下啊，去组建武装啊，去建立根据地啊，这个抵抗日寇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是用这种非常生活的笔触啊，然后 超高清的这种电影级的摄影啊，把这些小人物在大时代下的选择和成长拍得非常的真实。有很多专家都特别提到说，他是用这种现喻的视角啊，来填补了这个抗战剧的一个新的空白。
1: 听起来确实很有新意啊，那他的这个收视表现怎么样？
2: 这个收视表现就是，它是一个收视口碑双丰收的一个剧啊，它的最高收视是3.616%，然后呢，这个单集平均也有3%以上啊，网络上的热度也是非常惊人啊，它是在爱奇艺、咪咕视频、优酷、腾讯视频这几个平台上线的啊，上线之后呢，就飙升榜第一啊，也有很多的热搜话题呀，讨论量也非常大，这个全媒体的触达呢是超过了88亿人次，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都多次的推荐啊，这个是一个全民级的一个现象剧。
1: 那你觉得这个《藏海传》它凭什么可以成为2025年的这个现象级的爆款？
2: 首先，它是一个古装权谋剧啊，它是一个原创的故事，然后它的这个故事呢是围绕着复仇和成长啊来展开的，它的这个剧情呢是非常的紧凑啊，有很多反转，它把人物的这种心理的挣扎呀，以及权力的这种博弈呀，都拍得非常的好啊，这个主演呢也因为这个角色减重啊，15斤啊，他有很多非常细腻的表演。
1: 制作层面呢，是不是也很有看头？
2: 当然啊，就是它的这个美术啊，是融合了宋明的美学啊，然后有18种非遗的工艺啊，参与到了这个剧里面啊。它的这个首播是在央视8套啊，优酷也创下了这个收视的新高啊，它的这个热度值也是在优酷站内刷新了记录啊，这个会员的新增也是非常的多啊，它的这个单日播放量也是连续破亿啊，它的这个市场占有率是将近38%啊，它还出海到了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它的这个IMDB 的评分是高达9.5分啊，它也包揽了很多国内外的大奖啊，包括它的这个带动了这个文旅的消费啊，也让这个行业的招商啊有了一个新的标杆。
1: 你觉得就是2025年这2部现象级的剧集，他们的成功给整个行业带来了哪些深远的影响？
2: 就是这2部剧，其实在内容的创新啊，制作的水准啊，包括社会影响力啊，这几个方面都是树立了新的标杆，然后也都实现了这种收视口碑和市场的这种共赢，也推动了现实题材和古装剧向更高质量和更国际化的方向去发展。
1: 那咱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2025年电视剧的创作的特点和趋势啊。首先，第一个想跟你聊的就是这一年在题材选择和叙事上面有哪些新的变化。
2: 这一年呢，现实题材依然是非常的主流啊，就是，无论是从这个数量上，还是从这个关注热度上面，都是牢牢的占据着这个头把交椅啊。然后它的这个内容呢，也非常的丰富啊，包括社会的变迁啊，家庭的关系啊，女性的成长啊，职场的生活呀，都有涉及，很多都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啊，品质上面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1: 哦，原来现实题材还可以这么有新意啊。
2: 没错，没错。然后呢，主旋律的剧啊，也打破了以前的那种套路啊，开始注重个体的命运啊和人性的这种描写啊。那包括一些悬疑剧啊、古装剧啊，也都跳出了自己的套路啊。比如说悬疑剧开始关注一些社会的痛点啊，那古装剧呢，就更有一些文化的内涵啊和真实的历史的质感啊。那爱情剧呢，就更接地气。啊，就这些都让这个剧集啊更有一些思想的深度和情感的温度。
1: 然后呢，2025年在这个剧集的结构上面，或者说在这个内容的形态上面，又有哪些新的突破呢？
2: 其实最大的变化就是这个剧集的长短更加的灵活了啊，就是不再受到以前那种集数的限制啊，那一些大的题材就可以更完整的去呈现啊，那些中等的剧集啊，就是那种15分钟到30分钟一集的啊，也成为了一个新的潮流。那这种剧集呢，也很适合去讲一些现实的故事，或者是一些类型化的故事。
1: 哎，那是不是这个时候，这个微短剧也开始流行起来了？
2: 对，没错，没错。那微短剧呢，这一年也有了自己的专门的备案的通道啊，然后也有了自己的专属的剧场啊，在各大平台都上线了啊，那这个市场内超过了500亿的规模啊，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传统的长剧也开始 借鉴这种微短剧的一些节奏啊和一些叙事的方式啊。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很多这种新鲜的混合的形式啊。那这个时候呢，观众的选择就更多了。
1: 然后呢，这一年的这个电视剧的行业在制作和运营的机制上面又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2: 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行业开始不再迷信大流量的明星啊，而是开始真的把剧本放在第一位啊。然后呢，大家会联合起来去分担风险啊。这个时候呢，技术的应用也变得非常的关键啊。无论是 AI 的辅助创作，还是说这个虚拟制片啊，都大大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
1: 听起来整个行业变得更精细了。
2: 对，然后呢，政策上面也松绑了很多啊，就是，这个内容的审核会更科学啊，也支持，海外的一些优质的 IP 进行本土化的改编啊，那这个时候呢，剧集的内容也会更规范啊，那整个行业呢就会朝着一个更高质量、更多元化的方向去发展。
1: 好吧，然后今天我们就聊了这么多啊，关于2025年的电视剧的一些亮点和一些趋势。其实这一年的剧集呢还是非常有诚意的啊，无论是从题材上面还是从制作上面，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惊喜啊，也让我们对于2026年的中国电视剧充满了更多的期待。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

0: 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0: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宣城 FM103.6，
3: 宁国 FM104.4，
2: 广德 FM100.9，
3: 铜陵 FM88.7，
2: 池州 FM99.5，
3: 安庆 FM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106.8，
2: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6: 1950年11月8日，是
7: 2024年1月7日凌晨。
8: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9: 今天是5月14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2017年5月14日，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开幕。第一届的主题是加强国际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共赢发展。第二届于2019年4月举办，主题是共建“一带一路”，开创美好未来。第三届是2023年10月举办，主题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2026年1月27日，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举行视频会议，发布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的国际经济合作报告，强调在互联互通、数字经济、 AI 等领域深化合作。截至2026年3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走深走实，已同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合作文件，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2万列，2025年开行超2万列，中吉乌铁路、匈塞铁路、肯尼亚内马铁路二期、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等重点项目稳步推进，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全线贯通。非洲首条沙漠重载铁路建成通车。2025年，中国对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增长18%，承包工程营业额达1.1万亿元，同步落地700余个标志性工程与小而美民生项目，数字经济、绿色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合作不断拓展。规则标准软联通持续深化，经贸与民心互通成效显著。1965年

0: 5月14日9时59分10秒，我国成功实施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原子弹空爆试验。这一壮举标志着新中国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掌握核武器技术并具备空投能力的国家。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枚原子弹，采用的是飞机空投的方式。而1964年10月16日，我国引爆第一颗原子弹时，采用的是地爆方式。虽然此举震惊了世界，但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核威慑和反击能力。当时一些西方国家甚至断言，中国要实现原子弹武器化，至少需要5年至10年。然而我国仅用了1年的时间，就从地爆成功跨越至空爆。1796年5月14日，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通过长期观察挤奶女工感染牛痘后对天花免疫的现象，首次为8岁男孩詹姆斯·菲普斯接种牛痘脓包液。实验证明牛痘可预防天花。詹纳随后发表论文《疫苗接种的起源》，系统阐述免疫原理。至1821年，英国已有超10万人接种牛痘，天花死亡率下降90%。世界卫生组织1980年宣布天花灭绝，称其为人类史上唯一通过疫苗根除的传染病。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0: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爱你在路上，这个时间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局部有中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的东部和江南17到19度，大别山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9到31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27到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6号的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转小雨，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8度。

0: 大家做了一些相关的提醒哈，相信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就心里我们刚刚冒出一个小的想法，手机 APP 就精准地推送了相关内容，那种感觉呢，就像自己的心思被看透了一样。有人说，哎呀，现在各类手机 APP 确实给生活带来不少的便利，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越来越会精准拿捏我们的喜好和需求了。大家难免会好奇，这些手机 APP 为什么会这么懂我们？而这份懂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信息安全方面的隐患呢？
1: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你刚聊完一类产品， APP 就立刻贴心推送，甚至你在想什么， APP 好像也能知道。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新亮介绍，很多时候这份所谓的懂你是源于 APP 的过度索取授权。
2: 不乏 APP 过度申请权限，后台持续调用麦克风、定位等问题，尤其是一些 APP 会在非必要场景下申请通讯录、短信、精准定位等权限，这已经超出了正常服务边界。近期，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也再次点名治理 APP SDK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问题。所以今天最大的风险不只是偷听，而是你在不知不觉中被持续画像。
1: 近年来信息泄露事件屡屡发生， APP 过度索取授权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安全部昨天也发文指出，国家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多款 APP 存在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未提供应用账号注销服务、未公示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强行捆绑推广其他应用软件、强制索取位置信息等情况，侵害了个人信息安全。特别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不法分子对此虎视眈眈，企图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超权开启的语音、位置服务等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对个人隐私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刘新亮认为，当前 APP 过度索权比较普遍且隐蔽的表现主要有三种。
2: 第一种是小功能大缺陷，比如一个手电筒 APP 却要求读取通讯录，一个修图软件却要求长期定位权限，很多缺陷和功能根本不匹配。第二种是默认勾选和捆绑权限，很多 APP 会把同意全部权限操得很深，不给权限就不给用，用户为了继续操作只能一路点允许。第三种也是现在最隐蔽的，就是 SDK 问题，很多 APP 自己不一定直接收集数据，但它嵌入了广告 SDK、 统计 SDK、地图 SDK， 可能在后台持续采集信息，用户看到的是一个 APP， 实际上背后可能连接着几十家第三方数据服务商。监管部门这两年也在重点整治 SDK 违规收集问题。所以今天真正复杂的地方在于，很多时候不只是一个 APP 在看你，而是一整条数据产业链在看你。
1: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法律施行以来，相关部门持续加大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力度，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处理个人信息行为。今年，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深入治理 APP、SDK 等服务产品，以及互联网广告、教育、交通、卫生健康、金融等重点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典型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
3: 因为当下有一种认知，认为数据是数字时代的核心资源，因此呢，部分的平台将数据量等同于市场竞争力，将用户信息等同于变现的空间，在所谓隐私换取便利的场景当中呢，其本质是一种强迫买卖，它不是一种用户的自愿。所以从整体上来讲，对于此类违法乱象的整治需要有一个持续的过程，它不是单一的业务行为，事实上是一种生态的体现，因此需要从多举措去做出一种综合的治理。
1: 对于用户来说，如何管理好授权，刘新亮表示，使用应用过程中要遵循最小必要原则。
2: 安装 APP 时不要一路全部允许，尤其是麦克风、通讯录、定位等等这样的权限要特别谨慎。 第二，很多权限可以改。

0: 出仅使用期间允许，比如地图 APP， 你打开时给定位，关闭后就停止。第三，定期检查权限。现在安卓和苹果手机都会显示哪些 APP 最近调用过麦克风、相机定位，建议大家每个月看一次。第四，删除长期备用的 APP。
1: 吴沈括指出，用户如果发现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形，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维权。
2: 在固定相应的证据的基础之上，首先呢，可以向 APP 的运营方、经营者提出投诉，同时用户还可以通过向监管部门举报的方式来实现行政层面的维权。此外呢，还可以向包括公安机关在内的行政监管机关做出举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推动监管执法的落地。那么除了行政层面的维权之外，还可以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比如说针对因为个人信息泄露导致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情形，我们可以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提起诉讼。特别是在我们国家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度设计当中，对于民事侵权责任适用的是一种过错推定的机制，对于用户的保护力度是比较高的。而在实际的司法裁判当中，由此获得司法救济的案件也是非常常见，这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自我保护的方式。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8:19，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提提醒哈。随着这个五月气温的升高呢，又到了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不少人呢都会想着尝一口鲜，但大家在尝鲜的同时要多留个心眼儿。啊，那些看着眼熟但是长得鲜嫩的菌子，说不定就藏着不小的风险。最近呢，云南昆明一家医院就收治了两名野生菌中毒的患者，两个人都是出现了面部还有双手瘙痒疼痛、皮肤红肿的症状，最后就被诊断为菌中毒引起的光敏性皮炎。确实眼下正是这个食菌季哈，各地也是接连发布了各种的预警，反复提醒大家采摘、出售、购买和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啊，一定要小心。大家肯定也想问，光是提醒我们到底该如何分辨这个毒蘑菇呢？网传的什么大蒜试毒法到底靠不靠谱？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医药学院研究员李树红给我们说说正确的分辨方法。
2: 眼下这个季节呢，正是吃蘑菇的好时候。还有哪些毒蘑菇是比较容易和我们餐桌上的常客混淆的呢？
3: 以季乃林嘛，叶断耳盘菌、该黑木耳，出菇的时间、季节都非常相信，采集的时候呢就容易混淆起来。那么接下来可能气温升高，雨水也增多了，火炭菌、大细者红菇，它生长的环境也很像，宏观形态也很像，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药细者红菇、蜜者红菇还有细者红菇，它这三个种非常相像，菌盖的背后像梳子一样的，我们称它为菌褶。那么蜜者红菇它的菌褶更密一些，细者红菇它更稀，那么药细者红菇它介于中间，菌褶受伤之后它都会变色。可食用的蜜者红菇跟细者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会再变成黑色，药细者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不会变成黑色，所以消费者很难去分开，所以的话它经常就是容易混淆在火炭菌里面，经常引起中毒。还有一类就是市场上常见的人工菌，叫野生平菇，有一种叫毒钩散，跟野生平菇在形态非常相近的，是毒的，致死率非常高的。那么可能还有一些牛肝菌啊，因为它受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影响呢，它宏观形态是跟一些可食的种类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
2: 网上流传着不少鉴别毒蘑菇的方法，就比如说大蒜变毒，就是说把大蒜和蘑菇一起烹饪，如果大蒜变黑了，就证明这个蘑菇是有毒的，要是没变色就是无毒可食用的。那这种方法是靠谱的吗？另外还有什么银针试毒、颜色鲜艳的蘑菇才有毒等等，这些方法都可行吗？
3: 用银针试毒、大蒜变毒、颜色鲜艳等等，这些应该说都是不科学的。那么就打比说颜色鲜艳的蘑菇，就像我们云南也有大红菌啊，包括我们福建一带也有大红菌，它的颜色就非常鲜艳也非常漂亮，但是它也是一种比较珍稀的珍贵的野生食用菌。那么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像鹅膏类，它颜色也是平淡无奇的，甚至是白色的，甚至是灰色的，但是它也是容易引起我们肝损伤的。
2: 用人工智能来鉴别蘑菇的毒性是不是也不靠谱？
3: 因为蘑菇其实在生长在了野外的环境里面，那么蘑菇的颜色甚至它的大小甚至它的形状都会受到自然生长环境的影响，所以的话构建更大的数据库，那么可能 AI 在蘑菇识别上才会有更多的用途和用处。目前来说可能有一些是可以的，但是对大多数蘑菇来说的话还是很难的。
1: 确实很难啊，听了专家说那么多，我们觉得还是光听还不行，还是要看这个图片或是看这个视频才行。说了那么多，那么我们在吃这个野生菌之后，万一感觉到身体不舒服，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就医信号呢？如果身边有人野生菌中毒了，我们第一时间又该做些什么呢？接下来呢，继续来听记者对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郑粉霜的采访。
2: 们吃了野生菌之后感到身体不舒服，但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就医信号呢？
4: 细菌的信号最多的呢就表现在胃肠道的反应，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腹痛腹泻。其次比如说南摩流柑菌，它学名呢又称为箭手青，箭手青呢它出现胃肠反应的几率呢是非常的小，通常呢就头昏乏力，或者是呢就出现记忆力的下降、幻觉、幻视，或者是身体出现的各种不同感觉。

0: 准，它都会在吃完之后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呢，就会出现胃肠反应。那么最典型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致命鹅膏，也就是白毒散，或者是黄盖鹅膏、葵花鹅膏，像这样的一类攻击肝脏益生菌呢，它的潜伏期呢就非常的长，它往往是在食用完有毒益生菌六小时，甚至是1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胃肠反应。所以这样的一个潜伏期呢，的确是的一个意境，就说你吃完有毒的益生菌之后呢，一旦超过6小时，甚至12小时才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定是不能在家里面自己来处理，一定要到正规的有着救治经验的医院来做判断。
1: 有说法说，这个蘑菇中毒了之后，还要小心一个假预期。那假预期又是什么呢？
0: 致命鹅膏、葵花鹅膏、黄盖鹅膏等等，像这一类的菌子呢，比如说。

0: 呢，就会给我们造成一个假象。那么这个假象呢，就是病人的一个胃肠道的症状，看上去在表面上呢，它是得到了缓解，那实际上呢，更危险。接着病人出现的肝脏损害，通常来说是在吃完之后的48小时或者是7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肝脏的损害。所以呢，一旦进入了这个假抑期，就是说胃肠反应得到控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后续是否会发生肝脏多器官的功能损害。假抑期是特容易被病人忽略掉的一个救治时期。
1: 万一我们身边真的有人蘑菇中毒了，那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呢？
0: 如果是在五月份到九月份高发期，一旦有着食用野生菌的情况，出现刚才我所提到的胃肠反应啊、头晕乏力啊、幻觉等等，一定要让食用蘑菇的人群呢，就让他迅速第一时间呢喝大量的温水，喝完之后呢，就用勺刺激咽喉部，通过一个催吐，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进一步的加重毒素的吸收。如果是情况很危急，还是建议呼叫120。还是要前往正规的医院来做积极的救治。
2: 确实啊，鲜味再诱人也比不上身体健康更重要。最稳妥的做法是什么？就是咱们不采不买不吃不熟悉的野生菌。好的，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儿了。我是冬梅，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3: 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因故地从未染恨。

0: 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8: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9: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8: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9: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8: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9: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8: 砀山 FM 九零点五，
9: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8: 五河 FM。九零点零，
9: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8: 阜阳 FM 九九点九，
9: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2: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2: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

0: 我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 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过充分的满足。
4: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5: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无偏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7: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6: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7: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3: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

0: 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1: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0: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4: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4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5: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6: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夏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7: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0000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100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8: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7: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9: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10: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志运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11: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

0: 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0: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1: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0: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1: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0: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2水源。
1: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4: その防衛費が増えることによって、
5: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

0: 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3: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2: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1: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1: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4: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1: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4: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在音乐人的眼中，生活里的点点滴滴都萦绕着无限的哲思，衣食住行，日常的细节都可以触发创作的灵感。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品味歌曲中的哲思。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刘德华的一首老歌《木鱼与金鱼》。在歌中，木鱼和金鱼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歌曲通过木鱼与金鱼的对话，展示了人们总是无法理解别人的生活方式这样一个现象。

王菲2003年创作演唱的《将爱》是一首构思独特的歌曲，歌曲以战争做比喻，写爱的残酷与牺牲，音乐的氛围也有一种刚烈的力量，展现出王菲敢爱敢恨的独特风格。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许巍2002年推出的《天鹅之旅》，这是许巍沉默三年潜心创作的歌曲，歌词凸显了许巍那几年的生命体验，音乐风格也从过去的孤独忧伤过渡到现在的灿烂明亮。

邓紫棋2018年创作演唱的《倒数》是她出道十周年纪念 EP 的首发主打曲，讲述在人生倒数过程中的有限时间里，有无限种爱的可能，让听众在音乐中懂得珍惜时间和爱。

陈奕迅的粤语歌曲《陀飞轮》是一首当年获得众多奖项的金曲。歌曲从手表出发。

0: 窥视人生兜转过后的得与失，表达随着长大而对时间流逝的感慨。
1: 过去十八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

现在我们听到的带有少数民族风情的歌曲《蝶》，出自谭维维2007年推出的专辑《耳界》。歌曲表达出的是他在音乐世界里的专注投入与热爱无畏。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4: 妈妈，我饿了。
5: 饭菜马上就好了。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7: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5: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4: 妈妈，
8: 妈妈，
9: 妈
4: 妈，妈妈。
1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7: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11: 哎，来了。
12: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2: 妈，我来了。
5: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10: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13: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5: 淮南 FM 103.6，
14: 滁州 FM 102.9，
15: 定远 FM 98.5，
14: 明光 FM 92.3，
15: 凤阳 FM 87.9，
14: 天长 FM 87.7，
15: 六安 FM 94.9，
14: 霍山 FM。

0: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分享的是故事坚持练习的小蜜蜂。那么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啊，说一说你喜欢夏天吗？如果你喜欢夏天，你喜欢夏天的什么呢？如果你不喜欢夏天，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1939年，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和米勒以儿童为例进行了一次试验。实验者向孩子们展示了一个拥有众多玩具的房间，并且把孩子分成两组。第一组孩子被领到一个可以透过铁丝网看见玩具，但是没有办法触碰玩具的房间，并且规定他们在两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进去玩玩具。第二组孩子则被带到没有铁丝网的房间，他们可以尽情地玩玩具。第一组孩子隔着铁丝网没有办法玩，这时他们脸上经历了由羡慕到嫉妒，继而愤怒的表情变化。等待两个小时后，他们被允许进入房间玩期待已久的玩具。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他们一进房间就殴打、猛摔，甚至恶意的踩踏玩具。实验中的孩子只是把不满发泄在玩具身上，换作在公共场合遭殃的有可能就是其他无辜的人或物了。这种心理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常有体现，这种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称为酸葡萄效应。酸葡萄心理会抨击比自己优越的人，并从他人的不幸遭遇当中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缓解不安的情绪。酸葡萄心理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虽然可以帮我们暂时的缓解压力，但如果过于沉在其中就会遭受危害。以下两种方法可以帮助你远离酸葡萄心理。一，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不要和别人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并且去努力。第二，适当的求助别人。越是怯懦者越见不得别人好，因为他们认为抬高别人就是贬低自己，而越是聪明人就越心存善念，他们懂得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你是哪种人呢？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

一开始不会飞，所以呢他摔了很多次。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他经历了恐惧、难过这样的一些情绪，可是他没有放弃，每天啊是坚持练习。后来呢，妈妈和小蝴蝶也是一直在鼓励着他，慢慢的他就越飞越稳了。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小故事啊。一只黄黑相间的小蜜蜂叫做嗡嗡，嗡嗡看到伙伴们在花丛中飞来飞去的采花蜜，心里特别的羡慕，他想一下子就学会飞翔。妈妈告诉了嗡嗡说，学飞啊要慢慢的练，不要着急。嗡嗡点了点头说，那好吧，那我就先试一试。于是在花瓣上就点起了脚尖，很用力的扇动着小翅膀，刚离开花瓣呢，就扑通一声就摔在了草地上。哎呀，把屁股还给摔疼了。嗡嗡呢揉了揉自己的屁股，哎呀，差一点都哭出来了。他说，怎么学习飞这件事这么难呢？这个时候邻居小蝴蝶飞来了。小蝴蝶说，嗡嗡，刚才啊是你的姿势不太对，飞的时候要稳住身体，你先仔细的看一看我是怎么飞的，我陪你再重新的试一试。于是呢，嗡嗡就学着小蝴蝶再次扇动翅膀，飞了3厘米就往下掉，还差一点撞到了蒲公英。小蝴蝶急忙地扶住了他说，别慌别慌，先慢慢地扇扇翅膀找找感觉。嗡嗡呢有一些难过，妈妈就飞过来落在了他的身边。妈妈告诉他说，刚开始学习飞翔都是这样的，妈妈小的时候也摔了好多好多次，坚持多练一练就好了。听了妈妈的话呀，嗡嗡又鼓起了勇气，他先是轻轻地扇动了翅膀，感受了风的力量，然后呢慢慢地抬起身体，没有想到这次居然飞了10厘米，虽然还是会有一些晃，但是没有摔下来。刚飞了没多久，他的翅膀就酸得不行了，他只好落在一片三叶草上休息。小蝴蝶呢也陪着他说，练习啊是要慢慢来的，咱们每天练一会儿肯定是能学会的。从那以后啊，嗡嗡每天呢都会早起练习怎么飞。他先是在花朵之间短距离的飞，翅膀酸了呢就歇一歇，歇够了就再接着练。妈妈呢在旁边看着，偶尔提醒他要调整翅膀的角度。有一次，嗡嗡试着从一朵玫瑰飞到另一朵月季上，距离啊比之前还远了不少，他心里就有点紧张。可是想起妈妈说的话，他就稳稳地扇动自己的翅膀，没有想到啊就真的飞了过去了。嗡嗡呢非常的开心啊，他围着月季转了两圈，小蝴蝶也为他鼓掌说，嗡嗡嗡嗡，你的进步真的好大呀。还告诉他说，不用多久你就能和大家一样自由的飞啦。嗡嗡点了点头说，谢谢小蝴蝶，谢谢你的鼓励和陪伴，明天啊我想再去挑战一下更远的距离。第二天风很大，嗡嗡练习的时候被吹得摇摇晃晃的，差一点撞到了树枝，他吓得赶紧稳住自己的翅膀，慢慢地落在树叶上。嗡嗡有一些害怕，他想，这么大的风不会把我给吹倒吧，妈妈和小蝴蝶又不在，我等风停了再继续练习吧。后来妈妈看到嗡嗡这么努力呀，还给他带来了甜甜的花蜜。妈妈说，嗡嗡啊，你现在非常非常的勇敢，坚持下去，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成功的。有了妈妈的鼓励和带来的花蜜啊，嗡嗡喝完了花蜜之后就觉得浑身都充满了力气。后面嗡嗡就每天都坚持着练习，它的翅膀也越来越有力量了，飞行的距离呢也是越来越远了，也越来越稳了。它能够非常灵活地躲开小草和树枝，还能够跟着伙伴们飞到更

0: 远的花丛。这一天，嗡嗡和小蝴蝶还有妈妈一起飞到了花园另一边的牡丹花丛，那个地方的花蜜特别特别的甜，嗡嗡轻松地在花朵之间来回的穿梭，采了满满一罐的花蜜，它终于学会飞翔了。嗡嗡开心地对妈妈和小蝴蝶说，每天我都可以采花蜜交朋友，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原来只要坚持练习，就没有是什么是学不会的事情啦。
1: 你真棒。
0: 嗯，是的，非常非常的棒啊。我们看到了小蜜蜂嗡嗡，他从一开始不会飞，摔倒害怕，再到后面坚持练习，越飞越好，越飞越稳，终于学会了飞哈。那么这个小故事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像我们各位同学现在练习画画，练习表达，练习写字啊，做任何的事情都不可能说是马上就学会的，就是需要我们一步一步的坚持练习。刚开始都会经历失败，都会摔跤，都会经历自己不会、害怕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只要不放弃，勇敢的尝试啊，就一定能够学会。所以啊，坚持和努力就会让原本看起来很困难的事情变得就没有那么的害怕了。那在这儿呢，我要问问大家啊，嗡嗡第一次学飞的时候，他摔了屁股，是不是？那么他没有马上放弃，他后来是怎么做的呢？他没有放弃哈，他是听了妈妈和小蝴蝶的话，又鼓起了勇气继续练习，而且他是每天都坚持飞一会儿。后来小蝴蝶和妈妈是怎样帮助嗡嗡的？小蝴蝶陪着嗡嗡练习，还教他姿势，妈妈呢鼓励他，并且还给他带了好喝的花蜜啊。那各位同学也可以说一说，你遇到过别人帮助你学会的一件新的事情吗？比如说学骑自行车呀，或者说学跳绳啊，学游泳啊，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呢？我相信一定会有。那你想想看，当时谁给你的帮助是最大的？你又是怎么学会的呢？后来在这个故事当中啊，我们还看到大风天，嗡嗡害怕被吹倒，他做了什么呢？哎，看看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他是先落在树叶上，等风停下来，是吧？然后呢又继续的练习。那你们觉得他这样做对还是不对呢？哎，他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因为我们不管学习任何的本领，遇到危险的时候，首先都是要保护好自己啊，等安全了我们再坚持练习。嗡嗡最后他能够轻松的采到花蜜啊，你们觉得他靠的是什么呢？我想各位同学认真的听了故事就知道，靠的是每天坚持练习啊。每天坚持练习呢，就会让他的翅膀变得怎么样，变得越来越有力量了啊。这样翅膀越来越有力量，飞的时候也就会越来越稳了。那么这也是告诉我们，只要坚持就能够成功。所以如果你现在在学习一样新的本领的时候，或者学习知识的时候觉得很困难，觉得有压力，觉得哎呀很沮丧，会觉得说为什么就是学不会呀，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去想一想嗡嗡是怎么做的。一开始他也不是马上就学会的啊，而是他怎么样，他能够去坚持，他能够不断的去练习，然后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只要坚持，只要努力，你一定也可以做到，也会把你现在觉得困难的事情慢慢的变成你学会的并且觉得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不管你现在在学什么，好好的坚持吧，坚持下来就会成功的。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研究表明，高达70%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情商小达人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呢，并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那之前呢，我们学过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技巧二，巧用我这样的语句化解冲突，避免指责陷阱。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本能地想争个对错，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情商小达人却学会用我这样的语句轻松地破局。比如说，同伴迟到了让你很生气，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靠谱，这样啊只会激化矛盾，改成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看，这句话聚焦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那为什么这么说会更有效呢？因为大脑啊，对你开头的语句会触发防御机制，进行抵抗，而我这样的语句呢，会传递同理心。所以赶快练习起来吧，练习一周，你会发现争吵就会减少，关系会升温的。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向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5: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啊首播时间呢，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你喜欢夏天吗？喜欢的话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喜欢的理由，如果说不喜欢的话呢，也可以说一说你是为什么不喜欢啊。好，我们看一看我们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是怎么说的。小兵啊，他说很喜欢夏天啊，夏天可以吃冰淇淋啊。很多的同学喜欢夏天都是因为觉得可以吃到好吃的冷饮，是吧，吃到冰淇淋哈。然后乐乐说不喜欢夏天，夏天太热了。嗯，夏天在外面的时候啊，这阳光实在是哎呀照在身上很难受，是吧，嗯，会觉得热的没地方躲啊。嗯，再来看阿文啊，他说不喜欢夏天，喜欢春天啊。夏天也是会比较热，嗯，看来。

不喜欢夏天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天气太炎热了啊。那再来看一看，小英啊，他说喜欢，因为夏天到了就要放暑假了。是的。再来看一看小峰啊，他说喜欢夏天，因为夏天到了也可以吃好吃的西瓜。是的。好，感谢大家和我们的互动啊，看了我们的平台上有喜欢夏天的，有不喜欢夏天的啊。那其实每一个季节呢都有它的一份美好啊，喜欢它是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好吃的，让我们感受到了夏天的美好啊。不喜欢看了一下，多数都是因为天气太热，所以我们要避开炎热的时候出门，是不是？好的，那如果你还想和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是喜欢夏天不喜欢夏天啊，都是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说一说啊。稍后呢，我们一起走进啊四位诗人关于夏天的绿野仙踪，不要走开，一会儿我们就一起出发。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杨震，死者事之长愤。死者事之长愤，无蒙恩居上司，及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婢女轻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不单被财足盖行，物归冢次，物设祭祠。这段话的意思是，为国而死是读书人的本分，我承蒙国恩，身居高位，痛恨奸臣狡猾，却不能惩处他们，厌恶后宫作乱，却不能禁止他们，还有什么脸面再见天地日月？我死的那天，用杂木做棺，用单层的被盖住形体即可，不要埋进祖坟，不要设祠祭祀。这段话出自《后汉书·杨震传》。杨震是东汉名臣，官至司徒太尉，他为官正直，不屈权贵。杨震却金这个故事流传至今。话说杨震路过昌邑县时，从前他推举的王密任昌邑县令，去看望杨震，并怀十金相赠。杨震说，老朋友了解你，你为什么不了解老朋友呢？王密说，现在是深夜，没有人会知道。杨震说，天知，神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惭愧地离开。后来王密用这十金修建了一座亭子，命名为四芝亭。杨震公正廉明，不接受私人的请托，他的子孙疏食徒步，生活简朴。一些老朋友和长辈劝他为子孙置办产业，杨震却说，让后世的人称他们为清白吏的子孙，这样的留赠还不丰厚吗？东汉时期，朝廷实行三公九卿制，太尉、司徒、司空称为三公，是辅佐皇帝的重臣。自杨震入仕，到儿子杨炳、孙子杨赐、曾孙杨彪四代都做到了三公的位置，因此被称为四世三公。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代名儒清官，杨震给后人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他的四芝家声、清白家风至今仍然散发着无穷的魅力，代代相传。李白曾作诗称赞杨震说，关西杨伯起，汉日旧称贤，四代三公族，清风拨人间。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3: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4: 各就各位，预备。
3: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好，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发现春天和夏天之间啊，藏着一个很特别的季节啊？可能有同学说，春天和夏天之间怎么还会有一个季节呢？哎，其实啊，春天和夏天之间藏着的这个季节叫初夏。哈，它不像春天那样到处都是花朵，它也不像盛夏那样热得人直冒汗。初夏呢，是绿色的天下，比如说树叶绿得发亮，小草绿得发软，风里可能都会带着一股清新的绿意了啊。那么今天啊，我们呢，就跟着时光旅行车，我们来见四位很会写诗的大诗人，让我们跟着他们的笔尖来开启一场穿越回古代的初夏绿野仙踪。哇、大家要准备好哦！走进去之后，我们仿佛就进入了用薄荷糖做成的世界，眼睛是凉的，呼吸是甜的，心里那点小小的烦躁可能也会被这个绿色给悄悄的吸收了。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一站，第一站我们来到的是陆游这位诗人的乡间小路，我们要来看一看他写的哪首诗呢，叫做《初夏绝句》。纷纷红紫已成尘，布谷声中下令心，夹路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太平人。说的是什么呢？春天的百花就像是一群已经玩得很累的小精灵一样，他们怎么样都回家了，躺进泥土里了，变成了大地的养料，所以叫纷纷红紫啊，纷纷降落的红色紫色的花儿已经变成了尘土啊，也就是变成泥土，化作了大地的养料。那他们不见了，谁来了呢？布谷声中下令心啊，你听，夏天的报时员布谷鸟来了，布谷布谷啊，他们的声音一直在鸣叫着，站在高高的枝头啊，一声一声的在清唱着夏天到来的歌曲，所以叫夏令心啊，好像我们就感受到了，春天结束了，夏天到来了，原来是布谷声在提醒着我们。诗人陆游呢，走在一条望不到尽头的小路上，路的两旁啊，桑树和麻田呢手拉着手，这样他们就构成了一条绿色的隧道，所以叫做夹路桑麻行不尽。阳光呢透过叶子的缝隙洒下满地晃动的光斑，这个时候陆游大诗人可能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啊，空气里都是植物生长的味道，在那一刻他觉得特别的幸福。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始知身是太平人，意思就是说能够走在这么安宁的充满生机的小路上，做一个平凡的太平人，就是生活啊给他最好的礼物了。什么叫太平人啊？就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啊，就是没有打仗啊，大家生活的都是非常幸福的。那当然了，作者当时所在的那个时期虽然有一些战争，可是他走在这条小路上，他会暂时忘记一些烦恼啊，留下满满的美好。好啦，这是我们来到的第一站，你还知道这一站叫什么名字吗？陆游的乡间小路，我们要记住他写的初夏绝句啊，初夏的一首诗，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啊。纷纷红紫已成尘，布谷声中下令心，夹路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太平人啊。那么问问大家，你有没有一条特别喜欢的小路呢？比如说是在放学路上，或者是在公园里，下一次经过的时候，你可以放慢脚步，听听看有没有小鸟在唱歌，看看路旁的植物是不是在和你热情地打招呼呢？
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二站了，王安石的田园画卷初夏集市。他的诗是这么说的：石梁茅屋有弯棋，流水尖尖渡两杯，晴日暖风生麦气，绿荫幽草胜花石。什么意思呀？石头、小桥，还有稻草的屋顶、弯弯的河堤，你们想想看，这些是不是就好像是一幅画一样啊？然后呢，他还听到清澈的流水呀，哗哗的在流着的声音。然后这些流水呢，他们闲不住，欢快的跳过了碑，这个碑指的就是池塘。哎，他们跳到这个池塘的时候，会溅起的水珠，是不是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啊？这个时候，一阵暖风吹了过来。哇，晴日啊，这个晴天暖风，哎呀，风是很暖的。哎，生麦气是什么意思啊？啊，不是生气了啊，这个生麦气是它带来了一股暖烘烘的香气。这个香气原来是麦子成熟被太阳晒出来的太阳的味道，所以叫做麦气。绿荫幽草胜花石，哎呀，诗人啊，这个时候王安石他被这个香气迷住了，由衷的感慨啊，哟，这无边无际的绿色，这幽静的草地，比万紫千红的春天还要让人感觉到心旷神怡啊，心情会更好呢。意思也就是说，虽然都是绿色啊，但是很舒服啊，不比春天差，是吧？这也就是感受到了春夏的风，好像是有味道的魔法师啊。那么你们也可以想想看，初夏的风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味道啊？比如说下了雨之后，一阵风刮过来，是不是闻到泥土的清新的味道啊？或者说风吹过来，是不是会闻到这个树上花淡淡的香味？啊，那也再问问大家，你有闻过麦子的香气吗？如果下一次有机会啊，走到这个田野，你可以试着闭起眼睛，用你的鼻子啊去呼吸一下，去感受一下啊，这初夏的风是什么样的味道呢？好，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站，朱淑珍的午后窗台，她写了一首叫做《初夏》的诗啊，是这么说的：竹摇轻影照幽窗，两两时晴造夕阳，谢却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日初长。诗人呢，哎，他叫朱淑珍，她是一位女诗人，她可能是刚刚睡醒午觉，然后就趴在窗子边上，看到了非常慵懒的初夏的一幕。什么一幕呢？竹摇轻影照幽窗，就是窗外的竹子好像成了舞蹈家，风一吹他们就怎么样，哎，轻轻地摇动起来，把影子投在了纱窗上。照幽窗吧，就是竹影笼罩着，使得窗前很幽暗的感觉。两两时晴造夕阳呢，两两时晴就成双成对的鸟儿

啊，他们叽叽喳喳的啊，好像赶在这个夕阳的余温啊，开一场黄昏音乐会一样啊，夕阳嘛，对不对啊？他们在这个时候叽叽喳喳的，好像在唱歌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又说到了跟春天有关的了，因为春天刚走嘛，对吧，初夏刚来，所以叫做春天的主角，也就是海棠花早就已经谢幕了啊，叫谢却海棠。那现在是什么在呢？飞进去啊，漫天飞舞的柳絮啊，他们也完成了他们的这个旅行。好，那最后呢说的是困人天气日出长，就是感觉啊这个世界变得特别的简单安静，而且呢就是感觉这样的天气让人晕乎乎的，哎呀就好像伸个懒腰再发一会儿呆一样啊。好，这是我们看到的他写的关于初夏，那么这种被温暖宁静所包裹的，而且感觉是有一些犯困的感觉，就是初夏特有的叫困人天气，就人在这时候容易怎么样打盹儿啊，容易想要去睡上一觉啊。不说嘛，春困秋乏夏打盹儿，是吧？那明天你也可以在午后的时候，哎，静静的坐着，坐个五分钟，听一听窗外的声音，是小鸟的叫声多，还是车子的声音多？啊，你也去感受一下困人天气的温柔。好，接下来走进最后一站苏轼的庭院乐园，我们要了解的是他写的一首词，叫做《阮郎归·初夏》。绿槐高柳燕新蝉，熏风初入闲，碧纱窗下水沉烟，其声惊昼眠。微雨过小河帆，流花开欲燃，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什么意思啊？在绿槐高柳的深处有一只蝉，哎，它刚想唱歌突然又害羞地停下来，因为经历了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好久没有唱了，是不是？他刚开始准备唱的时候，哎呦，好像我的调不太对，所以他要怎么样？他要去找一找自己正确的调，是吧？刚想唱的，突然又停下来了。那这个时候，夏天的风啊，古人叫做熏风，哎，温柔的吹过，好像是一只小手在拨动了天地之间的琴弦一样。那么纱窗下面呢，有一股白烟慢慢的往上升，哎，突然我会听到啪嗒一声，原来是有人在干嘛呀？在下棋啊，棋子落地的声音，落到棋盘的声音。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就醒了过来，他揉揉自己的眼睛，走到了庭院当中。哇，他看到池塘里边小荷叶，哎，小荷叶怎么样啊？被雨滴打得翻了个身，露出浅绿色的背面，火红的石榴花也湿漉漉的盛开了。嗯，看得出来这是刚下了一场雨，是吧？微雨过嘛，啊。那么这个时候他觉得很好玩，他就用他的手啊去捧起这个清澈的泉水。那大家都知道哈，之前我们也说过，这个荷叶为什么会出淤泥而不染，因为荷叶上面是有很多的乳突，对不对啊？而且呢摸起来滑滑的又涩涩的，所以小水珠在荷叶上没有办法呆住，所以他们只能团成一团，变成一颗小珍珠一样。所以呢他用手去动的时候呢，就感觉像在滚动的珍珠，碎了又聚拢，碎了又聚拢啊，所以呢感觉到是碎了但是又圆了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在苏轼笔下，初夏呢就是能动能听能玩的一个乐园啊。那么问问大家，你的初夏乐园是什么样子的？是冰淇淋融化的，还是穿着短袖的，还是在空调房里吃着西瓜的啊？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四站就已经结束了啊。初夏不是春天和夏天之间啊很模糊的一段时间啊，它其实是有着自己充满诗意的世界。那下一次当你看到路边的树绿的发亮，或者风吹过来让你感觉到很好闻的时候，可以停下来对自己说，我也尝试着做一首诗吧，我也是一位小诗人，我也看见了初夏的魔法。
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大家也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哎，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7: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8: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6: 长大了呀。
9: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0: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95.5，
11: 淮北 FM92.1，
12: 亳州 FM101.3，
11: 蒙城 FM102.7，
12: 郭阳 FM88.9，
11: 宿州 FM92.1，
12: 泗县 FM92.5，
11: 砀山 FM90.5，
12: 蚌埠 FM87.9，
11: 五河 FM90.0，
12: 固镇 FM94.5，
11: 阜阳 FM99.9，
12: 界首 FM98.5。
1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推荐两本书，《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保卫托尔金，《千秋家训》中，一起聊聊王祥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曹静华的散文《花》，品读时光里，与大家一起品读吴玉业的人生的三害一文。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首先向您推荐的是《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作者王明珂，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提起炎黄子孙，人们往往将其视为一个不正自明的血缘与文化起点。这套以皇帝为核心的叙事，构建了一种垂直的、统摄性的英雄祖先历史。然而，在这条单一的主线之外，边缘人群如何记忆过去？对此，历史学家王明珂将目光从占据话语霸权的中原核心移开，转向那片长期被主流书写折叠遗忘的华夏边缘。书中指出，与中原王朝强调层级与统辖的英雄祖先逻辑不同，在羌族等边缘社会中，流传的是一种弟兄祖先传说。祖先们如同兄弟般分家，各自建立平等的族群，既对抗又合作。这种弟兄祖先故事与英雄祖先故事彼此平行发展，却又互相干涉，构成了华夏大地之上两种迥异的历史心性。王明珂运用移动田野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这两种冲突的历史心性进行了剖析。书中揭示了那些宏大的国族历史，往往建立在对边缘的修剪与重构之上。无论是英雄洗边的教化神话，还是被同化的异域文明，王明珂试图通过对这些边缘异例的打捞，打破我们对熟悉历史的迷信，让我们看到在神话与传说背后那个更为真实、多元且充满张力的人类生态本相。

0: 今天向您推荐的第二本书是《保卫托尔金》，作者是英国的汤姆·希比，由周仰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谈到《指环王》的作者托尔金时，我们会发现某种诡异的错位，其作品畅销全球，却始终被现代主义的文学批评排斥在外，沦为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托尔金被右翼势力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挪用，都已是身后之事。大众文化的神坛更愿意选择死者来供奉，从而提供一个安全的道德预言，本人自然无力回应。保卫托尔金的作者汤姆·希比曾在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任教，同时拥有学院精英和托尔金粉丝的双重属性。希比指出，托尔金威胁到了高等品位、批评家、教育家和文化人的权威，他与他们一样学识深厚，但属于不同的派别。他不会签署那潜在的英国文学圣殿的条约，托尔金不愿恪守作为流行垃圾的本分，正是这种结合使得他的作品无法被原谅。希比的慷慨陈词也提示我们，在进行政治判断之前，需要进行审慎的、细致的历史分析。
1: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2: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1: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2: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1: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3: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王祥信德孝悌让为立身之本。夫言行可复，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夷夷，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才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和做能一致，并且受得住时间的考验，是诚信的最高境界。把荣誉让给他人，把责任留给自己，是德行的最高境界。自己修德立业扬名，使父母名扬显尊，是孝的最高境界；兄弟相处和睦，家族兴旺，是悌的最高境界。面对财物，最好的态度是能够谦让。这五个方面是人立身处世的根本。这段话呢，是出自王祥所作的《训子孙遗令》。王祥是三国曹魏及西晋时的大臣，书圣王羲之的族曾祖父。王祥是继母至孝，为24孝之一卧冰求鲤的主人公，有孝圣之称。王祥的临终遗嘱《训子孙遗令》是琅琊王氏家训的源头。王祥是琅琊王氏家族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琅琊王氏是我国古代的门阀氏族，居近代四大圣门王谢元萧之首，素有华夏守望的美誉。琅琊王氏开基于两汉，鼎盛于魏晋，史称王与马共天下。据记载，从东汉至明清的1700多年里，琅琊王氏共培养出了以王吉、王导、王羲之、王元基等人为代表的35个宰相、36个皇后、36个驸马和186位文人名士。在《训子孙遗令》中，王祥告诫子孙立身之本有5项：信、德、孝、悌、让， 做到这五个方面，人生就圆满了。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4: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曹静华的散文《花》。
1: 朗诵钟阳。
2: 古往今来，有多少诗人用自己的名句对花纵情咏叹呢？苏东坡甚至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银烛照红妆。惜花如此，岂独东坡为然哉？可是当年呢，诚如鲁迅先生所说，花开花落两由之，花开也罢，花谢也罢，全无所知。我对花只有麻木之感。1949年春进了北京城，从此年年岁岁劳作之余，我在庭院里居然也有心栽花，花盛开了。从此每当劳作归来，跨进门槛，顿觉春色满院，花香袭人，神清气爽，困顿尽消。

花儿，它那芬芳艳丽的色香与充沛的活力，令须发双白的人闻鸡起舞，不知老之将至，令青少年倍感朝气蓬勃，生力无穷。花儿，它给人带来喜悦，令人在劳作之后得到更好的休息。这喜悦和休息是新的战斗前的必要的休整。花儿，它使人在劳作之后更好地消除疲困，养精蓄锐，准备用这庞

然而，最可贵可爱的是人类的宝花，新生代。可是，当年呢，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岁月里，那最可贵可爱的宝花，却几乎全被大群虎狼践踏了。鲁迅先生有鉴于此，大声疾呼：“救救孩子！”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样分明强烈的阶级爱憎是多么感人呢、啊、当年正是黑浪滚滚汹涌而来，有毒的书刊正像鲁迅先生所说，如同黄河决口似的向孩子们滚过去。眼看一批批最可贵可爱的花朵尽被黑浪卷去，鲁迅先生纵身上前，坚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先生，这是在党和毛主席的伟大精神鼓舞下的大无畏的护花人。鲁迅先生当年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中，在举世未有的残酷的险境中，总在关切着花的成长，总在松土除草、饮水施肥、细心护照。即便在石缝中吧，也要使新的生机能够滋长繁荣。总在忘我的用自己的心血来灌溉、培育着人间最壮丽的花朵——新生代。他曾热情地呼吁，我们应当造出人群的新的战士。啊，勇敢、机智、伶俐无前的新生代呀、啊、满怀热情和美好理想，在伟大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向共产主义目标高飞远翔吧。啊，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党和毛主席亲手抚育的共产主义甘霖灌溉出来的新生代，这些宝花，天地间还有什么花朵能同他们争妍呢？啊，这人类最珍贵、最壮丽的宝花哟，即便把它移植到冰雪严封了亿万年的南北极，移植到南北极的冰山的顶峰，它们也将凛然耸立，迎风怒放，绚烂庄严，并世无两啊。这样的宝花将放出万道金光，与日月争明，令半年长夜的南北极成为永昼不夜的光明世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新生代寄托了多么热切的期望啊！他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啊，勇敢、机智、伶俐无前的新生代呀、啊！从大兴安岭茫茫的林海，到西双版纳葱翠的蔗田，从六月飞雪的祁连山巅，到四季繁花的南海之滨，到处都是新生代的足迹。他们都正按照毛主席所绘制的蓝图，满怀豪情地在改天换地呢。

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亲手抚育的，共产主义甘霖所灌溉的新生代哦。这是人类的未来，是人类的希望，是人间最珍贵、最壮丽的宝花。天地间还有什么花朵能和它们争妍呢？

最壮丽的宝花，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阳光普照下，在党的春风化雨中，迎风怒放，为祖国增添无限春色吧。

0: 这是一篇托物言志的散文。曹静华先生先从满园春色的自然界景物说起，然后又从自然界美丽的花朵引到人间的宝花，青年一代人的身上，又从鲁迅先生一直关心的年轻一代谈到了在新中国成立后青年人日新月异的精神风貌。文章思绪纵横，联想丰富，尤物及人，层层递进，紧扣主题。
1: 品味生活，静享读书之乐，静心阅读，感受文字之美，品读时光。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读书会，我是梅兰。在今天的品读时光中，我们一起品读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做人做官系列丛书中的一篇文章，人生的三害，作者吴玉叶，由元芳朗读。
1: 所谓三害，就是指天害、他害、己害。这里所说的天害与天助，都非迷信之思想，而仅仅是指一种巧合。至于他害，顾名思义，就是被他人所害。比如上官大夫嫉恨屈原，在楚王面前诽谤他，令屈原被疏远放逐，以至于投江而死。又比如李斯设计害死韩非，赵高害死李斯，则都是他害。所谓己害，也可以说为自害，就是自己害自己的意思。比如某些人不求进步，甘于堕落，某些官贪污腐败，生活糜烂，这都是自己害自己的具体表现。为什么说人人都应该明白这样的道理呢？因为明白了这些道理，就会变得比较清醒和理性，就会知道成就任何功业都绝非靠一己之力，同时也能深深地懂得人生的脆弱和无奈，随时都有天害和他害的危险。如此一来，在这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兢兢、惶恐恐的情势之下，一般也就不敢懈怠，更不会自我堕落了，只能朝着自警、自省和自强不息的道路上迈进。这就是明白这些道理的好处。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梅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5: 淮南 FM103.6，
4: 滁州 FM102.9，
5: 定远 FM98.5，
4: 明光 FM92.3，
5: 凤阳 FM87.9，
4: 天长 FM87.7，
5: 陆安 FM94.9，
4: 霍山 FM94.2，
5: 霍丘 FM105.1，
4: 金寨 FM107.4，
5: 马鞍山 FM91.3，
4: 芜湖 FM99.2，
5: 无为 FM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

0: 识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3: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2: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四方面举措：一是夯实发展基础，完善技术底座，构建标准协议；二是守牢安全底线，明确产品准则，防范安全风险，完善治理体系，强化行业自律；三是强化应用牵引，围绕科学研究、产业发展、提振消费、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等方向提出19个典型应用场景；四是建设创新生态，促进产业合作，强化应用推广。实施意见将智能体安全、可靠、可信作为产业发展的底线要求，规范有序推动智能体落地应用。一是明确产品准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为智能体相关产品研发提供指引。二是防范安全风险，发挥技术手段作用，提升在智能体内生安全、供应链安全、应用衍生风险等方面的风险防控能力，实现智能体开发、部署、应用、维护全周期安全管理，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三是完善治理体系，适应智能体技术演进规律，根据应用场景和潜在影响，构建审慎稳妥的分类分级治理框架，推动建设智能体合规服务体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四是强化行业自律，鼓励智能体相关企业、行业组织、研究机构增强责任意识，共同制定行业自律规则，引导智能体开发者、开发平台、分发平台、服务提供者参与信用评价，共同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实施意见提出，布局发展智能互联网，研究建立智能互联网体 体系架构，探索建立智能体注册平台，提供智能体数字身份管理、检索发现、能力声明等服务，支持开发者部署方式、接口协议、合规认证等信息查询和管理，提升多智能体协同能力，研究智能体身份标志、互信互联、合规支付、安全防护、冲突解决等基础技术，发挥互联网协议第六版技术优势，提升智能体端到端通信能力，探索建立智能互联网监测体系标准。今年以来，国家医保局累计印发39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司长王晓宁表示，立项指南明确了价格项目的名称、服务产出、计价单位等核心内容。新技术纳入价格立项的筛选标准，主要遵循四大考量维度：首重技术成熟度，兼顾临床需求度，同时评估产业带动效应，统筹考量群众承受能力与医保基金可持续性。对于重资产投入的高端医疗新技术价格项目，为各地规划建设收益测算提供了清晰参考。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介绍，医疗服务价格指南专门增设质子放疗、重离子放疗等价格项目，兼顾创新回报、医疗机构成本、患者承受能力。价格立项指南在统一规则的同时，持续重塑医疗服务价值结构。随着制度体系逐步完善，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正从地方分散管理走向全国统一规范，行业通用标准框架基本形成。这不仅意味着价格体系具备跨区域可比性，也为后续价格监测、评估与动态调整筑牢基础。此外，助力分级诊疗、夯实基层服务也是此次价格改革的重要着力点。董朝辉介绍，国家医保局结合人力耗材成本、群众就医需求与医疗资源布局，指导各地分类优化价格体系，对通用基础项目探索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价格趋同，扶持基层机构稳健运营，对以设备物耗为主的检查检验等价格项目，引导价格偏高的地区适当调整价格，缩小不同等级医院的价格差距，推动医疗资源合理下沉。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近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落实三项工作。一是规范短视频内容的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二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要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环节中选择一项才能够发布短视频。三是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是维护短视频内容生态、保障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长期工作。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加大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力度，对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依法严惩并公开曝光。希望各网站平台、短视频发布者和广大用户自觉遵守标注规范，共同打造健康、有序、可信的短视频环境。近日，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乡村规范留白用地使用操作细则（试行）》，从内涵类型、使用程序、审查平台、台账管理等方面全面细化明确乡村规范留白用地使用要求，打通乡村规划留白用地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规范乡村发展弹性空间使用，助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明确两类留白类型，划定指标上限，细则界定乡村规范留白用地为 应对发展不确定的规划编制方法，分用途留白和机动指标留白两类。用途留白是指已确定规划建设用地位置，但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的留白方式。机动指标留白是指既不确定空间位置，也不确定具体用途的留白方式。各地可在乡村规划中预留不超过

0: 划建设用地总规模5%的用地指标作为机动指标，村民居住、农村公共公益设施、零星分散在乡村文旅设施及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等用地可申请使用。规范审查要求筑牢用地底线，细则要求留白用地要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底线，建设用地规模不超过规划预留额度，且不属于用地负面管控清单范围。同时配套四项附件明确台账格式、矢量数据要求、方案提纲和审核表单，让基层有章可循，便于操作。闭环管理管控，确保精准高效。细则建立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要求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建立留白用地管理台账，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管。机动指标使用实行总量控制，县乡统筹，先扣减本村指标不足时由乡镇域统筹，人无法满足的可在县域调剂，实现一村一账精准管控的同时，推进县乡域统筹高效配置指标，将留白用地用在刀刃上，助力乡村建设发展。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阜阳市饮泉的孙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的孩子在阜阳饮泉区某银行网点工作期间，因业务操作失误造成经济损失，与涉事客户多次沟通无果，希望借助警方力量追回损失，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针对此事，记者第一时间跟进采访，请听阜阳台记者秦春丽发来的报道。
2: 据孙先生介绍，事情发生在今年3月份，其孩子在饮泉区一家银行网点担任柜员，日常为客户办理存取款等业务，在一次为客户办理取款业务时，按照客户要求为其支取了2000元现金，并将现金交给客户。然而在后续电脑系统操作环节，因一时疏忽出现失误，本该录入取款2000元的业务信息，却错误操作成存款2000元。这一失误直接导致银行账户出现双重资金变动，客户不仅顺利取走2000元现金，其银行账户还额外被存入2000元，最终造成银行共计4000元的资金损失，而这笔损失也需由操作失误的柜员自行承担。发现业务出错后，孙先生的孩子第一时间核对业务流水，迅速联系涉事客户董先生，诚恳说明情况，并希望对方退还多获取的资金，却遭到对方的拒绝。孙先生，
3: 在一个用户他取钱的情况下，钱也给用户取了，但是就是说在他操作的时候也是误操作了，点到本来他是取，结果给他点成存了。到后来孩子发现这个错误的时候了，然后就是及时给这个用户打电话，用户也解了，多方面沟通打电话，他一直不愿意返还。
2: 没有办法的孙先生与其孩子找到了辖区派出所，说明了情况。得知此事后，辖区派出所高度重视，积极介入协调处理，主动多次联系涉事客户董先生，耐心讲解相关事理法理，劝说其主动归还不当所得。但经过警方多次沟通协商，董先生仅同意归还2000元，对于剩余的2000元始终拒绝退还。阜阳市公安局饮泉分局循环经济园区派出所辅警田成杰，
4: 我们给他多方协商，那名姓董的先生只愿意归还2000块钱，剩下的2000就是不想归还。
2: 谈及此事，孙先生既心疼孩子遭遇，也对董先生的做法表示难以理解。孙先生依旧希望能通过派出所协调处理。孙先生，
3: 通过咱这个公安局，看能不能把我剩余的2000元给我追回来。第二个就是说的，不能纵容这个用户他这个是恶意的这种情况，而且我们发现错了，我们及时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立马就把钱转走了，你这不是恶意的吗？
2: 派出所多次与董先生联系，均遭到对方的拒绝。在沟通协调的时候，得知董先生并不是阜阳人，阜阳市公安局饮泉区分局循环经济园区派出所所长宋峰，
5: 我们派出所呢也是再次给董先生呢打了电话。但是董先生呢也是再一次拒绝归还这2000块钱， 我们也经过查询呢，这个董先生是外地人，目前呢不在沈阳，所以说我们呢建议啊，孙先生下一步通过这个法律的途径，到法院的起诉的方式，来解决这一起这个经济纠纷的问题。
2: 民警同时提醒，此例因操作失误引发的资金纠纷属于民事经济纠纷范畴，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客户无合法依据获得额外资金，已构成不当得利，受损方有权通过法律诉讼方式要求对方返还全部不当所得。在此也呼吁广大市民，遇到类似情况应秉持诚信原则，主动配合退还不当利益，共同维护诚信有序的社会环境。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阜阳的张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说，阜阳市太和县桑营镇天齐村的吴保户重度一级残疾，生活不太方便，多次向村里申请厕所改造，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接到了张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当地的工作人员立刻和张先生进行了沟通联系，并将张先生户纳入了改厕计划，目前改厕已经完工。工作人员随后和张先生进行了回访，张先生对于处理结果非常满意。近期淮南的吴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说，公司给他少交了23个月的社保，有合同，2025年3月到当地劳动仲裁不受理，2025年4月投诉到当地人社局的劳动征稽科，4月打电话告知说单位愿补交，至今没有补交，该怎么追缴，多次沟通未果。接到了吴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投诉人吴先生曾于2025年4月到淮南人社局稽核科提供劳动合同等相关材料，反映淮南大力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保。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接到投诉之后，联系公司了解情况，公司称先核实当事人情况，属实的话愿意为其补缴社保。当年未为当事人参加社保，是由于签订劳动合同中已约定当事人社保自行缴纳，发放的工资中已含社保费，如需公司为其缴纳，公司应当从当事人工资中扣除，因此公司未为当事人参加社保。2025年5月，当事人再次到了当地人社局的稽核科，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60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减免。职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告知其尽快将工资中应扣个人部分的社保费退还公司之后，由公司为其办理社保补缴手续。2025年5月，淮南大力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和当地的人社部门沟通称，当事人协商时不愿意办理社保补缴，跟公司协商要求补偿。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随后 告知投诉人吴先生相关政策，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社保是法定

0: 强制义务，不应职工自愿放弃或双方协商而免除。由于公司要求按政策为当事人办理补缴社保，当事人拒绝退还工资中应扣的社保费，不愿补缴社保，并要求公司对其补偿，因此与公司协商失败。此次再一次接到投诉人在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当中进行反映，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又再次联系了淮南大力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及当事人吴先生。公司称近期就去政务中心社保窗口领取补缴社保相关表格，并表示始终愿意按照政策为职工办理社保补缴，是当事人吴先生要求补偿并拒绝退还工资中应扣的社保费，导致无法补缴社保。投诉人吴先生称，公司还欠其公积金的钱和伤残津贴等，公司给钱后才愿意将工资应扣社保费退还公司。人社部门工作人员耐心解释，是代扣社保费和公司欠钱是两件事，如有公司欠钱等其他纠纷，投诉人吴先生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个人应缴纳的社保费是其个人法定责任。工作人员已告知双方社保的相关政策，如有其他纠纷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进一步解决。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信。确实，子女结婚时由父母出资购房，既是咱们中国传统上的家庭财产代际传承的一种方式，也是父母对子女婚姻幸福美满的祝福和物质的支持，同时承载着父母对晚年享受天伦之乐的这样的一个期盼，有着非常广泛的社会基础。但是在子女离婚的时候，父母的希望可能就会落空，利益的平衡被打破，纠纷也就由此产生。那据我了解到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赠的财产啊，除了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以外，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基于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的特殊考量，如果婚姻关系解除，父母出资购房的行为基础也就丧失了。那么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应当考虑个案的情况来予以平衡。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夫妻离婚时对分割共同财产如果协议不成的话呢，会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来判决。其中财产的具体情况应该就包括出资的来源情况，但是呢，由于实际生活中出资来源的复杂性，司法解释区分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和部分出资两大类的情况呢，是有着分别的规定。第一种呢，就是针对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当中有规定，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依照约定处理；如果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房屋不论是否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都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以保障出资父母一方的利益。但是呢，同时也要综合的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等因素，来确定是否需要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而针对一方父母部分出资或者双方父母对房屋均有出资这样的情况呢，这个解释也是有着规定的，就是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相应出资 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依照约定处理。如果没有约定或者是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啊，因为不同案

0: 20%。这个考量啊，也是引导大家在婚姻中更注重双方的共同努力和付出，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增强家庭的认同感和婚姻的凝聚力。既不能让一心一意为家庭付出的一方伤心又伤财，也不能让婚姻成为获取不当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借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6: 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7: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6: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8: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8: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8: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 您的

0: 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0: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说，现在有的时候就医服务体验感不好，大医院挂号难，排队长，给我们患者就医增加了很多的顾虑和负担。想问一下卫健委这块在提升群众就医体验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举措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卫健委医政处处长马玉龙来回复一下。马处长。
7: 我们省卫健委呢持续在优化医疗卫生服务，那么今年呢我们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落实优化服务便民惠民的重点举措。在这个重点举措当中呢，第一个方面呢是提出推进5项便民惠民措施的全覆盖。这个5项服务呢，一个是住院费用床旁计算3级医院的全覆盖，那么在3级医院所有的住院病区设置智能结算的终端，这个智能结算终端呢，支持电子健康码、医保卡、医联卡以及支付宝、微信等多种支付方式，避免了病人楼上楼下来结算费用的跑步。第二个是免费复诊，3级医院全覆盖，患者呢，因为同一个疾病、同一个病程，那么因为去检查检验，结果没有出来，这样的话在3天之内，在同一个院区、同一个科室、同阶层的门诊，把你的这个检查检验的结果，这个出来的结果复诊的时候带着，可以提供一次免费的复诊服务，不再重复收取挂号费和诊查费，这是第二个全覆盖。第三个全覆盖呢是知名专家门诊、无停诊，3级医院全覆盖。就3级医院的号源开放后，知名专家门诊不得无故停诊。我们提出呢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呢如果是专家因身体的原因，是可以停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专家因为抢救病人，除了这两个因素之外，这个不得无故停诊。第四个呢，是居家延续护理服务，各市的主城区全覆盖。那么在全省16个市主城区，这个出院患者需要这个延续服务的护士上门延续服务，为失能老人、术后患者等重点人群提供这个伤口护理、导管维护、康复训练、康复指导等服务，满足出院患者居家护理服务的需求。在各大医院的网站呢，目前都陆陆续续在提供了联系方式和收费标准。第五个是心理热线、心理健康免费咨询，各市全覆盖。那么16个市依托精神专科医院 或者是综合医院的精神科开通了12356的心理援助热线，实现24小时接听，专业团队支援，辖区的全覆盖，这是5个全覆盖。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的丈夫是驻扎在艰苦边远地区的安徽籍的现役军人，孩子呢明年要中考了，想要了解一下有没有一些优惠政策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双拥处一级主任科员马宝回复一下。
8: 根据国家和军队的有关规定，我省出台了安徽省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工作实施细则，对中考优待政策作出了规定，内容是驻国家确定的三类含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军队划定的二类含二类以上岛屿部队的军人的子女，在飞行、潜艇、航天、涉河等高风险、高危害岗位工作的军人的子女、烈士子女、作战部队驻国家确定的一类、二类艰苦边远地区和军队划定的三类岛屿部队军人的子女、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一至四级伤残军人的子女、二等功、暂时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军人的子女，中考分层次享受加分政策。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军分区、警备区人武部，在现行加分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科学合理提出优待措施。按照上述的规定，您的孩子在中考时可以享受一定的加分政策。对于具体加分情况，您可以咨询户籍所在地的教育部门，如果在办理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可以及时向当地双拥部门反映，请他们帮助协调。
2: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听朋友说，如果每年连续参加医保，好像有什么激励的政策，具体有什么政策呢？这个我们请安徽省医保局规划财务与法规处的副处长吴胜来回复一下。吴处长。
9: 我们省自2025年起就建立了居民医保连续参保的激励机制，具体来说呢，是对居民医保连续参保的群众，大病保险的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每年将提高3000元。相反呢，如果是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内参保，或者没有连续参保的群众，设置一定的待遇等待期。那么担保人员在家参保的话，每担保一年，大病保险的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呢将降低3000元。当然来说呢，这种激励也是有上限的，连续参保的激励和基金零报销的激励两项政策累计起来，提高的最高额度可以达到所在统筹地区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的20%。举一个例子吧，如果是一个地区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是30万元呢，那么这两项激励措施的累计以后呢，最高可以提高6万元，也就是最高的这个36万元限额。
2: 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每年降大雨的时候呢，我们合肥总有一些小区发生内涝，我们小区呢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防范措施才能够有效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的程建处长来回复一下。程处长。
10: 极端性这个降雨天气啊，频发多发，像遭遇这类的强降雨啊，这个在城市啊也容易引起啊，引起严重的内涝，给这个城市居民的生命财产啊，造成一定的威胁。我们要做好以下的防范准备：一是要密切的关注啊这个气象预警信息，当预报有强降雨或者正在降雨的时候啊，尽量做到不出门，少出门。二是呢，遭遇强降雨时啊，如果正在路上行走啊，要远离一些危房、危墙、电线杆以及高压线，还要注意啊马路两边的应景。三是呢，就是下穿桥啊，这个地下隧道啊，易积水路段啊，这个容易产生积水，就是我们是要注意啊这个警示牌，要听从呐交管人员的调度，千万不能呐冒险涉水强行通过。 第四个呢，就是暴露期间呢，这个电线杆呢可能会有漏电的情况，导致周边的水证可能带电，这个要远离。啊，如果发现有人呢触电，倒在水中啊，不要在没有绝缘防护的情况下满目的施救。五是啊，这个水下这个窨井盖啊，一定要当心，下大暴雨时啊，排水管可能从明流变成有压流，容易把这个窨井盖啊顶开，形成漩涡，这种情况是十分危险的，我们一定要尽量的避开。六是地下空间呢，如地下这个商场啊，地下车库啊，容易积水，我们这个应该要迅速的断电，这个时候啊，要组织人员呢，这个迅速的这个疏散。第七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公众呢，就是一定要树牢啊，防灾这个灾害风险意识啊，平时呢也要注意啊，这个防灾避险的知识啊、常识的学习和积累，掌握一些啊必要的自救呼救的技能啊，以备啊应急之需。
2: 有位网友发来咨询说，我看到科技厅网站公示了2025年的拟立项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想问一下，如果想申请的话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呀？项目经费有多少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科技厅基础研究与科研条件处的二级主任科员王磊来回复一下。
11: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完善基础研究项目组织、申报、评审和决策机制，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担重任、重要指示精神，我们借鉴沪苏浙，特别是江苏基础研究有关做法，组织实施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支持一批青年科学家开展从零到一的重大原创研究，为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测研地提供源头支撑。一是按方向选人，按人定项目，我们采取预申报和可行性论证相结合的组织方式，先遴选确定青年科学家，再由青年科学家组织团队形成项目计划任务书，经省科技厅组织论证后立项实施，赋予青年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经费支配权和资源调度权。在项目实施期满后，对取得原创突破、应用前景明确、有望取得变革性技术原型的结合实际情况研判给予延续资助。二是突出需求牵引，鼓励前沿探索，仅确定重点支持方向，不设具体研究内容，避免量体裁衣、对号入座，鼓励科学家围绕重点支持方向开展长期研究，不追热点，敢于挑战最前沿科学问题，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三是突出原创导向，优化学术环境，注重标志性成果的原创性、科学价值和应用价值，推行代表作制度，破除唯论文不良导向，营造勇于创新、敢于啃硬骨头和学术民主、宽容失败的学术环境。那么我们2025年度聚焦量子计算、合成生物学、催化科学、通用人工智能的新范式、新模型与新算法、量子材料与器件等五个重点支持方向，组织开展了重点项目，我们申报和评立项工作共支持立项20项，资助的经费1100万元。
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山辉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现在听新闻说啊，目前全国各地的血液供应非常紧张。我想问一下，那比如说像我们献血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激励措施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卫健委医疗应急处处长吴伟来回复一下。吴处长。
12: 无偿献血体现了社会的关注和爱心，也反映了整个社会进步的程度。在鼓励公众无偿献血同时啊，我们也加强了对献血者权益的保障机制，主要是有一是我们完善的优待激励政策体系，目前啊已在全省全面推行了无偿献血的三免政策。所谓的三免政策，就是免费游览政府投资的公共景区，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及免交公立医院机构的普通门诊诊查费。在此基础上啊，我们合肥黄山两市啊，创新实施了一定时长免费泊车的政策。阜阳市啊，部分县对达到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开展了免费健康体检服务。今年五月，我们委也出台了文件，对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进一步提高优待政策。二是优化血费直免服务模式。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啊，提出了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为民服务实施。跨省异地用血的无偿献血者依托全国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信息平台，实现了微信小程序线上办理。我省也构建了医院直免为主、线上减免为辅的血费直接减免工作。三是强化了法规制度的保障，各市啊根据献血法出台了系列的优惠政策，比方说啊，我们合肥市也出台了地方性的献血条例，明确献血者及其亲属的优先用血权。省级层面也正在制定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的办法，建立了临床用血的保障机制。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目前退役军人创业在纳税和贷款方面有没有一些优惠？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的三级调研员吴宇仪来回复一下。
13: 根据安徽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在三年，也就是36个月内，按每户每年24000元的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你可以去当地的税务部门咨询办理。就关于开展退役军人创业贷款进一步支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通知规定，支持个人创业的退役军人、退役军人个体工商户、退役军人创办的中小微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退役军人担任控股股东或法定代表人满一年的中小微企业，可以享受退役军人创业贷款政策。各地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现在已经建立了退役军人信贷需求的推送机制，开通专门渠道接受需求申请，与收到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核实其退役军人身份，与审核确定后的3个工作日内将申请报表推送给申请人的意向银行，实行3+1的工作模式，即3日内快速对接， 一周内禁止调查，及时做出是否受信的决定。如果您有需求，可以前往所在县区退休金事务部门咨询，在属地承办银行中自主选择一家，填写退役军人创业贷申请表办理。
2: 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现在我听说在推行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这和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啊？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的处长安心来回复一下。安处长，
14: 这个支付方式改革啊，实际上是医保基金跟医院之间的结算方式，看起来啊，跟咱老百姓这个看病报销关联度不是很大，但实际上我分析过后呢，可能会体会到后端还是有密切关系的。打个比方来讲啊，医保基金原来跟医院的结算呢，就是医院的医生开了什么检查，用了哪些药品，做了哪些手术，医保基金就按一项一项的啊，采取清摊的方式，属于医保目录里的，那么医保基金按照比例来进行分担支付。那么这种方式下呢，医院都是通过增加收入、增加服务的方式来增加费用的收入。那么现在呢，国家大力推行的叫按病种付费改革，就改变了原来的按项目计算付费的方式，转为呢给看病每一个病种或者是病组啊定一个套餐价。打比方说啊，这个参保人患阑尾炎住院手术，那么医保们呢再根据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和一般性的治疗方式和前三年的平均的这个病种的费用等等因素科学测量，跟医院协商一致沟通好之后呢，大体上确定一个打包的付费价。比如说这个手术是10000块钱，那么医院里无论是发生的这个实际费用是低于10000块钱还是高于一万块钱呢，医保呢都按照这个基准的价格来计算医保基金来结算的部分。这样来讲呢，就是鼓励医院去加强费用控制，去更好的提供服务。那么这个背后跟咱老百姓的关系主要是在哪里呢？第一个，医保部门通过这种医保付费方式的改变来促进医院更有动力精打细算，在医院想办法要用更合理、更有效、性价比更高的方案来治病，那么一些不必要的检查、不必要使用的药品啊，这个就可以省去了。这样来讲呢，就能够为患者的实际费用产生很多的结余，也减轻了患者的费用负担。第二个是呢，保障医疗质量，这个是改革的前提。那大家也不用担心，那么医院为了就是刻意的省钱而去偷工减料，那么无论是医保部门还是我们的行业管理部门，对于医疗的质量都有严格的监管规则和质量评价体系。那么防止医院呢为了片面的去省钱而降低了治疗的效果和服务的质量，那么这样的一些行为，医保呢不仅会拒付相关费用，还会通过协议管理等等的方式来加强这个监管。第三个呢，对于一些复杂的病例，不适合按病种付费标准支付的这种特殊的费用情形，医保也有兜底的啊保障的机制。对于病情复杂，花费的费用啊远超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打包套餐价的这种重病的患者，医保部门也专门建立了特例单一的机制。医院呢可以自主来申请，通过专家评议之后呢，符合条件的可以在按病种付费的标准的基础上来给予合理的补偿，来确保医院呢放心的收治，确保患者的服务质量有保障。那与此同时呢，对于网络上啊这个比较传得多的，那么医保部门对于住院有15天住满了必须要出院啊，那么费用超过标准了必须要出院等等这样一些规定呢，实际上是对医保政策的一种误读和误传。这地方呢也提醒，就是患者啊，参保患者的住院时间啊，必须有这个医院我们的医务人员根据患者的病情的需要和临床的诊疗规范来确定啊，任何的定点医疗机构不得以我们的支付方式改革为由啊，费用控制为由等等，以这样的理由呢来强行要求没有达到出院标准的患者来提前出院。如果患者在住院治疗的过程中遇到了这种情况，也欢迎向我们的属地的医保部门来反映，并且留存相关的证据。医保部门呢也会根据我们跟医疗机构的约定来进行相应的查处和管理。
1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徐军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0: 将军，
1: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2: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5: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2: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6: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听起来有点疼的话题。春夏之交，蜂飞蝶舞，出门踏青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但是一不小心就可能被风盯上。您知道被风蛰伤之后第一件事该做什么吗？是用牙膏、用醋，还是用手拔刺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主题啊，就是风蛰伤的急救和预防。我们将带您全面的认识风蛰伤，学会科学急救，同时呢，了解咱们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特色疗法针对风蛰伤的一些急救处理措施。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副主任护师钱自华钱老师。钱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也感谢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哈。那钱老师，今天因为刚才已经给朋友们预告了，我们今天要说一说风蛰伤的急救处理。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国这个目前风的种类有多少，平时最容易伤人的风又有哪些呢？给我们普及一下好吗？
1: 好的。随着这个我们这个植被和气候的一个变暖，现在呢，已知这个风蛰伤的种类呢，已将近10万种。但是呢，在我跟我们人类接触的，就是主要致伤的有两类，一种是胡蜂科，那么一类呢就是蜜蜂科。那么他们对我们这个人类呢，还是造成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伤害。那么尤其呢，是在这个夏季和秋季，由于这个气温的一个变化，所以呢，对我们这个人类的攻击呢，就是在临床呢，还是遇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病例，那么也是呢，我们一样这样的一个公共的一个突发事件的这样的一个意外伤害吧。
0: 那其实我们知道咱们安徽省有很多，比如说皖南山区啊，或者是一些很多地区都是被这个植被覆盖率也比较高，所以呢，在这些地方呢，可能出现的这个风蛰伤的事件也是相对于城市来说要更多一些，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嗯。
1: 那目前呢，在安徽省这一块呢，我们主要是分布在皖南山区，以及皖西山区的这样的一些，就是植被覆盖率比较高的一些地区呢，发病率会相对高一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其实我们看起来，不太起眼的这个小蜂哈，但是毒性呢却是不小的。那么如果说被我们的蜂蛰伤之后呢，身体会出现哪些反应呢？一般
1: 首先呢，我们被蜂蛰伤以后呢，首先会感觉到一个疼痛啊，就是说这个是根据这个蜂类的情况，刚刚前面也讲到了，我们的蜜蜂和我们的胡蜂，它两类的蜂对我们人呢都是有伤害的。如果说我们一不小心被胡蜂蛰伤，那么它的毒性还是非常强的。那么除了局部的一个疼痛以外，那么我们在临床最严重的一个症状就是过敏。那么它的这个发展速度非常快，就是说这个病人当时会有一些声音嘶哑呀，或者一些喉头发紧的这些症状。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呢，这是一个过敏的一个前期的一个症状。那么就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应该及时的去就医。那么这个是过敏。那么临床上，如果说你这个我们的这个患者他本身他就是一个过敏体质的人，那么在被蜂蛰伤以后呢，我们的蜂毒它有一个致敏性，那么对于这类群体来讲呢，就是应该是及时的去就医。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除了全身的局部的一些症状，那么它还会出现一个什么？全身脏器的一个伤害。那我们在临床最多的呢遇到的就是对于肾脏的一个损害，所以我们在被风蛰伤以后呢，我们要尤其关注尿量，就是这个小便的量，所以呢它是对我们的一个肾脏的一个毒性，当然它对我们的肝脏呀心脏啊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损伤，所以这一块呢要特别的谨慎注意去临床的一个处理。
0: 刚才钱老师说到这个蜜蜂和胡蜂，胡蜂也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经常说那个马蜂，对吧？
1: 对，是的。
0: 又称是马蜂，还有黄蜂哈。
1: 对。
0: 就是我们都知道蜜蜂可能蛰一下，这个毒性没有那么大，但是马蜂蛰了，就像刚才钱老师说的，这个毒性就非常大。那有的人可能觉得，哎，我给蜜蜂蛰了一下，只是红肿一下，但是如果说有的人被马蜂蛰了之后，可能会要人命的哈。
1: 是的，是的，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上，就像刚刚。

0: 主持人讲的，可能你会不同程度的会被蜜蜂蛰上，那么它的毒性相对比较小一点，那么在生活中呢，可能你给蜂蛰上以后，你没有在意，那么也就是仅仅的我们的局部一些红肿热痛，那么我们在家里面通过一个简单的处理，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清水冲洗一下那么如果没有刺的话，那就是用涂些碘伏呀或者百毒帮呀，这些都是可以在家里面一个处理。但是如果被胡蜂蛰上的话，刚刚前面也讲到了，就是说它会出现一些很多的一些全身脏器的一个伤害。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块呢，就是说，如果你出现了有恶心、呕吐，或者说视物不清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是尽快的去就医。那么我们也是建议呢，拨打120。
1: 就是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儿啊，就是被风蛰了一下嘛，可能只是一个局部的感觉，这个皮肤这个红肿哈，最多是疼。但是有些朋友，尤其是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家里自己处理。哎，在这个刚才您说这个处理方法方面，如果说不是特别严重，我们在家可以用清水。那有的朋友还有一种就是问题哈，就是说被风蛰伤之后，我们用牙膏啊、大蒜啊，或者是醋处理伤口，这能解毒吗？
0: 我们一般不建议用这种涂色的，比如说我们的醋去处理。那么同时呢，它会刺激我们的局部的一个皮肤，那么扩张血管以后呢，也增加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毒素的吸收。那我们在现场急救的时候呢，如果没有条件，我们可以用大量的清水，这是最好的一个冲洗的一个方法。
1: 那刚才您说，如果是有刺的话，我们要拔出这个被风蛰伤之后，哈，我们能肉眼看到里面有没有刺吗？
0: 可以的，是可以看到的，因为我们的这个蜜蜂呢，它蛰刺以后呢，它是这个由于它的这个生理结构，它的毒刺呢会留在我们的人体。那么我们在拔的时候呢，一定切记不能挤破，因为它这个毒针里面它会有毒液这个针对蜜蜂。那么胡蜂为什么它伤害性大呢？因为胡蜂蛰人以后，它的这个针刺呢没有留在人身上，它没有这样的一个倒钩，它会直接带走，再次攻击人。这个也就是我们在被胡蜂咬伤的时候呢，就是说千万不能去拍打呀，因为它可以再次的去伤害你，就是反复的去针刺到我们这样的一些我们这样这个听众朋友，就是千万千万遇到胡蜂的时候不能去拍打，它可以反复的去蛰伤我们的人体。
1: 而且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有风的时候，老人就告诉我们，如果说这个蜜蜂蛰了你，你不能去拍打，不然的话，一群蜂都会来攻击你，会是这样一个情
0: 是的，
1: 况
0: 是的，
1: 哈。
0: 会的，会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我们一般的蜂类，它和人类的这个相处的一个模式呢，就是说你不主动的去攻击它，它一般不会主动的去攻击你。所以呢，我们在你遇到拍打的时候，它就会觉得你是去对它造成那种攻
1: 攻
0: 击，
1: 击，所以
0: 所以
1: 他
0: 它
1: 就
0: 就
1: 会，
0: 群蜂
1: 群
0: 拥而
1: 蜂，
0: 至，可能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临床也会遇到一些案例，千万不要去拍打我们这样的胡蜂。
1: 今天通过秦老师给我们的介绍，我们才对这个风蛰伤引起一个这个足够的重视，希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引起足够的重视哈。以前可能觉得，哎呀，风蛰伤最多疼痛一下，忍一忍，或者是处理一下就可以过去。但是刚才听说了，风蛰伤其实它不是小事儿，严重会引发我们刚才说的过敏性休克啊，还有全身的这个脏器功能的损伤。所以呢，万一哈，我们被蛰了，我们到底现场该怎么办呢？
0: 如果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一不小心，就是说你碰到了这样的一个蜂群，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蜂巢，它会建立在一些，比如说一些灌木丛，或者说一些低矮的房屋旁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不小心碰到它以后，我们应该是选择安静的离开。如果说你被单只蜂这样的一个攻击以后，我们要是安静的避开，千万千万呢不要去拍打。那么拍打以后呢，就会遇到有这样的一个群蜂的一个攻击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现场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就是看一下局部的一个症状。那么我们可以在现场取，比如说我们的随身的矿泉水呀，或者是一些自来水呀，我们对伤口进行一个冲洗。那么这个是对局部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处理。就是说是这样的。那么还有就结合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全身的一个症状，因为我们被毒蜂蛰伤以后呢，首先从情绪上来可能会有一些紧张，那么切记 在现场的时候不能奔跑啊，
1: 哦，
0: 你奔跑的时候呢，也会引起群蜂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所以
1: 哦，
0: 呢，我们如果说在这个遇到有群蜂了，那么不小心接触到这样的一个蜂巢，那么你就就地蹲下，那么用我们的衣服呢包裹我们一些裸露的部位啊，
1: 哦，
0: 尤其是我们的头部啊，就是说这个，因为胡蜂它攻击的时候，首先从我们的头面部开始
1: 哦。
0: 啊，所以呢这一块呢一定要注意，切忌奔跑。
1: 切忌奔跑，
0: 对
1: 就
0: 对
1: 是遇
0: 对。
1: 到了。如果说我们去出去到郊外去旅游的过程当中，踏青的过程当中，一旦发生了这种情况的话，千万要沉着冷静，按
0: 对
1: 照
0: 对
1: 钱
0: 对
1: 老师
0: 对，
1: 给大家教的这种方法，您蹲下，用衣服把自己裸露的部分给包裹起来，这样就避免就更严重的攻击哈。如果奔跑的话，可能会攻击的更严重，那
0: 对对对，对，
1: 对身体的损伤会更大。所以这个时候，那还有一点想问一下钱老师哈，刚才您说了，我们冲洗这个风蛰伤的伤口一般用清水，那也有朋友就想问一下，他说是用肥皂水可不可以
0: 我们是这样的，就
1: 呢？
0: 是如果是这个胡蜂的话，它是酸性的，我们可以用一些肥皂水啊，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小苏打啊，这个是可以去冲洗的。就是我们根据不同的蜂类，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在这个建议大家就是在现场的时候，我们不能很明确的时候，我们建议呢是用大量的清水，这个是适用于我们啊蜜蜂、胡蜂都可以这样的一个啊就是冲洗液。就是防止我们选择这样的一个酸性和碱性的呢，醋啊，导致这个局部的一个肿胀的一个加重，毒素的这样的一个吸收是这样的一个状
1: 哦，
0: 态。
1: 也就是说，不同的蜂处理还是有所区别的。
0: 对对。
1: 那还想问问钱老师哈，就是说什么情况下我们必须去医院呢？就是被蜂蛰了之后。
0: 对，这也是我们就是说，想跟各位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去说这样的交代吧，或者是一个注意事项吧。因为大家在认知当中，可能被这个蜂蛰伤或者一个单只蜂蛰伤的时候呢，他可能没有太在意啊，没有在意。我们在临床呢也接诊到过一些患者的蛰伤以后呢，他没有及时的来就医，那么来了以后呢，已经造成了我们的一个肾功能损害。刚刚前面也讲到了，我们的蜂毒呢，它可以对我们的一个肝肾功能的损害，所以我们建议呢，患者呢，就是说在这个出现你比如说食欲下降呀，啊，恶心呕吐呀，或者说我今天看东西不是很清楚呀，啊，出现这样的一些全身症状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而且我们在就医的时候，因为刚刚前面也讲到了，我们的风车上大部分是在一些山区，啊，我们也是建议拨打120，啊，因为防止这个中间呢有一些啊致敏的一些过敏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样会更安全，啊，保障我们的一个生命安全，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也就是说，建议大家最好是，如果不能自己处理的话，或者是有条件的话，还是要抓紧时间去医院去就医的哈，请医生帮忙处理一下，因为我们不知道您的这个蜂毒到底会对您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危害。那么蜂蛰伤之后，我们现场的紧急处理措施又有哪些呢？
0: 刚刚前面也讲到过，就是说我们在被风蛰伤之后，这个现场呢，一般会是在，你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会遇到一些是这个，劳动的时候啊，那么离我们这个目前呢，这个合肥最近的呢，我们接诊到最多的是一些，这个舒城的啊一些患者，那么他们在打板栗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山区嘛，在这个秋季的时候，板栗丰收的时候呢，会去打板栗，那么一不小心呢，他就会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就是
1: 蜂窝，
0: 蜂窝，那是就是无意中的。那么刚刚前面也讲到，我们现场的时候呢，千万就是说不能去拍打去打这样的一个蜂巢。那么在这种劳动的时候，突然的一种意外的伤害，可能我们也没有太多的一些准备，它是一种意外的伤害。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个现场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衣物呀，我们就把这个身体的部位给它包裹起来。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劳动的过程中，那可能有的时候是结伴而行的啊，就是说我的同伴哎被风蛰伤以后，哎我这个时候紧急情况下我去救助，那么去拍打，那么会引起这样的一个群蜂呢，就是更多的二次的一个伤害。所以在现场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呢是就地蹲伏下来，然后呢不要去惹这个蜂群，那么就是说你这个安静的离开啊，是这样的，就是 或者说我们就是说这个
1: 如果说
0: 拨打压力，
1: 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舒城他们在打板栗的过程当中不小心碰到了蜂窝，那么肯定是其中一个人，我们比如说是群体，或者是我们再举个例子是家人一起出去啊，不小心碰到了有一个蜂来攻击他的时候，那他就是采取蹲下然后的措施。那结伴同行的这些朋友要不要注意怎么样去避免蜂蛰伤呢？
0: 需要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蜂蛰伤的时候呢，首先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你首先体验感觉可能疼，
1: 嗯，
0: 那么我们下意识的可能就要是去拍打，
1: 嗯，对，
0: 或者说你的同伴呢可能会去帮助你，
1: 帮助驱赶，
0: 哎，对，这个呢我们在临床也会遇到这些情况，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在一个人被蛰伤的时候，
1: 嗯，
0: 那么接二连三的都会蛰伤的这样的，
1: 嗯，
0: 那么我们也会在每年的这个国庆节啊，就是说大家结伴啊先出去旅游的时候呢，
1: 嗯，
0: 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一群人一帮人都会被蜂蛰伤，那么也就是我们在现场的时候一个是不冷静，
1: 嗯
0: 啊，就是处理的时候呢非常的慌，
1: 嗯，
0: 或者说我们在处理的措施呢不恰当，
1: 嗯，
0: 那么你造成了这个群蜂的一个攻击，
1: 嗯
0: 啊，所以在现场的时候呢，嗯，就是避免二次的一个伤害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安安静静的避开，是这样的一个最好的。
1: 比如说我们结伴一个家庭有四五个朋，
0: 嗯，
1: 就是结伴同行，其中一个人不小心惹到了一只蜂，我们且不说它是蜜蜂还是马蜂哈，
0: 嗯，
1: 就是被蛰了，被蛰了，那就像您说的这个被蛰这个人呢，他本身遇到痛他肯定是要驱赶这只蜂的，
0: 对，
1: 那么驱赶，对，本能的反应。那么其他的这几位朋友一看他被蛰伤了，我们应该如何自救呢？就是不被像您刚才说的一蛰可能这几个同行的人都会被蛰到。那今天这期节目也想教教我们的朋友们，如果说有一位其中的被蛰了，我们其他的这个家人该如何自救，能够预防被蜂蛰伤呢？
0: 对，这个也是我们想说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旅游旺季的时候，
1: 嗯，
0: 那么我们结伴而行，高高兴兴的外出旅游，
1: 对，
0: 是一个很非常喜庆的事情，对吧？所以我们在建议，就是外出郊游的时候呢，尽量的是去穿一些，比如说我们不要太艳丽的颜色，
1: 嗯，
0: 啊，就是说，比如我穿一些白色呀，
1: 嗯，
0: 啊，绿色呀，卡其色呀，
1: 嗯，
0: 那么我们一些女性朋友呢，有一些
1: 为了拍照美美的，
0: 哎，对，美美的，
1: 就会穿鲜艳的，
0: 哎，对，鲜艳的颜色，它呢也会引起蜜蜂或者胡蜂的一个注意，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喷洒一些香水呀，
1: 嗯，
0: 这些香水味很浓的时候呢，
1: 嗯，
0: 那么也会是对这个蜜蜂或者胡蜂呢，它是一个吸引，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呢，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在这个美美的同时呢，也还要注意一下这些意外的一个伤害吧。
1: 嗯嗯。
0: 这个现在这个绿化特别好，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一不小心可能会就被这样的一个蜂蛰伤，所以我们建议，如果是野外的这样的一个郊游，
1: 嗯，
0: 我们也是建议穿一些长袖的，
1: 嗯，
0: 啊，衣裤呀，这样的话会更好的保护我们，这样不被蜂蛰伤，
1: 嗯，
0: 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那如果其中的一位不小心被蛰了以后，我们其他的几位家人是不是也要同时蜷下，不去惹蜂呢？
0: 是的，就是在现场的时候一定是要安静，就是我们家要保持冷静的一个处理，
1: 嗯，
0: 啊，就你因为你这个快速奔跑它会带动起来蜂啊，那么这个蜜蜂呢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性，
1: 嗯，
0: 它一看这个你这样的一个奔跑，它就群蜂就会跟着后面就追起来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在现场如果说也不小心有同伴这样的一个被蛰伤以后，
1: 嗯，
0: 我们还是就是说保持一个切记，就是不要去奔跑引起群蜂，
1: 嗯，
0: 因为我们也在临床遇到过一起来的有七八个人，
1: 嗯，
0: 那么同时出去旅游以后结伴啊现在都结伴来了，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说结伴出行的朋友啊或者是家人啊，如果其中一位不小心惹到了这个蜂被他攻击了，那其他几位朋友也是同样的，千万不要慌张，不要乱叫，不要乱跑哈，就一定要这个沉着冷静，最好也是同样的采取蹲下，把这个自己的裸露皮肤保护起来，这样才能够避免蜂蛰伤哈。
0: 对对，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嗯。那么刚才说到了蜂蛰伤，最好建议是去医院来救治，那有没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呢？
0: 我们说
1: 时效性，
0: 有这样的一个时效性，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在被蜂蛰伤以后呢，我们应该是尽快的一个就医。
1: 嗯，
0: 我们说这个黄金的一个时间段，比如说我们在这个24小时之内，应该是建议呢，就是说你尽快的到医院去处理。
1: 嗯，
0: 那么尤其呢，就是前6个小时，我们也叫黄金 啊，这个6小时，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就医呢，它会减少这个毒素啊，
1: 嗯，
0: 对我们这个脏器的一个伤害。因为风毒嘛，我们不是有的可能就是你可能局部表现的不是那么的啊红肿热痛，我们说是局部的一个炎症的反应。
1: 嗯，
0: 那这个毒素呢，可能通过我们的血液循环已经进入到我们的体内，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还是尽快的就医就是比较好。我们会去针对这样的一个毒风的一个现象呢，包括我们的一些临床的一些化验指标，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肾脏的一些酶学呀，心脏的一些酶学啊，可以帮助我们排查这个毒素呢有没有侵犯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内脏。
1: 嗯，就像刚才在节目之前钱老师也给我分享了一个案例哈，就是一对老夫妻对吧，去就诊是因为其中的一位被攻击了，那家人为了保护他自然也就会去拍打这个风，那拍打风群也就会造成群风来攻击，所以呢也是建议我们朋友们如果遇到了风蛰伤，那如果是一位朋友遇到风蛰伤自己要这个蹲下千万不要奔跑，那其他的朋友也千万不要去拍打去惹这个风群，因为惹到蜂群，这个蜂群的习性呢，他们就是群体来攻击，所以的话就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如果说我们的朋友们在外出旅游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不光是外出旅游，有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山区啊，有一些自己的老宅子啊，时间长了可能也不太去住，偶尔到春暖花开或者是到这个有时间的时候去住，这些老宅子就很容易用有蜜蜂去建蜂去这个蜂窝对吧，
0: 对对。
1: 那如果说大家没有仔细观察到，那也可能就会有这个蜂蛰伤的意外发生，所以呢建议朋友们如果是老宅子没住啊，要回去之后要先观察一下有没有这个蜂窝，如果有蜂窝的话可能自己还不能处理对吧。
0: 对，我们一般建议像这些比较大的蜂巢我们都会要拨打119，
1: 嗯
0: 啊，让我们的消防战士来帮我们去，这个还是非常有风险的，这个尤其是对一些过敏体质的人，那么它的蜂毒会让我们产生这样的一个致敏因素啊，就是过敏性休克，那它会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影响的，就是
1: 不要小看小小的这个风哈，被风蛰伤了还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极大的隐患的，所以呢大家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我们今天健康有道给大家开辟了这样一期节目，也希望引起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足够的重视。好，节目的上半段呢进行到这里，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哈。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被风蛰伤的一些这个处理方法，其实呢咱们安徽中医药大学呢也有一些急救的处理方法，而且还有专门的一些这个中西结合的护理方法，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再请钱老师给我们介绍，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9: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0: 将军，
11: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7: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1: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2: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3: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7: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0: 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健康有道，本期的主题呢是中老年朋友遭遇风蛰伤该如何自救。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护师钱自华钱老师。
1: 钱自华，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安徽省中医药学会急诊分会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护理学会社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从事临床一线护理工作，曾先后担任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病科、急诊科护士长，擅长外科护理学、传染病护理学、急危重症患者急救护理、中医护理、护理教育，积累了丰富临床护理、护理管理和护理教学经验，主持及参与安徽省中医药大学校级科研项目三项，主持校级重点项目一项，主持安徽省中医药传承创新科研项目一项，主持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三新项目一项，护理创新项目两项，发表各类核心期刊护理科研论文十余篇。
0: 听众朋友，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钱老师给我们介绍了风蛰伤的一些急救的方法哈。在这里呢也是总结一句话，就是我们平时出去的时候叫敬畏自然，不惹风，万一惹了别乱动，对吧，钱老师？
2: 是的，是的。
0: 那钱老师想问问，在您这个急诊护理的这么多年里，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风蛰伤的一些案例分享给大家，让我们引起这个足够的重视呢？
2: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是这样的，在这个我们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夏秋季节，那我们在临床呢还是接诊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刚刚呢我也跟主持人分享了，我们在我们周边呢可能是舒城的一些患者比较多，因为他们每年到这个板栗丰收的季节啊，他们要去打板栗，所以呢可能一不小心呢就触碰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风潮，所以呢就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呢是一对这个老人家的这个在打板栗的时候，当时呢我们的这个老伴就是说被风这个胡风蛰伤以后呢，另外一位老人家呢就非常的着急，那么他呢就是又去手去拍打，实际上他这个就是在这个风蛰伤的时候呢没有一些这样的一些预防措施，就是在现场呢他会很急，他就用手去打。那么到了临床来以后呢，我跟这个患者呢也交流过，我说哎呀，因为来的时候小便已经没有了，就是我们整个肾功能已经损害了，这个老人家呢就跟我分享，他说哎呀，他说姑娘，他说有一筐蜂咬了我，因为这个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啊，就是当时看到了以后呢，其实这个还是比较的一个震撼的，就是哎呀，这个全身因为这个风蛰伤以后，我们马上立马这个针眼的周围就变黑，这由于毒素的作用，所以呢这个患者让我印象很深，就来了以后我们很快的就给他上了一个血滤，就是 CRT， 就是肾脏的一个替代疗法，那么所幸呢这个没有生命的危险，那么这个案例呢我也作为在临床待教的时候呢也会跟我们的一些同学去分享这样的，因为我们可能的学生会将来会分到全国各地啊什么的，因为大家在这个就是一般人的认知里面，哎呀被风子咬一下没什么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啊，就打一下，那么因为我刚刚前面也讲到过，就是因为他这个风他的这个习性他就是这样的，他觉得你去打他以后他就觉得你已经在攻击他了，那么他就会群风而出，他就会，这个老人家就当时给我的形容，他就是说有一筐风去，
0: 就整个风潮都出动了，
2: 全部都到他那去，所以他那个头部他是不计其数的一个针，就是风蛰伤的这样的一个针眼，
0: 太危险了。
2: 哎，对，所以他来的时候，就是第一个被咬的是一个女的老人家，她呢反而症状没有这个老人家的症状重，因为她去拍打了，那么这个风就全部去攻击她了，所以她来的时候已经肾功能损害了，所以她是没有小便的，所以呢这两个老人家呢就是一对老夫妻，给我的印象就非常深，因为老人家在这个农村种点板栗打点板栗特别不容易、然后呢我们就这个就没办法，这个已经影响到我们的肾功能没小便了，你肯定要去上这个 CIT 对吧，我们家肾脏的一个替代疗法，那么这个包括我们的，当然我们现在 这个医保也是很好的啊，虽然这样是报，但老人家还是要出点钱，所以呢我们作为临床的护士呢就会非常的心疼他。
0: 嗯，
2: 所以呢我们在会健康教育的时候呢，我会经常的去，尤其是对我们一些书城的朋友，
0: 嗯，
2: 我就说你们在打板栗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去啊，去做好这个预防的一个措施，比如说我们戴个帽子，对吧，
0: 嗯，
2: 预防这样的一个风潮，或者说我们穿这长袖啊，这个衣裤，对吧，就是说一尽量的去避免这样的一个被风之伤的这样的一个意外的一个伤害啊。
0: 嗯，
2: 所以呢在临床上呢我们把这个称之为叫健康教育，因为我们也不想着有二次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嘛，所以呢每每在吃到这个板栗的时候呢，我都会想到，哎呀，这个不容易啊，
0: 这对老夫妻啊，还有这些这个板栗的农民哈，都不太容易，
2: 是的，真的，尤其是我们现老人家，当时这个老人家呢因为有70多岁的嘛，我也看着非常的跟我们的父辈年龄的差不多，是非常新的，所以这个案例呢让我非常很有感触，印象非常的深刻。在这里呢我想跟各位听众包括主持人分享的，也是希望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尤其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大发展背景，可能在农村留了很多的一些老人家，
0: 留守老人，
2: 哎，对，他们对一些啊急救呀这些一些常识可能不是很多，
0: 嗯，
2: 所以呢我就觉得你们在被风之伤以后千万千万的不要去拍打，那么拍打以后呢你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2: 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案例呢我觉得这个非常的
0: 特别典型，要分享给大家，
2: 分享给我们，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快乐老友记也分享给我们各位老友哈，千万一定要提高我们这个科学防范的意识，
2: 对，
0: 不然不知道的话我们这个不小心去拍打了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一个伤害，所以呢今天也是这期节目也是为了起到更好的这个科普作用哈，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了解，
2: 对，希望我们的老年朋友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就是我们就科学的，因为有的老人家呢他可能就接受这些一些新的知识呢可能会相对来讲
0: 滞后一点，对，
2: 所以呢这也是我想把这个知识呢就是传达给我们各位老年朋友啊，当然我在临床的护理的时候呢我也会针对一些老年患者我会跟他多叮嘱几句，其实我说必要的时候我说这个它是一个突发的公共的一个卫生事件，因为有很多的患者会来，那么通过这几年呢以后呢我们的包括我们临床的护士老师还讲，哎呀，护长这几年好像病人少一点，我说这是好事情呀，那说明大家的这个防范意识多了呀，对吧，你被这个风之伤以后这个你说你这有肾功能损害以后他还是对吧，这样的一个我们不想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是的是的，刚才说到的是这个书城地区，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的听友可能觉得，哎呀，我又不在书城地区，我也不去这个山林啊，可能我就会遇到的风险小，其实也不是这样，刚才广告时间呢跟钱老师聊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现在钓鱼的朋友也很多，对吧，
2: 对，
0: 好像还有这样一个案例，
2: 是的，
0: 那钱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
2: 好的，谢谢主持人，是这样的，因为现在这个大家的生活都比较的一个惬意嘛，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代啊，大家可能在过节的时候，哎，几个朋友一起出去钓个鱼，那么我们在这个临床也遇到过一些钓鱼的这样的一个中年朋友啊，就是说中老年朋友，啊，就是说他到那个我们的巢湖啊，我们巢湖大家都知道，我们崂山他去钓鱼，那他这个甩鱼钩的时候啊，他一不小心啊碰到一个蜂巢，那么这个患者呢为什么印象比较深呢，因为他来了以后呢他不光是过敏，他有全身的一个过敏，同时呢有一个肾功能的损害，这个病呢他给我的分享就是什么，他在崂山去钓鱼的时候他不小心甩他的鱼钩碰到了在他头顶上的这样的一个蜂巢，所以这个患者来了以后病情非常的重，那我们也是快速的启动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应急的一个措施，那么也是快速的给他上了一个肾脏的一个替代疗法，那么这个患者呢他是因为去钓鱼的时候呢就是当时这个秋季呢因为年龄不是很大嘛穿的比较少，所以他给我的感觉他印象他是全部在腹部，就是他的这个风全部支在他的躯干，他刚刚跟前面那个老人家不一样，他
0: 头部
2: 他的头部他们这个呢是全部在躯干部，所以来了以后整个这个腹部这个针眼特别的多，所以这个患者呢就是来了以后小便也没有了，同时呢还有一些全身的像这个荨麻疹，就是他过敏，就是过敏，就是前期我也跟大家讲到了，就是他这个蜂毒的过敏啊他跟他尿没有关系，他比如说少，你如果过敏了他少也过敏，那他多也过敏，所以呢这个过敏性休克，那么这个患者就是他不光是过敏，他全身就像我们像大家都有知道

0: 就是喝醉酒以后那样的一种状态，全身的一个荨麻疹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患者呢，也是比较幸运的，因为他这个及时的就医嘛，就是而且他是找对了，因为呢，就是他可能就是说在这个就诊的过程中他没有耽误，他就很快的到了医院以
1: 很
0: 后，
1: 及时的，
0: 哎，对，我们的急救措施就及时的跟上，所以呢，这个患者呢也是啊，你想这个钓鱼嘛，本来是开开心心的，对
1: 对
0: 吧？
1: 呀，
0: 出去
1: 现在
0: 钓
1: 钓鱼的
0: 鱼，
1: 朋友也很
0: 哎，
1: 多
0: 对，
1: 啊。
0: 现在钓鱼的朋友很多，大家都觉得哎呀，我们开车一起到哪里哪里去钓鱼，真的没想到这种意外伤害它
1: 对，
0: 就来了。
1: 是
0: 所以
1: 的。
0: 呢，这个地方呢也是提醒了我们各位的中老年朋友，在享受这个闲暇之余的时候，也要防止我们这样的一个意外的一个伤害，是
1: 对，
0: 这样
1: 是
0: 的。
1: 的，是的。那就刚才说到了我们这些中医这个院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治疗急救的方法，对吧？应该是我们一个特色。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的医院在遇到风车伤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处理的。
0: 对，因为呢，就是刚刚也讲到了我们的风之伤呢，因为这都是一种意外的伤害。大家在这个很紧张的同时呢，他这个就医的途径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前面也讲到了，时间就是生命，对吧？就是我尤其像这种重症的案例啊，重症的案例，它对这个时效性我们还是非常的
1: 对，
0: 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在就诊的这个途径当中呢，我们不能去耽误。那么在这里呢，也跟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就是说一下，我们呢安徽中药大学呢第一附属医院的急诊科的团队啊，我们针对这个毒虫、毒蛇、毒蜂啊、咬伤都有我们的一项这样的一个中西医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啊治疗措施，那么也是取得了很好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疗效。
1: 那中西医结合的一个措施哈，那具体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也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因为呢，我刚刚前面讲到了，就是我们在临床会遇到一些啊，这个啊，就是患者哈，就是说他在就医的过程中，他就不知道到哪家医院去看。这个也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说啊，在这一块，我们在眉山路啊，就是我们安徽省中医院。所以来了以后呢，我们首先呢，根据这个患者的情况，因为这个被风之伤以后呢，我们的患者呢，他不是一个临床表现。就说它可能是各式各样的表现，那我们针对患者的这样的一些临床。

0: 这样的一个清热解毒的这样的一个方子，那么我们会在局部呢，就去除这样的一个就是比如说如果有这个毒针还留在体内的，我们要在这个专业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操作下，要把它取出。那么局部呢，我们会用双氧水去冲洗呀，涂我们的一些院内的一些中药就是制剂，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院内的一个清热解毒的一个方子。那比如说，我们大家身边就是比较能够知道的，比如说我们的金银花，对吧？清热解毒的呀，还有就是我们的菊花呀，对吧？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这个方剂当中都会有体现的。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在中医这一块。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被风湿伤以后，有的患者他可能表现局部肿胀非常的明显，就是他的表现可能因为各个个体它不一样，它的临床呈现出来的表现呢也是不一样的。那么针对一些局部肿胀非常厉害的，那我们还可以配合一些我们中医的一些传统的治疗方法，比如说针刺呀、拔罐呀，这个时候呢可以排除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局部的一个毒素的这样的一个吸收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个局部的一个处理。那么当然了，如果说你出现了一些全身的一些症状，那么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呢，就是一个是刚刚前面讲到的，我们要应急的去处理。那么在中医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外治和内服法，保护我们的一些脏器的一些功能，是这样的。
1: 这里我们的有网友提出了一个问题，想问一问，就是刚才钱老师说的这个针刺疗法在家可以操作吗？我想可能是他想问，比如说他只是风蒸上一下，就像您说的热痛肿胀，他在家可不可以自
0: 不可
1: 己？
0: 以，
1: 不可以哈，
0: 对，
1: 普通
0: 我
1: 人
0: 们
1: 在
0: 不
1: 家里
0: 建
1: 不
0: 议
1: 能
0: 在
1: 操
0: 家，
1: 作的。
0: 不建议在家里面做这样的一些有创操作，因为我们在医院里面这样的一个操作，它是无菌的。那么我们主张在家里面的，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比如说我们被蜜蜂蛰伤，那么它的这个全身的表现呢，一般情况下没有那么重，它可能仅仅的表现为一个局部的一个红肿热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又觉得，哎呀，我这个去医院不方便，那么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比如说我们的药店里面去买个碘伏呀，就涂一下，就是或者用我刚刚前面的讲的急救的时候用清水冲一冲，那是建议在你没有全身症状，没有什么食欲下降呀、恶心呕吐呀、视物模糊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观察的，那么我们不建议在家里面用针刺，因为我们这所有的针刺必须是无菌的，必
1: 这
0: 须是
1: 包
0: 无
1: 括
0: 菌
1: 其
0: 的。
1: 实蜜蜂，您刚才说了，蜜蜂蛰伤的话，它的刺会留在这个皮肤里，也建
0: 对，
1: 议去医院
0: 也建议
1: 请
0: 去
1: 专业的
0: 取，
1: 人士给它操作取
0: 对
1: 出，
0: 对
1: 不然
0: 对，
1: 的话，您取的时候可能就像您说的有倒钩，
0: 对对对，
1: 会造成我们二次的这个
0: 伤
1: 毒
0: 害，
1: 性伤害。
0: 对，
1: 所以呢，只要是被蜂蛰伤，建议我们的朋友们都是去医院。请医生来给观察一下，具体的有没有全身的一些其他的指标异常啊，或者是伤口处理啊，都是建议大家到医院去操作的。
0: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接受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治疗，因为你真不知道它后面会发生什么情况，
1: 而且刚才也说了，在6小时之内，这个
0: 对对，
1: 宝贵的时间不能够耽误，
0: 是
1: 对
0: 的，是
1: 吧？
0: 的，是的，是的，
1: 那除了这个外治，我们中医有没有一些内服啊？就是内外，刚才您说了这个内外结合的方法。
0: 对，我们会来了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意外的伤害，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毒虫呀、毒蛇呀、毒蜂呀，它都是对我们人体它是一个毒素的一个吸收。所以呢，我们中医这一块呢，我们说这个是排毒就是说我们的中药排毒，比如说我们临床用的一些大家也很熟悉的这个大黄，它有个泻下的作用。那么我们临床呢就会把这个大黄芒硝去敷我们的这个我们中医说神阙穴，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肚脐眼。我们用这样的一个中药丸子给它敷上以后，促进这个大便和这个毒素的一个排泄。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的临床，就是治疗这些我们讲的是生物中毒。那么这一块其实它是也是一个中毒的症状。那么它的毒性呢是一个生物毒，所以呢在排毒这一块呢，我们在中医这一块呢也是很好的一个大黄芒硝敷脐，促进一个毒素的一个排出。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外治法。那么内服法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清热解毒方就是清热解毒这个包括我们的一些中药的成分。那么这个呢，我们也是建议呢大家到医院去治疗，不建议在家里面单剂的就买一个中药来喝，那可能它这个效果也不是很好。我是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是正规的去就医。
1: 那这里我们有一位网友提出来的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一些涂抹的可以预防这个风蛰，在户外的话？
0: 可以啊， 就是刚刚前面也讲到了，就是我们在外出的时候，大家现在都是我们说人与自然相和谐嘛，大家可能就在工作之余的时候想跟大自然的一个。

0: 拥抱或者是接触吧，
1: 亲
0: 近大自然是吧？所以呢，可能我经常有时出去也看到我们的一些朋友在草地上搭上这样的一个帐篷，对吧？去这样的一个外出的这样的一个游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些小朋友，对吧？我们建议呢，就是涂一些风油精。比如说我们的花露水啊，这些都是很好的。就是说这样可以有效的驱赶我们这样的一个风蛰伤和虫咬伤，是可以预防的，
1: 可以预防的，
0: 可以可防可治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1: 可防可治。
0: 对。
1: 那还有一位朋友问，他说上次被蛰过敏，以后是不是终身过敏？要不要随身带这些急救的药品之类的？
0: 是这样的，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呢，就是说你第一次被过敏，我们一般视为这个患者呢，他是一个过敏体质。所以呢，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是要注意一点的。你比如说我们在临床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大家到医院就知道，哎，经常会有医生和护士问你，你有没有对什么东西过敏呀？我们就要排除一下这个病人他是不是个过敏体质。所以呢，如果说你第一次过敏的，第二次可能还会过敏，所以呢，这块一定要是慎重。
1: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请钱老师给我们介绍到这里哈。最后有没有什么想特别跟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交代介绍的呢？
0: 我特别想讲的就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在享受这个闲暇旅游的这个快乐的时候呢，千万就是要记住我们的一些意外的伤害可能不期而遇。所以呢，我这期做这个风蛰伤呢，也是这个心意，祝我们的各位老年朋友，希望这个节目对他们有帮助。就是遇到有风蛰伤的时候呢，千万千万要保持冷静。就是不要去拍打，切忌奔跑。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谢谢。
1: 今天通过这期节目，相信我们的朋友们对这个遭遇风蛰伤该如何自救，如何科学的去进行救治的话呢，也是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其实呢，应该说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要记住三件事儿。第一个就是风蛰伤可轻可重哈，过敏和脏器损伤一定要警惕。第二呢，就是现场急救记住脱离、拔刺、冲洗、就医这样一个八字诀。另外野外防风要穿素色的衣服，不要穿太鲜亮啊，可以涂抹一些风油精啊，这个花露水啊，来进行预防。同时呢，中医护理是助我们恢复的最好的途径。所以呢，希望这期节目像刚才钱老师说的，能够对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带去一定的帮助。好，今天的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谢谢钱老师，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谢谢。
1: 好，
0: 再
1: 见。好，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今天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午间的12:30，咱们不见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主演李幼斌、何正军、张光北。
1: 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伊江山岛战役。东海风光，辽阔蓝天，滔滔碧浪，看奇经岛海，风驰虎跃，雄鹰烈烈，雷击龙翔，陆海空直捣金汤，瑞难当。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次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也是一次干净利落的歼灭战。不到20个小时，人民解放军即攻占了国民党军号称攻不破的钢铁堡垒。
0: 在学院的放映室里，李云龙看完了由他设计的战斗计划，在实战中实施的结果很成功，这让他觉得没能参与这场战役而充满着遗憾。
2: 李军长，怕什么呢？战斗经过和你战前分析几乎一模一样，还不都是你打的吗？
3: 别逗了，也就是看看热闹。别人的老婆你敢搂吗？搂了还不犯错误啊？
4: 小张。
5: 李军长，你迟到了。
4: 啊，刚才开会不好请假，这一散会我就来了。
5: 算了，以后注意不许再迟到了，不然我要罚你。
4: 好，
5: 走吧，开演了。今天演的是话剧《带枪的人》。
4: 哦，如今我都成了没枪的人了。
6: 老李，老李，老李，醒醒！我有话要跟你说。
3: 有话说，有屁放。
6: 我问问你，你跟那个小张到底是怎么回事？黏黏糊糊的，一到周末，你看你就像没了魂了似的，找你都找不着。我告诉你，你可是有老婆的人，咱共产党可不允许娶小。
3: 你放屁！我怎么了？哎，他是我们家朋友，我就跟他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我又没干别的。要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6: 你家的朋友，我看那是你的女朋友吧？你可是结了婚的人，你还有资格找女朋友吗？咱们是老战友，我不能眼看着你犯错误。我要是不拉你一把，那我就不够意思了。
3: 哎，得了得了得了得了，老子就知道，娘的，如今谁都能成我老师。课堂上国民党给我上课，这下了课你又成了我老师了。去去去去，哪凉快哪待着。
6: 哎，老李，你怎么？
4: 算了算了，都少说两句啊。我说老孔，你也是啊。我一直记得你是军事主官，没当过政委啊。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也管？老李和那姑娘不过是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吗？这是什么呀？老李，你也是啊，你自己也得注意。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浑身上下哪儿松了都不要紧，就是裤腰带不能松。裤腰带一松了就出问题了，那腰带那底下那玩意儿就好比一把手枪、啊。

0: 很容易走火，一旦走火那就是大事儿。滚！滚！滚！都给老子滚！滚！滚！又你们给我上课啊？啊？都整我老师了？
1: 真怀念咱们一起度过的少女时光。如果没有这个男人，友谊会伴随你我一生，而现在却不可能了。如果把爱情和友谊放在一起供我选择，我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爱情。我可以背叛友谊，但绝不背叛爱情。现在，我张白露只好对不起你了。我爱这个男人。
2: 小张啊，你比我们家小田强多了。我们家小田啊，不是嫌我这，就是嫌我那。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男人？爱一个人，就应该包容他的缺点。田雨有点傻，他总是固执的要用他的行为准则来要求你改变你，这是很失策的。 一个有个性的男人是不需要别人教他如何生活，而应该让他去慢慢体会，他会得出自己的判断。时间久了，他就会明白，无论他那只尊贵的脚气味有多么芬芳，也最好别在外人面前去摆弄它，这样会显得不太优雅。 也容易让对方产生一些不太好的联想。照我看，一个男人喜欢摆弄自己的脚，这没什么，回家摆弄就是了。一个爱你的女人是不应该责备你这种小小的嗜好的。相爱的人之间，连身体都可以互相袒露，更何况一只脚了。老丁。
3: 老丁，啊，看见老李了吗？
4: 没有，你找他干嘛？
3: 他准是又上去了那个女同志那儿去了。这小子再这么下去，非犯错误不可。
4: 我说你也是多管闲事啊，老李去哪儿了，关你什么事儿啊？
3: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4: 咱们是不是老战友？
3: 老战友犯了错误，拉都不拉一把，那还叫什么老战友？
4: 他没那么严重啊。
3: 老李又不是小孩子，还用得着咱们告诉他哪样对哪样错吗？你也太小瞧他了。那小子不明白呀、啊？
5: 我看呐，他什么都不明白，为女人栽跟头的还少吗？
3: 我跟你说，咱们等等再说吧啊，这事儿你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5: 再等啊，怕是就要出大事了。老李，学院里的火势不好，以后啊。
6: 每到周末就到我这来改善一下伙食，我也该替田雨照顾照顾你了。
7: 算了，已经有闲话了。老孔那小子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儿，还威胁我，说要到小田的那儿去告我的状。
5: 这没什么，我也该和田雨好好谈谈了。我们毕竟是好朋友嘛。
6: 你和他谈什么？不要想那么多，老李，你平时学习太紧张，今天是周末，你该放松一下。来，我陪你喝。干嘛要心烦呢？我觉得这是我和田雨之间的事，你要相信。 我们会处理好的。你是个男子汉，不要在这些小事上分心。你是干大事的人，别喝闷酒。来，和我聊点什么？说说这些天你在课堂里又学了点什么军事理论，我挺喜欢听的。
7: 军事理论你也喜欢听？哪有女人对这个感兴趣的？
6: 别太小看女人了。 再说，我也不是一般的女人呐。快说说嘛，或许我还可以和你讨论一下呢。
7: 真的，看来。
1: 我还真是小瞧你了。我现在正在研究大纵深战役理论，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带劲儿啊。教材上说，这是苏联30年代提出的军事理论，就是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你不是说这个人还会拉小提琴吗？说许多女孩子都喜欢他，也难怪，这个人是有两下子。
3: 那你说说。
1: 简单的说，大纵深战役理论就是以杀伤兵器同时压制敌人的防御纵深，在选定方向上突破其战术地府，然后将机械化兵团组成梯队投入交战，并以空降兵实施机降，以求达到预定的战役目的。这都是教材上说的，你可能听着觉得有点绕口。
3: 不，我听着很有兴趣，只是理论性太强了。你说说具体该怎么实施？
1: 在主要突击方向上组成突击集团军，战役布势包括一个冲击梯队，一个发展突破集队，各种预备队和航空兵、空降兵。啊，冲击梯队有几个加强由坦克和炮兵的步兵军组成，用以突破防御的战术地符。发展突破梯队是由几个机械化军组成的快速集群，它的任务是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
3: 那要是战役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突击集团军的规模是否也应该加大呢？
1: 嗯，提得好。你还真是个行家，一句话就问到点子上了。突击集团军进攻地带的宽度一般为50到80公里，纵深一般为70到100公里。二战前，苏军进一步发展了大纵深战役理论，并应用于方面军进攻战役。方面军的编成规模重大，包括3至4个突击集团军，2个以上的合成集团军，1至2个机械化军和坦克军，15至30个航空兵师。如果达到这个规模，其进攻地带的宽度可以达到300到400公里，纵深可以达到200到300公里。
3: 气魄真不小，一个方面军总要有几十万人吧？
1: 当然了，几十万兵力和相应的技术装备组成的突击力量，那真是够厉害的。我们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啊，真是坐井观天啊！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这还不是最大规模的。卫国战争时期，苏军统帅部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纵深理论甚至可以由几个方面军集群实施，突击兵力可以达到上百万。1943年的库尔斯克会战，就是苏军运用大纵深战役理论才打胜的，真他娘的过瘾啊！这辈子要是能赶上这么一场大战役，死上10回都值了。难怪小鬼子一碰上苏联红军就跟纸糊子似的，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
3: 看来学习真是件好事儿。你这个土八路现在也知道这么多了，而且满嘴的学术性语言，像换了个人似的。军事科学真是门艺术。
4: 老丁啊，你看这个老李昨天晚上又那么晚回来，他天天他忙什么呀？半夜三更的。
5: 哎呀，男人嘛，有时脑子一热容易干点出格的事儿，那不过小节问题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再说了，那人老李的私事他又没碍着谁。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去院里给老李打小报告去。我最烦的就是打小报告的人了。
4: 你放屁，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是那种爱打小报告的人吗？我对老李有意见，我就当面锣对面鼓的对他说，我还不怕他不爱听。
6: 老孔啊，又怎么了？
7: 老李，你要是真陪人家看看戏，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可警告你，要是我发现哪天你小子在外边过夜， 那我没二话，我马上给你老婆打电话，让你老婆来一趟。咱明人不做暗事，到时候你别怪我没跟你打招呼。
1: 你小子也不打听打听，咱老李是怕老婆的人吗？啊，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吓唬谁呀你？你吓唬谁呀？
7: 你看啊，这个老李啊，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你看还不听劝了。老李，你，哎。
8: 发成你的了，发成你的了。哎，老李，这是你的。
9: 来，来，把老丁那也给我。
8: 拿好啊。
9: 好。老丁啊，
5: 啊，
9: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啊，战役理论5分，战术理论5分，协同作战5分，后勤补给5分，你小子可以当教员了。
7: 要放假了，二位有什么打算呢？
5: 啊？
7: 哎，你们要是有意去东北，我请你们尝尝吉林老窖。
1: 你小子中状元了吧？啊？我说呢，要你这个样啊，就得院长拿脚踢你，要不然你能考出这个成绩来？
7: 状元可不是我，咱高级指挥系的状元是人家金瞎子。
1: 金瞎子？
7: 是啊，
1: 凭什么是金瞎子？
10: 他才打过几仗啊，一直跟首长屁股后头收拾电报，他成状元了。所以你说这考试啊，你就没法说。
1: 就是啊，
10: 这老毛子有首军歌啊，他反是那个意思，我跟你学学
1: 啊。
10: 这纸上全是开阔地，一股脑的把山头全忘记，到了战场上，10个有9个都拉稀。老李，你成绩咋样？拿有钱？
1: 哎呀，一般吧，反正都及格了。
7: 你看，还卖上关子了，你快给我看看吧。
1: 不给。
7: 这小
1: 除了2个4分的，其余都是5分。哎，这个成绩对于我李云龙来说就不错了。回到家里，我跟老婆孩子也有个交代。
7: 不错。
1: 哎，怎么样？这放假了，你有什么打算？
10: 哎呀，也没打算，四处走走呗。我走到哪儿是哪儿。我一算计，这日子要快开学了，咱就赶紧往回撤。怎么样，老李？跟我一块串串？
1: 不去。
10: 哎，
1: 不去，咱回家看儿子去。
7: 哎，别拿儿子当幌子。
10: 嗯，
7: 想老婆了你就承认想老婆了，回去悠着点。
1: 扯的，咱老李是离不开老婆的人吗？我是真回去看儿子。自从你这小子出生啊，我还没见过他。
11: 哎呀，别哭了，别哭了。我说，你这哪像个小子啊，动不动就哭，这有点像个丫头。
12: 特特，过来。哎，小雪，快抱走！
11: 别哭了，别哭了。
12: 你看你这抱的皱巴巴的，才抱一会儿就弄成这个样子。我告诉你，家里可不是军事学院，特特这孩子文气着呢。
11: 什么特特，这什么名字啊？特特还特务呢？你说叫什么名字不好啊？啊，叫李军、李征、李抗美、李前线，哪怕叫李坦克呢，也比叫李特务强啊。
12: 特特的中文意思是特别特殊，不同一般。谁像你啊，光往特务上想。
11: 哎呀，还中文意思？
1: 那外文意思呢？我看你呀，是学俄文学的。
12: 舒伯特、李斯特，欧洲的大音乐家，跟咱们的儿子也只有一字之差呢。
11: 咱是中国人，起外国名字干啥呀？啊？按照家谱，我这辈儿犯云字，他这辈子就应该犯富字，就叫李富俊。
1: 他爷爷奶奶在坟地里听着这个名字，准高兴。
12: 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我只叫他李特特。
13: 小田儿，我回来了。
12: 哎呀，你小声点，儿子在睡觉呢，别吵醒他了。
13: 哎呀，你说我跟田宝华那几个小子喝酒，这嗓门能小吗？啊，再说了，人家把部队带得不错，我多喝点是应该的。
12: 哎呀，我在做功课呢，干嘛？
13: 咱这不是功课吗？啊，刚才常参谋长还说呢。行了行了，老李啊，别喝了，快回家吧。啊，回家还有功课呢。 我让他们嫉妒。
12: 哎呀，老李干！哎呀，你弄疼我了，你知道吗？
13: 哎，咱这不是做功课。
12: 干什么，老李？哎。
13: 还没睡啊，小天儿啊？嘴怎么撅这么高啊？我喝多了是不是？哎呦，对不起。行了，别生气了，儿子就叫特特，特特就特特吧，啊，不就是个名字吗？反正你管他叫别的名字，现在他也不答应。
12: 我可告诉你，我父母明天来，你这儿子别大喊大叫的，外公外婆可心疼宝贝着呢。
14: 一大早，丁伟就和李云龙的岳父岳母一起来到了李云龙的家。
15: 老李啊，老李，老李，
16: 哎，
15: 你看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16: 哎呦，云龙，二老来了。
12: 哎，
16: 小田儿。
17: 哎。
16: 哎，小雨。
17: 爸爸，你们来了。
16: 这是丁局长。
17: 哎，你好，丁局长。
18: 特特呢？
17: 在里面睡觉呢。
18: 快带我们老两口去看看。
17: 好，进来，进来。
18: 好，谢谢。
17: 哎，妈，进来。
16: 哎，老丁啊，怎么这么巧啊？
13: 真巧了啊！
15: 一趟车过来，一聊天才知道。
13: 来来来，坐，老丁。
15: 哎，
13: 坐。
15: 以后我见的你媳妇儿，那是叫嫂子还是叫弟妹啊？你说这事儿你闹清楚吗？咱俩谁大？我是1910年腊月28出生，你呢？
13: 当然是我大了，那还用问啊？我是1910年正月15出生的，啊，你得叫嫂子。
17: 丁局长，请喝水。
15: 哎，丁伟。拜见小嫂子了，
17: 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家老李啊，经常念叨你，说你呀可神了。
15: 这小子是不是经常说我坏话？
17: 他说啊，你的部队啊凶极了，部队啊过渡口的时候，你们敢架着机枪吓唬友邻部队，有这事儿吗？
15: 那倒有，哪怪他们不懂事儿啊？你说这么窄的渡口，总得有先有后啊。所以呢，主力优先呢。啊，
13: 行了，你就别揭老丁的短了啊，你先陪陪你的父母。我们男人之间啊，还得有男人的话要闹闹。
17: 行行行，你们坐吧。那丁院长，那您自便啊。
15: 哎，好。
14: 宏大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版的兄弟连，一群中国共产党人成就的卓越功勋。您刚才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主演李幼斌、何正军、张光北。一大早，丁伟就和李云龙的岳父岳母一起来到了李云龙的家。
1: 这么漂亮的媳妇搁家里，放心吧。
2: 漂亮吗？我咋觉得一般呢？
1: 你想逮着便宜卖乖了？
3: 怎么样，过得好吗？挺好的。
4: 恐怕不是这样吧？你们两个的文化和教养差距太大。你觉得幸福吗？
3: 爸爸，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这您知道。再说他是我自己选择的，没什么好抱怨的。
5: 算了，不说这些了，说说你的学习吧。学俄文挺好，不光是语言，俄罗斯的文化积淀是很深厚的。你以前没有这个机会了，以后啊可不能放过这次机会。一旦走上这条路，想停都停不下来。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就够你研究一辈子的。
2: 小田，都过来吃饭吧。
3: 知道了。
6: 曹夫人，伯父伯母，我丁伟打小就敬重有学问的人，我的老战友李。

0: 云龙能有这样的岳父岳母和妻子，我定为打心眼里替他高兴。老李这辈子不容易啊，苦没少吃，血没少流，该过个安稳的日子。来，我敬你们一杯。
1: 好，谢谢。
2: 我听说二位军长都在做学问呢，军事学院。哎呀，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缺的是科学家，缺工程师，缺各种管理人才。恕我直言，军人已经够多了，一个朝鲜战争就把国民经济推后了10年，应该把精力。
0: 集中到经济建设上，国计民生啊，再造那么多将军，干什么？老先生，仗不能那么算。你就说朝鲜战争，如果我们当初忍了，让美国人饮马鸭绿江，今天会是个什么后果呢？我是从东北来的，我跟你讲，全中国的重工业。 半数都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美国人的轰炸范围之内，也就是不打也得防御。那好了，鸭绿江有1000多公里的防御线，需要多少部队？这些部队又需要多少开销？而且年复一年，你不知道它哪天打过来。这样下去，我们中国人民的国民生计安在？美国对新中国如此的敌视。
1: 他即使不在朝鲜，他也会在别的地方打，
3: 比如台湾、印度支那。既然要打，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咱们再建设。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1: 啊，爸爸，你要早来几天啊，他们肯定说不过你。可现在晚了，人家刚刚啊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呢。
3: 墨轩呀，隔行如隔山。 你们政协呀，也务虚吧，管什么军事的？
2: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怎么不能谈呢？丁军长，如果我们的争论仅仅是喝白酒好呢？

0: 为什么其他人是如此的愚昧和邪恶？他们为什么要抗拒我们，把他们纳入我们的控制之下？
1: 有意思，老先生把战争叫做有组织残杀。我们为什么不能搁置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呢？哪些政治理论是最好的？哪种政府形式是最好的？当初共产党和国民党如果能搁置这些争论，就不会有后来的三年内战。和美国的关系也一样，应该搁置这些
2: 意识形态的争论，
3: 够了！你这种言论太危险了，说句不客气的话，这简直是反革命，要杀头的。老李，你不要激动嘛，这是在家里，谈的个人看法，你不同意可以讨论吗？老先生，您先说。
1: 作为中共将领，你们有你们的战争观；作为民主人士，我田墨玄有我自己的看法。就目前中国的经济与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相比，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应该把精力集中到国内的经济建设上。无论国际国内， 凡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暂时搁置，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不要以意识来划分敌我，甚至卷入战争，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民族利益啊！
3: 老先生，您提的意见，我是听进去了，是否合理，这我得好好想想。 田先生，我们是军人，不太懂政治。军人就有军人的职责，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这肯定不会错呀。田先生学识渊博，您能否赐教一些军事方面的见解啊？
1: 从来没有单纯的军事问题，军事和政治、外交那是密不可分的。 从防务的角度上看，如果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个军事强国，它必然要构成潜在的威胁。无论它奉行什么主义，它和你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作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将军，应该有冷静的判断力和预见性。
4: 爸爸，您这是指？
1: 我什么也没有指。 我讲的这是军事理论，
3: 有道理，有道理啊！这问题我得好好想想。
4: 老丁啊，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
5: 今天都累了，大家都早点休息吧。
6: 好。

0: 这事儿就算定了。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儿了？啊？你怎么跟我老丈人搞到一块儿去了？
1: 老李啊，你忘了，我们在学院刚被会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月。
2: 我还真挺欣赏你老爷夫呢。甭管他说的对不对，他至少是在宏观上思考战争。老人家的话可以理解吗？
3: 这不是老丁来了吗？我也没送送老人家，你别介意啊。我介意什么呀？人家是将军，我爹我妈，哼，一介书生。
2: 我是真心的想送送二位老人，尽管我们，
3: 你都把这个家当成军事。

0: 司令部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军事命令。你让老人家还说什么？
1: 我不让他说了吗？啊？我怎么没让他说呀？可是你说他说那些干什么呀？我是为了老人家好。
0: 行了行了，人都走了还发狠了？
1: 我发狠了吗？
0: 你就是发狠了。
1: 老丁啊，你帮我出出主意，你说我这个毕业论文想个什么题目好呢？
2: 对不起，我自己的论文题目还没想好呢，你说我哪顾得上你啊？
1: 你小子不够意思了吧？咱们是什么关系？是老战友啊，一个锅里搅过勺子，一个战壕里冬瓜。你忘了万源保卫战那次，你的一个排被敌人围在了一个山头上。
2: 是谁冲过去帮你解的围啊？是亲戚，我还被敌人包围过，手哪有这事儿？
1: 你看你可狗日的，你没良心吧？啊，别人帮你的，你全都忘了，你这像话吗你？
2: 谁让你跟我算老账了？那我就没帮过你啊！
1: 帮过，打平安县城那一次，啊，你帮完了忙，你就跟我算小账啊！一张口就四挺九二式啊！你小子比地主老财心还黑呀！
2: 离开，一番旧账就都算不清了。你只记得送我四挺九二式，啊？你怎么不记得我送你一骑兵营？
1: 哎，那叫你送的，
2: 那可不吗？
1: 哎，
2: 啊，
1: 你只不过是动动嘴，送一个顺水人情。
2: 我说你小子，你是只占便宜不吃亏呀你？
3: 得，咱不提了，行不行？不提了。你我彼此都不吃亏的人，说说论文吧。你不是想让我帮你出一个题目吗？没问题。但我可说好了，两瓶茅台，怎么样？
4: 行，豁出去了，两瓶茅台。
3: 你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呀？就想你老丈人说那话。老人家别看是个文人，真有战略。
2: 别扯了，一个文人能有什么战略眼光？45年，抗战胜利后，我们团是比较早的进入东北的部队吧？
1: 嗯，
2: 和老大哥打过交道。说心里话，老大哥出兵东北战术上确实漂亮，机械化兵团的推进速度惊人，后勤保障能力简直是无懈可击。 受过二战洗礼的苏军将领，在战役指挥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啊，专业指挥程度令人称道，河北几十万关东军那如摧枯拉朽。当时由于我们所处的地位，那自然是拍手称快。可你反过来一想，将来老大哥照原样，要给咱们来一手。 笑得出来吗？
1: 老丁啊，你认为将来有这种可能？
2: 对呀，军人考虑的就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哎，你就从这个思路想。
1: 我这脑子有点乱，这个题目是不是有点出圈了？
2: 我们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外交家，军人只考虑军人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考虑保卫国家疆土，这问题不能算出圈。
1: 有道理。
2: 这是国家利益，
1: 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2: 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谈的国土防御论。大纵深的战役理论，那是进攻理论；我研究的是大纵深的防御理论。
1: 老丁啊，你不会不知道我们和邻国之间的关系吧？
2: 我听说我们老大哥和纳粹德国还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呢，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大干一场。 那是一种政治策略，为的是赢得战争的准备时间。
1: 那你要这么说就没谱了。定条约之前还得琢磨琢磨，
2: 哪个是真心的，哪个是策略，那也太累人了。不如先把自己的院子看好了，甭管是谁，你要无缘无故的往我们家院子里闯，没二话先打出去再说。我不去进攻别人了，那总不能咱们看家护院还成罪过了？
1: 前些日子。 我在班里摸了一下底，
0: 连虎带蒙，还真套出不少情报来。我发现大伙谁都没闲着，大致都有方向了。老罗，老罗的论文题目是坦克师与摩托化步兵师之间的战术配合。孔杰，孔杰的论文题目是战略合围与向心突击。总之啊，他们谈的都是战略战术问题。
1: 废话，军事学院的毕业论文不扯战略战术，扯什么？
0: 总不能扯我的老本行边框吧？
3: 你是不是让我给你出主意啊？啊，你听不听？
0: 哎，
3: 不听了。
0: 你说，你说，你说。你就来个反其道而行之。你说，就你兜里那点东西，你抖了遍了，你都是土渣子，你干不过他们。你扬长避短，我不谈战略战术，谈军人的精神，军人的战斗意志。 这就是你常说的亮剑精神，这比任何战略战术都重要。我们这支军队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才打赢了战争。
4: 对呀，亮剑就是亮剑，讲这个我最有发言权了。好，就谈亮剑精神。
5: 一晃就开学了，丁军长，哎，
6: 招待不周，请多见谅啊。
5: 哪儿的话呢？这还给你添麻烦呢。
6: 哪里哪里。
5: 老婆，咱俩告个别吧。
6: 老李啊，时间不早了，别误火车了。
5: 走了。
6: 啊，好，
5: 再见了。
6: 一路平安。
5: 哎，
6: 嗯，走好啊。
5: 好。
7: 老李啊，那夫妻吵架可没隔夜仇啊。我
8: 看你也是个顾家的人，你这好品德。我想不开吧。
7: 一回到军事学院，李云龙又来到了张白露的家。
8: 小张啊，你上次跟我说那个图哈切夫斯基，你说他还有一段故事，你给我讲讲好不好？
7: 你还想着这位元帅？不知道。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我一闭上眼睛，就好像能看见他。那天你跟我一讲，我觉得这个人是条汉子。
8: 好，那我给你讲讲他和苏联大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故事。肖什么？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肖斯塔科维奇，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大师。他现在还活着。当他还是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学生时，和图哈切夫斯基结成忘年交。那年，他刚满18岁，而元帅已经43岁了。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元帅。 图哈切夫斯基喜欢音乐，也喜欢这位有天才的年轻人。图哈切夫斯基死去之后，肖斯塔科维奇常常带着深切的悲伤怀念这位逝去的元帅。在以后的苏德战争中，在被长期围困的列宁格勒这个城市，他创作了著名的第七交响乐。 当他指挥列宁格勒交响乐团在敌人的轰炸和北极圈内冬季的刺骨寒风下，像在艰苦环境下英勇抗击纳粹军队的苏军官兵们做首场演出时，便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英美盟国特地派出飞机，将第七交响乐的总谱运到纽约和伦敦。 以最著名的交响乐团，在两地同时演出，此举轰动了世界，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军民。人们称它为“列宁格勒交响乐”。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并不反对这个新名称。他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交响乐。” 是关于被围困。

了列宁格勒，我们的人死得太多了，谁也不知道他们葬身何处，即使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为图哈切夫斯基设立墓碑呢？只有音乐能做这件事。我不能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作品，因此我把这首交响乐献给他们。

0: 哎呀，你说你不睡也不让别人睡。哎，你听我说，你坐下。老丁啊，
1: 你看这都几点了？李云龙这小子今天晚上八成就睡在那个女同志那儿。真不像话。
0: 你没证据，不要胡乱猜嘛。他也许去南京看老战友呢。
1: 狗屁！我还不知道。哎呀，
0: 他在南京没什么朋友，倒是他老婆在这一带有一些关系。老丁啊，我就不明白。
1: 李云龙这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吗？家里有那么好的老婆，他还敢瞎整？
0: 没听人家说吗？婚姻就像双鞋子，合脚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你别瞎操心了。
1: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立场都没有啊？亏你也是个军级干部，老战友犯错你连拉你都不拉一把。
0: 包括，你别跟我这儿卖狗皮膏药啊！ 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敢去政治部告老李的刁状，我丁伟从此就没你这老战友。
1: 哎，丁伟啊，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去政治部告状了？
0: 你对着台员唠叨，
2: 我懒得理你。丁伟，你这混蛋，你给我坚持！

宏大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版的兄弟连，一群中国共产党人成就的卓越功勋。您刚才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萝卜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

0: 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

0: 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3: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4: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5: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6: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7: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吧，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4: 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今天老师说话知道吗？好，都过了吗？你乖啊！
7: 啊，生日快乐！
5: 你们
8: OK OK。哎呦！
5: 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 开心。
2: 开心。
3: 刘飞是怎么啦？嗯？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4: 我想。
3: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4: 因为说是是会。
3: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5: 小组委，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6: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7: 保护好了。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1: 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4: 刘翔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8: 啥？
19: 你若被吓
18: 到，啥？
19: 骗避不了。
20: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6: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9: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0: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6: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9: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7: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0: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6: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7: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9: 商家行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0: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7: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2: 谁知道
2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3: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4: 我想试试。
25: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6: 让一下，让一下。
27: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和
0: 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

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

0: 零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1: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2: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3: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4: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5: 我是耕地小卫士。
6: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0: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7: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5: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6: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悚啦。
7: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8: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9: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10: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9: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11: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三多
9: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兄，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兄，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扬。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7: 交关等方面，我们一定要
0: 发。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们守护。
7: 注州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4: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5: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0: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功绩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夜

0: 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5: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6: 恐怖识别诈骗，
7: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8: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9: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9: 不行，违反电影法。
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9: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9: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3: 我是阎维文，
14: 我是吕继红，
15: 我是陶虹，
16: 我是哈辉，
17: 我是张燕，
18: 我是刘媛媛。
1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4: 干杯啊！
25: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0: 海南，我来了！
31: 欢迎来到海南。
2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

0: 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

0: 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1: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2: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1: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3: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1: 哎，
3: 理解，尊重，爱。
4: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8: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7: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9: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0: 过来跟我说说走走。
11: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7: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2: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7: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3: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下出警。
7: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4: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7: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5: 在呢，在呢，在。
7: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6: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7: 一二三。
7: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8: 我这玩意儿怎么不敢说话？
19: 担架，担架！
7: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0: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7: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1: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22: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7: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3: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24: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7: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3: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5: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7: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6: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后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7: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7: 女儿是说我呢，也不命，我这是怎么着？
7: 警铃就是命令，
28: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7: 时间就是生命，
20: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28: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士，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9: 说你他妈会救出来了，
30: 看了消防员来了，我们是其他次了。
7: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31: 火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愿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冲刺，
9: 去造梦，去担当，
10: 去创新，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

0: 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打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8: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6: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0: 胜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1: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2: 海南，我来了！
23: 欢迎来到海南。
2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生。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2: 妈，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1: 妈妈，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

0: 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2: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各位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24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24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7: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体育老师考画知道吗？
9: 真好，都考了吗？
10: 你乖啊！
11: 你们
12: OK， 哎呦，提了三块
0: 呀！
13: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4: 开心，
15: 开心。
16: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7: 我想你。
13: 就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7: 因为生日会。
13: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起来吗？肖建平来，
1: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2: 保护好了。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侠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3: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4: 啥？
15: 你若被吓
14: 到，啥？
15: 骗避不了。
16: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5: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16: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5: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3: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6: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3: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5: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6: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3: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6: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7: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8: 谁知道
17: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9: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0: 我想试试。
21: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2: 让一下，让一下。
23: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5: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6: 诈恐怖识别诈骗嘞，
27: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8: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他500本，
2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9: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9: 不行，违反电影法。
2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9: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9: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

0: 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1: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1: 哎呀，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0: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1: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0: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1: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0: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1: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0: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1: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18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2: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4: 我是阎维文，
5: 我是吕继红，
6: 我是陶虹，
7: 我是哈辉，
8: 我是张燕，
9: 我是刘媛媛。
10: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3: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来来来来来。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它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1: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2: 海南，我来了！
23: 欢迎来到海南。
2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9: 我上的是胡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图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4: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4: 哎，
5: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

0: 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1: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上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水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

0: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1: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2: 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啊，
4: 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张嘴船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有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8: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9: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0: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2: 跟上我们的跑，
13: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7: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在那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内容，
12: 我们一定要
0: 办。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3: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4: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5: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6: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8: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9: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8: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9: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无宣，祈愿和平。

Increased tremendously to such a level.

红吧，不用。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CP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

0: 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1: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0: 等着你们啊。
2: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3: 我们回来了，
4: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5: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6: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2: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7: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2: 哎，长大了呀！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8: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9: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0: 妈，我饿了。
11: 饭菜马上就好了。
10: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1: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12: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1: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0: 妈妈，
9: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1: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2: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13: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9: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3: 妈，我来了。
1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5: 合肥 FM95.5，
14: 淮北 FM92.1，
15: 亳州 FM101.3，
14: 蒙城 FM102.7，
15: 郭阳 FM88.9，
14: 宿州 FM92.1，
15: 泗县 FM92.5，
14: 砀山 FM90.5，
15: 蚌埠 FM87.9，
14: 五河 FM90.0，
15: 固镇 FM94.5，
14: 阜阳 FM99.9，
15: 界首 FM98.5，
1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6: 爱生活，爱健康。
17: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6: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7: 生活百科。

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这五种在家就能做的运动会让睡眠变得更好。在生活宝典当中告诉您，就冲这几点，所有的人都该把荞麦当作主食。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运动到底需要补充多少电解质。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0: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这五种在家就能做

后的运动会让睡眠变好。最新发布的《中国居民睡眠健康白皮书》显示，我国居民的平均睡眠时长普遍偏短，为 6.75 小时，有 28% 的人夜间睡眠时长不超过6小时，睡眠质量也不尽如人意，超60%的人睡眠质量欠佳，甚至有1/5的人属于较差水平。近年来，不少科学研究表明，抗阻运动，比如说深蹲、俯卧撑等一些力量训练，可能是改善睡眠的天然良药。研究证实，抗阻运动呢，有助于改善睡眠。2025年1月，睡眠医学上的一篇文章介绍，研究者招募了一组存在延迟睡眠、觉醒相位阻碍的男大学生。这种阻碍表现为入睡时间晚、起床困难，导致睡眠时间和日常生活节奏不匹配。参与者被随机分为两组，一组进行抗阻运动，比如说哑铃训练、深蹲等，另一组呢进行有氧运动，比如说跑步、骑自行车。实验持续数周，期间呢，通过睡眠日志、可穿戴设备等一些工具，记录他们的入睡时间、睡眠效率、深度睡眠时长和夜间觉醒次数等一些关键指标。结果显示呢，进行抗阻运动的参与者在以下方面有着显著的改善，比如说，入睡时间短，平均比有氧运动组要快15到20分钟入睡，睡眠的效率提升，抗阻运动组的这个睡眠的效率提高了约10%，而有氧运动组呢，则提高了约5%。还有就是深度睡眠增加，抗阻运动组的深度睡眠时长增加了20到30分钟，显著优于有氧运动组。研究者分析认为，抗阻运动之所以更有效，可能与它对身体和神经系统的独特作用有关。抗阻运动通过刺激肌肉力量的增长和身体恢复，不仅缓解身体的紧张，还促进了中枢神经系统的放松，从而呢，让人更容易进入睡眠状态。还有研究证实，抗阻运动能够调节体内的褪黑激素，这是一种帮助调节睡眠的天然物质的水平。同时呢，它还能够减少身体的炎症反应，改善情绪，让人感到更放松、更愉快。坚持的时间越长，抗阻运动的效果就越明显。不过呢，对于年纪较大的人来说，效果可能会稍微的减弱，所以中老年人需要坚持更长的时间。那么接下来的几类抗阻运动推荐您试一试，给您介绍的都是一些在家就能够轻松完成的抗阻运动，希望对您有帮助。第一个是自重深蹲，双脚呢与肩同宽站立，脚尖自然向前，缓慢地弯曲膝盖下蹲，可以想象呢自己正在坐椅子，直到大腿几乎与地面平行，保持背部挺立，腹部要收紧，再通过下肢发力恢复站姿。第二个就是墙壁俯卧撑，您呢可以面对着墙壁站立，距离约1步，双手呢与肩同宽，撑在墙上，身体呈直线，慢慢地弯曲肘部，胸部靠近墙壁，再推回原位。这个动作呢，适合力量比较弱的人。第三个就是弹力带划船，将这个弹力带呢，固定在一个结实的部位，坐在地上，双腿伸直，腰背挺直，双手呢握住这个弹力带的两端，逐渐将弹力带向后拉，肘部后移，挤压肩胛骨，然后再缓慢地放回。这个动作呢，可以锻炼我们的背部肌群。还有一个是
臀桥仰卧，您呢可以躺在地上，双膝弯曲，大概是90度，脚掌平放，双手呢置于身体的两侧，然后缓慢地抬起臀部，直到肩膀、髋部、膝盖形成直线，在顶点收紧臀部和腰部，保持1到2秒就可以缓慢放下。最后呢就是哑铃推肩，如果没有哑铃的话呢，也可以用水瓶来代替，站立坐都可以，双手呢举哑铃或者是水瓶，举至肩部的这样的一个高位，掌心向前向上推到我们头顶，直到肘部最终伸直，然后缓慢的放下。这个动作呢可以改善我们的肩颈的紧张，加强上肢的肌肉力量。在进行我们刚才说的以上的动作训练之前呢，一定要记得评估自己的身体，如果有异常情况要听从专业医生的建议。科学研究已经证实，每周3次每次20分钟的家庭锻炼可以启动睡眠优化的良性循环。所以说从今天开始用一组抗阻训练，为夜晚的深度睡眠做好准备吧。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就冲这几点，所有的人都该多把荞麦当主食。我们说到健康的主食，荞麦绝对能够排得上号。荞麦呢，起源于我国，至今呢已经有4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作为明星主食，荞麦近几年呢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青睐，用它做荞麦饭、荞麦粥、荞麦面。不管是减脂期还是日常饮食当中都是不错的选择。通常吃荞麦对我们的健康到底有哪些好处呢？与其他的主食相比，荞麦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来说的是常吃荞麦对身体有哪些好处。荞麦呢是蓼科荞麦属的草本植物，也叫做乌麦荞子，食用的部位呢为种子，通常是被当作杂粮来食用。如果把荞麦当作主食的一部分，不仅能为我们提供更为丰富的营养，还有更多的健康益处。第一，维持肠道健康。荞麦的膳食纤维的含量在主食当中算是前排了，是大米的10倍以上，也比玉米、黑米、大黄米、小米、高粱等更高，可以称它为通便主食。并且呢，荞麦还富含抗性淀粉，这种成分呢也属于膳食纤维的一种，具有益生元功能。抗性淀粉呢在小肠当中不能够被吸收利用，在结肠当中会被微生物菌群发酵，增加短链脂肪酸的水平，并且降低肠道的 pH 值，抑制致病菌的生长繁殖，同时呢可以促进肠道益生菌的生长，有利于预防结肠疾病，维持肠道健康。第二个就是平稳血糖。荞麦的升糖指数为54，属于低升糖指数食物，对控制血糖有利。荞麦当中的黄酮类的物质具有稳定的血糖作用，特别是苦荞麦黄酮类的成分含量更高，均含有糖醇分子，在胰岛素信号传导的工作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研究人员将患有2型糖尿病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平均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早餐呢食用荞麦类的主食，对照组的早餐食用小麦类主食。在早餐过后4个小时统一食用标准化午餐，
在两餐之后均检测血糖，结果发现呢，实验组的餐后血糖更为平稳。还有研究提到，荞麦饮食干预有助于改善血糖水平，建议呢每天至少吃40克，并且呢坚持至少12周，效果会更好。另外呢，改善血糖水平对减肥和控制体重也有帮助。第三个就是有利于控制血压。荞麦饮食干预能够降低收缩压，荞麦的钾的含量会比较丰富，为100克401毫克，是大米的近4倍，对控制血压有利。并且呢，荞麦当中还含有芦丁等一些类黄酮的成分，伽马氨基丁酸和荞麦蛋白及其酶解后生成的多肽等，这些成分呢，对改善血压水平都有帮助。第四，调节血脂。荞麦黄酮呢，可以降低血液当中总胆固醇的含量，调节脂质代谢。也有动物实验显示，荞麦糊皮素呢，能够显著调节高脂膳食大鼠的血脂异常，改善脂质堆积，也能够改善非酒精性脂肪肝相关的生理指标。最后一点就是抗氧化。荞麦当中的酚类化合物、黄酮类的化合物具有抗氧化的作用，有助于帮助身体清除多余的自由基。并且呢，荞麦烘焙之后，黄酮的含量会有所增加。热甜荞麦的总黄酮的含量增加的幅度为73.53%，熟黑苦荞的总黄酮量的增加幅度为95.05%。在荞麦的摄入量的方面，我们平时呢做米饭的时候，直接抓一把代替部分大米就可以了。女性朋友的手抓一把的荞麦约为25克。另外呢，对于肤质过敏的人群来说，荞麦也是非常友好的，因为荞麦不含肤质，肤质过敏的人完全可以放心吃。那么荞麦比大米好在哪儿呢？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荞麦和我们常吃的大米相比，虽然说二者呢可以提供的热量都是差不多的，但是荞麦的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E 以及矿物质、钙、铁、锌、钾、镁等一些营养都要比大米要丰富。除了以上我们熟知的营养之外呢，荞麦还富含黄酮类的物质，特别是芦丁，它的含量呢占荞麦总黄酮的50%到90%。这些成分呢能够降低毛细血管的脆性，改善微循环。那还有人会问，哪种荞麦的品种会更好一些呢？现在市面上的荞麦通常有甜荞麦，也就是我们说的普通荞麦，还有一种叫苦荞麦，也就是我们说的达达荞麦。那么甜荞麦的果实比较大，三棱形的棱角比较明显，表面与边缘平滑光亮。苦荞麦果呢，它比较小，三棱形不明显，表面粗糙，没有光泽，棱呢呈波纹形，中央有深的凹陷。根据文献显示，二者呢在营养上，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等的含量都是差不多的，粗淀粉的含量均在70%左右，粗蛋白的含量均在15%左右，粗脂肪的含量均在2.4%左右。在黄酮和多酚物质含量上，二者差别比较明显。总黄酮的含量上，甜荞麦为100克8.23毫克，而苦荞麦呢则高达每100克125.33毫克，是甜荞麦的近15倍。总多酚含量上，甜荞麦100克为40.07毫克，而苦荞麦为107.24毫克，是甜荞麦的2.68倍。
二者相比呢，苦荞麦的营养价值更高，只不过呢，因为

它的黄酮类的化合物含量比较高，所以呢有一些苦味儿。如果你能够接受苦荞麦的味道，推荐多吃苦荞麦。总之呢，荞麦是非常优秀的主食，如果做饭的时候直接抓一把代替部分大米，就能够帮助你控制血糖、血压、血脂，还能够减肥和预防便秘，真的是很贴心。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说的是运动到底需要补充多少电解质。最近几年呢，异常高热天气和马拉松等一些运动热潮带火了补充能量和电解质的饮料，但是面对各种各样的产品和广告，大家应该如何理性选择呢？如果我们将人体啊比作一个机器，当输出功率达到满负荷的40%到60%，或者是说心率达到了每分钟140到160的时候，算作是中等强度的运动，超过这个就是高强度运动。适度的中高强度的运动可以有效地提升心肺的功能，而且呢，有助于骨骼和肌肉健康。根据《中国人群身体活动指南》的建议，6到17岁的儿童青少年，每天至少60分钟中等以上强度的身体活动。18到64岁成年人，每周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或者是75到150分钟高强度或等量的组合运动，相当于每周中等强度的运动5次，每次1个小时。比如说慢跑、骑自行车、登山、爬楼梯、游泳等等。中高强度的运动出汗的速度会比较快，如果持续时间长，或者是运动环境高温高湿，容易出现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在长跑、足球、篮球等一些中高强度的运动当中，抽筋儿甚至猝死都与此有关。从事这些运动的时候，除了补充水分，还需要适量的补充电解质。此外呢，有很多的研究表明，在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适量的补充水和电解质，有助于提高运动表现，并且呢，加快运动后的机体恢复速度。那么，补多少电解质合适呢？这个问题呢，其实没有准确的答案。一方面呢，排汗的影响因素比较多，包括性别、体重、温湿度、运动类型等等。比如说，不同温度下的排汗量可以相差3倍。如果说按照较低的汗液电解质的浓度来推算，一升的汗液大约是丢失500毫克左右的电解质，这个可以作为普通人运动补液的粗线条来参考。补的不那么准也没有关系，人体本身呢就是一个巨大的电解质的缓冲池，维持内环境的稳定是它的基本功能。电解质多一点儿少一点儿不会有什么关系，都能够满足日常锻炼的需求。除了水和电解质，运动补水的产品呢一般都会强调渗透压和糖。现在市面上的主流产品呢是人体等渗的，也就是和人体内环境的渗透压是一致的，这样呢可以提高水和电解质的吸收效率。同时呢，会添加少量的糖分，葡萄糖有助于肠道对钠的吸收，也可以对肌肉提供一些燃料。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每15到20分钟喝几口就可以了。总之呢，运动补水补电解质确有必要，但前提是运动强度和运动时间足够。
对于多数人而言，主要的问题并不是如何补，补多少，而是运动量不足够。每天中等以上的强度一个小时，是首先需要提上日程的关键所在。如果中高强度的运动一个小时或者是以上，最好呢在喝水的同时能够补充一些电解质。选择含电解质的饮料也不要太挑剔，依照我们刚才所说的指引就好，最好呢带有少量的糖。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7: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7: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

0: 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

0: 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4: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 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东宇报道。
6: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6: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7: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9: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8: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9: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1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

0: 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President
4: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5: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6: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4: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1: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8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8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1: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2: 听今天，知全天。
7: 中国之声，今天。
8: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东宇，主播尹琦、程亚。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更好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梁延顺、王清县与部分院士专家举行工作座谈。
2: 梁延顺、王清县与李文清、李世宏举行工作会谈。
1: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1次常务会议。
2: 王清县在蚌埠市开展街访下访活动时强调，用心做好信访积案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1: 量子计算优越性遥遥领先全球最强，我国成功研制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
2: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5月14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在合肥与出席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数据空间研究院科技委员会筹备工作会议的院士专家举行工作座谈。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更好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任清华参加。座谈中，周志新、柴洪峰、孙宁辉、程学奇、刘祥龙、江涛等院士专家先后发言，交流心得体会。围绕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提出意见建议，大家一致感到，近年来安徽依托丰富科教资源、良好创新生态，积极支持和推动量子信息、聚变能源、人工智能、数据空间技术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取得了明显成效，表示将把自身所长与安徽所需结合起来，深化与在皖高校院所和企业合作，携手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强高能级创新平台，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贡献更大力量。梁延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基础研究作为整个科学体系源头、所有技术问题总机关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落实落细座谈会精神，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聚焦打造三加 N 科创引领高地，深化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提升日新江淮科创沙龙多元功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推动更多从一到十、从十到一百的跃迁升级。希望院士专家发挥自身优势，牵引带动更多优质创新资源在皖布局，前沿科技成果在皖转化，高层次人才在皖集聚，助力安徽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
1: 安徽台消息，5月14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在合肥与中国融通集团董事长李文清、总经理李世宏一行举行工作会谈，省领导王东伟参加。梁延顺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李文清一行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中国融通集团把安徽作为战略布局的重要区域，在城市更新、现代农业、医疗健康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安徽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中国融通集团继续发挥资源、技术、管理等优势， 加快在皖资产盘活利用，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共同谱写央地合作新篇章。李文清、李世宏表示，将对接安徽发展需求，加大投资布局力度，提高资产运营效能，促进双方合作机制化、项目化，更好助力美好安徽建设。
2: 安徽台消息，五月十四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审议12345热线质效提升十项措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意见等。会议指出，12345热线是畅通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的直通线，要按照中央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标准，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高效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更好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省政府负责同志、各厅局负责同志要主动接听热线来电，带动政府系统领导干部倾听民生民意，督办疑难诉求，化解矛盾问题。要构建跨部门、跨层级的群众诉求全流程闭环办理机制，加强群众诉求的梳理分析和深度研究，推动诉求办理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智能化。会议强调，要按照省委建设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部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一体推进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建设结构优化、布局合理、安全韧性、绿色可持续的产业体系。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持续推进产业开放，促进新经济业态发展和场景大规模应用，构建完善产业生态体系。要完善统筹推进工作机制，因地制宜进一步选准产业主攻方向，推动15-5时期我省产业发展取得新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按照中央及省委部署，五月十三号，省长王清县赴蚌埠市开展接访下访活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聚焦群众急难筹判，用心做好信访积案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以扎实作风和实际成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在龙子湖区信访局，王清县采取带案下访、随机接访形式接待八批次来访，面对面听取群众关于社保缴纳、拖欠工资、房屋征迁等方面诉求，详细询问事项办理情况，与属地责任人、法律专家等深入会商，逐一研究提出解决方案。他叮嘱有关方面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依法依规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推动惜访惜诉、案结事了、事先双结。接访后，王清县听取了蚌埠市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情况汇报。他指出，信访工作承载着群众的信任与期盼，要坚持有访必接、有诉必理、有难必解，大力推进中央巡视移交、中央层面信访移交等信访建办理，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信访积案化解的实际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各级政府要自觉强化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意识素质能力，加强信访问题分类梳理，常态化做好分析研判，找准群众反映突出的共性问题，着力补齐制度和政策漏洞，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以政府的法治诚信带动法治社会、诚信社会建设。 王清县还走访了蚌埠市西磁科技、仙动联科等企业，了解高性能传感器芯片研发设计、生产经营等情况，听取企业意见建议和有关诉求，勉励企业强化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品迭代升级，叮嘱当地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真心实意解难题、优服务、减负担，助力企业发展壮大。
2: 安徽台消息，5月14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2次主任会议在合肥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小明和秘书长杜延安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草案修改稿，安徽省实施中

0: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安徽省知识产权保护与促进条例草案，安徽省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安徽省节约用水条例修订草案审查意见的汇报，关于安徽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安徽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马鞍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跨市域轨道交通运营和执法管理若干问题的决定审查意见的汇报，决定将上述法规案和报批准法规提请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审查。会议听取了关于检查安徽省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汇报，关于一府两院工作人员2025年度述职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人事任免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决定将上述执法检查报告、述职报告和人事任免案提请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会议通过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建议议程和日程，决定此次会议于5月20号到22号在合肥举行。
1: 安徽台消息，5月13号到14号，省政府副省长张曙光深入安庆、铜陵市调研指导防汛抗旱准备工作，巡查险工险段除险加固、排涝设施运维等渡汛备汛情况，督导长江十年禁渔。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全面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持以群众满意作为衡量政绩的核心标尺，确保政绩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安徽台报道。
0: 亳州市谯城区坚持把为民办实事、为企优环境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聚焦群众和企业的急难筹判问题，建立走访、收集、办理、审核、解决一类事的闭环链条，真开门、真办事、真治理，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暖民心的务实举措。亳州市谯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张超，
2: 坚持把学习教育作为锤炼党性、校正方向的重要政治任务，运用以党王、以文章、以条链、以盘棋四个以工作法，教育引导圈取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滁州市莱安县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真功求实效，较真碰硬查问题剖根源，逐项制定整改措施，创新设立转作风促发展往前赶曝光台，围绕人居环境、项目建设、干部作风等重点，锲而不舍推动问题改到底、改到位。滁州市莱安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王文军，
3: 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政绩，常态化开展防汛入村和领导干部大街访活动，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群众急难筹办问题化解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滁州市青阳县坚持将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急难筹判紧密结合起来，突出问题导向，引导党员干部以学促改、以改促干，通过健全问题闭环解决机制，强化跟踪问效，实行消耗式管理，让党员干部在服务群众一线锤炼过硬作风，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滁州市青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程玲，
4: 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优化专班各组分片联系指导机制，加大下层基层一线走访的力度，推动学习教育落地落实。
1: 历经三年的潜心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团队再次实现了对9章系列光量子计算原型机的迭代升级，成功研制出9章4号，它在处理同样特定复杂问题上的速度只需25微秒，也就是不到眨眼时间的万分之一。而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则需耗时超过10的42次方年，

0: 5月13号晚，这项成果发表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安徽台报道，
1: 相比3年前可操控255个光子的9张3号，再次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的9张4号，可操控的光子达到了3050个，量子计算优越性在国际上遥遥领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9张团队成员刘华亮。
2: 我们对光量子世界的操控能力提升到了3000光子的新量级，我们采用了时空交织的巧妙设计，在物理系统复杂度大幅下降的成本优化下，反而实现了系统规模与计算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0: 更为关键的是，9张4号不仅仅是运算快，它还较好地解决了传输过程中光子损耗这一国际性难题。因为随着光学网络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光子在传输和探测过程中损耗严重，纠缠被破坏，从而大幅削弱计算能力。 此次团队最大的技术突破在于首创了可编程时空混合编码架构，研发了高效率的光参量振荡器光源和时空混合编码干涉仪，实现了连接度的立方级扩展，使得量子计算优势可以在更大规模上持续存在，并将系统总效率提高到 51% 这也是在同类工作中实现了最大的系统规模与最高的系统效率。
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我们证明了，在这样一个大规模扩展中，关键的指标超低损耗能够得以保持。9张4号本身的技术溢出，也为后续的容错量子计算奠定了基础。
4: 量子计算优越性的确立不仅取决于量子硬件本身的提升，更依赖于与经典计算最强算法的持续竞赛。这也是潘建伟、陆朝阳团队从9张1号到9张4号一直努力的核心目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
3: 在之前的9张1号中，我们证明了一个关键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实现？在最新的9张4号中。 我们解决了一个关键的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扩展？相比之前国际最好的水平，9张4号在关键指标上，无论是光子数和模式数，都比之前国际最好的结果超过了至少10倍。
0: 9张4号的问世再次证明中国光量子计算稳稳地站在世界最前沿。时间拨回2020年，9张1代诞生，首次在国际上实现光学体系量子计算优越性。2021年迅速推出的9张2号可操纵光子数达到113个，运算速度相比前代提升了1亿倍。 2023年，9张3号操纵的光子数再提高到255个，并尝试解决图论等实用数学问题，从单纯算得快向用得上过渡。6年3次升级迭代，不断刷新世界纪录。科学家们用实力证明了中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它的每一次更新都不仅仅是速度的提升，更是技术边界的突破。5月14号。 第26届合肥装备制造业博览会在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30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同台竞技，展览全球装备制造前沿成果，呈现智能制造的最新产品与解决方案。请听报道：
5: 格斗、跳舞、倒立、翻跟头，语数公司的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在展会现场一亮相，就成了全场的焦点。 这也是语数机器人首次参加合肥智博会，全系产品悉数到场，展现 AI
6: 与机械的完美融合。安徽羽翼科技集团经理刘天宇：安徽的这个机器人很有特色，也比较有优势，所以来进行一些交流学习。其二是安徽的制造业行业，这个发展的态势很好，也有很多这种应用场景。通过展会的推荐，来拓展我们这个整个的机器人的市场。
5: 交流技术、拓展市场，合肥智博会已连续26年举办，在国内外装备制造业企业中小有名气。除了国内头部企业和行业新锐，日本的新式机床、德国的光学仪器、瑞典的测量技术，历来都是展会的常客。此外，晚自浩企业更是把合肥智博会作为权威平台之一，发布和展示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最新成果。 在恒大江海公司展区摆放着一台长约15米、重约10吨的五合一智能大型潜水电泵。这款全球首台套产品功率达到4500千瓦，前身超过1500米，代表了当今世界电泵制造的最高水平。合肥恒大江海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黄福阳。
1: 我们的智能大型潜水电泵可以把水下含磷酸量56%的水直接给它抽上来，扬程的话是达到了1000多米，流量的话呢，每小时的话是超过1000立方米的，目前是领先全行业的。
5: 第26届合肥装备制造业博览会以数字赋能完美制造为主题，为期3天，共吸引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企业参展，从数控机床到智能加工，从核心零部件到整线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智能制造的前沿趋势与应用实践。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展会特别设置了首发首秀环节和展区，16家企业带来了28款突破性技术成果。南京客商程景。
2: 展会的面积挺大，整体的产品也比较齐全，那来到这边呢，确实也能找到很多适配我们这个传感器的这些机械，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5: 安徽省机械行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冯婉东。
3: 现在我们高大装备在全国大概排在前6，把我们这个展会打造成全国高大装备制造的一个展示平台，对我们的安徽这个制造业有个大的促进作用。
4: 5月13号，时代楷模徐从祥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安徽农业大学举行，省直相关单位负责人、安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青年科研工作者代表等400多人在现场聆听报告。请听报道。
6: 报告会上，徐从祥深情回顾了自己50余年扎根农村、3代接力种粮的奋斗历程，表达了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坚定信念。报告团成员乔玉强、常兴铎、张伟、徐旭东、方欣等也相继从不同角度深情讲述了徐从祥的动人事迹。时代楷模的精神力量引发全场强烈共鸣。安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学生陈娇阳。
7: 学习徐从祥爷爷先进事迹后，我深受触动。徐从祥爷爷扎根田野50余年，以粮为志，以农为业，带领乡亲们增产增收。我们要以徐从祥爷爷为学习榜样，夯实专业本领，聚焦病害防控，发展绿色植保，守护我们的粮食作物健康生长。
6: 安徽农业大学青年教师陈翔。
8: 聆听徐从祥同志的先进事迹，我深受感动。作为青年教师党员，我将以楷模为榜样，坚守教书立德初心，深耕小麦栽培技术研发与推广，为守护国家粮食安全贡献青春力量。
6: 徐从祥是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是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时代农民典范。大家表示将认真学习徐从祥同志先进事迹，让榜样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安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张庆亮。
9: 报告团的深情讲述让我们体会到了科技兴农、藏粮于技的重大作用，传承好这样一种精神，弘扬好这样一种精神，让我们的学生在未来走向社会的过程当中能够涌现出呢更多这个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农人。
10: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垃圾分类重在习惯养成，难在持久深入。如何让绿色理念从耳边听变为心中记？安徽各地积极探索创新宣传方式，持续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普及分类知识，推广经验做法，推动生活垃圾分类成为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好习惯。请听报道。
11: 塑料瓶罐
12: 是什么？
13: 也属于合肥
12: 的。对了，我们给拿这些给叔叔。
6: 在合肥市包河区方兴社区君悦府小区，一场转盘加答题加回收三位一体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火热开展。居民答对转盘上垃圾分类相关知识的问题后，即可获得逐渐参与投壶游戏，投中不同数量可以兑换垃圾袋、香皂或洗手液。这种知识加技巧的闯关模式，让分类知识入脑更入心。合肥市包河区方兴社区君悦府小区居民朱功臣。
14: 基本上都答对了，这个活动办得很好，对我们在今后的垃圾处理上面确实有很多的帮助。
13: 在小区的另一侧，智能回收机兑换点同样忙碌。居民带来的纸箱、塑料袋、旧书等可回收物扫码即可入账，达到3公斤以上还能兑换生活用品。这些可回收物将被运往分拣中心，加工为再生原料，让垃圾变废为宝。合肥市包河区方兴社区瑞安居委会主任刘瑶：
15: 今天大家参与热情度都非常高，那一上午的话，我们也是回收了超过这个15公斤的这个可回收物，真正实现了这种源头减量。这样的活动既让居民得到了实惠，又让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对推动社区绿色低碳发展很有意义。
13: 垃圾分类宣传先行，安徽各地因地制宜创新形式，在宣传引导上不断探索，推动分类理念走进基层，贴近群众。在亳州，亳州学院教育系的学生志愿者将垃圾分类与创意绘画相结合，在小区内的石球、井盖、路面上进行创作，让这些户外静态设施成为传播垃圾分类理念的窗口。亳州学院教育系学生王凯凯：
16: 我画的主题是绿水青山，垃圾分类你我同行，希望路过的居民，尤其是小朋友们，看到这些画能多了解一点垃圾分类的知识，慢慢养成好习惯。
13: 在阜阳实验中学府前路校区，50多名学生来到阜阳大分野废旧家电拆解及资源再生利用项目地，走进企业大数据中心、监控中心和生产车间，近距离观看废旧家电分类、拆解、破碎、提纯、再生的全过程。阜阳实验中学府前路校区学生韩顺：
17: 学到了很多课本上没有的环保知识，以后我会把家里的废旧家电交给正规机构回收，也会向身边同学、家人宣传环保知识。
13: 从互动游戏到环境营造，再到研学实践，一系列接地气的宣传方式，正在让垃圾分类从新时尚变为好习惯。安徽将持续创新宣传方式，推动绿色理念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真正把垃圾分类这件关键小事办成深入人心的民生大事。
4: 中央媒体看安徽。5月14号，法制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矛盾化解告别马拉松，马鞍山市高效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报道了马鞍山市持续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实体化建设，采用一张清晰管用的法治化路线图，简单矛盾当场调，复杂矛盾联合调，调解不成的则引入仲裁、诉讼等法定途径解决，聚焦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闭环，通过平台集成、力量整合、机制创新，集成搭建多平台合一的县级综治中心9个，乡级综治中心48个，真正让矛盾的化解告别马拉松驶入快车道，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1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徐军，主播静书言心。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实惠日来了，认准中国石油实惠日，每月三波惊喜，逢十准时上线，充值999元起就有专属券包，品质燃油配超值福利，每一程都超省心，赶紧锁定日期来加满能量与惊喜，中国石油为美好生活加油。
1: 养老规划要趁早，省钱省心没烦恼。
2: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当年最高节税5400元，存款理财基金保险50多款专属产品任你选，
1: 三分钟开户超便捷，存2元解锁专属礼遇，赶快行动吧，
2: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95588。
3: 姑娘，这是啥宣传呀？是不是该交医保了？
0: 阿姨你好，是，2025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缴开始了，现在缴了，2026一整年的健康都有保障。
3: 我家儿子自由职业，自己做自媒体，一直在缴这个医保，多一份保障嘛。
0: 是的，阿姨，健康无小事。2025年。安徽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到12月31日截止了，只要在这个时间内及时参保缴费，就能享受2026全年医保待遇。
3: 我回家提醒下我儿子，今年别忘了缴费。
0: 阿姨，今年个人缴费还是每人每年不低于

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早间7:33，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全省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29到31度，本省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8到20度，本省山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合肥今天白天阴天转多云，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7度。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涵养优良家风，共筑和美家园，安徽广泛开展国际家庭日主题实践活动。新闻朋友圈，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淡季优惠，今天起购买车票打折。一马溯源，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落地上海。碰落手机引发纠纷，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存在哪些隐患？夏季高温防晒不容忽视，科学防范紫外线过敏。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今天是第33个国际家庭日，安徽各地紧紧围绕家风传承、婚育新风、亲子陪伴等内容，开展了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以优良家风涵养幸福家庭，以万家和睦汇聚文明新风，持续擦亮生育友好、文明和美、温情向善的家庭文明底色。
2: 良好家风是家庭幸福的根基，更是涵养社会文明的深厚底色。为传承优良家风，厚植家庭美德，宣城市绩溪县举办了好家风好家训我的家庭故事演讲比赛。选手们紧扣主题，结合自身经历和身边事例，用真挚的情感、朴实的话语，讲述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家风故事，生动诠释了尊老敬老、勤俭向善、明理守信的家庭美德，让优良家风在言传身教中代代相传。参赛选手胡盼盼：
3: 家庭是人生旅程的起点，家风是精神成长的沃土。家里的长辈们教育我，在社会中要知责如山，公而忘私。以后我在经营自己的小家的时候，更要传承好优良的家风家训。
2: 家风建设重在日常，和美家庭贵在相守。苏州市萧县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精心组织了暖心家庭故事会、亲子手工制作、趣味互动小游戏等丰富多彩的文明实践活动，吸引了不少家庭。

0: 庭踊跃参与。家长和孩子在陪伴玩耍、分享感悟中，不仅融洽了亲子关系，更增进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大家纷纷表示，家庭的和睦是生活幸福的基础，良好的家风能浸润孩子成长，更能促进社会文明和谐。小朋友孙宇树，
1: 我喜欢和爸爸妈妈一起参加活动，家里有爱有陪伴，我觉得特别幸福，我也要做懂事孝顺的好孩子。
0: 萧县龙河街道龙山社区工作人员刘倩，
2: 我们借助国际家庭日这个契机，开展各类家风主题活动，就是希望引导每一个家庭重视家风建设，多沟通，多包容。营造尊老爱幼、和睦相处的家庭氛围，以小家为名，汇聚社会文明。
0: 和睦家庭离不开健康正向的婚育理念，社会发展更需要温暖包容的生育友好环境。蚌埠市淮上区开展了以倡导积极婚育观、推动建设友好型社会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志愿者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咨询答疑、政策解读等方式，向群众广泛宣传婚恋健康知识，大力倡导自由婚恋、男女平等、适龄婚育、优生优育的文明理念。工作人员还围绕群众普遍关心的育儿补贴、托育服务、生育保险等热点问题进行耐心细致的解答，帮助群众更好地理解当前的生育支持政策，增强婚育信心。志愿者李杰，
3: 婚配嫁娶上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生男生女都一样，优生优育，尊重女性，男女平等。道德规范上来说，夫妻双方要互相忠诚。
0: 小家涵养温情善意，大爱汇聚城市暖流。茅山市举办了第十届爱聚力爱买后备箱亲子慈善义卖活动，用点滴善意汇聚城市爱心。70多个爱心车主带着孩子一起整理书籍、玩具、小家电等物品，在爱心后备箱前精心布置爱心小摊，通过低价售卖、趣味套圈等多种形式开展公益义卖，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选购、奉献爱心。学生刘诗月，
4: 我今天带了一些书本和玩具，想为那些有困难的人奉献一份爱心。
0: 据统计，本次义卖活动累计销售28,211.4元，所得款项将全部用于帮扶困难女性群体。作为传承良好家风、弘扬家庭美德的特色公益平台，这一活动自2015年启动以来，已累计募集善款超26万元，先后为475名困难女性送去温暖与关怀，如今已成为马鞍山市极具影响力的慈善品牌。市民吕竹清，
5: 你看买了好多玩具啊，又能献爱心，又能买东西，觉得这活动蛮有意义的。
0: 马鞍山市汽车经销与维修行业协会会长张建玉，
6: 希望通过本次捐赠活动，为困难母亲尽一份爱，为慈善事业尽一份力。
7: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8: 在素有水乡美誉的芜湖湾址区，依托得天独厚的原生态水系和田园风光，这里正成为不少家庭周末出游的选择。从单纯的看风景升级为集生态康养、非遗文创于一体的亲子乐园，吸引大批周围游客来邂逅江南风韵，沉浸式畅享惬意时光。
9: 在湾址区桃心水韵景区，万亩原生态水系勾勒出江南水乡独有的灵秀景致，景区依托自然生态基底，升级完善亲子游乐配套设施，构建起生态水乡加亲子游乐加度假休闲的文旅融合新模式，成为市民近郊游、亲子游的热门打卡点。步入景区，临水步道干净整洁，曲径通幽，游客或乘游船泛舟碧波之上，尽览两岸水乡风景，或沿岸边悠然漫步，沉浸式沉醉在湖光山色之中。景区内亲子攀爬乐园、萌宠护坪区、休闲草坪、休憩区业态齐全，全面开放，赏花、拍照、萌宠互动、户外嬉戏应有尽有。游客杨鹏，
10: 这里有原生态水乡的自然风光，还有游乐园，带着小孩子在游乐园游玩，和可爱的小动物互动，节奏轻松，感觉真的很棒。
9: 桃心

0: 水运景区负责人谢翔，
1: 从停车、购票、入园、游览、休息全方位提升游客的体验感，让游客玩得安心又舒心。
0: 远离城市喧嚣，奔赴田园乡野，沉浸式乡村慢度假同样成为湾仔文旅的一大特色。在六郎镇小桃村，非遗文创市集常态化精彩开市，古朴村落非遗首座，特色美食与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勾勒出烟火氤氲、悠然闲适的乡村画卷。市集内75个精选摊位有序排布，汇聚长三角各地创客、非遗传承人和乡村手艺人。文创潮玩、传统非遗、风味美食琳琅满目，打造出沉浸式乡村休闲文旅新场景。游客漫步乡村青石小径，驻足非遗摊位，体验芜湖浆染、手工刺绣等传统技艺，静坐乡村咖啡屋，临水赏景，悠然小憩，邀请亲友结伴逛吃打卡，在袅袅烟火气中卸下疲惫，细细品味完美宝藏小城的独特韵味。游客赵丹丹：
2: 小桃村这边氛围特别好，逛逛非遗手作，尝尝特色小吃，慢悠悠的，很有松弛感。这个宝藏小城确实值得一来。
0: 空山手作摊主白文涵：
3: 我是专门从北京过来参加市集的，现在大家呢越来越喜欢乡村的慢生活，我们也是想把这种新潮流融入到手作中，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更多人走进乡村，感受日新月异的变化。
0: 随着城乡交通路网不断完善，县域乡村微度假热度持续攀升，小桃村依托水乡田园禀赋，深耕非遗文化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持续做优做强特色市集 IP。 自创办以来，不断丰富业态布局，提升游玩品质，已然成为长三角乡村微度假网红打卡点。湾仔区六郎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曹娟：
4: 我们也将持续深耕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不断创新文旅玩法，丰富消费场景，打造更多高品质乡村休闲项目，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感受慢生活之美，推动文旅产业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0: 一汪水乡秀色，一抹田园烟火，如今的湾仔区以生态为根，以文化为魂，以休闲为核，串联起水乡观光、亲子游乐、非遗市集、乡村漫游多元文旅资源，既能赏江南水乡灵动风光，又能享亲子陪伴温情时光，更能沉浸式品读乡村烟火韵味，持续以优质文旅供给点亮市民游客近郊游微度假生活。
5: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6: 如果说漫步水乡是享受一份静谧，那么在蚌埠呢，一场舌尖上的狂欢正在点燃初夏的热情。蚌埠小龙虾具有很高的知名度，许多游客把品尝小龙虾作为来蚌埠旅游的必打卡项目。夏风起，虾香至，蚌埠市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拉开帷幕，活动会一直持续到5月24号。有兴趣的您不妨到蚌埠品尝美味龙虾，感受猪。
7: 嗨玩节主会场淮河文化广场，闪亮的舞台预热，近1000个餐桌整齐摆放，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这里将坐满南来北往的食客，大家在欢乐的乐曲声中品尝龙虾，开启嗨玩模式。作为连续几年在城市中央地带连续举办10天的大型狂欢，这项活动举办期间，每晚都会吸引数以万计的游客涌入，让城市变得热闹非凡，充满活力。游客孙立南提前1天从苏州赶到蚌埠，
8: 必须好，味道杠杠的，个头也大，冰雪龙虾真的牛。
7: 游客黄甜甜：
9: 我觉得蚌埠应该是一个美食特别多的一个地方。
7: 提起前几届活动的盛况，参展商高永斌仍记忆犹新：
10: 比我们想象的好的太多太多，人都爆了，那真的那说说呀，我根本都说不过了，太爆了，一天反正最少1000多斤，2000斤样的。今年口味要多2种口味，然后另外呢，包括 服务呀肯定要提高。我们龙虾也十天反正在20000斤嘛。蚌埠龙虾我绝对有信心。
7: 从经典味道到创新体验，蚌埠正以满腔热情迎接八方来客。参展商乔勇，
11: 我们今年呢又做了一个创新的绝味龙虾，是天马口也拿到了一个金奖。然后呢，我们今年呢把这个金奖小龙虾进行一个推广，然后呢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这种创新版的小龙虾，更多的是能感受到我们蚌埠人的温暖。
6: 随着气温的渐高，青少年的临水活动日渐频繁。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这段时间安庆池州海事处走进池口的小学等地，为学生们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水上安全主题课。
12: 其次，第二个点呢，我们热身之后千万不要贸然的下去，还有就是不要跟我们自己的小伙伴们在水里比拼自己的憋气。
13: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利用模拟溺水教具开展实操教学，手把手示范溺水自救、应急互救技巧，耐心叮嘱学生远离长江航道、荷塘湖泊等危险水域，时刻牢记安全常识，珍爱生命健康。学生
14: 叔叔阿姨们为我们介绍了很多新奇的装置，比如说大疆无人机和智能救生圈。这次活动让我受益匪浅。
13: 与此同时，讲解员借助趣味动画视频、互动问答等形式，向孩子们普及长江江豚等珍稀水生生物保护知识，科普生态保护相关举措。整场课内容丰富，形式鲜活，同学们积极参与，踊跃互动，让水上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工作人员冯闯斌：
15: 我们呼吁全社会更加注重水上交通安全，关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希望广大市民朋友们，无论成人还是孩子，都能自觉地遵守水上交通规则，不乘坐非法船舶，爱护水域环境。我们共同守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6: 开车时突然内急，好不容易找到厕所，又怕违停被贴罚单，不少驾驶员都有过这样的尴尬。最近呢，合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在全市推出了首批39处如厕泊位，限停15分钟，让驾驶员从匆匆忙忙变得游刃有余。
16: 人有三急，开车时突然内急需要如厕，却因为违停被贴了罚单，市民丁凯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17: 接了个电话，可能时间长了一点，中途呢可能就也收到交警说要挪车的这个短信了，但是由于在接电话可能就没注意这个时间，然后超时了，后来就会出现，他会紧接着又发一条过来说你在规定时间内没挪车，对吧？然后就会有个条子出来的时候，就有个条子贴在窗户上了。
16: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合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在前期摸排调研的基础上，精准锁定了这一民生痛点。合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科设大队民警徐东：
18: 对这个需求比较集中的，比如像商圈、医院周边的这种公共洗手间门前呢，具备停车条件的地方，首先呢深化了这个停车位。第一批呢，首先深化了39处停车位，既解决了这个上厕所停车难的问题，同时呢也解决了一些不文明的现象。
16: 这些泊位被统一施化为醒目的白色，旁边设有公厕泊位限停15分钟的标志牌，目前已向社会正式开放。合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科设大队民警徐东：
18: 大概进行了一个初步计算，15分钟呢基本上可以满足驾驶员了停车上洗手间的时间，这样呢可以提高我们车位的使用效率。
16: 市民丁凯：
17: 用一句之前很流行的话，匆匆忙忙游刃有余，以前是匆匆忙忙，现在是游刃有余了。
16: 据介绍，公厕泊位正式开放之后使用率较高，驾驶员普遍反映15分钟的时间非常充裕，偶尔有车辆超时停留，交警部门也会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提醒，保障泊位高效流转。合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科设大队民警徐东：
18: 目前呢，我们对停车超过15分钟的车辆呢要进行劝离，同时对这个停在停车位外侧的车辆呢进行一些规范，下一步呢我们还准备引入一些电子警察等设施，对超出停车时间以及不规范的行为进行管理。
5: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6: 推动消费无力全开广场舞走进商圈活动日前在

0: 来出周启幕，本次活动呢是以广场舞家为核心理念，打破传统的广场舞年龄局限和单一娱乐属性，以全龄参与、全民同乐的风采展演为载体，不设竞技排名，不搞专业比拼，让广场舞成为连接群众文化、商圈消费、民生服务的重要纽带。依托广场舞家创新模式，滁州联动各大核心商圈与多元业态，推出系列普惠型促消费举措，覆盖家电、汽车、零售、餐饮、文旅、老字号等重点领域，打造沉浸式体验式全民消费场景，让群众在文体乐享当中切实享受消费实惠。按照全省统一部署，活动将于五月至年底在各地陆续开展，紧扣周末、暑期、中秋、国庆等消费旺季，持续深化广场舞家消费模式，推动商文旅体深度融合。
1: 每一则新闻都是一个用声音放大的镜头，快门的时间决定反应速度，像素的高低决定评论的深度。以新闻为王，为创新而生，新闻早高峰。与安徽一起走进新时代，和听众携手迈向新未来。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记录安徽。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10: 宣城 FM103.6，
11: 宁国 FM104.4，
10: 广德 FM100.9，
11: 铜陵 FM88.7，
10: 池州 FM99.5，
11: 安庆 FM99.5，
10: 岳西 FM95.3，
11: 宿松 FM106.8，
1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1: 1950年11月8日，
2: 2024年1月7日凌晨，
3: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4: 今天是5月15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18年5月15日，鲁迅创作的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在新文化运动核心刊物《新青年》第4卷第5号正式发表。这篇以日记体写成约4700字的作品，借迫害狂患者视角，以吃人为核心意象，猛烈批判封建礼教与家族制度的本质。鲁迅通过对旧中国的长期观察，揭露了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的社会病态，并在文末发出了对社会的深切忧虑和期盼。从来如此，便对吗？这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石破天惊的一声质问。反思比单纯的文化批判更进一层，不仅解剖别人，也深刻解剖自己，炸出了自己的皮袍下藏着的小。这个原罪，人人有份。《狂人日记》首次使用鲁迅这一笔名，不仅以全新的白话文体打破传统文言桎梏，更以深刻的思想启蒙意义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标志着中国新文学的正式诞生。1904年5月15日，中国红十字会创立。